0: 拉出去抛尸的，但是呢又搞起不动，那都需要一个有劲儿的。
1: 所以你要找个有劲儿的憨批来当替罪呀？我都是那个憨批，对不对？
2: 可不是你一个人呐，咱们几个。

0: 人能有今天？还有你老父啊，天天说规矩，你要是真守规矩，能变成现在这样？要怪就怪你们自己，报应。
1: 好像还有点道理。
2: 可是你干的这叫他妈什么事儿？啊？啊！你他妈杀了人，把他挪到我这儿来。
0: 哎，我可没杀人。
2: 他是没死了。那是计划之外的，你就是这么想的，栽赃我，把我一个为民除害的小市民变成一个杀人团伙的同伙。
0: 你现在把自己说得好高尚啊，啊！小心你祖宗找你算账。嘿，锤子英。

0: 你别动啊！我使这不专业啊！
1: 你掐我头！
0: 你后果自负啊！
2: 我你干嘛呢？
0: 你搞出来的事情你自己把它解决了。
1: 我能怎么解决啊？
0: 你把它弄走。
1: 我怎么弄走？
0: 你开车了？
1: 他也不答应啊。
0: 我答应。
2: 那这钱呢？
0: 这钱跟你没关系，跟我有关系。
1: 跟你也没关系，现在这钱只跟我们仨有关系。
2: 你凭什么呀？哎，辛辛苦苦弄出来的啊！
3: 老蒋府董事长，哎呀，
1: 宋，
0: 你别动，
1: 起来，
2: 帮我一下，他们欺负你的。
0: 你坐这别动啊！
1: 行，
0: 这跟你没关系，
1: 你别动啊！
0: 哎呀，哎呀，你这是冤枉我。

0: 动，
1: 差不多了啊，行了啊，
2: 哎，让你去，
0: 咱不闹了，
2: 嘿，我的钱。

0: 你要干嘛？
1: 小莹啊，
0: 王大，不是这，行了啊，这咱们算扯平了，好不好？行，
1: 都是你的，全他妈都是你的。这么算满意了吗？
0: 你他妈没完了吧你？
1: 哎呀，你松手！
2: 你放手！
0: 你先走。
1: 疼！
0: 你先弄上，我喘不过气了。
1: 你干嘛呢？松手了。
3: 别过来！你们也别动。
4: 松松，
1: 你要干嘛？
4: 我们打你们的，别管我，别管我。
3: 别走，你走。干嘛？别走，别过来！别走，过来！
4: 过来我就自杀。
3: 退回去！退回去！
4: 你们这帮不合之众，还跟我斗？我自杀了，你们就都是
3: 杀人犯！
1: 我才不信你敢自杀呢！哎，你好不容易弄来这些钱，你还没花呢。
3: 别过来啊！不怕怕，我再带你们回家。
5: 这是经常跟钱聊天的，
1: 跟我都没这么亲。
6: 老夫，都算你今天走出去了，你的宝贝儿你咋拿走呀？
4: 我可以不拿出去，只要我出了这屋。

0: 你们几个太简单了，我敢保证，你们把这钱给我乖乖的送回来。
1: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别动！都在我手上啊，谁也夺不走，除非是神仙。

0: 正在拍新的戏嘛，高俅的好玩哦！
1: 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把我给绑架了！绑架了！
0: 你手里的道具太假了嘛！
1: 这倒是真的，他们真要绑架我！
0: 演得不错。哎呀呀！哎
2: 哎，你怎么又来了？
0: 哎呀，我尿急，外面厕所都满了。
1: 我没在演戏啊，
0: 外面满了。
1: 他们绑架我呀！哎，救我出去！
0: 站住！一年的之前还敢那个冒名，
2: 来来来，
0: 谁把你搞住了哟？哎哎
2: 哎哎，行了啊，不是你。
3: 哎，老师，您为什么一直眯着眼睛啊？啊，
2: 这个戏曲人物嘛，关老爷就得眯着眼睛，一睁眼就要杀人了啊。
0: 面前耍大刀！
2: 哎，行了行了，
0: 老演武戏没得意思。
2: 可以了可以了，
0: 我其实喜欢文戏。
2: 好好想好了，
0: 你可以加点喜剧。
2: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啊。哎，
0: 打麻将那张桌子又吵起了。
2: 好了，
0: 管不了。
2: 行行行，我明白了啊。
4: 看见了噻。关老爷都帮助我们了，
3: 这武财神来的真是时候。哎，九饼，不愧是你的地盘。
2: 别跑，我跑了。
5: 没得一多会解决不了的事。
6: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7: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6: 纳爱斯集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啥子嘛，老子都打我。
11: 哥几个，现在就算是你们让我跑，我也不跑了。啊，火锅不忘酒，人生路白走啊。
2: 其实也是哈，都是熟人，犯不上弄到这份上吧。
11: 没事没事，刚才呢？让大家见笑了啊！我呢，演个节目，给大家赔个不是啊！咱们一起能吃这顿火锅，也是缘分啊！看我啊，嘿，贵妃醉酒，
12: 嘴噻，接着嘴，接着嘴，
13: 当心酒里边有毒哟。
12: 好，
13: 一天到晚出洋相。
3: 我其实一直在琢磨，你跟我下那药。
12: 不，你老琢磨这干嘛呀？我这不是好好的活过来了吗？
3: 你以前怎么没给我下过药呢？

0: 哎，你咋晓得他以前没有哎？
1: 哎呀，是。
0: 你为啥子三番五次的觉得他要害你？因为，他把你害了，他有啥好处啊？
1: 叶口，他老说我话多，早晚传到单位去。他这个人，当官目标可高了呢。
0: 你就是话多嘛。
1: 就这样。
0: 我姐前段时间跟我说过件事，你们领导最近在查你，是不是？
1: 我再赠送一个小情节。老夫，你老婆之前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她看了你的手机，怀疑咱俩有问题。
2: 继续啊，继续啊，这问题很关键啊。
1: 吵了一架呀，我当然不承认嘛。你姐挺厉害的，她命令我不准再联系她，还说要到单位去告发她，说她最怕的就是我关住门。哎呀，挺好，说出来舒服多了。说实话，这箱子是不是给我准备的呀？我看尺寸跟我差不多呢。
3: 不是，怎么就给你准备？这是给那钱准备的。不是，你们都看见了，那箱子已经装满了，所以我就买了这么个大的。
0: 傅宇，你卖了几个这样的箱子？
4: 一个。
5: 等一下，前天下午你们家的火锅也是我送的。
6: 先生，欢迎选择我们一顿火锅，这是您的小票。哎，
0: 好。
6: 没得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
0: 谢谢谢谢。
6: 你的事，他的事，都是有好事。哟哟，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
0: 好，谢谢。
5: 你一个，他一个，一共有两个。
1: 一共有两个箱子，其中一个是给我的，那另。
3: 你别误会啊，不是你听我解释，不是，当时是好像是有两个箱子，那俩箱子是你姐她给找出来，她好像在带行李。
7: 哎，你还活着没有？
3: 你这个活着，你说你这么问我，我怎么打你啊？
7: 你松手！
3: 家里确实是有两个箱子，但是这款式不一样，这一新一旧，这样的箱子我真的就是买了一个。我
7: 那第一个呢？
3: 姐的拿走了。
7: 那他家那个大箱子的装啥子嘛？
3: 他要去滑雪，他装了好多厚衣服。
7: 你乖，刚才为啥子不说？
3: 我这不是才想起来吗？
7: 那句话是真的。
3: 不急不急，行不行啊？每次你姐她出走，她不都回来了吗？咱们等等，等等行不行？
7: 你保护老子，你没死我，老子被你吃了，你乖，有没有良心？
8: 有话好好说，还有十分钟戏就散了，咱们也该都走了。
0: 啥？十分钟之内，你要是不说出我姐到底在哪儿，直接让你见真眼嘛。
8: 九兵哥，你不想在你这儿出人命吗？啊？你得保证让我安全的出这府，那你得保证说的都是真话。
0: 好。
8: 你们问我什么，我都说真话，我保证。
3: 先说我这老房子还能不能运作？
8: 来，小兵哥，
0: 就别弄这事儿。
8: 那我先干为敬了啊！哎，咱这老房子，它是保护建筑。不用拆，
0: 你是说压根儿就不用拆，
8: 不拆？
3: 我们就想捞点儿，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给我一不抡你的理由。
1: 抡他？
3: 不，这个咱们。

0: 这个中国戏曲，它是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我也喜欢。我到时候我上你这儿来捧场来，我捧场。
1: 你保证不是为了保命跟我说瞎话，都是实话吗？
0: 我给你看文件，看文件。我还会唱京剧呢。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金项链。 满怀山大悔婚男儿，赵东床，杀妻灭子两个心那丧，逼死汉妻在庙堂，将壮士呀，只在那夜里大堂啊上，啊，框死嘞，才框死嘞，才框死嘞，才唱，你要进了衙关，你为哪状？
2: 我他妈唱的是。
3: 行，我答应你，让你活着从这儿出去。但是你得把该说的都说了。
4: 先说下他坐牢的事。
3: 佛姐的事情。
5: 说下他坐牢的事情。
3: 你说啥子？
5: 说下你坐牢的事情。
3: 对我很重要，你神经病！管你求啥？说你妈！哎，我说你妈！
4: 小姐，
3: 你妈了一天了，有没得完？我原本就冲你来的。
5: 媳妇儿，
3: 哎，
5: 我看你有点面熟哟。
3: 我一直在跟踪你。
5: 你给我闭到嘴，听我把话说完。
3: 好，
5: 你们也给我闭到嘴。 老子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晓得你龟儿帮助俺了，我道了个消息打的工，都是为了找机会弄你。
3: 我今天看到起你在群里面发了个表情，我都猜到了，你们两个嘛，肯定要约私下见面聊噻。
4: 重点是啥呀？
5: 重点是四年前在太平路口你开车撞了一个人。
3: 你龟儿撞的是我妈。当时我在冲刺高考，我妈说我考上大学以后，家里面会花很多的钱，所以要去找人借钱。结果当天晚上就出了车祸，你龟儿赔那点钱根本都不够给我妈看病的。后来我们家钱一花光了，老子学也不上了，天天在家里面照顾我妈，我妈现在又复发了。
6: 那件事毁了我们家。哎，你刚才说你原本是冲着发财哥来的，然后呢？
7: 是，我今天才发现，这个市里面还有事。
6: 行了。
7: 发财哥在说，
8: 老子被你说了，你管有没有良心？
7: 怎么回事？你说说。
6: 说实话啊。
7: 那天我没领导。
9: 喝大了，我眼睛不好，车技也不好，所以
7: 你撞的？
8: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你妈、你父亲，他伤得很，重视我打的120呢。
9: 那你撞人之后就没叫救护车呀？
6: 你见死不救啊？你还是不是人啊？
9: 我想没想？
7: 你那天到底喝了多少酒？
8: 我表演了一瓶白的。
6: 哎，我真的。
8: 我主持人阿奎真的是我肝胆受到，九气熏天呐，见面都哭，跟我说他绝对不能坐牢，那个家都完了，我姐都完了，我能咋弄嘛？我只有帮他坐牢噻，三年了。
7: 仗义，
8: 仗义没错，你看对谁？人渣呀你是！
6: 老子还有个问题，每次问你都跟老子躲躲闪闪的，那个啥子太平路口好偏僻哦，你回家又经过不到，你去做啥子？
7: 我去见个人，他说他去太平路口等着，等的是哪个？
8: 他说他要去找人借钱，
7: 是不是找你？
8: 啊？
7: 你妈妈真的身体轻了，
8: 是。

0: 韩家，这是真的。
1: 啥子真的？
2: 不是说清楚啥子真的？
0: 你妈还跟你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永远不要去找他撞他的人，啥子意思嘛？啊？

0: 没有，我来一个月了，不要找我两次。你今儿都不止两次了。我就问你，你是不是鬼装的吗？嗯，是。快点说实话！宋华山，你们每个人都觉得我是哈的吗？
1: 你又摔倒了一次。你我心脏不好，不要惊吓，要不然我随时有生命危险。
0: 是心脏不舒服吗？ 啊！你们别见死不救啊！我可答应他，让他活着出去的啊！啊！

0: 老爹爷，你老公那个爸爸，老子他一得到，我一得到你都死了，啊，赵爷，
1: 到点了，但是这戏呢，还没唱完。
2: 我妈跟我说过一件事，就是她说她怀我的时候经常和男朋友吵架，然后呢那个男的总是动手打她，然后一会儿急了呀她就给了那个男的一踹她。
3: 宋云川，
1: 妈，这是你爹。
2: 最后他们两个分手了，所以我现在最见不得的就是男的动手打女的。
4: 难怪你刚才一直护着我。
2: 我问过我妈，我说我爸呀，她说你早死了。
3: 斌哥，要不是你发了个帖子，我永远不会晓得。谢谢你。
1: 话说万事皆有狗粮。

0: 其实他刚才说了，不是故意撞的你妈妈。他昨天晚上遭龙死你哦。我就是气话。
1: 连环杀人犯，我跟你说，他都是没成功。
2: 我妈说，有的秘密还是不晓得的好。
3: 我解了个秘密，是解不开的。
0: 好了嘛，想啥子也没有，各打各的去，各走各的路。
1: 他刚才就差一句话就说了你解了。
0: 遭一句话，收队长了。这是不是那个大眼怪？啊，你这不会血人吗？
4: 不是，
0: 我觉得有机会。哎，你们听我说，我晓得了，他可能是被卡到了。哎，有救啊！来，我们试试。
4: 你看着干嘛呀？啊，
0: 帮我呀！
4: 刚才就没有呼吸了，好久了，
0: 心脏停掉6分钟是有可能救活的，
4: 真的相信我，
0: 这都过5分钟了。过来呀，过来，相信我好不好？快点，把腿先解开。把那个凳子拿开。快！石小二，你要是在火店里头，以后不必被卡到了，都是那个救活的。
4: 算了吧。哎。
0: 1秒钟2下，按3次下，吹口气。
5: 要不我帮你出去？九品哥，九品哥，啊！刚才可能就是您吹的那口气儿，把他那壶给堵结实了。啊！你们别吹了，
4: 你让开吧，让开。哎哎。
0: 你还得借我钱呢，老傅！哎呀，你不要给我分辨不行哦，都开始跑了，你都没用，来来来，过来帮忙，你打开，打开，打开！我是差不多可以吹了吧？可以，哎，别着急，别着急，哎，算了算了，算了，哎，还没够呛，还有7分钟。
4: 齐飞说，还是有希望的，啊，但是，
5: 傻子。
4: 会有部分脑细胞缺氧坏死，这样的话都是记忆力损伤，严重的话都是植物人，活到死亡。

0: 行了，这人醒过来了，下边咱该怎么办啊？
1: 先别动他，先别动他，咱仨自己缓一缓。哎呦，
0: 我这刚看明白过来啊，发财，你是他小舅子，你是他亲儿子，你是他小情儿，你们四个人上我这凑全家福来了。行啊，哎呦，谢天谢地，幸亏我跟他是非亲非故。
2: 你可以跟他拜个把子。
3: 妈呀！你们俩都够贪的。哎，差不多算。我是哪个？
2: 爸爸。
3: 儿子告诉你，你喊老子哪样都没有用。你不装哈，我精神儿，我精神儿。
2: 爸爸有好多钱，都留着给你花。
3: 儿子。
2: 我长这么大了，
3: 够了够了够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存储错位，死前的记忆还在他的大脑里面呢。
2: 孽子，
3: 你干啥子嘛？
2: 是不是装的呀？
3: 看不出，服务员，来，你哥最喜欢的东西，能不能到？YB哦，嗯。

0: 就宾哥这个老房子不收了嘛，还是要好好修哈。儿子，那个人归我，你们不用担心，不添麻烦的。
1: 不行，这样性质就变了。
0: 不存在的哈。
1: 哪个不存在啊？
0: 咋了嘛？不存在都是不存在嘛，咋嘛？我还要咋解释嘛？明明心头想的不就是我把他带走的好了嘛，跟你们没球关系。跟水上又不肯承认，现在把他剁死，这评分是10分，好不好嘛？好了噻，老子本事一样的啊，又贪婪又自私，所以才搞成这样子嘛。分解。
2: 爸爸，爸爸，爷爷，我比你们大伙都大几岁啊？事情又是因我而起的，我有几句话说。 首先啊，我不同意把傅主任交给发财兄弟一个人。还是那句话，一道血，咱们几个得共同承担后果。
3: 老大，拿个主意噻。
2: 那主意啊，老祖宗戏文里都想好了：善恶报应，如影随形。
3: 一念之间，黑暗光明。咱们这临时团伙现在就到了这一念之间了。我这戏园子不拆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刚才妖姬说我贪，这句话真说到我的底线上。我要但凡沾上这一个贪字，我在老祖宗那儿我都没法交代。
1: 开玩笑，
3: 总之这钱我不要了，我这人胆小。
1: 我怕遭报应。
4: 爸爸的儿子是什么？爸爸的儿子是？
5: 九品哥。
4: 你还没说这人怎么办呢？这笔钱如果大家都不要了，任何钱全都送回去，这样子警察破了案，我们也没好打死。
6: 约等于咱们都白忙活，是吗？这钱本来也不是咱们的，也不是他的，咱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经的事儿不少。我觉得大伙都不是坏人。
4: 对，
7: 我们做了点事情，还来得及回头吗？不像他，他龟儿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
8: 他不遭报应的话，说不过去呀。好像还有道理噶。我想通了，送回去嘛，祖上不真心也不真章，挺好。
3: 这世界变化好快哦。 以前老傅就让我算算，说什么东西能守住财，我跟他说葫芦，没想到这家伙挺听话，还真搞来一个。我能跟这香钱合个影吗？也不枉萍水相逢一场。爸爸，
9: 要什么？爸。
10: 饼哥，爷爷，讨厌！不要乱动，听话。我爸没骨气，我有啊。
3: 乖，乖啊！事到如今了，还得跟哥几个说句实话。其实我没贿赂他那二十万，我就送了他那么一块表，啊，那这表还是水货，不值钱。
11: 骗子！
3: 彼此，来吧。
11: 在乡镇里面是
3: 见。

0: 那个火锅味道啷个样？
1: 。
2: 你究竟是啥子意思？
3: 你多有
2: 一年的之前还敢当国王兵？
1: 其实我确实是昨天晚上就动了念头，我老婆劝了我一宿，变着法儿的拦着我。哎，
2: 没把你搞住了哟！
1: 哎，你
4: 一念之间，白天白天白天不同夜的黑，黑白天，白的嫩肤，黑黑的保湿，小姐姐难面膜呢，我这老化妆皮肤真的不好。
5: 三不足了
6: 哦，给二加个微信。
5: 好，三不足了。
4: 我下次送你啊！哎呀，
6: 下次你慢点，高跟鞋。
7: 他那个面膜不好用，扒不住。
8: 那都八点，
4: 再见。
8: 完了，不存了。
9: 别生气，
8: 那个不生气
9: 吗？
8: 那个地方大
10: 骂
8: 点
10: 吧。
9: 啊，
10: 着
9: 火了，着火了！
10: 关
9: 村子，大
10: 骂
9: 点！
10: 快快快！
9: 专心大骂点，
11: 不
9: 要管闲事。
11: 没事，
8: 没事，
11: 没
8: 事，
11: 没
8: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1: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8: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7: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1: 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0: 不要管闲事，哎，
6: 把你们也给你。
10: 等老子火把大了给你们看。
1: 刚才谁扔的烟头啊？听戏的时候瞎吵吵的也是你们吧？
10: 还不等人说话说，
12: 你不要嘴啊！你要嘴子，
10: 老子，
8: 给我过来。
1: 厅长，这儿的规矩是看戏是看戏，把嘴闭好了，别瞎吵吵啊！
13: 顾客是上帝，晓不晓得？老子就喜欢打麻将，不喜欢戏。
10: 老子看戏时候就喜欢打不乱说，抓住
1: 了！滚！
10: 慢摇，
1: 滚！
4: 哎，打麻了没得？
13: 才打一哈哈。
4: 少来这套，一分钱都不能少，交钱。

0: 我上个厕所，一泡尿之后，咱们一块儿去报警。
1: 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刚才我出来的时候拿了点钱，就放在西院了。
2: 这不合适吧？这刚才咱们都……
3: 别在七万的妈妈急着看病哟，
1: 大不了一会儿打个借条，钱又不是不还。
0: 谢谢啊，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
3: 大醉，
1: 都是你以前到底是做啥子的？
3: 晓得多了眼事情。

0: 小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没人管我。认识老傅的时候，我在夜场卖酒，他不让我干了，说要给我一个家，我信了。
1: 然后呢？
0: 你肯定以为我要说他是骗子吧？其实他对我挺好的，我也爱过他。可他给不了我一个家。
1: 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但他确实是我爸。
0: 我知道我以前做的不对，我也苦恼了很久，但今天我觉得我想通了一些事情。一念之间，
1: 黑暗光明。
0: 对，我要活在光明里。
1: 我
0: 懒得跟你说，反正咱俩也不是一路人。
2: 哎，我肯定会好好找个工作的，而且我保证以后绝对不得赌钱了。而且你注意安全哈，
1: 多能哥。

0: 听这意思，你姐没事了？
1: 真的是些话术了，黑死老子了。他说想清楚了，回来马上就离婚。

0: 走吧，咱还得干正事儿去呢。
1: 黄泉路上无老幼，奈何桥头骨肉分。劝君生时多行善，免遭地狱灾祸门。都来齐了，坐。来吧。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儿。
0: 那要是解决不了呢？
1: 两顿。
2: 雌雄大盗四人组，
1: 怎么的？
3: 为什么？为什么？
4: 自己还看？

0: 老林老夫人，
1: 你先拉下着吧。
0: 死老火锅，我的老鹰茶，
2: 火锅火锅火锅火
3: 锅。这个突然死尸又摇晃，啤酒火到脚下，赶下火海上刀山。
1: 你来了，白痴！兄弟们，拆拆下，
3: 爬不完，爬不完的。别把我们弄掉。

0: 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

0: 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1: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1: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一百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1: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好气派，人溢满精华的李彦北。
1: 可惜啊，比不上陆小凤的两根手指啊。
0: 刚才那些杀手是谁派来的？
1: 除了南城的杜同轩之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已经跟他打了赌。
0: 你们赌的是什么？
1: 明晚紫禁之巅那一战，
2: 疑凶神秘被杀。
3: 南城老杜，
4: 好厉害的剑法，
3: 凶手定然是那西门吹雪。
0: 西门吹雪断然不会这样做。
1: 那南城老杜会是谁杀的呢？
0: 男人这个时候最讨厌人打扰，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大智大同。
5: 贵孙大爷，
0: 他临死之前对我说过一个马字，莫非他指的就是带着杜同轩尸体的那匹白马？
1: 我好像也见过。
0: 在哪里？
1: 是在太监窝门口。
2: 陆小凤追查不成，血遇害。
6: 那陆小凤还要再这样追查下去，迟早会出大事情的。
7: 那不如先下手为强。
0: 原来是你下的毒，西门吹雪。
8: 这是从十三姨太身上搜出来的。
0: 南门府
2: 紫禁一战另藏杀机。
9: 如果这是假的叶孤城，真的叶孤城又在哪里？
5: 魏子云，回宫护驾。
9: 叶孤城，
8: 子凤，我只求与叶城主一战，

0: 见过李大侠。
1: 我是不是关照过你？本月十五之前不要再接大宗的生意。
0: 是。
1: 那你为什么在昨天晚上还把库里的二十八张强弓给卖了？
0: 这个
1: 买主是谁？
0: 买主，是他们。

各位慢慢走，回去告诉你们的主人，今天李彦北既然未死，我一定会去找他的。

0: 黎兄，别来无恙吧。
1: 小峰，你不是出海了吗？怎么会知道我有危险呢？
0: 老天有眼，一阵风又把我吹回来了，而且还碰到了未卜先知的大智大通。
2: 啊，大智大通就在里面呢，我先去通报一声啊。
0: 那就多谢您了，龟孙大爷。嗯嗯嗯。
3: 陆小凤，你还记得我们的规矩吗？
0: 当然记得，一个问题50两银子，先付钱后回答。那第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在中秋之夜，西门吹雪和白云城主叶孤城在紫禁之巅的决斗结果如何？
3: 没有结果。
0: 为什么？
3: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上个月，西门吹雪突然提出要把时间推迟到9月份的月圆之夜，叶孤城表示同意，不过他的条件是把决斗的地点改在紫禁之巅。
0: 西门吹雪现在在哪里？
3: 他在京城。我还可以告诉你想不到的是，你在京城的朋友李彦北正有生命之忧，你赶紧去。
1: 大智大通真是活神仙。
0: 哼，就是活神仙也照样喜欢银子啊。哎，对了，刚才那些杀手是谁派来的？
1: 除了南城的杜同轩之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0: 杜同轩？你和杜同轩在京城的实力各占半城，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实力不相上下。可是他也知道你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被暗算的人，为什么他还要冒这个险呢？
1: 因为我已经跟他打了赌，赌60万两黄金和他的全部地盘。
0: 你们赌的是什么？
1: 赌的就是明晚紫禁之巅那一战。
0: 哦，看来你把身家性命都压在西门吹雪身上了。
1: 但是自从中秋节之后，江湖中就再也没人看过西门吹雪的行踪，所以大家都认为西门吹雪一定是怕了叶孤城，一定躲起来不敢露面了。
0: 但你却知道西门吹雪绝不是这样的人。
1: 当然。
0: 但是他的突然消失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啊。
1: 我也在四处找他，却没有一点消息。虽然别人都认为西门吹雪必败无疑，但是我却还是要赌他胜。西门吹雪一定会出现，并且他一定会赢，无论多少我都赌。
0: 可像这样的机会，杜同轩也不会错过，
1: 所以我想不赌也难。
0: 用他的地盘赌你的地盘？
1: 他若输了，另外还得多加60万两黄金。我想用这场旷世决斗来了却我俩多年的恩怨，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昨天下午却突然发生了变故。
0: 什么变故？
1: 你真的不知道叶孤城受伤的消息？
0: 他受伤？有谁能伤到他？
1: 据四大高僧之一的老实和尚说，叶孤城被四川唐门大公子唐天荣的毒杀打中，身负重伤。紫禁一战，他肯定要吃亏。所以说，现在最希望我死的人，就是那些把宝压在叶孤城身上的人。
0: 南城老杜的赌注最大，所以嫌疑也最大。
1: 没错。
0: 不过叶孤城的剑术极高，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唐门的人暗算到才是。老实和尚可能并不老实。
4: 阿弥陀佛，谁说老实和尚不老实啊？
0: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当然不对，老实和尚不老实怎么会叫老实和尚？
0: 你叫老实和尚却不一定老实。
4: 你陆小凤什么时候都有理，贫僧啊不跟你争了。李大侠，您没有受伤吧？
1: 哦，刚才差点遇险，多亏陆小凤陆大侠出手相救。
4: 贫僧知道叶孤城一负伤，李大侠必然会有危险，就匆匆赶来保护李大侠的安全。哎，但是没想到还是被陆小凤抢先一步。
0: 行了，老实和尚，你就别拐弯抹角的攻击我了。我问你，叶孤城是不是真的受伤了？
4: 你要想知道叶孤城是不是真的受伤，那你到春花楼

0: 一看便知。
1: 好，李大侠，你先回去吧，我和老实和尚看来要去打探一下。
2: 春花楼正是我死对头杜同轩的地盘，你们此去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李大侠请放心。
2: 保重。
1: 告辞。
0: 阿弥陀佛。罗小凤，是不是又在想欧阳晴了？其实贫僧看得出来，你对欧阳晴姑娘是情有独钟。
1: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0: 哎呦，善哉善哉，和你陆小凤交往的女人当中，能有普通朋友，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不知她现在还在不在怡情院？
0: 哎呀，善哉善哉。亏你陆小凤对一个普通朋友还那么在意啊。
3: 凤哥，
4: 哎，你个胖和尚，你还敢站在这儿？告诉你，
0: 哎，善哉善哉，我什么时候来过这儿？我没来过这儿。我是老实和尚，我没来过这儿。
4: 告诉你，你今天要是
0: 我没有啊，
4: 你就休想离开。
0: 哎，别缠着我，
4: 给我回来，你给我站住，回来呀，
5: 别走啊。
6: 此次决斗，叶孤城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7: 哎，你可不敢小看了叶孤城，他的天外飞仙可是这个江湖上无人能够抵挡的。
8: 太多招，没有分出正
7: 你
9: 是不是？哎，酒来了！客官，你慢用。
10: 哎。
11: 哎呦，你看这酒，哎呀，真好！哎呦，你看这酒，你说是不是？哎呀，
12: 你说这是谁呀？
13: 你就看这酒这么大。
14: 哎，这个，
15: 不知道
16: 啊，你看，
17: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会写成语。

0: 你也来看热闹。
1: 这么精彩的决斗，我本来以为都错过了，没想到还能赶得上，真是运气啊。西门吹雪为什么要把决斗的时间延期啊？
0: 我不知道。
2: 哎呦，哎，这怎么了？这啊，
3: 怎么？
2: 哎，刚刚怎么了？这不是杜老板吗？
3: 啊，是啊。
2: 哎呦，这
3: 怎么了？这杜老板
2: 跟谁干的呀？这是啊！
3: 哎呀，是是，
4: 哎呦，
5: 南城老杜，
2: 谁干的啊？
3: 哎呦，你看看，
5: 好厉害的剑法！估计江湖上只有叶孤

0: 成、西门吹雪这两个人有这个本事。
1: 不，说不定是李彦北杀了杜同轩泄愤啊。
2: 谁怎么拿到的？
0: 哼，我看啊，凶手定然是那西门吹雪。
3: 哼，一群没有见过西门吹雪拔剑的人，竟然在这里发表妄论。从杜同轩的剑伤来看，这根本不是西门吹雪所为。你们真是一群无聊之辈。
2: 哎，真是可惜啊。
4: 呀，别看了，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卢大侠，你来得正好，你知道哪位高人在我这里？
6: 难道是西门吹雪不成？
4: 不，他可比西门吹雪还要厉害。

0: 欧阳晴，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李大侠请我来做客，我怎么能拒绝呢？
2: 我知道欧阳姑娘是陆大侠的朋友，所以今天特意把她接来跟你见面。
3: 燕北，咱们留在这里也是碍事。
0: 不，李大侠，我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哦，什么事？
0: 杜同轩死了。
2: 他死了？死得好啊！
0: 李大侠，很多人都怀疑这是西门吹雪所为，你还觉得好吗？
2: 西门吹雪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0: 西门吹雪断然不会这样做。
2: 那南城老杜会是谁杀的呢？
0: 其实只要能找到大直大通，这件事就好办了。
2: 哎，只可惜他们兄弟二人已向神龙见首不见尾，到哪里去找他们呢？
0: 只要能找到龟孙大爷，他就能找到大直大通。只是这个老龟孙行踪也是飘忽不定，不好找啊。
1: 你们找龟孙大爷并不难，他今天早上已住到怡情院了。
0: 是吗？那我可要快些动身了，去晚了那个老龟孙恐怕又要因为赖账被绑起来了。
4: 来吧，来呀。你好漂亮啊，你的腰好软呢、让我亲一下。
0: 让我也亲一下。
4: 陆小凤，你来干什么？没看见我正在开心呢吗？
0: 这次你怎么没被绑起来啊？
5: 大爷，
4: 我龟孙大爷呀，没钱的时候是龟孙子，有钱的时候自然就不一样了。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0: 男人这个时候最讨厌人打扰，但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问大直大通。
4: 你也太不会挑时间了，没看见我正忙吗？等会儿再说吧。
0: 不行，迟一个时辰会死很多人。
4: 好，不走，咱们走，走。等等。你先把我的账给我结了，好吧？大智大通就在窑里找老规矩。
0: 好了，
4: 谢谢了，谢谢了。
6: 陆小凤，你最近的问题可真多。
0: 二位前辈见笑了，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叶孤城是否真的被毒杀打中过？
6: 是。
0: 西门吹雪在哪儿？
6: 西门吹雪昨晚已到京城。
0: 杜同轩是不是被西门吹雪所杀？
6: 不是。
0: 那他在何地被何人所杀？
6: 你这是两个问题，应该是100两银子。他是在
0: 龟孙大爷，龟孙大爷，龟孙，你想说什么？

0: 怎么样，找到龟孙大爷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大智大通那里打听到消息了吗？
1: 大智大通永远也不会再说出任何的消息，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0: 怎么会这样？
1: 生死难料啊，他们也算不出自己的死期。
0: 那龟孙大爷他怎么样？
1: 龟孙就是大智大通。
0: 什么？龟孙大爷死了？

0: 别的姑娘都嫌弃他，老鸨也欺负他。其实龟孙大爷是个好人。
1: 龟孙大爷一生小心谨慎，把自己是大智大通的身份隐藏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没逃过这一劫。
0: 是谁下的毒手
1: 还不知道。
0: 江湖险恶，以后你也要多加小心呢。我厨房的火上还坐着酥油泡螺，我去看一下。
2: 陆大侠，这点心是欧阳青特地为您做的，一个女人如果能做这些事，她的心思陆大侠应该明白吧。
3: 哦，大智大通，说了什么线索了吗？
1: 这……
2: 哦，你们先聊，我先出去。
1: 大智大通死了。
3: 什么？他也死了？
1: 不过他临死之前对我说过一个马字。
3: 马？是不是姓马的什么人？
1: 马？莫非……
3: 什么莫非？
1: 莫非他指的就是带着杜同轩尸体的那匹白马？
3: 那匹白马又怎么了？
1: 那匹白马我一眼看出就是西域白马。
3: 西域白马？我好像也见过。
1: 在哪里？
3: 好像是在太监窝门口。
1: 太监窝？
3: 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1: 先不忙，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这个是从龟孙子身上找到的。
3: 哦，这极有可能就是凶手，可惜现在看不清他的容貌了。这样，你可以到京城的泥人张那里去修复一下，这样一来就可以看清他的真面目了。

0: 陆大侠，这怎么办呢？赶紧去找大夫吧。
1: 子都，并非一般大夫可及，那怎么办？这京城里，只有一个人能救欧阳姑娘。
2: 谁？
0: 叶孤城。如果唐门的毒他都能解的话，那么欧阳晴的毒，他也应该有办法。
3: 走吧。
0: 钱给你放这儿了，客官您慢走。客官，您要点什么？一碗炸酱面。
4: 好嘞，一碗炸酱面。这么快？你这是什么意思？贫僧知道你的心思，这布条就是从叶孤城的身上拿来的。
0: 这么说。

0: 你知道叶孤城在哪？
1: 你看

0: 想不到我会来吧？一般不该来的，这里没有酒。但是这里却有朋友。这里也没有朋友，只有一个杀人的剑手。杀人的剑手也可以有朋友。如果你不把我当朋友的话，刚才已经拔剑了吧？你以前好像没想叫我这个朋友吧？因为以前你是名动天下、不可一世的白云城主。
1: 现在呢？决战之前，你本不该和唐天荣那种人交手，你应该知道唐门的暗器确实无药可救。
0: 你知道多少？我知道不太多，但是我知道你那天在春花楼用鲜花铺地是为了掩盖你伤口散发的味道。我本不想出手，是他非逼我。
1: 一定要逼我拔剑。他说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调戏他妻子。你当然没有。既然没有，你为什么不解释？
0: 如果是你，你会解释吗？不会。所以你拔剑。对，我只有拔剑。我还是不懂，以你的剑法，唐天荣应该不会有出手伤你的机会。
1: 是，他本就没有伤我的机会，但你却受了伤。我怎么会被他伤到呢？只是我在拔剑之时，突然听到一种很奇怪的笛声。你发现了毒蛇？你怎么知道？就在今天一日之中，我有两个朋友中了蛇毒，一个倒在床上，生死不明。
0: 你受伤之后，首先获利的应该是西门吹雪。可是，他绝对不是伤你的人。是，他绝不是那种卑鄙小人。如果他是一个小人的话，他绝对练不成那种孤高的剑法。
1: 我知道，你一直当他是朋友，否则你不会在春花楼替他洗冤。
0: 哼，我对他这个人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剑。
1: 真想不到，这个世上不但有肝胆相照的朋友，还有肝胆相照的敌人。现如今已有很多人在我身上投下重注，赌我胜。不错。如果我失败了，那些人不就坐收暴利了吗？你认为？
0: 陷害你的人就是赌西门吹雪胜的人，难道你认为不是吗？决战即将到来，难道你还要如期应战？你看我像个食言毁约的人。可是你的伤是无救的，人是必死的。 既然要死，能够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岂不是件快事？其实你们可以改期再战，绝不能改。
1: 为什么？在我这一生中，我每次说过的话，从未改过。西门吹雪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情？
0: 什么事？
1: 你们能不能不要进行这场决斗？
0: 既然你是我的朋友。

0: 先好好养伤，我还要去救我的朋友。
1: 陆小凤，
0: 你可看到有什么人没有？
1: 没有啊。叶孤城能解蛇毒吗？
0: 他连自己的毒都解不了，怎么能解欧阳晴的毒呢？
1: 哎，或许有一个人有办法。
0: 谁？
1: 哦，就是那个庙里的方丈，也是我的师叔圣通法师，可能有办法。
2: 别急，不用急啊，都有啊。
0: 圣通法师还有几分济世渡人的胸怀。
1: 善哉，出家人慈悲为怀。
2: 慢慢来啊，慢慢来。哎，不着急。
1: 好，师叔，
0: 圣通大师，
3: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
0: 在下陆小凤，有件事请大师帮忙。
3: 原来是陆大侠，不知老衲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0: 我有一个朋友不小心中了这条蛇的毒，不知道大师可有解毒之法？
3: 陆大侠，这是雪山之巅的冰寒毒蛇，中了此毒者只有死路一条。老衲实在也是无能为力。阿弥陀佛。
1: 陆小凤，连我的师叔都没有办法，看来欧阳姑娘之毒凶多吉少啊。
0: 那也未必，或许还有人可以救她。老板，
4: 你想买泥人吗？喜欢哪个随便挑，要是都不喜欢我也可以做。
0: 我不是来买泥人的。
4: 那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修泥人的。
4: 我只做自己的泥人，别人的泥人我一概不管。
5: 啊，500两啊。
4: 好好好，过一个时辰你再来拿。
0: 没问题。对了，请问你知道太监窝在哪儿吗？
4: 太监窝那是在皇城根边上，你去那儿干什么？
5: 哦，难道你是？
0: 哎，别瞎想别瞎想啊。

0: 压呀，快点压！哎呦，
1: 压上了！
2: 来了个小白脸。

0: 哎，怎么样？来一把！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您先下注。
3: 哟，什么呀？
0: 哇，一万两！
2: 一万两！一万两！
0: 我们这群做奴才的，哪能跟你玩得起这么大？
4: 没关系，即便你输了，我也不会要你的钱，只会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输了，一万两就是你的了，一把定输赢。
0: 好，简单点，我们赌大小。

0: 六六五。哎呀！想知道什么？说吧。
1: 京城的大户杜同轩是不是曾经来过？
0: 昨天，王总管领着一个白衣人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到我们太监窝，不一会儿，那个杜同轩也进来了。王总管看到杜同轩来了，甚是慌张。后来，王总管和杜同轩说了些什么，那杜同轩就走了。
1: 白衣人？白衣人跟杜同轩有什么关系？
2: 哎呀！

0: 爷爷，您别着急，急坏了身子可不得了啊。
1: 那陆小凤实在是个大麻烦，她要再这样追查下去，迟早会出大事情的，我能不着急吗？
0: 爷爷，区区一个陆小凤，就算她本事再大，也是孤掌难鸣啊。
1: 哼，你懂什么？陆小凤聪明绝顶，在江湖上她一呼百应，西门吹雪是她的生死之交，在宫闱内外她也有不少朋友，还有财大气粗的李彦北，这群人凑在一起就很难对付了。
0: 爷爷，话虽如此，就算那陆小凤有天大的本事，她也一时半刻查不出主子的身份，只要安全过了今夜，不就没事了吗？
1: 就怕节外生枝啊。
0: 爷爷，那不如先下手为强。
1: 莫非你有什么主意？
0: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您忘了咱们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
1: 好，就这么办。你告诉他，这次再不能出差错了。
0: 是。
2: 陆大侠。
3: 哦，没想到是大内侍卫长魏子云。
2: 陆大侠难道是在为今晚的决斗提前选择观战地点吗？
3: 魏大侠，实在是见笑了，我是逃出来的。
2: 还能有人把陆大侠追得如此狼狈？
3: 哎，很多人啊。魏大侠，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2: 陆大侠请说。
3: 我想见见王

0: 总管，
1: 王总管他昨晚已奉旨出京了。
0: 哦，
1: 陆大侠，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好有事找你帮忙。
0: 你说吧。
1: 今晚紫禁之巅有一场决斗，我们也不想得罪江湖人物，也不愿错过这场决斗，但迫于要保卫紫禁城安全的职责所在，所以我们准备了五根绸带。我希望通过陆大侠把这些绸带交给你认为最有资格的江湖人士，决战当晚只有手拿绸带的人方可入紫禁城内观战，这样的话即便真的是出了什么乱子，我们也能应付得来。
0: 你肯定也把这个消息通知过武林侠士了吧？
1: 陆大侠若不肯答应这件事，我们也不能勉强。只不过
0: 怎么样？
1: 只不过我们既有职责在身，为了大内的安全，就只好封闭紫禁城，请白云城主和西门吹雪异地而战了。
0: 那么这责任就由我来负了？别人若要埋怨，也只会埋怨我。
1: 所以我们还是请陆大侠多考虑考虑。
0: 看来我好像并没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为什么能烫掉人手的热山芋总是抛给我？
1: 因为你是陆小凤，这理由就已足够了。

0: 您人章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我能取货了。那是当然，我的名头难道是白叫的吗？嘿，收好了，谢谢。西门。
1: 老实和尚无意杀生，为什么你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为什么你总是把我的线索弄断？原来他早已服了毒，被你一撞。
0: 他的毒气才扩散。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哎呀，你说，嗯，就是。陆小凤，你这回可捡了个大便宜。
2: 对对，
0: 想不到魏子云把发断代的事儿交给你办了。
3: 这哪里是个大便宜？我看是个大麻烦。哎，陆大侠。
0: 在下是四川唐门的二公子唐天纵，希望陆大侠能送在下一条缎带。瞧，麻烦来了。啊，这里有三块美玉，希望能够换一条缎带。哎呀，这美玉就算了吧，这三个响头还是要的吧。唐二公子，你这样做又何苦呢？就算我让你看到叶孤城，你也未必能报得了仇。即便鱼乱击石，在下也要试一试。多谢，多谢。 看来这些缎带还真是烫手的山芋。我要是真像这样发下去的话，恐怕什么事也干不了了。发缎带的事就交给你吧，我还要回去看看欧阳琴的伤势。
4: 哎呀，好。
0: 哎，不过这缎带不能乱发，要发的有理有据。
4: 好，包在我身上。哎呀，哎呦，发达。

0: 了，这回我发达了。
1: 陆大侠，找到了救欧阳姑娘的法子了吗？那怎么办？要不然让燕北再想想办法。你的点穴手法也不高明，你看现在毒液又开始蔓延了，再没有办法，欧阳晴就真没救了。
2: 我看看。十三姨太，我正有点饿了，他做的酥油泡螺做好了没有？
1: 我呀就知道你忘不了姑娘给你做的点心，放在厨房了，你自己去拿吧。

0: 西门吹雪，每一次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会出现啊。如果不是我，你还有命吗？我的运气永远都那么好。十三姨太呢？十三姨太已经杀了同样中毒的李彦北，就在他准备向你下手的时候。 正好被我赶上，虽然我没有杀他的意思，但是他还是自杀了。这又何苦呢？这是从十三姨太身上搜出来的，我怀疑这是欧阳晴的东西。你不用担心欧阳晴，我已经替他解毒了。
1: 哦，我差点忘了，你当初就给三英刺绣之一的孙秀清解过奇毒。哎，
0: 西门，你为什么要推迟和叶孤城的决斗时间？因为我已经成亲了。成亲？我不但和孙秀英成亲，并且她已经怀上了身孕。我把决斗推迟，并且消失这段时间。
1: 为了，就是要把他安顿好。其实我是应该恭喜你的，但是对于这场决战，我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的剑是世上最无情的剑，但是你现在有了感情，有了牵挂，我真的无法估计这场决战的结果。
0: 我是不会输的。

0: 谢谢孙姑娘，哦不对，是西门夫人。谢谢你照顾我的朋友。
1: 陆大侠，请放心，欧阳姑娘的毒已经解了，用不了多久她就会醒过来了。
0: 嗯，她没事，我就放心了。
2: 去哪儿？
0: 我去一个跟你决战有很大关系的地方。
1: 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你决战之期将近，好好准备吧。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想你有任何闪失。

0: 这不拉，这是可以看见了。这有了，这不是你了，这个就百年不遇。对呀，哎呀，这是百年。嘿，这条缎带呢，我刚才已经发了两条，一条呢发给你们当中轻功最好的，一条呢发给你们这当中这硬功最强的。下边。 我要准备发着最后一条了。
1: 要不是怕老实和尚的铁头功了得，我必然要生夺缎带。哎，
0: 看
1: 他有什么花样。其实嘛，你们拿这个缎带嘛，就是要看天下一流的剑客比剑，你们的剑法也不能太差。所以，我把这最后一条缎带发给你们当中剑术最好的。哼哼，在下司马子仪。
0: 请老师和尚送我一条缎带。好，如果说你这一剑能刺中贫僧的话，就算你赢。不光把这条缎带给你，就连贫僧这颗项上人头一并送给你。
1: 哼，我要刺你左肩的肩颈穴，你准备好？
0: 好，那咱们可说好了，贫僧这两天也没有洗衣服。 也没有洗澡，如果大侠你这一剑刺进，那你快进快出，免得脏了您的剑。
1: 只要有血洗，剑脏了也无妨。
0: 也不知道我这血干净不干净。
1: 那你现在就知道了。

0: 不可能！我连着8000动作已经研究了130多种方法，真是！我一箭出手，可以贯穿12枚铜钱。
1: 让我看得出来，你这一箭刺出并没有使全力，你怕伤了贫僧。看来你小的心肠并不坏。好，这条缎带给你了。
2: 多谢。
1: 陆小凤。 你回来了，那我的缎带呢？你是什么缎带？我进紫禁城的缎带。那陆小凤交代的任务，那谁敢不完成啊？这明明是你，让我都发出去。
2: 什么？我早该想到老实和尚其实不老实，我让你发缎带，把我的也发出去了。这明明是你让我都发出去的。
1: 现在我都发出去了，你又怨我？
2: 我不管，你一定要给我找回一条来。
1: 那现在都发完了，你让我上哪儿找去啊？

0: 这条断代是你给他的。哦，看来这决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生死之战。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超能植于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思集团。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学习吗？你对决斗到底有多大的把握？100%的把握。我不希望你有半点闪失。
1: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
0: 我只是担心你。

0: 你有没有好一点？
1: 嗯。
0: 哦，对了，这块玉佩是你的吗？
1: 这玉佩不是我的，它是前些天一位喝醉酒的年轻公子丢失在我房里的。
0: 年轻公子。
1: 嗯，当时和公子一起喝酒的还有一个胖商人，尽管化了妆，可是我还是看得出来他是个太监。后来，那位公子就没再来过，所以玉佩就被我留了下来。
0: 那你有没有跟别人提起过这件事？
1: 好像除了龟孙大爷和十三姨太以外，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不过我记得，龟孙大爷看了玉佩之后，就警告过我，一定要把它藏好，不要再跟任何人讲。不过他当时喝醉了酒，我也就没太在意。

0: 你能不去决斗吗？
1: 为什么？
0: 我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2: 既然陆大侠都这么说，那你能不能不参加这场决斗？
1: 秀英，你应该了解我，纵然是龙潭虎穴，我也没有退缩过。
0: 既然夫人都同意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2: 为了我和孩子，你也要安然无恙地回来。
0: 我一定把他安全地带回来。
3: 时辰快到了，该出发了。

0: 缎带呢？等等，你的缎带很奇怪。
1: 没什么可奇怪的，
0: 缎带不对，不得入内。
1: 哎，我和魏子云是好朋友，所有的缎带都是我发的。哎，那个人缎带也不对。
2: 哎。

0: 怎么这么多断代？哎呀，这么一战，真是一场大战！陆小凤，这便是你发的断代。只能说这场决斗太吸引人了，所以，陆小凤，今夜紫禁城内，若出了什么闪失的话。 陆小凤脱不了干系。
1: 好，我陆小凤生来就是不怕干系多。不过我还有件事想请教魏总管。
0: 什么事？
1: 不知道魏总管有没有见过上面的文士？
0: 好像在南王府见过。
1: 南王府。

0: 皇上，皇上，
1: 谁呀？
0: 是我。
1: 有什么事吗？
0: 主子，时辰已到，您该更衣了。

0: 此剑乃海外罕见精英，吹毛断发，剑锋三尺三，净重六斤四两。
1: 好剑。
0: 本就是好剑。
2: 你们两位都是当代剑术之名家，负天下之重望，剑上必不致淬毒，更不会秘藏机皇暗器。只不过这一战旷绝古今，必传后世，你们二位能否将佩剑互相查实，以昭大信呢？

0: 魏子云，回宫护驾。哎，护驾！这小子疯了。
1: 剑下，谁都不必留情。学剑的人能死在高手剑下，岂非了无遗憾？
2: 是，
1: 请
0: 等一等，
1: 等，
0: 还要等多久？
1: 等伤口不再流血。
0: 谁在流血？谁受伤？你。
1: 我的剑虽是杀人的凶器，却从不杀一心要来求死的人。我岂是来求死的？
0: 你若无心求死，等一个月再来，我也等你一个月。

0: 哎，走，还不动，
1: 就是动，这西门吹雪怎么了？
2: 啊！叶明成，我要为我的师兄报仇。

0: 没去，
1: 怎么回事？
2: 一回头，
1: 谁下的手？
0: 不是，
1: 这
0: 这么容易就死了？
1: 这
0: 这
1: 不是
0: 是吗？啊，
1: 没见
3: 谁能置叶不成于死地。
0: 哎呀，真是
1: 是
3: 是。
1: 哎呀！这个人不是这样，
4: 支书，怎么来履带投江？
0: 不知道。
4: 如果这是假的叶孤城，那么真的叶孤城又在哪里？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快回宫护驾！
0: 啊，
4: 快
0: 快
4: 走，好快！
5: 什么人？
6: 老奴王安，伺候皇上用茶。
5: 王安，你不是奉旨出京了吗？
6: 老奴没走，是因为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启禀皇上。
5: 什么事？说吧。
6: 老奴是想请皇上见一个人。
5: 人在哪里？
6: 就在这里。

0: 你是奉调入京的吧？不是。既未奉诏就擅离封地，你知道该当何罪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就算有心相护，也只怕免不了杀头之罪吧。你说的没错，你既然知法为何还要犯法？你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就算朕有心相助，
1: 怎奈有祖宗的家法尚在，你究竟什么人？怎敢对朕如此无礼？
2: 朕受命于天，奉诏于先帝，乃是当今天子。王总管，
3: 奴才在。
2: 念在同是先帝的血脉，不妨赐他个全尸，再将尸骨连夜送回南王府。
3: 是。哎，我真不懂， 放着好好的小王爷不做，偏偏到京城来送死，这是干什么呢？皇子犯法，与民同罪，这道理你既然也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啊？
0: 来人呐，呼驾！
4: 臣叶孤城在。

这位就是大行皇帝的嫡裔，南王爷的世子，也就是当今天子的嫡亲堂弟。

0: 野孤城，
1: 山野草民，想不到竟也惊动天听。
0: 天外飞仙，一剑破七星，不错，果然是好剑法。
1: 本来就是好剑法，
0: 清本佳人奈何从贼呀、啊、
1: 成就是王，败就是贼，
0: 败就是贼。
1: 是，请。
0: 请。
1: 皇上的武功见识与定力，如今武林中已少有人能及。如果皇上能够进入江湖的话，必可排名武林高手之巅。
0: 哼，好眼力。
1: 如今，王已非王，贼已非贼，王贼之间，强者为胜。
0: 好一个强者为胜！
1: 我的剑已在手。

0: 你不该来，我不必来。可惜现在我们都来了。
1: 可惜，
0: 实在是可惜。我们本是朋友。
1: 我说的可惜是，慢说一个陆小凤，哪怕是十个百个，我今天也杀定了。

0: 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你们插翅也难飞。
1: 慢！我有话说。我若与叶城主双剑联手，普天之下，有谁能抵挡？ 我说的话，你明不明白？我7岁学剑，7年有成，至今未与敌手。
2: 何必对他们说这些呢？唯恐琼楼玉宇，高处。

0: 不胜寒。人在高处的寂寞，他们这些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1: 今夜是月圆之夜。
0: 是。
1: 你确实是叶孤城。
0: 当然。
1: 你手中有剑，我手中也有剑。
0: 是。
1: 你我的约定还算不算？
0: 算。
2: 但是叶孤城刺杀皇上，你犯下死罪。
1: 此刻我只求与叶城主一战，生死荣辱我都已不在乎，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得一知己，死而无憾。能有叶城主这样一个对手，我死而无憾。
2: 生死虽轻若鸿毛，王法却重于泰山。你的意思我虽然明白，怎奈
1: 难道你逼着我让他先闯出去，再异地而战吗？
3: 等等，朕也想看看天下剑术最高的两大剑客的决斗。朕也好一饱眼。
2: 既然皇上亲口答应，我怎么敢违抗圣旨？那就请二位回到紫禁之巅。

0: 请。请。
1: 现在不能。
0: 现在不能。
1: 不能出手。
0: 为什么不能？
1: 因为你的心还没有静。一个人心若是乱了，剑法必乱。一个人剑法若是乱了，必死无疑。
0: 难道你认为我不战就已经败了？
1: 若你现在败了，非战之罪。
0: 所以你现在不愿出手。因为你不愿乘人之危。可是这一战，势在必行。
1: 我可以等。
0: 等到我的心静下来。
1: 我相信不用等多久的。
0: 好，我也不会让你等久的。在你等的时候，我能不能找一个人谈谈？
1: 这个人是谁？

0: 这件事我们安排的天衣无缝，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从王总管发现南王世子和皇帝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就开始怀疑的。
2: 果然是一模一样，世子如果替换掉皇上，除非知道内情，否则谁也不会发现。
3: 王总管，你看朕什么时候登基合适啊？
2: 皇上，我们会周密安排的，等到时机合适，您就可以登上大统。
3: 一切都要靠王总管和白云城主的帮忙了。
2: 那是当然，当今皇上昏庸无能，怎么能跟南王世子您相比呢？
3: 只要我登上了大统，我一定不会亏待二位的。

0: 在一个月前，西门吹雪要求决斗延期的时候，王总管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叶孤城要求把决斗地点改在紫禁之巅。但是没想到中间却出了意外。
1: 世子，您不要着急呀。
2: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那块玉佩是我南王府特有之物，如果暴露了身份，那要坏大事的呀。
1: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3: 回禀王总管，已经找到玉佩的下落。
2: 在哪儿？
3: 玉佩在欧阳晴那儿。
2: 哦，竟然落在了怡清院。哦，那就赶快去找啊。
3: 世子不用担心，欧阳晴就在我家里。
1: 欧阳晴是陆小凤的老相好，这件事一定不能让陆小凤知道，要尽快解决了欧阳晴。
0: 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杀害欧阳晴的原因。但是你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门春雪突然出现救了我和欧阳晴，真是苍天有眼，人算不如天算。所以就算你的计划再周密，却还是意外不断。
1: 世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2: 好，那就多谢王总管了。王总管请。
0: 就在真的叶孤城来到春花楼杀害唐天荣的时候，杜同轩却意外地在春花楼边发现了另一个叶孤城。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实在把他搞糊涂了。后来杜同轩决定跟踪那个假叶孤城，因为他为了这场决斗已经赌上了全部身家性命，只能赢不能输，所以他想弄个明白，没想到却引来了杀身之祸。
1: 让他进来。
4: 是。
0: 这个时候杜同轩还被蒙在鼓里，你们用花言巧语骗过了他，很快他就死在了假叶孤城的手里。人们都认为是西门吹雪杀了杜同轩，但是你们却忘了，还有一个无事不知无事不晓的龟孙大爷可以参透此事。当我在找他询问杜同轩死因的时候，你又杀人灭口。我在龟孙大爷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面目模糊的泥人，并且在他临死前说了个马字，这提醒我顺着驮杜同轩的马身上开始找线索。我找到紫禁城旁边的太监窝，整件事情我以为是针对西门吹雪的巨大阴谋，并且我一直在怀疑老实和尚跟这件事情有关，因为他每次出现都会把我的线索弄断，所以我让老实和尚发断带，我是想看看他有什么阴谋。后来我发现我冤枉了老实和尚，因为那个玉佩上的纹饰才是整件事情的关键，我仍旧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我今晚来到紫禁城观看决战的时候，我才从魏子云那里得知，这玉佩上的纹饰就是南王府特有标记，可我还是不明白它到底能说明什么。直到刚才那个假叶孤城拔剑之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剑上少了那个南王府的纹饰。以前叶孤城出剑速度太快，我一直没有看清楚，疏忽了这一点。不过我那时立即断定真的叶孤城不在紫禁之巅上，而且我也终于明白，这次决斗之所以选在紫禁之巅，就是为了把大内高手从皇上身边引开，你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对皇上下手。再联系到魏子云交给我的缎带，是宫中才有的材料，外人不可能仿造，为什么会突然多了那么多，只有一个可能，这些缎带都是王总管发给他们的，因为最有可能搞到缎带的人只有王总管，其目的只有一个，让魏子云调更多的大内侍卫来巡视，这就是皇上身边陷于空虚了。但是我仍然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想问问白云城主。
5: 什么事情？
0: 像你这样的一位剑圣，为什么要给南王府卖命？
5: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然你都已经知道，我何必再解释？
6: 其实叶城主本不姓叶，他的祖辈其实是前朝的亡国之君，如果没有南王府的保护，他的宗室早就被杀光了。或许这个计划就是为了让他报昔日的血海深仇啊。
0: 没想到你这个与世隔绝的剑圣竟然也会有如此多舛的身世。

0: 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就是你的剑。
1: 倘若我战败，也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便是你的剑。
0: 从此剑不离身，
1: 剑不离身。

0: 有消息了
1: 啊！
0: 那小子出来了。
1: 我没有看见他，只听到他的声音。
0: 什么声音？
1: 当然是笑声，并且我听说皇上和陆小凤正在喝酒呢。
0: 啊！皇上跟陆小凤喝酒？
1: 我还听小太监说，陆小凤不管提出什么要求，皇上都答应。
0: 那他要什么了？
1: 那小太监说，就听到这一句话。
0: 哎呀，这人世间无非就是名、利、权势、女人。我猜陆小凤无非就是逃不脱这几样东西。
2: 错。
0: 嗯，
2: 全错。
0: 难道说我全猜错了？那你究竟要什么了？
2: 佛说不可说，不可说。
0: 哼，你要不告诉我，你也别想知道欧阳姑娘下落。
1: 哎，老实和尚
0: 啊，
1: 他到底要的是什么呀？
0: 啊，刚才不是佛说了吗？不可说，不可说。哎呀，陆小凤，刚才跟皇上喝酒的感觉怎么样？一定很爽吧？

我从未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对手，虽然你已死了，可还是让咱们来同饮这杯酒。

0: 不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最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至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一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神秘方块，惊现江湖。
3: 血衣堂，
4: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5: 那又怎么样？
4: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3: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2: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6: 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件血衣？
7: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血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6: 这个人是谁？
7: 西门吹雪。
6: 西门吹雪中了毒。
3: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7: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6: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4: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2: 事态扑朔迷离，如何揭开谜团？
7: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0: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2: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8: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2: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9: 李军随你们去。
10: 报告。
11: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2: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8: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0: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批军火是共军进攻里剿胡子用的。
1: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2: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4: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1: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2: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5: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2: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6: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2: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7: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2: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6: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8: 喂喂。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屈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0: 今晚跟我走吧。
1: 你以为你谁啊？
2: 到底是表妹重要还是足球重要？
3: 你觉得对这场输掉的比赛应该负什么责任？
4: 球员不思进取，输掉本应取胜的保级比赛。
5: 就是对那几国让他们还别牛，这包子铺随便拉出几个伙计就比他们强。
6: 面活了两袋，
7: 大蒜排了三倍。
4: 他们本是一群包子铺的伙计，
5: 我这就组织这帮伙计成立一个包子队。
4: 他们热爱足球，团结一心。
8: 我叫差不多。
9: 我叫爱谁谁。
10: 中国足球踢得不好。
8: 听说最近有个什么包子队要和我们交板，也太可笑了。
4: 面对国际联队，他们挺身而出，接受挑战。
5: 我们跟外国人踢踢怎么样？
8: 行。
11: 场上不练球技，店内做好生意。
4: 背负着众人的希望，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们将如何应战？梁天指导，

0: 李湘、曾志伟、李成儒精彩演绎故事片《防守反击》。
1: 观众、各位球迷朋友们，小雨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举世瞩目的城市足球 A 级联赛在我市的最后一场比赛即将拉开帷幕。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的胜负对我市足球队是否能够继续保持 A 级联赛的资格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对方选手的实力远远低于我队，我们只要打平即可保级成功。那么在这里呢，还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下周我台将举办一台大型的别开生面的文体明星大联欢，届时我市足球队将和一支由多国留学生组成的国际联队进行一场公开的足球表演赛，千万不要错过。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随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跟我走，让我们跟即将出征的将士们去现场感受那里的热烈气氛吧。
2: 哎，干嘛？
1: 卢指导，我想搭您的车去现场，顺便采访下您和您的足球队上场前的紧张心情。
2: 谁紧张了？谁紧张了？
1: 啊，我就是想搭个车。
2: 搭车？恐怕不方便吧。
1: 卢指导，广大球迷特别想知道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看您的样子很紧张，请问您现在紧张吗？
2: 我有嘛紧张的？我紧张吗？啊？我紧张吗？哼！
1: 卢指导，您先别笑。面对这场打平即可保级的比赛，您准备采用哪种阵型去迎战对手啊？啊，哪种阵型？
2: 哪种阵型？你说哪种阵型？哎，你呀，赶紧打辆车到现场一看，就知道嘛阵型了。开车。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方电视台，现在我们在这里向大家现场直播2000年城市足球 A 级联赛倒数第二轮的一场比赛。这是北方市足球队主场的一场比赛，它关系到我市足球队能否提前保级，是一场备受球迷关注的比赛。这场比赛我市足球队只要打平即可以保级成功。严格的说，对手的实力远远的是在我市足球队之下。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上半场的第15分钟，我们的队员好像还是兴奋不起来，后卫频频失误，对方已经有几次势在必得的进攻，要不是球打在球门的门柱上或者是擦出横梁，恐怕现在早已经是对方领先了。而我市足球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次像样的进攻。球进了，在我们解说的过程中，我市足球队的队员自摆乌龙，在我方禁区内解围的过程中将球顶入了自家大门。这个球顶非常有力，球像是长了眼睛，憋足了劲儿，又准又狠直入网窝，0-1，我市足球队落后一球。
4: 9号，稿子来了。
5: 从角度停到这个地方防守队员，过了一个人，又过了一个人，机会来了。他现在已经是晃到了正方守门员面对空门，应该射门了，可惜自己被自己绊了一脚。哇！
6: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首先嗓子得好，底气得足，说话得有亮音儿，这三样啊。
7: 这三样你哪样也没有啊？
8: 我模仿的可是马老先生啊。
1: 那我就换个采访对象，保证比去现场采访更热闹。
8: 马老知道
9: 吗？胡闹！
7: 换下一个节目。
1: 哎，
8: 那我这节目呢？
1: 你就先回去吧。
9: 你们还嫌不乱吗？
5: 冯小罗同学很有特点，他平时的业余爱好就是踢足球。
9: 你不是规定在后面吗？
8: 怎么跑出来了？
9: 你的任务是洗碗洗菜，而你呢？
8: 我是包葱包蒜。
10: 邓经理，我是看他们几个伙计站着看球，仨厨子在那坐着，我拿着包子，我想给
11: 谁坐着？
12: 谁坐
11: 着？
12: 我去，
13: 又让人进一个，哎，这谁进的？你们是不是嫌我把电视机？

0: 停，他是干什么的呀？说你呢？
1: 解放军伤员啊。
0: 解放军伤员，国民党伤兵吧？必须把他给我换掉。
2: 哎哎，金总，别别别，这里面怎么那么滑呢？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编导，还是我来印呢？
3: 少来了，
4: 别生气。哎，
3: 我还告诉你雪哈，
4: 别别别，
3: 以后还少跟我张嘴要钱了你。
4: 你别生气，
3: 家带孩儿去。
1: 生气了，你别
3: 生气，生气了，生大气。
5: 好了，王总，你也别生气了，这个单子你不用签，今天报纸我来付，马上今天帮你弄一出新的啊。
6: 别介，生气归生气，签单归签单。我这不家长口买支票的吗？到时候一块结。
7: 能赢不能赔，更不能输了严
6: 重。把电视给我关了。就你还给我送包子呢？我看你就像包子，该干嘛干嘛去。
8: 哎哎，王先生，您敞了开了挤了他，您是不是嘴受痛快了？您是不是算？
9: 哎，王总，您不是看球惹的气吗？就往他身上撒啊！谁让您是我们的老主顾的？
8: 你打小缺钙是怎么着？
10: 你们谁还不顺心？你们谁还看着我别扭？我杨子今儿就你们大伙出气筒了，谁有气儿？谁有气儿？您有气儿吗？
11: 走走走。
10: 您有气儿吗？
11: 怎么说话、啊、您这是？我一大伙人我能没气儿吗？
10: 我你妈又说错话了。干脆你们大伙打我一顿不就完了吗？来，你打我，来，来，你打
11: 我。我打你干嘛呀？
10: 来，你，来，你打我，你打我，来，你打。
1: 你没事

0: 老板，电视台采访来了。
1: 哎，你看，哎，这大晴天把小雨给盼来了，那叫一个气活。来来来来，
2: 咱们好像不认识吧？
0: 啊，是，您是不认识我呀？可我认识您呢，电视里天天瞅见您呢。来来来来，哎，您这本人怎么跟电视里一样啊？哎，太
1: 有意思了。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0: 我呀，
2: 这位您都不认识，
1: 搞网的，王总。
0: 别瞎说。
1: 王总啊，来坐坐坐。
0: 哎呀，这摊子铺的太大。 有时候两头顾不上来，可我就爱吃他们这的包子。
3: 王总啊，今天市队的表现是在您意料之内的吗？
0: 那谁能意料得到啊？当然，我压根儿就没指望他们能赢，输那是在意料之中，赢是在意料之外。关键他这场球打平就能保级啊，烂泥扶不上墙。不过他们还真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
4: 哎，王总。
0: 曾老板，我那屉包子到底出笼没有啊？
4: 你这王总上电视的报纸，总不能是大陆货，里面的馅儿一定要鲜亮。我刚刚在里面重新再做，请稍后。
5: 这儿又没让你做披萨饼，我要吃的是看不见馅儿的包子。
4: 一口咬下去，不就见到里面的馅了吗？
5: 人家镜头啊，只照人不照包子，
6: 不照包子，请到外面去照。
7: 哎，咱们先不说包子，先说球赛行不行？
0: 行行，只要陈总您那个赞助款能及时到位，我找最好的化妆师给您重画，您看行吗？
4: 先请完吧。
0: 哎，钱主任，一块儿吃饭，来，走走走。我还有事，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别急， 小慧儿，小田儿，斌子，涛子，
1: 剁馅那金山，掌勺那大李。
2: 你好。
3: 和面的那个文俊，擀皮的小秋。
2: 你好。
1: 这都行，真的。哎，对了，他们这儿的曾老板原来就是踢球的。
2: 哦、
1: 来来来来来来，你采访一下他，他球踢得不错。
4: 曾老板。
1: 曾老板，人家电视台记者要采你，
4: 谁要采我？
2: 曾经理，是我想。

0: 采访你。
1: 卢指导，这场比赛您的队员是不是不在状态啊？你觉得
2: 对这场输掉的比赛应该负什么责任？
3: 我只能负我应该负的责任。
4: 嘿，真够够火的。嘿，
5: 请问您会主动提出辞职吗？
3: 我是有单位的，我是组织上的人，我的去留只能服从领导上面的安排。
6: 卢指导，输掉这场打平就能保级的比赛，你有什么想法？
5: 我能有嘛想法？四个后卫，有你吗？有三个表现失常，你问我有嘛想法？我能有嘛想法？我没想法。
7: 哎，卢指导，听说今天有个女记者要搭车到赛场去，您死活不同意，请问您是不是怕她给队员带去晦气？
5: 哎，我说，你是哪儿来的记者？请你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是大做文章。跟您说，我们从来不搞封建迷信啊，我们靠的是实力。
7: 哎，我再请问卢指导，今天的比赛输了，市队的保级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请问您对下一场只能赢不能平更不能输的比赛有什么期望？
5: 哎，这个问题我愿意正面回答你。自古华山一条路，我们的口号是下定一颗心一定要胜利。
7: 卢指导，听说电视台这个周末要直播一场文体明星大联欢，压轴戏就是您的市队对杨明星队的表演赛。请问您打算用哪种阵型迎战杨明星队？
5: 你说用什么阵型？跟你说，现在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陪一些不相干的人去做游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考虑。保级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最后一次机会，懂吗？我们的口号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8: 我说任主持，就他们这球还想跟外国人打比赛啊？
0: 那就是场表演赛。
8: 我还真就把这话撂这儿，我这就组织这帮伙计成立一个包子队，肯定比他们市队踢得强。我们跟外国人踢踢怎么样？
9: 好
10: 啊，没问
11: 题。太行了，
12: 行了，行了，行了。
8: 我今儿就敢放这话，他们要是踢不赢，我王大山，我这王字我倒着写。
13: 哎，吴王总，你那个王字要是倒着写，不是还念王吗？
14: 刚出锅的包子，王老板赶紧快吃吧。
8: 你们就知道吃，你们应该不蒸包子争口气，知道吗？
0: 你好，你好，收工吧，再见。都干活去吧。
15: 哎，我说小雨啊，
8: 我可没开玩笑啊，你把我说的那些个话原封不动给我播出去。
16: 各位观众，各位球迷朋友们，小雨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王总啊，今天市队的表现是在您意料之内的吗？
15: 那谁能意料得到，我压根就没指望他们能赢，输那是在意料之中，赢是在意料之外。
17: 林姐，
15: 关键是这场戏打平的，
17: 胜的每天都到。
15: 那你不会上去？不过他们还真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就市队那几波，让他们还别扭。这包子部随便拉出几个伙计，就是他们强。我这就组织这帮伙计成立一个包子队。我们跟外面亲戚怎么样？我今儿就敢放这话，他们要是踢不赢，
8: 我这王字嘿，我倒着写。
18: 这小丫头片子真会拱火啊！摘的句句都是我最精彩的话。
0: 爸，你在电视里可够帅的呀！你走他们踢球，肯定你出钱吧？
18: 既然扔钱能使大家伙高兴解气，那我就扔呗。谁还别不信啊！我走在大街上，看见有人在那正不高兴呢，我抄起一块钱我就砸过去，我就不信他能跟我急，他能跟我急？
0: 明儿你撂地摊说单口相声去得了，兴许能让一捆钱给砸着。
18: 我出去溜达溜达。
0: 干嘛去啊？饭还没吃呢。

0: 什么豆？
1: 老大，您吃了吗？
2: 哟，大山，开电视里是你吧？
1: 不是，我是谁呀、
2: 啊？哎，小子出去了啊！
0: 你现在不是在交作业，只给老师一个人看。你现在的位置是市电视台黄金档新闻节目制作人，全是几百万人在盯着你呢。
3: 是市队的脚臭，人球迷说的都是实话。再说了，也是你让我把观众胃口吊起来的。我的本意只是想刺激一下市队的斗志，谁知道他们那么脆弱。
0: 你把我亮中间了，你知道吗？赞助商掏钱是赞助市队和外国人踢球的，你现在弄一身包子队，蒸包子也能踢球？
3: 蒸包子的怎么了？蒸包子的也是人，是人就有梦想。
0: 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比赛日程全都定死了，赞助的钱可能要泡汤，已经有人开始退合同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写份辞职报告啊？
3: 你放心，我自己惹的事儿我自己会收场的，不会影响你升官发财的。
4: 来了，这你这个，
5: 这，
4: 哎，
5: 哎，
4: 走这，你快
5: 件
4: 儿
5: 啊！哟，大山呐，电视上看见你来，
4: 看见我了吧？
5: 哎，你真行哎，
6: 说的不错，解气，
4: 说的不错，
6: 真解气，
5: 真不错，
4: 哎，您
6: 您忙您忙您忙您忙。

0: 副领队，跟队员们再强调一下，施战以前务必归队。
1: 卢教练，您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那场足球表演赛？我认为啊，今天晚上你做这节目，纯粹是一种报复。喂，
2: 小雨吗？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停止一切，不就错失，明白吗？这次咱们就将错就错。
3: 你不辞职了？
1: 你啊，就等着我升职吧。
3: 报纸的参赛呼声强烈，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次可算是歪打正着了啊！你爱踢不踢？
4: 报复，这纯粹是报复。
3: 你又上哪去啊？你跟你爸轮着班气我是吧？我去哪您就别管了，反正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你们也别找我，我也肯定出不了事儿。天亮以前肯定回来，行了吧？ 放心了吧，什么孩子这是？
5: 你以前真踢过足球？
6: 就算是吧，但是你放心，我会用心把这个店经营好的。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如果有什么缺点，尽管指出来。
5: 你的缺点就是太让我放心了。

0: 各位观众，现在报告体育新闻。国师足球队今天下午在一场卡云即可保级的比赛当中，以0-2不敌对手，输掉了一场比赛。下一场他们将在客场作战，要想保级成功，必须战胜对手，而这个对手实力远远在国师足球队之上，形势异常严峻。国师足球队主教练朱宝生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古华山一条路，我们的口号是。”下定一颗心，一定要保级。下定一颗心，一定要胜利。
1: 张师傅，已经是第5届了。
2: 可算是好的。
3: 这是第5替，我数着呢。
4: 王总，瞧您说的。

0: 哎呀，我们感谢您这几年对我们小店关心厚爱，
1: 但是这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啊。对，王总呢是个大手笔，是吧？有些小事呢都需要我们给您提个醒。年初您压那张支票都半年多了，咱是不是结一回啊？
3: 干嘛呀？干嘛呀？怕我没钱呢？

0: 你足够我白吃三年包子的，知道吗？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电视台能不能让你们去，广大观众能不能接受你们，上场了敢不敢踢，真踢起来能不能给我露脸让我解气。我现在最怕的是啊，我手里攥了这么多钱我花不出去。我
1: 王总啊，您就别担心了，您这笔钱啊肯定是花出去了。你们这么晚在吗？
2: 对对。
1: 哦，我是特地来告诉你们，王总的提议已经得到了广大观众和商家的支持，我们台领导已经决定用你们取代市队参赛。
3: 真的？
0: 这领导太不筋道了吧。
1: 啊，
0: 不是，他这是不是太仓促了？这毕竟是一个不小的活动啊，是不是？
4: 这有什么没问题呀？这是
0: 你们行吗？
3: 哟，王老板，您瞧您说的，我告诉你，我们我两种不同的菜，你们非要往一个锅里炒，这不是搞乱了吗？我先说明，我不同意参赛。
0: 你看，这想往正道上花点钱，它也不是容易的事儿。
3: 再说这个店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
5: 这件事得我们白董事长点头才行。
1: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您会帮我吗？不会。而且你也不必再做什么其他努力。为什么？我是生意人，不能让你们玩痛快了，耽误了我的生意。这怎么叫耽误生意呢？这是帮你们做宣传，到时候电视台一转播，您在电视里一讲话，那么多的观众，那么多……我不希望成为焦点，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炒作。听说曾经理原来踢过球，您干嘛不给他这个重温旧梦的机会呢？他本人对这事儿好像并不上心。你们电视台总不能让老百姓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喜欢曾经理啊？我喜欢他有责任心，他对我的生意负责。那您还是喜欢他？咱们能不能换个话题呀？怎么他今天成了我们谈话的焦点了？可是咱们的想法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不过也一样。哪一样？都是利用人家。听说呀，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外国朋友都有一个中文名字，可以告诉我吗？
6: 可以。
1: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什么都不怕。
1: 那你呢？
7: 一般般，
1: 一般般。
6: 嗯，
1: 哦，那你呢？
7: 不一定。
1: 哦，不是，我是说你的中文名字叫
7: 不一定。
1: 哦，就叫不一定啊。那你呢？
8: 陪你玩玩。
1: 陪你玩玩。那这位呢？
9: 我叫爱谁谁。
1: 那你们这是要跟谁拼命啊？
10: 包子队。
9: 我们原来这是来中国学习的。中国朋友对我们很友好，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风景，但是我不喜欢中国的足球。
6: 我觉得中国足球踢得不好，中国足球还很落后。
1: 啊，这位外国朋友很想发言，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10: 我叫差不多。
1: 啊，那请说吧。
10: 听说最近有个什么包子队要和我们叫板，也太可笑了。我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要不是有奖金，
11: 你根本就不会来浪费时间了。
12: OK。
1: 在对手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就闻到了这么浓烈的火药味儿，我们更有理由期待他们在和包子队比赛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火爆的场面。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热切期待，我台决定将本次活动的时间提前，具体日期请密切留意我台最近的相关报道。
13: 哎呦，这回算是玩大发了，看来真得吐点血不可了。场租、交通、矿泉水是不能给喝了，中午晚上都是包子。
0: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着彩虹呢？
14: 说那么多干嘛呀？不就是又要花钱了吗？从那天你在电视上胡说八道惹完事儿以后啊，我就知道早晚得有今天。
13: 还是你了解我，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媳妇儿呢？明儿先给我500块钱。
15: 小雨，
2: 你听我解释啊，

0: 其实啊，我也是为了你好。你看这场球赛，等于是你一手策划出来，田指导非常重视，广告赞助也特别踊跃。
1: 商务通已经决定首席赞助了。
0: 我也是为了营造气氛，才临时决定把比赛日程提前的，没来及告诉你，这是我的错。我争取。
2: 争取什么呀？你还是争取领导对你的好脸色吧。你够可以的，在学校里讨老师的喜欢，到了台里讨台长的喜欢，够会做人的嘛。
0: 哎，我真会做人啊，就直接讨你的喜欢了。
3: 终于找到一个房子分出了。
4: 哟，任主持，来，跟我们董事长谈的怎么样？
5: 咱们这场足球比赛踢进场什么时候开始啊？刚才电视里已经了。
2: 开什么始啊？不踢了。
4: 哎，董事长，
2: 能不能给我倒点水
5: 啊？可以。
4: 这怎么回事？
5: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这人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为谁啊？还不是为了大家。球迷想看，你们想听，王总想花钱，电视台要收视率，这包子铺还能做广告，这都几全其美了。我这好心怎么就得不到好报啊？我看你们的曾经理啊，就诚心跟我过不去，不容易吗？我
5: 你别哭了，别哭了，到时候把身体哭坏了，把你嗓子哭哑了。
6: 妈，你怎么主持节目去啊？
7: 哎，你说人小雨姑娘容易吗？这曾经理也太不给面子了。
8: 咱们这个曾经理打光棍打的时间太长了，一跟女的说话干哽咽
9: 啊。人家小雨泪花花，她就不心软？
10: 她这么大岁数怎么就不通通打理呢？
7: 其实啊，就是大点活把他惯着。
9: 就是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会调个馅儿吗？要是没有我给他包葱包蒜，就他那个包子能好吃啊？
11: 要没我剔好肉剁好馅儿，他拿什么调去？
7: 就是，哎，没有咱们这么好的服务，哪有这么好的上座率啊？哎，
11: 说归说啊，别借机发泄不满。瞧你出息，曾经理对咱不错，平时。你闭嘴。
12: 嗨，左姐有嘛用？要我说，谁有本事谁上楼面对面，咱找他去。
9: 哎，走啊
0: ！不用找了。
4: 我全听见了。
13: 我说嘛嘞？曾经理，他们几个要上楼找你去。哎，我拦不住啊！我是想啊，
9: 你想找出去？
14: 都不用说了。
4: 小雨，我看得出来。球踢行了，你的日子也好过一点。而他们也没话说，我同意参赛就行了吧？
15: 要。

0: 你好看我干嘛呀？好看呗。
1: 听歌，歌唱的不错。
0: 你也不错。今晚跟我走吧。
1: 你以为你谁呀？

你们必须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参赛归参赛，归根结底你们只是个蒸包子，别以为可以在球场比赛就是球星。

0: 还有，不管在干什么，心里面还是想着这个店。你们上场的前提是要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
1: 张经理，别老你们你们的，其实是我们，我们不是一伙
0: 哪来的我们？我没有答应去。啊？
1: 这等着，你说去你。

0: 怎么住在你破地儿啊！小点声。副领队，查房，马上查房。小山回来了。
1: 哦，今天怎么那么早啊？回来早还不好啊？
2: 你们这算什么呢？你爸他吹牛收不住了，报的队踢球的事儿还真成了。他们要代替市队跟外国人比赛，
3: 真的吧？太好了呀！
2: 好什么好啊？你给出钱呀？
3: 我给，我真给。灭他们！
4: 看见没有？孩子说是我闺女。
2: 你们俩就轮着班气我吧。
5: 走。哎，冯小国，酒醒了吧？你说说你那俩表妹怎么回事啊？
6: 我是个运动员，可我更是个人。我的社交自由里允许我的表妹来看看我吧？
7: 打住！据有关人士透露，你这两个表妹，一个是四川口音，一个是东北口音。哎，你们家的籍贯到底是哪儿？啊？你怎么可能同时拥有大江南北这两大表妹啊？啊！而且每到周末就不按时归队，有一位还穿着露背的草短裙儿。我们不禁要大声地再一次地问：这是什么样的表妹？到底是表妹重要，还是足球重要？

0: 我们可以已经到悬崖边上了啊！没时间，也没退路了。多少年了，老少中国人共同做着一场梦。他们把足球当成和平年代的战争，他们为他呐喊，为他骄傲。可是你们呢？有太多的时间流失在足球场以外了。我感到悲哀啊！
1: 做一个合格的足球运动员，要知道什么是他责任感和使命感。可你们呢？
2: 所以啊，我跟他们这些人呢，从来就是俩字儿，没话。
1: 刘导，要不要集体搬一次砖啊？好，励精图治，集体搬砖，
0: 搬。

0: 准备的怎么样？
1: 面和了两袋，
2: 大蒜排了三盆，
3: 桌子擦了四遍，
4: 地蹲了五回，葱爆了六捆，
5: 水烧了七壶，
6: 碗洗了八段，
7: 垃圾倒了九筐，
8: 肉剁了十斤。
9: 我们的口号是：
10: 场上苦练球技。

0: 得了，
1: 哎，总经理，您要是不去，俺们心里都没底。
0: 这里不能掺空城计，我跟你们一样，也是打工，要给老板面子。大家把球练好，准时回来，别耽误正事。

0: 各位，包子队正式应战了。
1: 真的？
0: 这回咱们是文艺节目加足球表演，这创意算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大拼盘。你这犯什么愣呢？
1: 创意是不错，可是那曾大伟说什么都不上场，他不上，那球还能看吗？
0: 你好不容易把自己摘出来，又替古人担忧。
2: 那你先去吧。
0: 他踢好踢坏跟你有直接关系吗？
1: 还主任呢，工作什么态度？
0: 我态度再好，那是一帮乌合之众。既然大家愿意看，那踢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呗。反正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就 OK。Is that right？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这手呀！
0: 你干什么去啊？
1: 包子队第一天训练，我去拍点花絮。
0: 你怎么总惦记那包子队啊？
1: 怎么了？
0: 我是说外国人那边你得督着点吧。
3: 呀，你可信，一定要保级。

0: 再给你最后五分钟。那帮交了费等着打比赛的孩子可都跟我急了。
1: 我跟谁急去啊？你看这帮，这叫什么呀？拆哪成啊？且得练呢。
0: 那你还得在我这儿白练几回啊？
1: 几回？怎么也得几十回。
0: 哎，王总，那我这事怎么办？
1: 包在我身上啊。

0: 老板来了。
1: 哎，他们人呢？
0: 哦，我让他们去训练去了。
1: 你好像没这个权利吧？
0: 但是他们有权利在他们休息的时间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啊。
1: 那你也有权利，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现在还是经理，我要向你负责。
1: 哎，他们都走了，我还想帮他们车拍几个训练镜头呢。啊，我来的不是时候吧？

0: 任何时候都欢迎顾客的光临。
1: 那我换套拍摄方案。
0: 哎，你是不是特别怕那女的？
2: 我为什么要怕她？
1: 那你到底参不参加比赛啊？
0: 哎，你能不能自己做主，做点你自己愿意做的事儿啊？
2: 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0: 好，我会用事实来教训你的。

0: 你为什么同意他们参与这种胡闹？这明明是王大山和电视台挑的事儿。
1: 一开始我也那么想，后来我看大家士气那么高，干脆弄假成真，也许对我们店也有好处。
0: 恐怕这不是主要原因吧？

我父亲当年是沿海一带的调味王，特级厨师，酷爱足球。我从小就参加了少年队，每一次比赛、训练，他都来看我。可是那次开始，他就没有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我总在想，不碰足球，是不是就是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呢？足球里有力量和勇气，坦诚和信心，团结和默契，这些正是足球的品格。在这种品格面前，我发现自己确实小了。父亲在天之灵肯定也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所以就在刚才，我决定和大家一起踢好这场球。
4: 钱主任，您看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5: 不错。哎呦，
6: 不过您要不在里面
5: 就更好了。
4: 就是。
7: 哎，大伟，你说服了我，明天到财务提2万块钱现金，作为你们的训练费，是我一点心意。
3: 本来我还想自己拿钱。你真的对足球有那么反感吗？
7: 不是反感，是你不了解我。
8: 没点水喝呢。

0: 这都赶上上赶零了，妈呀！这次老板说说人了，来点水。我去说去。
1: 抠门儿，你看这水高不少。哎，
2: 为什么不练了？
3: 渴呀，王总。
1: 有点水。
3: 你看人家那边，都矿泉水了。
4: 渴，
1: 您拿俩钱，咱再买点水也喝，行吗？
4: 对呀，
1: 矿泉水那玩意儿咱不是买不起。那玩意儿不解渴呀，谁？不解渴，你说咱也行吗？我让我媳妇在家给你们熬绿豆汤呢。
4: 哪儿啊？你说半天
1: 绿豆汤多好，绿豆汤真去暑啊。
0: 哪儿呢？
1: 哎，

0: 戴老师，你真是身手不凡呢！你，
1: 咱们还是先把比赛打好啊，回头咱别对不起观众。
2: 对对对，
3: 戴老师，您看咱们是不是换个运动项目啊？
1: 换个，还是先吃饭吧。

0: 任主持，你这是带他们来叫板的吧？
1: 我是给你们带生意来了。
2: 这需要吗？这需要吗？咱们黑气球
3: 肯定能赢你们。
2: 不可能，
4: 他们都是做饭的，怎么会踢球？
5: 还胡说，你们还别拿我们不当回事儿。
6: 就是豆包也是干了。
7: 哎，你们要不服气咱外边撂撂去。
5: 就是
8: 走。外边有足球场吗？
7: 我跟你说啊，
6: 好了，进了我们这个门都是客人，就让他们尝尝我们包子吧。去
9: 刷包子。
6: 什么包子好吃吗？
10: 是啊，正好包子。不过包子虽然好吃，可是包子是包子，足球是足球，你们和我们比赛足球，就像我们同你们比赛争包子一样，叫做
11: 驴犬不对马嘴，
4: 喂马牛不相机。
12: 好了，不要哆嗦了。
11: 应该是啰嗦，不是哆嗦，笨蛋。
12: 你闭嘴。
4: 我看就你啰嗦。
10: 你们都不要啰嗦。这样吧，要比赛就找更好的人来。
6: 买单。
0: 等一下。
10: 怎么了？想动手吗？
0: 君子动口不动手。今天是你们第一次来我的店，就让我请客，敬大家一杯。
2: 这是什么酒？
0: 中国酒。
3: 要喝酒喝我们的酒。
0: 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洋酒。
10: 那你就到我们那儿去喝酒吧。
2: 对，你们叫我们去包子，我们请你们去喝洋酒。
7: 敢不敢去？
4: 敢不敢去啊？
10: 敢不敢去啊？
4: 敢不敢去？
0: 行。

0: 行嘛，他们跑得动吗？到时候人家把球往前一趟，可就剩下赛跑了。就他们，哼！
1: 爸，咱们能不能找几个外援？我跟他们是队的，都特熟。
2: 我知道你熟。
0: 那你倒是快找去啊！
1: 他们明天要打客场的保级赛。
2: 你这不跟别人说一样吗？

0: 这帮业余的挺能整啊，把咱的风头都给抢了。6719，
1: 广告登记。
2: 喂，
1: 6526。
2: 今儿副领队有接待任务，啊，这个动员会由我主持。我们的口号是：下定一颗心，一定要胜利。
3: 没事吧？
0: 没事，还好。
3: 要不要歇一会儿？谁让你喝那么多？
0: 佳宇。我喝醉酒的样子是不是特招你烦啊？我跟你说，平时我一滴酒都不喝。别不信，我给你发誓。
3: 其实我挺喜欢你喝醉的样子，他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你，确实挺帅。
0: 小雨，我喜欢你。
4: 这里没关灯了，
3: 我从来不关灯，因为我怕黑。没想到我也喜欢球吧，我还喜欢过踢球的人，你想听吗？在踢球人里头有为名，有为利，也有为荣誉，也有什么都不为的。我曾经爱过一个球员，为了他，为了他我离了婚，可是他一点责任心也没有。

0: 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我再也见不着他。大伟，我心里特明白，你不是这种人，你跟他不一样。
1: 你也好好休息啊，
0: 大伟。希望你们能赢这场球。
2: 邓老师，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4: 咱俩收了，
3: 再见，收了，收了，
4: 本老师真有
3: 大爱，好，没事
4: 的，哎，阿华，把我那哨和衣服都给拿
3: 好，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们这支包子队目前从心理上已经做到了不惧怕任何球队。
1: 那您能对这次比赛的胜负做一个预测吗？
0: 我对这场比赛的胜负不做任何评论。
2: 王总又砍上了。
3: 哎，你等会儿，这不忙呢。
0: 输赢是天意嘛，是吧？
2: 这都几天了，一耽误这事儿就怎么着啊？
3: 好，谢谢啊。慢走啊，不见啊。你怎么那么烦人呢？没看见我正接受记者采访的吗？我这又不是不给你办，我又跑不了。
2: 那你要真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
3: 这么着，这就办，你拉着我的手，这就跟我走，走。

0: 我说你这是把我往哪儿拉呀？你可别蒙事，你到底是不是找我的呀？
1: 让你瞧，这就让你瞧个够。
2: 老黄，给人看货。
3: 老黄，给人看货。来，进来，
2: 挑吧。你不想换成球网吗？球网、渔网、防护网，我这什么都有。
4: 咱就是搞网的呀，我王大山能蒙你吗？怎么样？
5: 不错。

0: 各位观众，2000年城市足球 A 级联赛的最后一轮，我市足球队在客场的保级生死战已经接近尾声。下半场比赛已经进行到第42分钟，目前我市足球队是以3-0领先，如不出意外，保级已成定局。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城市级的裁判戴宁，边裁判是城区级的裁判安华田大方。说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今天我市足球队打出了超水平，3个进球当中有2个是点球。现在我市足球队9号队员冯小波带球，换过了对方一名防守队员，过了一个人，又过了一个人，突入禁区，对方后卫贴身防守，冯小波摔倒了，点球。主裁判戴宁，
1: 哎呦，
0: 这个球应该
1: 假了，
0: 这队员强烈不满，
1: 太费了，
0: 冲进了场内，红牌。主裁判戴宁出示了2张红牌，将主教练和犯规队员同时发出了场外。
2: 哎，你没事儿，你没事儿吧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太不要脸了，这个大骗子。
2: 哎呀，你打我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刚才怎么
3: 着？哎，棒了，棒来了，棒来了，棒了，棒了，棒来了。
4: 各位，北方足球队在我的任期内终于保级成功了。我呀，我只想对多年来关心爱护我的各级领导还有球迷们说上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

0: 足球就是人生，在球场上跑来跑去，你追我，我追你，一场球赛下来，可能一个球也进不了。为什么还是要跑？为的是观众的喝彩。人生也一样，你们整天躲在厨房洗碗洗碟，包葱包蒜，蒸包子，炒菜，可能一生也当不了厨师长。为什么还要干下去？为的是客人的喝彩，老板的欣赏，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的交代。
1: 你们今天赢了可够轻松的呀。
2: 那是。
1: 你觉得这么赢有劲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行了行了，不说你们那破球了。哎，我爸明天的事你到底去不去啊？这没给我带几个人啊。
2: 那得看你爸怎么表示了。
1: 你以为你是谁呀？别给脸不要脸了，爱去不去。
3: 嘿，你看明天我在主席台上带这条领带行不行？
4: 看你明天在主席台上，还是把你那嘴管好就行了。
3: 哎，
5: 感觉出大战前的气氛没有？我喜欢这种感觉，挺刺激的。
6: 你呀，典型的比赛型选手，一说上场就兴奋。哎，我跟你说啊，明天啊悠着点，这可是咱俩第一次现场直播啊。
5: 吓唬谁呢？你要不放心啊，现在换人还来得及。
6: 我不换，我这辈子都不换。

0: 各位听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方电视台。现在我们是在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向您现场直播北方电视台商务通2000年中外文体明星大联欢中最精彩的部分——中外足球表演赛。比赛对阵的双方，一方是我市面对面中式连锁店的伙计和厨师们组成的包子队，另外一方呢是来自9个国家留学生组成的国际联队。这是一场备受球迷关注的比赛，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我们看到包子队攻势很盛，看得出他们为这场比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憋足了一口气。现在是孙大伟带球，这里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孙大伟。
1: 他既是包子部的经理，又是包子队的教练，同时还是场上的绝对主力。别看他眼睛小个子矮，但是他的技术和速度丝毫不逊色于比他年轻的国际联队的队员，他是包子队前锋线的一把尖刀。
0: 但是就包子队的整体实力而言，要想与国际联队抗衡恐怕是凶多吉少，因为国际联队的队员是由9个国家留学生组成的，他们个个年轻力壮，反应敏捷，平时经常在一起踢球，配合十分默契。现在包子队进攻，把球传到左路，从后边插上的张大力一脚传中，掏子抢点，可惜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步伐，球出了底线。
1: 在逐渐适应了包子队打法以后，国际联队开始反击，他们的两边进攻啊异常的凌厉，忽左忽右。
0: 而现在看出包子队呢已经暴露出体力不支的弱点，也难怪，他们的平均体重都是在80公斤以上，而且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足球，很不容易了。所谓隔行如隔山，现在国际联队一脚斜传，把球传到左路，左路队员跟进，精英队员起脚射门，球被守门员杨子扑出去。
1: 据说杨子在店里呢是负责洗碗和洗菜的工作，他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从厨房走到大堂，从后台呢走到前台。这次大家一致推选他做守门员，不知是对他的信任还是由于其他的什么原因。现在国际联队发起了进攻，我们看到一个中文名字叫不一定的队员突破带球越过了几个对方队员的防守，射门球进了，1-0。观众朋友，当上半场比赛进到22分钟的时候，国际联队以1-0领先于包子队。现在国际联队发角球，球发来以后，现在外号叫差不多队员头球攻门，球进了，2-0。国际联队2-0领先。现在一些队员在指责守门员杨子，这很不应该，不应该互相埋怨，应该团结一致。严格的说来，包子队的水平呢是远远低于国际联队，但是他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参加比赛，面对实力比自己强的对手敢打敢拼，其意义和精神远远超过了比赛本身。观众朋友，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行了40分钟，这时候我们看到包子队已经采用4-4-2的防守反击的阵型，就看他们能不能顶住。

0: 青壮年少年儿童嘹亮的歌声中，包子队越战越勇，连下两城。国际联队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歌声打乱阵脚，现在场上比数2-2。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等一会儿我们将继续向大家转播下半场的比赛。
1: 下半场我不守门了，
2: 怎么了？
1: 怎么老是我在后面呢？在第二节我在这出发，我得上前面，我得立功。
3: 最不喜欢的一个成语就是界外生枝，你们根本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在比赛唱歌表演，这是不道德的事情。
4: 我也酷爱中文，但是有一个成语我也特别不喜欢，就是49页的别有用心。
5: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6: 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讲的话我们听得明白的。你们的意思是说，公开的攻击比较容易躲避，暗中的伤害难以提防，是吧？
4: 我更不喜欢那句成语叫欺哄假样子。
7: 你说的那不是成语，是我们北京的一句土话，意思是在节外生枝的情况下别有用心，以混乱的方式把局面搞得更加混乱。
3: 谢谢你解释得非常清楚，都听到了吧？这是你们进球的根本原因，太不公平了。
8: 人人都长着嘴，我们只管踢球，拉拉队想喊什么我们可管不了。
9: 你们就是互相加油，
10: 我们是忍无可忍，
3: 我们要以牙还牙。
11: 咱们走着瞧吧。

0: 在由一些外国留学生组成的拉拉队的老乡见老乡的歌声中，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些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要把中国的文化、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传递到世界的各地。他们都是一些可爱的孩子，他们也时常思念自己的祖国亲人，也时常思念自己的家乡。现在是国际联队在对方的禁区前获得罚进级任意球的机会，这个球距离球门有25米左右的地方，包子队、孙大伟等八名队员组成人墙。国际联队11号八脚怒射，球打在包子队小慧的身上，这下闷得可不轻。
1: 国际联队的10号差不多把球调入禁区，
0: 双方在球门前一阵混战。我们看到包子队5号文俊，

比赛继续进行，包子队好像并没有受到上半场连进两个球的鼓舞，他们的进攻依然显得乏力，没什么章法。而国际联队越打越勇，渐渐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郑大伟断球成功，把球传给了插上的小田，小田过人，一不小心做了球车，这下摔得可不轻呢。我们常说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包子队还需要勤学苦练，掌握足球的基础动作，才能适应真正的足球比赛。

0: 刚才是由外国留学生组成的拉拉队在朗诵一首由他们自己编的顺口溜，
1: 他们在为自己的球队加油鼓劲儿。现在包括队员的体力出现了明显的不支，两条腿确实有些发软，跑动也不是那么积极了，给人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而国际云队员好像还没有出汗，他们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包括队现在坚持打4-4-2防守反击的阵型，他们心中可能有这样一个信念：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只要不丢球就有赢球的可能。

0: 中国合唱协会组织的老干部合唱团，刚刚用他们嘹亮的歌声为包子队加油，鼓励他们不畏强手，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运动员的表现确实很精彩，从他们的身上呢体现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另外，刚刚在场外呢也发生一个感人的场面，承担这次直播任务的是北方电视台的文体部，在副主任钱宁的发起下，决定将这次直播的广告收入全部都捐给市少年体校。他们是中国体育的希望，是国家未来的希望。现在距离场上比赛结束时间还有一分钟，现在场上比数2-2。现在看来，包子队很可能能同国际联队战平，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邓大伟带球过人，奇迹发生了，爱谁谁在禁区里面犯规，点球，裁判员判罚点球，机会来了，包子队坚持打防守反击，终于迎来了一个点球。我们看到国际联队的队员都跑上来和裁判争论，裁判员要掏牌了，黄牌，裁判员给爱谁谁一张黄牌。这个球我们通过电视画面看到，钟大伟确实在禁区内被对方绊倒了，裁判员的判罚毫无争议。包子队极度的兴奋，都想抢着这个立功的机会。不过看来这个点球还是由曾大伟来主罚。这时候守门员杨子不知道为什么跑到了曾大伟的跟前。
1: 曾教练，让我来吧，我没问题。
2: 嘿，你行吗？
3: 别瞎小能，
2: 你踢啊，还不如我踢呢。
3: 是不是？哎呀，你跟那瞎，还瞎在乎什么呀？
2: 你会踢吗你？
4: 是啊，
1: 我行。曾教练，相信我。
2: 来，来，来，试试看，来，啊、不过气，来，
3: 他能行吗？
2: 行啊，试试看。
0: 曾大伟把罚点球的机会让给了杨子，我们看看杨子能否在这关键的时刻

脚定乾坤，全场观众拭目以待，大家的心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杨子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把球碰好，

后场无人防守，差不多很轻松的把球送进了包子队大门，3-2。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国际联队以3-2战胜了包子队。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比赛的结果瞬间改写。今天比赛的输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真正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体育精神。我们要感谢所有参赛的队员，感谢热情的观众，更应该感谢我们包子铺的伙计们，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顽强拼搏的精神证明了自己。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们工作顺利，保重身体。我们也祝愿所有的热情的观众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一年以后，王大山当选为市球迷协会会长，他经常以开会的名义来到包子铺。卢宝生的辞职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已安心在家务农。他种植的蔬菜颇受好评，已成为包子铺的主要供货商。曾大伟和白玲玲合股成立了饮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4: 我不要的命，我只求财。
5: 救我！
6: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7: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8: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了。
9: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0: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9: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

0: 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韩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 你真以为
2: 香港你做主？
3: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他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4: 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字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3: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么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5: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6: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0: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8: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0: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9: You can break the law.
7: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6: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9: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住？
0: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他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8: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0: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
11: 正正是今时今日。
0: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12: 我没得选啊！
13: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0: 你是认真的？
1: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2: 我的天哪！
3: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4: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5: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渡江，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6: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7: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8: 快动！
9: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10: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7: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9: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1: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4: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12: 全线渡江了。
4: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13: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14: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2: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15: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16: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15: 我生活在黑暗里。
17: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16: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4: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16: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18: 它相当迷人是吧？
16: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14: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6: 的确胜过一切。
15: 我爱这游戏，爱死了。
4: 马丁布莱斯特导演。
14: 是谁干的？我不喜欢告密。
19: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15: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4: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哟，这玩意儿还是咱们祖上鼓捣出来的呢。
2: 海盗队让我转告你们，

0: 他们对你们提出对抗赛的挑战。
1: 我们就向这位先生提出挑战，
2: 把那个惹恼洋人的逆贼火速捉拿归案。
3: 一个也别放走。
4: 一群身怀绝技的京城爷们自发组成了一支球队，
3: 又是跟洋鬼子踢，我非参加不可。怎么样，算我一个。
0: 和洋人动起手来，我刘三儿绝不含糊。
5: 对，让洋人们看看活在这儿的十一条汉子是真正的中国人。
6: 宣旨，与杨仪赛球一事，朕已清准，只准输不能赢。
0: 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7: 周天，有一支御林军组成的球队取代你们参赛。
3: 快点！
0: 接受我们挑战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另外一支青龙队。
5: 青龙队前来迎战海盗队。
2: 走！把他们抓起来！
5: 启动！
3: 你必须答应和他们比赛。
2: 对，
3: 你准备鞠躬吧。
4: 一场普通的比赛变成了一次生死游戏。
8: 弟兄们，使绝活！
2: 不许再提进了，否则要你们脑袋！
4: 张丰毅、陈佩斯、姜昆主演《京都桥》。

足球，当今世界第一运动。足球的胜利能使一个国家举国欢腾，可以使弱小民族赢得尊严，燃起希望。足球的失利常导致一个国家遭受创伤般的痛苦。足球起源于中国，它在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国际足联主席若阿维兰热。

0: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今天在场上比赛的两支球队。穿红色球衣的是海盗队，他们刚刚登上欧洲俱乐部联赛冠军宝座，他们今天显得信心十足。穿黄色球衣的是欧洲驻华使馆联队，他们也不甘示弱。红队队长是著名的中锋哈里，黄队队长是霍恩上尉。这是双方在北京举行的首场比赛。
1: 吴大人，你瞧，这么多中国人赶来看足球比赛，真令人高兴。你们张贴过告示吗？
2: 八成是听到号声。他们呢，就是撒泡尿也会围上他几百人看他个大半天，何况这西洋景呢？
3: 公使先生，不就是踢个破球吗？干嘛要吹号啊？
4: 他给我，
3: 在咱这儿谁敢呢？

0: 给太后做寿，才出一回呢。在西方人看来，这是文明，理应享受最高礼仪。
1: 20条壮汉子争抢个破皮胆子，也算文明。嘿，这种把戏，也可享受最高礼仪。嘿嘿，这帮洋蛮子，他们总以为我们是3岁小孩。
0: 当年不是把鸦片也说成是仙丹吗？两位大人，说不定这玩意儿哪一天就在你们中国开花了呢。倘有这一天，我们就启奏太后，降禁鸦片一样，凡顽酋者斩。哼，中国5000年传统岂容破坏？先生们，
2: 足球可是起源于中国。嗯。
0: 介绍一下，这位是杰尼小姐，汉学家和足球迷，中锋哈里的未婚妻；这位是武大人，这位是罗大人。我看见招牌了。回来，回来，请坐。珍妮小姐的中国话讲得漂亮，那真是，孤独版。
3: 罗大人，
2: 照您的意思，祖先都得斩首。中国西汉时期就有足球了。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大龙，
4: 在。是吗？
3: 回禀大人，确实，西汉时期就有这玩意儿了。那时盛行于宫廷和军队。
2: 奇怪啊，怎么现在反倒没人玩了？
4: 不奇怪，因为子孙比祖先进化了。
5: 二妞，我让你瘸子哥死哪去了？你也出来招呼一下嘛！听见了，我这玩意儿都饿叫了。二妞，瘸子妃又被皇上召过去传圣旨了吧？二妞，我屁股都坐上老茧子了，不信你出来瞧瞧。哎呀！
6: 怎么着也得演绎一声嘛！就是，<笑>
7: 谁的臭嘴在胡咧咧？姑奶奶管教他找不着嘴巴吃饭。
8: 哟呵，瞧这小脸钻的，钻面口的了。
6: 那是白面仙姑下凡了，不是？<笑>
9: 哎，诸位，以我翁老鳖之见，一准想嫁人了。瘸子妃呀，给他找婆家去了。
10: 没错，
7: 老鳖叔。 你不怕我哥回来收拾你呀？你哥不就当过2天皇差吗？怕个鸟！哼，我翁老鳖还给老佛爷抬过轿。妞儿啊，想嫁人了？看我翁老鳖怎么样？
11: 怎么样？老的点儿！老爹！嗯。
12: 掌柜的呢？出门了。你他妈是谁？我是掌柜的妹子。出来。嗯。这翠花堂跟开了锅似的，到底干什么呢？说。
11: 没干什么呀。
12: 别当我黄大葱是傻蛋，连街上都听见闹哄哄的了，到底干什么呢？啊？
11: 哦，有人放个屁。
13: 特响！谁不敢再笑？嗯，你他妈还笑？圣旨到！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圣旨到！坏了，瘸子，靠边往里蹭油嘞！
12: 瘸子，这圣旨在哪儿呢？拿圣上玩闹，死罪！
13: 皇大人，我瘸子妃虽说出了宫廷，不吃皇粮了。

0: 可是我飞毛腿儿总惦记着皇恩浩荡，一天不喊他几声圣旨道，我这心里头就不舒坦。您瞧我这么惦记着万岁爷，您老人家还舍得割我的脑袋吗？啊？
1: 哦，是舍不得。
0: 我说黄大人
1: 啊，
0: 吃完这个火烧，您老人家赶紧赶路，天坛那边有事儿。您要是高兴，准能抓的十个八个的。我这鸡毛小店，您老人家就放心吧。您呢？啊？
1: 天坛那边真有事儿？
0: 当然喽。
2: 走，
3: 走。
4: 哎，瘸子，天坛那边真有事儿？
0: 嗨，千载难逢啊，西洋玩意儿。哦，二十几条汉子抢一破皮胆子。
4: 嘿，有这样的热闹事儿啊？那我得瞧瞧去。走，大雄，我带上家伙，咱们一块儿瞧瞧去。
5: 走，
6: 走，
7: 走
6: 啊，
7: 走吧，爷们儿，
8: 哎，瞧瞧去，哎，
9: 哥，哥，你给我带的人呢？
0: 他，
9: 说呀，
0: 这会儿他在天坛呢。
9: 哎，他在那儿干什么呀？
0: 哟，瞧你啊，瞧，
9: 哎呀，我这又不是桌子，什么事儿比我还直啊？哼。
0: 说出来怕你不信，看洋鬼子踢皮胆子呢。
10: 乖乖，这脚真瓷实啊，
11: 感情这脚头上八成包着青铜呢。
10: 我想起来了，这玩意儿还是咱们祖上鼓捣出来的呢。你忘了，水浒上有个坏蛋叫高俅，高太尉的，就是踢着皮胆子的一把好手。不信回去翻翻，在第二回。
12: 哥，闹了半天祖宗在咱们这儿啊。
10: 乐什么乐什么乐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祖上传下的玩意儿，一到了洋人手里，这么一折腾，到头来准盖过咱们。您瞧，
12: 那也是咱们在先，洋人在后。
10: 哼，那管什么用？有本事你上去试试。
11: 哎，眼下咱大清国，怕是没人能鼓就这玩意儿喽。
10: 哎，
13: 这里你看，太妙了。
14: 比赛结束，海大队3-2获胜。
15: 啊，好嘞！太棒了！
16: 我说你们这些中国人都怎么了？又不哭又不笑的，你们应该高兴啊！你们都哑巴了吗？哑巴了！啊！来了！
9: 哈利，你发疯了！
16: 我跟他们闹着玩的。
11: 兔崽子们，我们哪招你们惹你们了？这可是在大清国呀！
10: 我一个人抱着一球之仇。哎呦，
17: 我这往哪？
10: 哎呀！
12: 我操你二老了！哎呦！
18: 刺客在这
19: 儿。
7: 罗大人，你看
0: 这不是受胯下之辱吗？
19: 嘿，黄大聪
14: 大人，奴才招之即来。

0: 谁干的就把谁抓来。
1: 哈利，嗯，
2: 大葱，把那位杨大人请过来。
3: 扎，把杨大人请过来。杨大人，请。我去。
0: 给他点颜色。扎。
3: 走。
4: 你他妈去不去你？你去。哎
3: 杨大人，我奉命行事，您老干嘛使那么大牛劲？
2: 杨大人，嗯，中国有句话叫“太岁头上动土”，懂吗？
3: 这只不过是一个头球啊，
0: 这是封了品位的，岂容你们西洋鬼子糟蹋？冒犯大清官员之头，就是冒犯大清神圣不可冒犯之尊严，就是冒犯大清江山。
5: 难道要打仗？
3: 他们说什么？
5: 他们说他们的头比足球值钱。
6: 大国临近之后尚且记忆犹新，万不可酿成外交事端。为朝廷之安危，你我还是忍辱负重，打道回府，念咒消灾为上策呀。嗯，
0: 言之有理。
2: 公使先生，因有大量公务，恕不久留，是呗？是呗。
5: 瞧见没有，咱们的父母官儿，
7: 真他妈没劲。
5: 为你出色的球技干一杯。
8: 二位大人，留步。
0: 你想干什么？
8: 哈利。
3: 哟呵，站住！咦，
5: 瞧，我早说过了，不是？不到看劫的时候，咱们瞧不见他。看来除了紫禁城，还大有人在。
0: 看见了吗？大清国好手遍地皆是啊！到头来，西洋鬼子还是孙子辈儿。
2: 慢着，请留步，拿赏钱。
9: 谢谢，
8: 汉杰兄，
9: 扎龙兄。
0: 嗯，你们认识？
9: 牛津大学留学，我们同窗三年。
0: 你也出过洋？
9: 是的。
0: 你现在何处为朝廷效力啊？
9: 归国后，他在翰林院任编修。
8: 不，早辞了。
2: 你比他还高两品。怎么嫌小了？
8: 不，本人气量狭小，承天王史书上记载割多少地赔多少款，窝囊，所以辞了。嗯，
2: 请问尊姓大名？
9: 他叫周天，字汉杰，江湖上人称踢破天的就是他。
5: 两位大人，海盗队让我转告你们，他们对你们提出对抗赛的挑战。
3: 我们就向这位先生提出挑战。
2: 对抗挑战？
1: 哈利，真正的对手来了，你说是吗？
3: 是的，杰尼，我已经向他提出挑战了。
8: 我接受你的挑战。
1: 不错，好样的，中国人。
5: 啊，两位大人，我等着你们的答复。
2: 两国交战绝非儿戏，岂容小小刁民答应？这是犯上，该当斩首。走，
10: 上
11: 上
10: 上！
11: 站住！
10: 快
11: 站住！
10: 站住！
11: 站住！
10: 站住！站
11: 住！
10: 站住！站住！站住！
11: 站住！站
10: 住！
11: 都别动！
0: 吴大人，念他刚才为我们出了气，免他一死如何呀？免得洋人笑话咱们呐！
2: 马上给我滚！
0: 快滚！
1: 怎么让他走了？把他留住。
5: 哎，哈利，会找到他的。
10: 喏，
5: 你们必须答应我们的要求。
2: 道格拉斯先生，此事非本人所能决定，必须禀报军机处，而后才能答复。走吧，罗大人。
0: 走。
5: 我估计，也许还要惊动慈禧太后。

0: 慈禧太后，真是不可思议，不就是一场球赛吗？各位大人，我还是那句话，万万不可比赛，否则举国仿效，老百姓天天玩球，谁来种庄稼，谁来打仗？据查明，足球确实起源于中国。
1: 乃不妨与洋人比赛，以证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历史渊源。洋人向我们鼓吹之背后，必包藏诡秘叵测之心呢，须得严防。若迎洋人，则可能招来外交事端，甚而引起战火，所以殊为上策。
2: 对任何洋人强加我之东西，应向太后、差会护送铁路一样，断然拒之门外。诸位，那如何回复道格拉斯公使之外交照会呢？太后懿旨到，宣旨与杨仪赛球一事，朕已清准。 特遣朕身编之内宫御林军组队参赛，由养心殿之德太监出任教头督导此事，只准书不能迎，此谕。各位大人平身。德大人，请。
3: 各位大人，我首先要做的是，把那个惹恼洋人的逆贼袁汉吕彦编修周天，火速捉拿归案。打庚子年起，我翁老鳖就没有一天像今儿个这么开心过。嗯，
4: 是。
3: 大伙儿啊，
5: 谁不乐得个屁颠屁颠的？
4: 哎。
6: 汉杰兄，你说这洋饭吃起来是个什么滋味儿？什么滋味儿？反正你吃完准拉稀。
4: 周大哥，我们哥俩合计了一下，以后不吹了，跟你学踢球干不？
6: 那不行。
4: 怎么了？
6: 等我娶媳妇的时候，多冷清啊！
7: 周大哥，怎么，你也想踢球？哟，二妞真俊呐！
4: 哎，他给你做了双鞋，你去试试，合脚不？啊？哎，走，瞧瞧，瞧什么？瞅什么？瞅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

0: 阿牛，这鞋恐怕是穿不进去了。
1: 哼，哎呦，
2: 大点声，还有什么别的声也得让咱们听听啊。
1: 你再瞎叫我撕了你的嘴，臭
3: 嘿，瘸子飞今儿还人五人六呢。
4: 哎，我说周大哥，咱来个什么调啊？迎亲调怎么样？
5: 好、哎，
1: 正好在这里。
6: 太好了，您领着我差不多跑了半个北京城，真不知如何感谢您。

0: 我说这位洋妞，您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吗？
1: 我要见周天先生。
0: 您找他？
2: 哟，我听这洋婆子说的外国话，跟咱北京话差不多呀。啊，
1: 嗯，
3: 哦，小姐，我不认识你。
1: 我也不认识你，不过现在我们就认识了。我叫 Jenny。
3: 哦，是吗？ Jenny， Jenny，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周先生，请接受挑战吧。海盗队正式向你们足球的子孙提出挑战。给。
3: 为白天那事儿？
1: 是的。不要以为羞辱了我们就可以逃避复仇。
4: 哟呵，这娘们儿，
3: 对不起。按照中国的习惯，街面上男人跟男人打交道，娘们儿嘛，啊，回去养养孩子，洗洗尿布什么的吧，还凑合。
5: 啊！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这么近看过一个洋妞呢。
6: 是啊，
5: 让我瞧瞧。呵，眼珠子真他妈蓝呢，跟菠菜汤似的，怪吓人的。平常啊，咱们见个官儿都得躲得远远的。
2: 那是啊，
5: 更甭说这洋婆子了。今儿我冒个死罪，我也得亲亲她。洋妞，这可是你先动的手，啊！
7: 放开我！
8: 放开他！
7: 行了，行了！
5: 动手！
9: 快，东交民巷使馆区，
8: 驾驾驾！
9: 就这儿，包围这房子！
8: 哎，两国交兵，速斩来使吗？
7: 放开我！你们
9: 闪开！你闪开！
5: 你护着他，护着洋人，你闪开！我今天非把他糟蹋了不可。我姐就是被八国联军给糟蹋死的。
3: 你走吧，我不愿再见到你。
1: 我相信真正的中国人是不会放弃这次足球赛的。
10: 乖乖的，都别动。
11: 总爷，你这深更半夜的到这抢人呐？
10: 混蛋！朝廷颁布通缉令，北京城九门戒严，捉拿要犯周天。
3: 请问我犯了什么罪？
10: 屁话，我哪知道。带走，
12: 伙计们，抄家伙！
10: 听着，谁乱动，满门抄斩。
1: 慢着，军官先生。
13: 哟呵，怎么有位杨小姐跑着臭窝来了？
1: 我也是来找周先生有急事儿的。
13: 啊，好，勾搭拐骗洋婆子，罪加一等。
3: 扯淡。
10: Jenny，
1: 慢着。
10: Jenny，
1: 我在这儿。
10: Jenny。
1: 哈利，周天也在这儿。
10: 你怎么成这样？
1: 小意思，难免有点误会。
10: 是哪个中国人欺负你？告诉我。
1: 是他。
10: 不不，
1: 就是他。
13: 过来。
10: 不，不是我。你过来。
11: 杨大人，怎么？哎呀！
10: 杨大人，我冤枉你。
3: 行了，哈利，你要干什么？
10: 那好，我们的账以后再算。杨大人，我们是帮您的。走。
1: 哈利，他们想阻止我们比赛。
10: 约翰，揍他们！
14: 弟兄们，千万别还手，忍着点儿，别得罪洋人呐。
1: 走走，快跟我来。
10: 走。

0: 杂种，我操你祖宗的！
1: 德大人息怒，洋人怎么会护着他呢？这不可能啊！德大人，他们会不会利用詹妮做诱饵，把姓周的弄去干掉呢？
2: 言之有理。当真如此，那倒两全其美喽。哦，
1: 狗子，
3: 奴才听着呢。
1: 抓周天一事，刻不容缓。
3: 否则，他日后必成心腹大患。到时候抓不来，嘿嘿嘿嘿嘿，赐你毒酒一杯。
4: 走。
3: 国青龙队正式接受海盗队的挑战，自定于4月1日举行比赛，决一雌雄，胜方升国旗，败方向胜方国旗鞠躬3次，以示敬意。海盗队队长哈利。
4: 青龙队队长周天，如果没有异议，就请双方签字。很好，先生们，官方还是非官方，这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国人中真正会踢球的人，这就够了。来，先生们，为你们的协议，请周先生。
3: 我们的习惯是久留到胜利以后再喝。周，足球可是兵团作战，可我问你，你的兵团到底在哪儿？哼，准备鞠躬吧。你呀，多带几条裤衩吧。输的尿了裤裆好换。<笑><笑>
5: 行了，先生们，球场上见。球场上见。能够战胸我们的中国人，要下个世纪才能生出来。
6: 不，我可不这么认为。龚石先生，哎，
5: 真带劲儿啊！是真棒。
7: 牛皮也有吹破的时候，我一个人哪儿顶得住10个人呢？输了，
5: 范振雄，要是不欠我缺，那就算上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5: 大哥，算我一个，
6: 别落下我呀！
5: 你还人哥俩。
6: 你们会踢球吗？哎，大哥，手着您还怕学不会？
5: 是，几天时间，学会撒尿差不多。说实话，我真他妈想溜了。
6: 哎，大哥，
5: 我看咱们干脆就溜吧，反正今天已经给中国人出了气，够本了。
6: 嗯，
5: 让他们洋人傻等着得了。
6: 啊，还真溜啊！
5: 要是洋人骂咱们不讲信用，林振拉西，你脊梁骨就不发冷。
8: 官府会抓你的，你还是……
5: 二妞，别插嘴。要是真被官府抓了去，你给我送饭吗？嗯，嗯，怎么说？干了。嗯，还得至少找6个人，6个会绝活的。
8: 那好，挖地3尺，也要把他们从北京城里抠出来。注意，有官兵。
5: 走，走。
8: 我还是不明白，说吧。为什么要抓周天呢？因为他是唯一真正可以和我们较量、又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龚石先生，我认为，要使比赛成为真正的较量，周天就必须出赛，而周天出赛又不被朝廷抓去，就必须借助你们的力量。请原谅我这可笑的看法。
4: 很多在我们看来可笑的事情，在你们这里并不可笑。
8: 是的。

0: 你会什么？
1: 回大人话，奴才什么也不会，就会杀人。
0: 嗯，这回不是杀人，是踢足球。你会干些什么？
1: 回大人话，奴才什么也不会，就会伺候大人和太后。

0: 你胆敢嘲笑我啊？来人，
1: 在，
0: 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
1: 扎，
0: 哼，慢，回来。
1: 你们俩把他拖走。
0: 你们听着，马上给我站成两排。你们这排扇这排耳光，打。你们这排回他们，打。好，就是这样。挨了打，就像没挨的一样，心平气算。我就要这样的人。狗子，
1: 在，
0: 从他们中间选出11个人来，
1: 扎，
0: 组成球队，
1: 扎，都给我听着。

0: 诸位捧场。
1: 二位英雄，发财呢？
2: 哟，瘸子，您怎么得空丢下翠华堂，看我们哥俩献丑啊？三儿，就是我常说的，北京城头号仗义的哥们儿。
3: 小的刘三儿，拜见瘸大哥。
1: 二位，想见识见识真正的好汉吗？
2: 感情。
1: 好，二位，跟我来。
4: 二位好汉，幸会。
2: 不敢。
4: 幸会。
2: 幸会。您就是官府要抓的那个。
1: 嘘，好歹娘，
4: 过奖了。
1: 好，二位英雄，咱们长话短说，想请二位入伙，不知二位肯吗？
2: 跟洋人玩命的事儿，能缺得了我们刘二刘三吗？没得说。
1: 好，谢谢大哥。那足球长什么模样？多大个？
5: 我来告诉你。
1: 去，
5: 上，把他抓走。
1: 有两下。
2: 小菜。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真脆呀，都赛过孙二娘了。还乐呢，您看看。啊，哎呦，嘿，使劲打！哎，打败了二妞。看在我和你哥多年交情的份上，您就高抬贵手。日后我交情，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别处我管不了，可在我们翠华堂，非治治你赵狐狸。老鳖说：“快来帮帮忙！”哎呀，嘿，又是你赵狐狸。
1: 你小子，不跟你带上嘴嚼子，你就乱说个没完。
2: 你不知道这水有多深啊？
3: 二爷，你们都知道，我赵狐狸从来不晓得小闹。这两天紫禁城实在是难进呐，我也是没办法才到你们这儿来的。
1: 你甭他妈废话！
3: 二妞奶奶，二妞奶奶，
2: 哎呀，卖香面的，卖香面的来了啊！
1: 年年人没有庙绕啊！您看看那种卖香面的没有？小小那个，嗯，郡官先生，嗯，又见面了，怎么变成老百姓了？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不，不干什么，我摆摊儿。<笑>
1: 我没叫人来之前，马上给我走！
4: 是，我走。
2: 缺哥，我再也不敢了。翠花堂，我再也不敢来了。我倒血霉了。赵狐狸真是丢尽了脸。这以后还叫我怎么偷啊？也别把话说绝了。你的德行我还不知道。
5: 怎么着？你有活儿去兄弟我干？
1: 一种球。
2: 球。 兄弟，立马就去，上哪儿？
5: 东江民巷那儿。
2: 什么球？得到羊那儿去。嗯，你怕了？怕？怕个鸟？我赵狐狸有的是绝活。瞧见没有？衣服。给赵爷让路。
6: 跳绳。

0: 该趴下就得趴下。
1: 可不能总趴下呀。
0: 嘴里喊着点什么，显示大清国的国威。
2: 只要显示军纪严明，识人如一人，哪怕让洋人多踢几个球进去，那也是我们胜，胜在天理人伦。
0: 依我之见，那门口好歹站几个人，意思意思吗？
1: 哎，这洋人踢球怎么跟咱们摆的阵势不一样啊？
3: 大人，奴才到底听哪位大人的？
4: 各位大人，军言之有理，都听。
5: 扎德大人，是否请个洋人来指点指点，免得到时候驴唇不对马嘴呀？
4: 吴大人，足球既然属于国粹，就孤亦有之，还要请洋人吗？啊，我这是按照水浒上写的阵势练的，怎么到时候管教洋人开眼，也请老佛爷他老人家开个心。
3: 哎，快快呀，哎，快回来回来。对，行，哎，再去，再去，去去！哎，保住了！哎哎哎，小宝贝真行，来吃点东西，哎，吃点吃点，哎哎，那儿那儿，再去再去哪啊？你他妈去呀、啊！

0: 约好了，就在这儿见面。没人呢？这个好豹子，变化莫测。自打义和团失败以后，就经常在这一带出没。可能他是怕我引来官兵。这个兔崽子，对我也来这一套。
1: 慢，我预感他就在附近。
0: 先等会儿吧。趁这功夫，汉杰兄，你到底娶二妞不娶呀？
2: 这到底是他要嫁我呀，还是你愣要我娶他呀？哎，
0: 你瞧他那身板，保你多子多福，跟你生成一大窝。哎，你瞧他能耐，你要是愿意，翠花堂将来归你。他准保是北京城头一号的老板娘。哎，他喜欢你呀。 做这双鞋，他那手起码扎了十几次，头一回呢。
2: 嗯，你得什么好处啊？
0: 哎，我图个啥呀？有你这吃过洋饭的人做妹夫，我瘸子飞也算给祖上增了光彩。哎，怎么样？踢完球就办。

0: 这儿呢。去你的！小子，去！耶！啊！耶！救救我，好英雄！
1: 怎么样？走！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包子，你连我瘸子飞都信不过。
2: 这年头啊，老子连鬼都不信。

0: 放开他们。什么事儿？说吧，为跟洋人踢球的事儿，想请你出马。哼，怎么会想到我了？哼，谁不知道好豹子盖世神功啊？如今我都是沦落深山的强盗了，你们另请高明吧。还有，你听着，老子当年拆过33里铁路，拔了108根电线杆子，凡是洋人玩意儿，我他妈都不沾。
1: 连洋枪也不想弄几杆试试？
0: 反正我好豹子不想为大清国出劲儿卖力，我就当我的强盗，听天由命，一直到死。你们滚吧，趁着老子还没生气。
1: 王八蛋，
0: 嗯，
1: 你以为你还是英雄？你以为你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好豹子？你已经一文不值了。你告诉你，洋人的玩意儿不一定都坏，祖宗的玩意儿未必都好。
2: 再说足球是咱们祖上传到洋人那去的，你他妈懂吗？
1: 给你一个当英雄的机会还不干了，哼，走。
2: 哼，走。
0: 请留步。不瞒二位好汉，我不是真正的好豹子，你我是他把兄弟黄旋风。
2: 那好豹子呢？
0: 被抓走了。
1: 哪儿？
0: 采石场。
1: 大北郊。

0: 我这窝头呢，快！哎，咸菜了，哎，老头，咸菜呢？你他妈说话呀！要不然我，哎，你不是能吃吗？啊，今天这个大石头，一个人砸，我们三个人的活一个人干，听见没有？哎，你说话呀你！起来，不然我揍扁你！
1: 哎，大哥，你看我是谁？怎么，兄弟，
2: 你，
1: 我们来救您出去。
2: 干干活，快点！ 别磨蹭，啊！快点！
1: 接着，
2: 来。

0: 哎，叫你呢，大人，这小子怎么进来的？回大人话，俺是种瓜的，东家少爷到俺瓜里偷瓜吃，被俺那狗给咬了一口，东家告到官府，俺就进来了。
1: 皮球抓得住吗？圆
0: 的，人称俺铁枣梨。 还是圆不溜秋的玩意儿，没跑。
1: 带走。
0: 该不是过堂吧？
1: 少废话！
0: 大人，我最害怕了，我最害怕过堂了。大人。

0: 你干嘛？大人，想活命吗？想，太想了。那好，借个人试试。借，拿着，这是租金。
1: 大人，您这要去哪儿？
0: 老爷，我娶媳妇儿。嗯，神气够了吧？拿着，拿着。
2: 老爷，都到这儿了，放我回去吧。啊，
0: 再走一段吧，您。
2: 老爷，
0: 大人，我拿着，快走，走。
3: 忙点儿，来了。我进去了，看着点啊。嗯。哎，下去留点神啊。哎。<笑>诸位，看哥们儿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啊？哈哈，接着。嗯。啊？嗯。 走，来了，看球。哦，接着，哟，走您呐。哎，嗯，哎，踢不踢？算我份什么功劳？啊？
4: 你要什么呀？哎，
3: 入伙呀。
4: 收了，哎呦，这一球真他妈难听呀！哎呦，我操！诸位，我这给你们请安了，在下我是公孙弟，就欢迎你们各路英雄们光临寒舍。上场，哎，好，大爷，科长，哎，看门去，没我答应，谁也甭想进这个门，连苍蝇也甭想飞进一只了。这老板一让我给灌醉了，燕春园就是我公孙弟的天下。 放心吧，哎，我说啊，我可有正经八百的事儿要说啊，嗯，说吧，哼哼，让我入个伙吧，行吗？你啊，哎哎哎，说实在的，你们知道吗？ 我成天在这个窝里头泡的，泡的我骨头都快馊了，连女人们都嫌弃我这个看门的，说什么？说我不是真正的男爷们儿，我为什么不是？我凭什么不是？<笑>你们不是说踢足球最显男人的威风吗？又是跟洋鬼子踢，我非参加不可。我倒让他们好好瞅瞅，我公孙弟是不是真正的男爷们儿？<笑>
5: 我这样吧，我们下辈子踢球的时候，一定叫上你。对，你放心吧，一定。小瞧人，还踢破天了，神气什么你们？到时候好好让你们看一看，谁是真正的爷们儿。爷们儿，走走走走走。
6: 啊，好，好，好，
7: 来呀，
8: 会来的，
6: 会来的。
9: 哟，嗯，
10: 哎，这妞不错，
11: 是啊，长真俊呢。
12: 咱们等等，
13: 站住，干什么的？

0: 我找人。嗯，嗯，找人。哈哈哈哈哈！哎呀，怕是来找活的吧？
1: 闭上你的臭嘴！
0: 哟呵，哎呀，小乖乖，我是说呀，我这个嘴可不臭啊！
1: 呸！
0: 哎，慢点，
2: 小娘子，哎，火气不小，哎。
0: 哟呵，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个洋婆子到我燕春园来啊！小姐，您是要找个男人？
3: 哎呀，这是男人，
4: 不错，我找的是个男人。
0: 哟呵，您会说中国话，喵，您稍微等一下，我给你安排安排，给你铺排一下。
3: 铺排什么？
0: 哎，我说，来呢，
3: 哎，
0: 王娟，我跟你说，好好的弄呢啊！
3: 哎，走吧。
0: 带你去好地儿，来吧，来吧，这真够玩的，你还能今儿我包圆了，这连我包圆了，嫩的跟个宰鸡似的啊！哎，这个，干什么？干什么？哎，我，哎，你看清楚点儿，那是洋婆子，不要命了？
5: 这，
0: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去外边待着去，
5: 没辙，
0: 待不待？
5: 把门封住，你可别放走。
0: 哎呦，哎呦，来了您呢！看见一个洋婆子吗？洋婆子，大人哪儿啊？问你呢。问我呢？大人，干脆进来搜搜，然后啊，再跟我们一块玩玩。哎，姑娘们，来贵人了，快上啊！
6: 哎呀，来了来了，大爷大爷大爷，
0: 都别动，再动。 划了你们这堆臭肉，砸了你这臭窝，砸呗！大人，您知道这个地方谁经常来吗？赶明儿个，要是紫禁城的大人物来到这个地方找不着燕春园，那发起火来，大人，您扛得住吗？
5: 哼，甭跟我耍贫嘴。
7: 真要在你这抓住了要犯，砸是迟早的事儿。走。呀，真的，来呀，慢走，你可来呀，我们等着呢啊。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5: 我在英国经常跟他们赛球，跟洋人较量，最重要的只有一条，就是要敢于玩命，不怕缺胳膊少腿，不怕流血，跟他们冲，跟他们撞。铁爪梨，你怕他们撞吗？
9: 我宁可死在球场上，嗯，也不愿死在彩。
5: 行行行，赛事场知道了，怎么算输赢啊？啊，要变着法儿。
9: 把球绕过所有堵你的人，一直打到门里去，谁打进的多，谁就赢。光靠蛮力不行，得有绝活。一句话，玩命加绝活。和洋人动起手来，我刘三儿绝不含糊。说话时候就到，哪能一下子就练出绝活呢？
5: 那是啊，踢球的绝活不是一下子就能练出来的。
0: 怎么，摸洋人腰包，上场吹喇叭？
10: 咱不动脑子了，您是大哥，我听您的。你肩膀上长脑袋了吗？嗯，咱们可不是酒囊饭袋啊，咱们这回可不是给皇上当顺民啊。皇上帮咱们掌心，咱们替皇上长腿长胳膊的啊。咱们这回是每个人都得独当一面。
11: 对，
10: 让洋人们看看，戳在这儿的11条汉子是真正的中国人。
11: 汉杰兄，现在还缺什么？
10: 就缺一个练球的地方。快来人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哎，怎么回？干什么？我给你，哎，给我起开！起啊！给我起开！你们走开，听着。
11: 杨妹妹是我，别害怕啊！
10: 哎，你干什么？我给你，你们挤着我，哎呦，我你的。
11: 谁敢？
10: 哎，杨妞，别误会，别误会，我这干什么？

0: 我是说呀，咱
1: 搞杂种。
0: 哎呦，
2: 冬天，
0: 我说周爷，你打我干什么？你别误会啊。哎呦，哎，周爷，我实在不知道，您还玩了个洋婆子。
1: 再胡说，我撕了你。
0: 哎，我上有天，下有地，我公孙弟，要是眨么半下眼睛，我是孙子。
1: 行了吧，别为了这个洋婊子伤了自家弟兄。怎么着，还想跟我来一下？告诉你，兄弟我受得了。我算明白了，你为什么不答应二妞？老实说，你不值。
3: 周先生，我没想到会给你们带来如此后果。
1: 早就跟你说过，不想再跟你打交道了，快给我滚。
3: 我是来告诉你们有一个练球的地方。
1: 用不着，走吧。
3: 我都估计错了，你们不应该拒绝帮助。请原谅我走了。

0: 快点，快点！磨蹭什么？快点！
1: 杀！
2: 各位好汉，狭路相逢，直捉周天，旁人无事，闪开！
3: 不打不溜，
4: 快回来！
5: 哥，六弟，
6: 谁敢拦路？
5: 不都是男爷们吗？上去啊！
2: 周天，出来！
0: 找死啊你！
5: 呀！
7: 六弟！
5: 呀呀呀呀！
0: 上！啊！
5: 我的男爷们们，杀出来呀！
2: 叫他们都别动！
8: 说，
2: 说，都别动！
7: 都别动！
5: 别动！
0: 去！
5: 各位英雄，里边来，该我公孙弟救你们一回了。走，快点，里边有地儿。
9: 快，走，走，进去。走。
8: 这会儿我待在你身边最安全，去看个地方。走，
9: 茄子，你们先走。走。
0: 上
5: 杀！
0: 敢进来的话，宰了你们头。
5: 嘿，
0: 往里走。
5: 哎，那边，快走。
0: 穿上啊。
9: 等等
0: 啊。
9: 哎。这里面怎么有地道？
0: 这都是给那些大人物准备的。走吧你啊！
9: 哎
0: 啊！好你个王八羔子，还捞上搂洋妞一回，什么滋味？美着你啊！
9: 进去，
0: 走，
9: 进去吧您。
8: 给。
9: 啊，不用了。没想到你倒挺勇敢，谢谢啊。
8: 这一切太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了，其实我很胆小。
9: 哼，哎，干嘛老跟着我们？
8: 我怕你们被伤害，不希望球赛导致一场悲剧。
9: 哼，悲剧其实早就有了，明天这场球我们即使是跟他们玩命也得踢赢了，这你可能不太理解。
8: 相信我，我希望你们能够赢。
9: 希望我们赢？
8: 是的。你嘲笑我？我已经开始喜欢中国人了，像你这样的。
9: 停车！
8: 不，
9: 我得下去。
8: 不，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带你去看练球场。快点走。

0: 先生叫我告诉你，他今天晚上专门为你组织这个舞会，可别忘了参加呀。
1: 今天我到印度去，可我发现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咱们不是离得这么近，再谈着吗？
0: 坦率的谈一下，可以吗，杰尼？太好了。你对黄皮肤感兴趣了？嗯，
1: 我对中国人发生兴趣了。
0: 可耻！这个肮脏下贱的民族，到处都是病夫和鸦片烟鬼的国家，你居然也会？
1: 上帝总会帮助弱者，你相信吗？
0: 你难道喜欢像猪尾巴似的小辫子？暂时还不讨厌。你还会吻他们？
1: 可能的话就吻。
0: 你会做蠢事的，杰尼。
1: 做蠢事的是你。
0: 我告诉你，我要叫那个猪后悔一辈子。
1: 不关他的事。
0: 他并没有爱我。杰尼。杰尼。 你听我说，杰尼。
1: 哦，我要一个人待着，你走吧。

0: 哎，二妞，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德的烤鸭啊！烤肉季的羊肉串，外带二锅头啊！哎，这边是各位的行头，清一色的快靴，哎，这真真现现，可都是街坊四邻的一片心呐！啊，你拿过来，你穿上一定合身，刘二。
1: 哎。
2: 给他，这干什么呀？嗨，好久没鼓了这玩意儿了，有用。这蛇还挺厉害，哥，别喝了，这酒，这大头了。
1: 二妞，
2: 哎，哼，哎，穿上看看吧。
3: 不知道合身不？连夜赶的。
2: 二妞，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嗯，我说你啊，贱！哥，
3: 谁稀罕你这黄皮傻妞啊？去！瞧，就那儿快到了。哦，哎。
2: 这不是划给使馆的狩猎区吗？你真会想办法。往回吧，还得看看梨花班戏子们，把活准备齐了没有？嗯。
3: 别墅走啊！
2: 哎哎，
3: 谢谢了。
2: 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明天跟洋人赛球，当心点。
3: 刘战神，
2: 哎。

0: 你好，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有事来的。
1: 这儿没你什么事儿，这只有中国人的事儿。走开，给老娘让路。狐狸精。
0: 好，给老奶奶让路。
1: 哼，我才不老呢，你才老呢，死了心吧你。他是中国人。
0: 我对中国人不会死心，我想找你谈谈，同意吗？
1: 谈什么？没工夫。
2: 哎，二牛奶奶怎么不骂了？我正听着过瘾呢。哎，你等着我。哎，等着我。
3: 这是扎龙先生，是外务部的陆氏，我浏阳市的同学，也是踢足球的一把好手，现在他来入咱们的伙，等明儿一块儿跟洋人干。
4: 望各位海涵。嗯嗯嗯嗯嗯嗯，好歹也是个官儿啊，又吃过洋人的饭。
5: 嗯，
4: 好，兄弟，我敬你一口。
5: 哎呀妈！
4: 看着，嗯嗯。哎，啊，归我了！拿来吧，
5: 我没有了。
4: 真的？
5: 真的。
4: 嗯，嗯，
5: 嗯，这是我的钱。
4: 嗯，在这儿呢，傻看着干什么？大熊，啊，怎么样，哥们儿？怎么样？嗯，拿来吧，您。
6: 赵狐狸啊，你这小子净坑我们。
5: 对，你坑我。我的钱，
6: 什么
5: 手？
6: 你
4: 什么什么？这是爷们手气好。
6: 不行
4: 不行，
6: 再来。
0: 你在英国留学学什么？
3: 法律。
0: 在中国能用得上吗？
3: 到我孙子那辈儿，也许能用上了。
0: 为什么你不留在英国？
3: 我留在英国，那明天谁跟你们较量？
0: 我无意伤害你的自尊心，要说踢球你们是弱者，我担心你们失利。
3: 我都能想象得出明天哈利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不过也许你能看到这些满嘴脏话破衣烂衫的汉子将是强者也难以征服的。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不管身上的担子多么重，不管多难，最后要站起来。
0: 那个二妞，她很爱你，知道吗？
3: 嗯，是她让你来告诉我的。
0: 不，我很想知道你爱她吗？
3: 我也想知道。今天你不去参加他们的舞会，哈利会怎么样？
7: 各位球侠，看我给你们带什么来了！来啊来啊来啊，快点！
8: 来
7: 啊
8: 来
7: 啊，
8: 快
7: 点！
8: 过来过来，
7: 今儿个姐妹们都停业，今儿个停了业，明天呢，咱们还接着停。
8: 好好好。
7: 停业干什么呀？给你们助威去，对不对啊？
8: 对呀。
7: 站好，汉子们啊！还愣着干什么？汉子们上啊！马屁拍到这个份上，该让我入伙了吧？求你了啊！
3: 你是个奸细。嗯。你变着法儿想让我们输球，是不是？
7: 哎，
3: 你把这些花蝴蝶带来干什么？
7: 为劳大家伙啊。嗯，
3: 你想让我们明天上阵个个都像空心萝卜，
7: 是不是？哎呦，我又错了。哎，这些花蝴蝶只许看不许站啊。告诉你们，留着点明天跟洋鬼子赛球去。
9: 对，只许看。

0: 不许沾。咱屁股后头又没个羊婆子屁颠屁颠的跟着，是不是？啊，
1: 不沾不沾就不沾了，吃了。
2: 对呀，
3: 笑谁呢？你再说一遍。这几天发生的一切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詹妮是我们大家的朋友，是中国人的朋友，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要撒野可以在完球之后我奉陪。
0: 当心！哎呀！啊！光！哎呀！
4: 怎么回事？我吓死了！真是的，不行了，流了好多血。
5: 亮儿。六六

1: 周天，你站住！站住！出大事了，快把旗子收起来。怎么了？到处抓你们呢！杨小姐让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她说话就到。我去看看，她来了。这鱼，
2: 停下！停下！停下！
1: 周天。
2: 有一支御林军组成的球队取代你们参赛，由德代监总管。嗯，
1: 要紧的是先进球场，可戒备森严，比赛就要开始了。
2: 嗯，大家分散进程，球场汇合，注意，谁也别落下。
3: 我
1: 车上还能坐几个人？
2: 啊，你来，伙计们，办法有的是，跟我来，走，
3: 走，走，走，走。

0: 这怎么回事？这些黑小鬼都是干什么的？
1: 这不是青龙队，怎么有周天呢？
2: 德大人，接受我们挑战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另外一支青龙队，他们的队长是那个周天。这是从黄太后御林军中挑选出来的，大清国最出色的子民。

0: 我们叫他紫禁城队，而您说的青龙队他在哪儿？
1: 又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公使大人，这可是大清国的郑重代表。
1: 周天一定是害怕了。
2: 我想是
1: 你们只有对这些正宗代表发泄你们的仇恨了，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记住这场比赛。

0: 你这是什么迷魂阵呢？啊！鬼才知道，我的上帝！
1: 我没见过这样踢球啊！
0: 趴下！
2: 不是说，洋人的大门一个都不能进呐！你看这，我这脸上热的都可以烙饼了。武大人，
3: 站开！
2: 我是遵旨行事，皇太后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外国人想笑就让他笑，也消他话气嘛！
3: 黄大通，
4: 炸！
2: 你要不跟我踢进两个去，我宰了你！妈，罗大人，操练时不都人人说好吗？怎么，现在沉不住气了？不是有言在先吗？不在输赢，在大场光辉吗？我看孩子们不错，跟一个人似的。大葱，接着来，
0: 站开，冲锋。
3: 这帮蠢货也是西太后御林军。

0: 幸亏老侯爷没来看球啊，老百姓总是把耻辱算到我们头上。嘿，这帮狗太监都来了。嗯，你去告诉道格拉斯，我们青龙队全部到齐。啊，哈利，拿着奖杯吧，你们胜利了。哈利。
1: 道格拉斯先生，比赛并没有结束。看，青龙队来了。杰尼，
0: 在那儿，请看那儿。
2: 啊，周，青龙队前来迎战海盗队。走。
3: 抓起来，抓起来！抢抢！别动！别动！
0: 太监大人，
4: 他们比赛要和他们比赛。
0: 对，必须答应和他们比赛。
3: 对。
0: 德太监大人同意你们青龙队参加比赛了，
3: 但不能算另一场，必须和紫禁城队算一场球。
0: 这就是说，还没开始比赛，我们就先输了6个。
5: 哎，明白了就开始。龚氏先生，这不大公平吗？都是中国人，他欠债你还钱，这很公平。哈利，哈利，你准备鞠躬吧。你戴个裤衩了吗？哎，池子，哎，堵着呢，堵着呢，堵着呢。哎，这边。
6: 来了！哎，都快，
7: 队副整进去。

0: 咋的？哎呦！
1: 我的裤子，裤子。

0: 啊！这叫什么声音？你叫我怎么踢球？
1: 把手举起来，
0: 在他背后。
1: 没有啊，
0: 真是莫名其妙。
2: 去你的！哎呦，
0: 去！

0: 好，这下可麻烦了。
1: 小心，小心，快起！哎，罗队，罗队，
2: 有！第二圈，
3: 罗队，
2: 停下来！
4: 全打，
2: 让罗队接！
3: 到，过来，
5: 给中天，
3: 给中天，
2: 传给中天，中天上！中天上，
0: 不许再踢进了！否则要你们脑袋！砍你们头！砍你们头！
6: 你怎么回事你？
7: 平都平了，算了。
6: 扯淡，得赢。
7: 球呢？
6: 把球传出来！定住！哎呀！
7: 妈的，少一个，我来顶！我呀是真爷们儿，走！刘二，呵，你瞧，哎，哎呦，刘二，都他妈怪爷们儿下来晚了，我，好，看我的，哎，嗨，啊，
8: 也好，哈哈。哎呀！
7: 我进！哎呀！哈哈！你来了，走！我这，你再来进球！我还行。
8: 周天，怎么了？快起来呀！
9: 快点吧！
0: 快起！哎！
7: 快！
3: 快！没工夫了！
7: 快！
3: 时候快到了！
0: 快！
7: 快，你
0: 滚
7: 开！
0: 哎，别踢，给我，给我，往
3: 这边，
0: 站住！
3: 好嘞，
0: 弟兄们，快跑！咱们开始踢了！
10: 比赛结束，青龙队胜。二鞠躬，三鞠躬，
11: 我发现中国人确实有很多地方了不起
12: 哦，
11: 我愿意和你交朋友，而不是和他们。
12: 好的，哎，拿着吧，赵天先生。

0: 很难说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就胜负而言，我承认事实，这既是一场儿戏，又是一场较量，而且是很有意思的较量。你说呢？
1: 谢谢，
2: 既保住面子，又压洋人一头，老佛爷一准乐的屁颠儿屁颠儿的。
3: 洋人没有发火，真是天大幸事啊！
4: 都笑笑，大家都笑一笑，别不好意思，笑，笑一笑，笑一笑。
5: 拿来。就算你们上够朝廷了，啊！
1: 都拿来，交出来，拿来！
5: 你们高抬贵脚，给大清国留了面子，皇太后折成卑职，赠些薄礼，略表寸心。
0: 啊，不不不，这都应该属于胜利者。
5: 啊？大通
1: 在，
5: 铜头
1: 在，
5: 上
1: 在，
0: 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现已查明，所谓青龙队，乃是一伙强盗、小偷、流氓、叛逆、死囚、叫花子等等乌合之众组成的集团，危害江山社稷，子奉命于婆婆除瘸子非外，其余人三天后一律斩首。
0: 啊，嗯，哎，那我呢？哟，怎么了，男爷们儿？嗯，哎，
1: 啊，
0: 大人，为何我除外？
5: 念你曾为皇上效过力，才华出众，听命朝廷。子委派你当宫中娱乐总管。
0: 谢大人。
1: 大人备有两乘小轿，请总管大人上轿。
6: 舅子。就这么去了。
5: 怎么样，姓周的，你能逃出我的手心吗？啊，
4: 慢着，德大人，他是我的未婚夫。
5: 啊？
4: 嗯，你们无权逮捕。
5: 有何凭据？
4: 还要凭据吗？
5: 哦，好，好，好，信了，信了，信了，信了。
4: 还要什么？需要问公使先生吗？
5: 哦，信了，信了，我信了。
4: 哎哎，他们也得留下做我的证婚人。
5: 不行，他们得押走。
1: 走，走。

他们都是我请来的，即使他们难逃一死，我也得跟他们去，这样到了天堂我们又可以在一起踢球了。嗯，记着你。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2: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七加二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3: 李军随你们去。
4: 报告。
3: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7: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9: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4: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9: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0: 喂喂。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神秘方块，惊现江湖。
2: 血衣堂，
3: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4: 那又怎么样？
3: 收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的听命于血衣堂。
2: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5: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
1: 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6: 我们为什么要送一件血衣？
7: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血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6: 这个人是谁？
7: 西门吹雪。
6: 西门吹雪中了毒。
2: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7: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6: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8: 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7: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攻，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0: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杰森伯已经死了，听到了吗？但如果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会用手段想方设法把他杀了。我现在站在自己这边。
3: 拨开重重迷雾，依然阴云密布，茫茫世界，他迷失了自己的身份。
2: 有人想暗杀他，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4: 你是失忆症？
2: 我只认识你一个人。
3: 所到之处，他遭遇重重追杀。
5: 有线人在银行见到他们。

0: 喂，把手举起来！
1: 日落前一定要干掉他，你现在就走，离我越远越好。
2: 矫健的身手却总让他化险为夷。
0: 两条路可走，杰森，或者自己回来，或者让我们找到你为止。
3: 他有我的照片。
2: 种种谜团如何破解？身陷绝境的他又能否重归自由？马特·达蒙，弗兰卡·波坦特。
4: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2: 一个终极特工的生死逃亡。惊险影片《谍影重重》。

0: 你想对我怎么样？听我解释。快说！我在哪儿？
1: 在船上，一艘渔船溺落水了。我都把你救上来的。
0: 什么？你中了枪啊？这是子弹。我找到一个银行账号。 不过他怎么会在你的屁股上？
1: 我的屁股上？为什么他会在那儿？已经进入皮肤深层了。哦，你需要休息。快躺下。我不是坏人，你听着，我是你的朋友，我叫吉恩卡洛。你是谁？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2: 上帝啊！快躺下。已经证实了。任务失败。

钱虽然不多，但够你用到瑞士的了。谢谢。

0: Jemand mal schauen.
1: Ey! Können Sie die Schilder nicht lesen?
0: So, aufstehen. Los, auf jetzt.
1: Der Park ist geschlossen. Sie können hier nicht schlafen.
2: Schade.
0: Zeigen Sie mir Ihren Ausweis.
1: Ihre Papiere.
2: Ich habe nichts.
1: Was mit meinen Papieren? Ich habe sie verloren. Genug. Stehen Sie jetzt auf.
3: Ich muss schlafen.
0: Los, hoch. Hey, aufstehen. Hoch.
2: 他们威胁我的家人和孩子，因此等我找到确切证据，就把事情全部抖出来。还有你们这些人，我要把你们都拖下水。如果你们想跟我玩，我会奉陪到底。等着瞧。那个人叫乃瓦乃·沃姆波西，前天在巴黎接受的采访。他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被放逐之后更是我们的大麻烦。 他还声称要写关于中央情报局历史的书，在书中他还指名道姓，这是敲诈。他想逼中央情报局帮助他，如果半年后他不能上台，他就要采取行动了。他在采访中还说，有人要暗杀他，但却没有成功。他说是我们干的，而且还掌握了证据。局长要我们调查这一指控。
4: 是否真实，我已经向他保证局里没人那么鲁莽。我记得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谈过半小时。当时你好像提到过乃瓦纳·沃姆波西这个名字。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有人想暗杀他，但是失败了。这就是你的行动。
5: 你在向我发问吗？是的。你不该这么做。
4: 怎么了？
5: 我们和一名手下失去了联系。
4: 那是两周前的事了。
5: 我们一直在找他，可一直没下落。相信我，我们已经尽力了。
4: 你不想告诉我？
5: 你以前从未问过。
4: 那是因为你没出过错。

0: kann ich für Sie tun?
1: 对，我在这里有一个账户。
2: 请您把账号写下来，然后我会请人来帮您的。

请测试指纹。

我叫杰森·波恩。住在巴黎。

0: 在巴黎，请查一下杰森·波恩的电话号码。
1: 请稍等，要为您接通。
0: 好的。
2: 这里是4699-0384，听到读声后请留言，谢谢。听到读声后请留言，谢谢。

0: 我是美国人。
1: 好的，站住！
2: 你们没有管辖权。
0: 不行不行，
3: 我们是例行公事，
1: 你们不能过。

0: 不不不，哎，对不起对不起，别这样，这不是我现在的住址，两天前我住在那儿，之后我就一直在外面排队，我被房主赶了出来，知道吗？我现在没有住址、电话、钱和时间，也没有签证。
1: 克鲁兹小姐，请你不要吵。
0: 请问先生，上周接待我的那个家伙哪儿去了？你们为什么每周都要换人呢？啊，
1: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
0: 啊，我知道他是谁，我有他的名字。
1: 克鲁兹小姐，请你听我说。
0: 哎，不不不，等等等等等等，啊，在这儿，我找到了，你看。
1: 哦，你曾经非法申请移民签证。
0: 这是学生签证。我已经不再要绿卡了，完全两回事。
1: 这不是菜单，你不能随意挑挑拣拣。
2: 喂，背红包的那位先生，请你站住，把手举起来。

敢上。

电话频率关闭。

0: 他现在在苏黎世。是的，刚收到消息。肯定是他吗？
1: 是的，有线人在银行见到他了。
0: 快点，快点！他知道我们在银行有线人吗？
1: 不清楚，快点！
0: 他把箱子里的东西拿走了，这留下一把枪，为什么呢？
1: 我说我不知道。
0: 他死了，事情就简单了。

0: 你看什么？
1: 刚才在那儿。
0: 什么？
1: 在签证处，也许我们可以相互帮助。
0: 帮什么？
1: 你需要钱，我需要车。
0: 可我不是计程车司机。
1: 送我到巴黎，给你10,000美元。
2: Ich bin total bescheuert, oder?
3: Ich denke nicht, dass du bescheuert bist.
0: 你是开玩笑还是设骗局？
1: 不，不是骗局。到了巴黎，我再给你10,000。
0: 抓你的吗？
1: 听着很简单，你开车，我付钱。
0: 你知道我已经够麻烦的了。
1: 好吧，那把钱还给我。
0: 嗯。

0: 继续。大雷，等一等。
1: 啊，不对，应该在后面。
0: 大家快点，有线索了，加把劲儿。
1: 好了，线接通了，机场、车站、宾馆、医院。
2: 谁知道那里的地址？
3: 是哥们杀的。
4: 太好了，我找到了。
3: 是他吗？
4: 啊，不可思议，这是38分钟前。
3: 苏黎世警方正在找一个背红色银行包的美国人，他打闹领事馆，还打伤两名警察。
0: 通知所有人，让他们立刻开始行动。
3: 全部出动。
0: 是的，日落前一定要干掉他，把地图挂起来。诸位快点，开始行动，快点。
1: 看，这儿有新的资料。

0: 我收拾好了行李，就和这儿说再见了。无所谓，反正我正要走呢。那次在阿姆斯特丹待了半年后，我就开始厌倦了，不知自己是待了20分钟还是20年。拿到钱后我就走人了。我和朋友一起出资在法国租下了一家冲浪用具店，位置就在海边，那里棒极了。可惜啊，好景不长，3个月后我们那个店却被人给查封了。原来租给我们店的那个混蛋竟然骗了我们。后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喋喋不休的已经讲了60公里了，我在紧张的时候才爱讲话，我是说像这样讲话，现在我不想再说了。
1: 不，别这样，我已经好久没和人聊天了。
0: 不是我们在聊天，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说。离开苏黎世后，你好像只讲了10个字。
1: 听你说话能使我放松。我好久没有睡觉了，而且我的头

0: 我的头痛经常发作，疼起来简直要命，因此
1: 是吗？
0: 请你继续说下去，真的求你了，继续说下去。
1: 好吧，你喜欢听哪种音乐？你喜欢什么？
0: 随便。
1: 我说吧，想听什么？
0: 我不知道。
1: 别这样，喜欢听什么，说吧，我不介意。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什么人会花20,000美元雇车去巴黎？

0: 我连两周以前发生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1: 算你走运。
0: 不，我说的是真的。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往何处，什么也不知道。
1: 你说什么？失忆症？
0: 对。
1: 是失忆症？
0: 对。
1: 真好。
2: 这是最好的角度吗？
3: 唯一的角度。
2: 附近的街道呢？一定有监视系统。
3: 请稍等。
2: 他在干什么？在警告我们，还是在威胁我们？
3: 快看这儿，
2: 这是什么？
3: 好像是一条小巷。
2: 放大。这个女人是谁？
4: Mary 海丽娜·克鲁兹，26岁，在德国汉诺瓦出生，父亲是个焊工，87年去世。查不到母亲资料，其祖母仍在汉诺瓦，祖母似乎是他家里的支柱，他还有一个继兄。太难了，这女孩像吉普赛人一样，她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很难获得她的详细资料。95年在西班牙的电费账单，96年在比利时以她的名义装过电话，没缴过税，没有信用卡。
2: 我不喜欢她。继续查，找到他祖母和继兄的电话，查出和他有关所有的人。我要查出6年来他住过的所有地方，让巴黎分局把这些发出去，

0: 我没有骗你，这些都是真的。
1: 好吧。
0: 什么人的保险箱里会有很多种钞票？六本护照和一把手枪。什么人会在屁股上有银行账号？我进来时，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能够逃生的安全出口。
1: 这我看到了，可我和你不一样，因为你中过枪，人在害怕的时候总会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
0: 知道吗？我清楚地记得外面六辆车的车牌号。我知道女招待是左撇子，我还知道柜台后面的家伙有215磅，他身手不错。我还知道外面的灰卡车上有枪。在这种高原地区，我可以一口气跑上半里路却不气喘。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却不知道自己是谁呢？

0: 嘿，我真不敢相信，我睡着了。因为你太累了，
1: 我没睡。
0: 给，你付的20000元包括早餐。怎么你家过有了？你当时睡着了？
1: 你认为家里人他们会等着你吗？不知道。但是想过，
0: 是这儿吗？
1: 104号，对，好像就是这儿。不，继续开。
0: 好，哪边？
1: 左转，在前面停下。
0: 你确定是这儿吗？
1: 我想是吧。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好了，任务完成。杰森。
1: 哦，对，你的钱。
0: 谢谢。谢谢。
1: 非常感谢。
0: 不用客气。
1: 你可以跟我上去，也可以在这里等我，我上去看看，好吗？
0: 不，我和你上去，否则你也许会忘了我还在这里等着你。
1: 我怎么会忘了你呢？我只认识你一个人。
0: 对，没错。我猜你没在家。
2: Monsieur, vous voilà, eh bien, ça fait longtemps qu'on vous a pas vu.
3: Ah, je suis là.
2: Oui.
3: Je pense que j'ai oublié ma clé.
2: Entrez.

0: 你想起什么了？
1: 我好像在航海业工作。
0: 你好像恢复记忆了。我可以用一下卫生间吗？
1: 当然。
0: 好。

0: 您好，李晶的饭店。
1: 是的，我以为。
0: 这里是巴黎李晶的饭店，您找哪位？
1: 你们是李晶的饭店？
0: 是的。
1: 啊，请帮我找一位客人。

0: John McCohen， 大头字母是 K。
1: 请稍等。
0: 谢谢。
2: 你打电话找 John McCohen 先生？
0: 是的。
2: 你是他朋友？
0: 嗯哼，对。
2: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先生。Cohen 先生已经于两周前不幸去世。他在公路上出车祸了，当场被撞死了。很遗憾告诉您这个噩耗。他们来整理他的遗物时，我们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0: 谁来的？
2: 他兄弟。
0: 请问他兄弟有没有留下什么联系电话？
2: 没有，很抱歉。

0: 我去看看有没有热水。好，去看看。啊，这儿的水也是冷的。
1: 怎么水都是冷的呀？厨房也是一样，我让水一直流着。
0: 怎么了？没什么。
1: 你没事吧？
0: 嗯，没事儿。

0: 包，看看里面是什么。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快说，你究竟是谁？
1: 上帝，
0: 说不说？
1: 上帝，
0: 快说！
1: 他有我的照片。
0: 冷静点，
1: 这张是昨天的综艺室拍的。
0: 别过来！
1: 你从哪儿弄来的？
0: 别过来！别过来！
1: 怎么会有我的照片？
0: 梅瑞，别这
1: 样！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0: 梅瑞，
1: 说呀！天哪！
0: 梅瑞，别过来！待在那儿，把鞋穿上。

0: 马上离开。好，他从窗户逃走了。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能久留，这里不安全，我带你离开，我们必须马上离开。好吧，廷晨，你可以等在这里，在这里等警察。你在这儿等着他们，我一定要走。Mary。 别出声！别看！密码
1: A37509。
2: 等一下，波恩区广巴黎公寓，
3: 抓到了吧？快告诉我，
4: 他杀了我们的人，
3: 在哪儿？在公寓吗？
4: 是的，
3: 你过去清理一下。
2: 不行不行，尸体在街上。
3: 怎么了？
4: 这是巴黎，那里有警察。
3: 打开窃听器，多搜集关于波恩的消息。
2: 好了，我找个地方把钱藏好，十分钟后回来，别走开。

0: 你应该待在车里。麦瑞，不是告诉过你不要乱跑吗？
1: 我想喝酒，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0: 听着，你现在必须去警察局，趁情况还没有更糟以前。
1: 就我一个人去？
0: 不会有事的，拿上我的护照，让他们看看你有照片，还有20,000美元，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会相信你的，他们不得不相信。麦瑞，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很不安全。
1: 安全？你看，这是在领事馆拍的，会是谁干的呢？
0: 天哪，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一起？
0: 你听好了，麦瑞，听着，我这是在为你着想，麦瑞。
1: 你在为我着想？那你为什么叫我一个人去警察局？
0: 你愿意让你去吗？啊，你应该去找警察，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
1: 了。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那家伙是谁，不知道照片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听着，你的样子好像是我在害怕，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
1: 没人能帮得了我。
0: 我不能带着你逃亡，这不行。如果我们跑了，就要过亡命徒的生活。我不知道对手是谁，但他们知道我是谁。我一定要留下来，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1: 那你去哪儿？
0: 这车保养了吗？
1: 什么意思？
0: 动平衡好像有点问题。
1: 车轮总向右偏，

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好，

0: 你不能再回来开车了，明白吗？
1: 嗯。
0: 好了，我们要把车清理干净，把指纹都擦去，然后我们离开。
1: 好的。
0: 就这样，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要好好想想。你有帽子或是围巾吗？
1: 遮住头发。
0: 对，你得换个发型。
1: 好的，好，没问题。
0: 好。

考案先生，考案先生，啊，考案先生在这儿。

0: 去了停尸间，他不相信那具尸体是波恩。
1: 他人在哪儿？
0: 这儿的人手不足。
2: 伯西现在在哪儿？
0: 他们刚离开停尸间。
3: 刚刚离开。
4: 先生，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把房间所有的指纹都擦掉了。
1: 哦，我起来可以走吗？会不会又留下我的脚印？
0: 可以，没问题，但要记住，我们都碰过什么。这样等我们离开时就不会留下蛛丝马迹了。
1: 我们要去哪儿？
0: 去 John McCone 住过的旅馆，李静的饭店。如果我是他，他们一定会留下一些记录，我要拿到饭店账单。
1: 好，
0: 但这有一点困难。
1: 因为你死了。
0: 对。先生，冷静点儿。
2: 如果他们想打架，那就来吧。如果他们想杀了我，最好动手利索点儿。要想把我杀死，最好趁我熟睡的时候。
3: 奈瓦内，我们需要他们，想找我们了解的人帮忙太难了，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
2: 我们？不是你，我要你把那小子的脑袋带来，挂在我的门口，我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
3: 先生，来人，来人！
0: 先对一下表，然后再行动。
1: 好的。
0: 公用电话号码是多少？
1: 616-2468。
0: 出口呢？
1: 有三个送货口在后门。侧门通到商店，前门是首选。如果有人跟踪我，我出来的时候会把我的背包背在右肩。
0: 没有计程车怎么办？
1: 我就一直走，不回头，等着你来找我。怎么了？你必须这么做，是吗？

0: 我需要知道距离。进去后先选定一处目标，选大厅中央，数一下你距离目标的步数，记住步数。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行动，明白吗？我还要知道人数，从门口到柜台有多少人，有多少饭店员工，多少警卫，这些人是很难辨认出来的。我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再见机行事。
1: Passez-moi le téléphone dans le lobby.
0: Zola.
2: Zola.
0: 出什么事了？
2: 我看到记录了。因为前台服务员在对着我笑，所以我就想，我为什么不直接向他要一份呢？
0: 拿到账单了？
2: 他给我复印了一份。
0: 你向他要的？
2: 嗯，我告诉他我是科恩先生的助手。嗯，
0: 好啊，你真聪明。
3: 长官，我可以。
4: 我们波西在巴黎的家中被人暗杀了。
5: 我们听说了，一定是波恩干的，肯定是。他的任务失败了，所以他急于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就要回来复命了。我是说这是常规，他会按常规行事的。这也是例行公事。现在他的任务完成了，我认为他一定会回来的。所有人都这样。
4: 什么时候？还要等多久？
3: 24小时。
4: 24小时？
3: 是的，通常是这样。
4: 然后呢？
5: 我会把这件事摆平的，一定会的。
0: 对，我知道你们卖潜水装备，不过你们在哪儿？马赛。

0: 这里是联合保全航海部的西门罗林分部，我们的办公时间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
1: 我在巴黎找到一条线索，其余的都在马赛。
2: 在巴黎是什么？
1: 联合保全部，西门罗林，我从录音电话中听到的。
3: 您好，您好，先生。
4: 科恩先生，
3: 哦，科恩先生，你好吗？
1: 我、哦、很好，很好。你呢？
5: 哦，科恩先生，快请进，请坐。
1: 谢谢。
5: 啊，这是帕姆强森牌游艇，我猜你一定是为了安装安全系统来的吧？
1: 是的。我是寇恩，我刚刚以寇恩的身份与人见面。
2: 他们说
1: 不不不不，我绝对是寇恩。与我见面的那个人认识我，我是波恩，但我也绝对是寇恩。这些都是船、蓝图、照相机和保全系统。
2: 我找到焦麦克寇恩的尸体了，在巴黎的停尸间。如果你是寇恩，那具尸体会是谁呢？
6: 叫什么名字来着？
1: Cohen。
6: Cohen。
1: John Michael Cohen。
6: 啊， Cohen。 Cohen。 啊， Cohen 是121号。
1: 我想见一下尸体。
6: 我的上司随时会回来，我不能这么做。
1: 给你的。

0: 当痛无忧，玉林制药。
1: 刚才怎么回事？你要找什么？
2: 奈瓦纳和我们波西，我们波西去停尸间看科了，明白吗？嗯？
1: 不，
2: 是这样的，他的名字也在联合保全的小册子上，是同一个人，他一定知情。
1: 我的法语很糟糕，这上面好像提到一艘船，我看不懂上面写了什么，你看吧，嗯，然后告诉我。
2: 上面说 Cohen 在3周前被杀了，我们 Bossy 报了警，说有人在距马赛5里外的地方上了他的游艇，企图暗杀他。他把那个人赶下了船，并两枪打中了那个人的后背。上面说我是杀手。

0: Arrêtez la voiture.
1: Puisque je vous dis que c'est ici la rue Bonnet.
0: C'est
1: et
0: bon,
1: non, c'est là.
0: Bon. J'ai dit stop.
2: Mais en cache pas.
1: Mais qu'est-ce qui se passe ?
3: Quoi ça ?
1: Vous me tenez trop.
2: Mais ça là ?
3: On peut pas dire là.
2: Je m'en.
1: Hein ? Eh monsieur, votre monnaie, votre monnaie.
4: Monsieur, vous pouvez pas rester là,
1: ah, je vais vous expliquer, je vais vous expliquer.
2: Ça là ?
3: 继续走，继续走。你看到那些警察了吗？他们知道我们住在旅馆了。
2: 不，你能确定吗？
3: 相信我，快走。
2: 你疯了？你想干什么？Jason，
3: 我们被通缉了。Mary，
2: 你走开。
3: Mary， 停下，别跑。
2: 怎么？你想杀了我吗？
3: 停
2: 车！你想杀了我？
3: 啊！你冷静点儿。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应该在一起。相信我 ，Mary。
2: 我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不知道你究竟是谁。你现在共同点不存在了。
3: Mary，你听我说。警察会找到我们，杀死我们波西的人也会追杀我们，我们必须在一起。
2: 你却替他们卖过命。
3: 我会帮你逃到你想去的地方，把你留下来，然后你永远不会再见到我了。我们必须离开，如果不快走的话，我们俩就死定了。
5: 愚蠢的警察，一群饭桶。他们为什么不在门口挂面旗写上不要回来？哦，上帝，法医的丁梢怎么说来着？好了，这是16分钟前的事，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他们不能坐飞机和火车，李姐。
6: 对。
5: 我要知道巴黎警方的一举一动，快去。
6: 好的。
7: 你说过只要24小时，可是他没有回来。
5: 哦，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
7: 已经有一个杀手擅自行动了，他回了一座领事馆，他正在逃亡。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我怎么向监察委员会解释绊脚石的事呢？
5: 你还为预算会议担心？如果这件事不摆平，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我说得够清楚了吧？到时我们都要完蛋。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好了，分成两组，达洛和雷负责。

0: 先是布莱恩、哈里斯、史蒂夫和我去调查那个女孩。你们掌握多少她过去的资料？
1: 正在查呢。
0: 好，快点。
2: 我们比较了她祖母和继承的电话记录，只要有重要号码，我们就和其他数据一起搜索。不过
3: 啊，对了，用针标识的地方是她过去六年住过的地方。一二三四五，这些地方是我们的目标。
4: 没人接。
1: 铃响了多少次？
4: 如果你不愿意，我去拦车。
1: 我带你去。
0: 你们看到了吗？这些就是目标，你们可以不择手段。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查出这些地方近来所发生的一切，

0: Mary，
1: 什么？
0: 我们走吧。
1: 什么？
0: 我们走吧。
1: 哦，该死，我还以为没人。哦，是伊蒙，我去跟他说。
0: 我们走。
1: 伊蒙，嘿，意外吧，是我 Mary。哦，上帝，我来这儿是有原因的。
0: 你最好是有。
2: 爸爸。
0: 好了，等一等，等一等。
1: 我不知道你会在这儿。
0: 为什么？这是我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1: 啊，
0: 是他要你闯进去的。
3: 我们只想在这儿住一天。
2: 爸爸，艾伦要撒尿。
0: 好的，好的，好的，下车吧。进去吧，来吧，艾伦。
1: 对不起，我认为没关系的，但是我错了。
2: 我要妈妈。
0: 这几天妈妈不在家。
3: 快，小心点。
0: 他是做什么的？
1: 他以前在航海业。
0: 他对你好吗？幸福吗？
1: 你知道我要求太多。

0: 睡个好觉。
1: 谢谢。
0: 我睡地板。
2: 什么时候的事？
3: 上午11:45，那地方离巴黎应该不远。
4: 电话是从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打出去的。
2: 黄丁代表什么？
4: 1997，他在那里住过一段。
3: 最近的城镇是利恩。
2: 我们查过，他打到家里的国际长途，夜里2点他们在巴黎，他们不能坐飞机，火车也不安全。他清楚地知道这样会暴露行踪，他们有可能就在这里。

0: 在这儿干什么？
1: 我那些孩子们。
0: 你会弄醒他们的，走吧。
1: 我不想查明自己身份了，无所谓，我也不想知道了。
0: 回房间再谈。
1: 我想忘记一切。
0: 没事的。
1: 我已经不在乎自己是谁，做过什么。
0: 没事了。
1: 我们有这笔钱，我们可以躲起来。迈瑞，你愿意为我这么做吗？

0: 早上好。
1: 哦天哪，你起得可真早。谢谢你煮了咖啡。你可真没骗我。
0: 我变了。
2: 他也没在那儿。
1: 到车上看了吗？
2: 哪儿都没有。
1: 好吧，我换件衣服就去。
3: 谁？
1: 我们家的狗不见了。
3: 这事常发生吗？
1: 什么？不吃早饭？不会的，人总会有麻烦的，对吧？
3: 躲到地下室去。
1: 什么？
3: 快带孩子们到地下室去。
1: 你在说什么？
3: 你家人有危险，我没时间解释了。
1: 还等一等。
0: 一木，快去。
1: 你干的好事。
3: 是我，不是他，你们要尽快躲起来，带孩子快走，快去。
2: 爸爸。
3: 非常抱歉，快走吧。

0: 电话线断了。是的，杰森，到底是谁？会是谁呢？打！怎么办？怎么办？ 干什么？我们根本不该来这里，孩子们。
1: 他们不会有事的。

0: 枪呢？枪在哪儿？还有谁？你们有多少人？我只问一次。
1: 只有我一个人和你一样，我们都是单枪匹马。
0: 什么意思？
1: 你是谁？罗马？巴黎？绊脚石？我们都是。
0: 绊脚石？
1: 你是哪个杀手？
0: 巴黎，我是巴黎的。
1: 你还头痛吗？
0: 对，
1: 我头很痛。晚上开车的时候疼得更厉害，也许是被车灯晃的。
0: 绊脚石是怎么回事？
1: 他们让我吃药，让我来巴黎。
0: 绊脚石在巴黎？
1: 你瞧，我是在为他们卖命。

0: 好了，没事了。格罗蒂亚，坐到前面，系好安全带，快！你坐到后面，快上车，我可不等了。
1: 一分钟行吗？
0: 一分钟也不等，
1: 求你了。
0: 拿着，我拿了30,000，其余的归你了。
1: 说完了。
0: 我只有这些了。
1: 我不是这意思，
0: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麦瑞，你现在就走，离我越远越好。你快走吧，逃得远远的，躲起来，记着，不要同朋友或熟人联系。这些钱足够你重新生活的了，你会活得很好。
2: 快点，我们走了。
0: 嗨，你快上车，走吧。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放心吧，快走，求你了。

你的密码，你的密码，你的密码。

0: 你究竟是谁？
1: 你派来杀我的人死了，不管你是谁，最好说话。你好，杰森，你现在想干什么？
0: 你有两条路可走，杰森，或者自己回来，或者让我们找到你为止。
1: 你是说想杀了吗？在没了解情况之前，我帮不了你。快告诉我，我好替你想想办法。杰森，为什么不同Mary商量一下呢？问问他打算怎么办。他不会在乎的。
2: 他死了，很遗憾，究竟怎么回事？他一直是我的累赘。杰森，听着，我们一直在。
1: 够了，
2: 够了。下午5点半，巴黎，今天新桥见，你一个人来走到桥中央，脱掉外衣。
1: 丁朝东，我再打电话给你。
3: 杰森，等一等！快去机场，我给丽奇打电话，告诉她找Bigo。快去！
4: 我说，你打算怎么办？
3: 我说了，我会摆平的。你真能把他带回来吗？这已经不可能了。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从苏黎世到巴黎，你惹出的麻烦够多的了，我可不会像你这么没用。
0: 你为什么不去楼上订一间会议室？也许你可以把他唠叨死。

0: 往 VR 位置。
1: 没有。
0: 那么三号位置摩托车上。
1: 没有。
2: 各就各位。

我告诉你一个人来，难道这话你也听不懂吗？你听好，我要走了。

0: 听着，不准休息，两个人给我盯住，把眼睛给我睁大点，
1: 把车留下来，
0: 我要把这里关掉，把所有器材搬上卡车。

西班牙、马耳他、摩洛哥都有监视系统，对，都是地方警务通讯系统。不行，北欧需要授权。对，好的，准备就绪，半小时内就会有消息。

0: 你的枪在哪儿？霸权系统失控，那个就是那扇窗户，餐厅的窗户。我不明白，普通电话线被切断，一定是不安干的。
1: 别出声。

0: 站那别动。
1: 不问。
0: 扔下枪。进去。
2: 好了，你想干什么？
0: 绊脚石。
2: 你自己看，所剩无几了。
0: 你是绊脚石吗？
2: 我是绊脚石。你在说什么？他疯了。你快给我解释清楚，因为我们是站在一边的。
0: 站在哪一边？
2: 杰森，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对吧？
0: 我是谁？
2: 你是美国政府的财产，一个价值3000万的杀人武器。你是个大麻烦，你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杀了我都。
0: 你为什么要杀我？
2: 你在马赛出了什么事？
0: 你为什么要派我去杀我们波塞？
2: 杀我们波塞？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他杀了，你岂都能办得到？奥姆波塞3周前就该死掉。他的死因应该只有一种解释，他是被自己手下杀死的。我没有派你去杀人，我派你去当隐形杀手。我派你去，因为你根本不存在。说吧，马赛到底怎么回事？
0: 说实话，我根本不记得马赛的事了。
2: 放屁！你在胡说八道，你听到了吗？你失败了。
0: 胡说八道！
2: 你告诉我，你为何失手？
0: 我没办法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你假扮成吉恩·麦克考恩，你安排和奥姆波塞见面，找到他的保全公司，前进办公室，你却决定在潜艇下手。你选了船，选了时间。你知道船员有多少食物，燃料都摸清了。你告诉我们地点、时间，然后在船上躲了5天。你就在那儿，杰森，你就在那儿，你可以把它除掉的。

0: 现在你当然还记得，对吧？
1: 我不想再当杀手了。
0: 哼，这件事你不能随心所欲。
2: 杰森·波恩已经死了，听到了吗？两周前他淹死了，你告诉他们杰森·波恩已经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你想去哪儿？
2: 我发誓，如果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会不择手段想方设法把他杀了。我现在站在自己这边。

这是半小时行动全部结束了。它原来被设计成是一种高级游戏，可以当做是一种好的训练。但是老实说，对严格理论上的训练来讲，它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了，所以它已经被取消了。好的，接着说。好的，这是黑石南计划。 黑石南计划是与国防部合作的通讯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景不错，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0: 你的店？
1: 是的。
0: 很不错，就是太难找了点。我想租台车。
1: 出示护照？
0: 没有。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糟糕。
1: 不，穹顶筑起。
2: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3: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督将，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力、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2: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4: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5: 快动！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6: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4: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5: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7: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2: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8: 全线渡江了。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渡江侦察记》。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啊？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他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1: 神秘帮派，惊现江湖。
12: 血衣堂，
13: 陆小凤，你收到的是血衣堂的血衣。
14: 那又怎么样？
13: 受了血衣的人只有心甘情愿地听命于血衣堂。
12: 最近一年多，血衣堂已经成了江湖上最恐怖的帮派。
11: 血衣堂的谜团还要你来解开。为求真相，甘入狼穴。
15: 我们为什么要送一件血衣？
16: 因为只有你能帮我们把星邪剑谱取到手。我可以告诉你他在谁那里。
15: 这个人是谁？
16: 西门春雪。
15: 西门春雪中了毒。
12: 师父，我没有，我只是下了迷药。
16: 你拿自己最好朋友的命换来的剑谱，不想看看吗？
15: 西门吹雪的命竟然换了一本假剑谱。
17: 是，难道这样还不够吗？你们还要让我做什么？
16: 今晚这次任务是你们七彩血衣一起进宫去偷真的星邪剑谱。
0: 5月28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陆小凤传奇之血衣之谜》。
1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9: 这次不同于以往的训练，你要去执行任务，全权负责。
7: 还是那个梦？
6: 还是支离破碎？我已经戒了2年了，总是噩梦。那是一个任务。
8: 政治家的牵线幕后。
6: 快上车！
7: 怎么了？
6: 我们被认出来了。
8: 逆流而上乃是生存之道。
2: 考克里手下有3个家伙，伯恩是他的1号人物。
7: 伯恩现在还在活动，没在柏林得到任何消息都足以让伯恩继续出来杀。
6: 绊脚石计划你负责？
7: 绊脚石计划2年前就终止了。
6: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
7: 你忘了柏林所发生的事了吗？
6: 帕米拉兰迪是谁？他为什么要杀掉我？
7: 他好像要出卖一个间谍。你想在我们之前把他杀了？
6: 我把他杀了。上周我在印度眼看着玛丽死去。
7: 我认为他不像是在说谎。
2: 他失去记忆了。
7: 伯恩死了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6: 把电话给他，因为他就在你身边。
8: 如若放弃反抗，就等于
2: 我为国尽力了，我不会后悔的。
8: 马特·达蒙主演。
2: 找到那个杂种就把他杀了。我不希望杰森·伯恩再杀我们的人了。
8: 导演

这次不同于以往的训练，你明白吗？你要去执行任务，全权负责。训练结束了，训练结束了。

0: 我没事，只是有点头疼。
1: 你烧得厉害。

0: 还是那个梦？
1: 是的，还是支离破碎的。我能听见康克林说话，还有那张照片，可是每到这时候梦就醒了。
0: 可是那不仅仅
1: 是真实，那是一个任务，我也有份儿。
0: 把梦记下来吧。
1: 我已经记了两年了，总是噩梦，
0: 烦
1: 而且那个噩梦不停地在做，我也没有办法，
0: 所以才要把梦记下来。你迟早会想起令你高兴的事。
1: 我确实记得令我高兴的事，永远不会。

0: 我们现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1: 侦察二组，我想知道你们是否获得录像资料。
2: 哈布，我是侦察二组，
3: 资料已经获得，
0: 收到。
4: 侦察一组，我是哈布，
0: 有没有见到目标？
5: 哈布，我是侦察一组，移动一号已经行动。
6: 侦察三组负责好。哈布，
3: 我是蓝脸的马歇尔，

0: 兰里来的。
1: 各组待命。
0: 马丁。
2: 是我，多尼和杰克威勒也在。
3: 我听说搞到那张照片花光了所有资金。
0: 这是事先谈好的条件。
3: 钱花的太多了。
0: 就为了一个间谍，目的只是缩小嫌疑人的范围，等于我们多花了10倍的价钱。
2: 哈勃，我是侦察二组，跟踪无法继续。
3: 移动一号已经进入大楼。
0: 先生们，我们的卖主已经准备交易了。坦率地说，我们不要再争论了。
3: 好吧，帕姆，
2: 你做主吧。
0: 行动。
1: 已经行动了。
0: 智能听见声音。
1: 调到一频道。

0: 有的开枪！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 侦察一组，请回答。
2: 侦察二组发现什么没有？
1: 侦察一组，
2: 我现在就看
1: 看
2: 回答，
1: 你们看到什么？
2: 我也没看见，
1: 查了一下，
2: 没看见什么，
1: 在乎影像还是声音？
3: 听到没有？
0: 移动一号，你们有没有收到？
3: 侦察二组。

我做。

0: 早上好，先生。
1: 早上好。我朋友，他的一个亲戚去世了，不知您是否见过他？

0: 么了？
1: 我们被认出来了。
0: 怎么会呢？
1: 我们自己造成的。

0: 我是第二次看见那家伙了，我在这里见过他一次，他去过电报大楼。
1: 你肯定吗？你凭什么断定？
0: 因为那个人不同于其他人，他开的车还有他穿的衣服全部与众不同。
1: 杰森，再好好想想，也许是其他人。
0: 是真的就是他，就是那个人，银灰色的车，把头低下，快。

0: 还有多远？
1: 几百米。

谁握住方向盘，你来开车，快点转向朝桥那边开。

0: 家吧。一小时后我去那里找你，我在桥的另一侧桥下车，他肯定从那里包抄过去了。
1: 如果你认错人了怎么办？
0: 就是他没错的。
1: 姐，别杀人。
0: 听着，玛丽，我警告过他们，我警告过他们不放过会是什么下场。
1: 这么做解决不了事情。
0: 我们别无选择。
1: 不，你有。

0: 这些炸药有两包，放在了电源线上。这是从没有爆炸的那一包上提取的指纹。
1: 德国人没有吻合的吗？
2: 是的，没有吻合的。我们查了所有的数据库，现在查到了兰里数据库。
1: 打开。
2: 好的。
1: 什么是绊脚石？好吧，我们这就飞兰里。
3: Я сделал все, что ты хотел. Born, папки, отпечаток пальцев.
4: Позвоню скоро. Через месяц.

0: 死了两个人。300万现金不见了，奈斯基文件没到手，而且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还是不是秘密机构了？
1: 我不认为这次行动已经失败。
0: 你能说是成功吗？
1: 我们要有线索了，杀手留下了指纹，他是我们内部的。
0: 是谁？
1: 能告诉我绊脚石是怎么回事吗？
0: 绊脚石？
1: 线索就此中断了。如果你想得到答案，就请允许我进入五级密室。我们会有答案的，马蒂。
0: 好吧，我同意你的要求，但是你的权利仅限于查阅指纹，你要向整个工作组做出汇报，我要随时了解你的进展情况。
1: 是。

0: 你是来找我的吗？是的。帕米兰迪。嘿，帕姆，需要我帮忙吗？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干什么？其实我现在就有时间。好像出了什么事，我查一下时间表。
1: 对不起，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2: 劳驾，我想见艾尔伯特先生。
0: 嗯，20分钟后行吗？
1: 他在工作。
0: 好，再见。
2: 绊脚石行动，
0: 从未听说过。不要回避这个问题。恕我直言，我认为你这么做已经超越职权了。
1: 这是马歇尔局长给我的授权书，他允许我查阅所有与绊脚石有关的个人资料。
0: 说吧，要我怎么做？我想了解内幕。了解内幕，那是一个敢死队黑吃黑。
2: 2年前就已经关闭了，已经没人知道绊脚石的事了。这里没人知道，我认为你最好把这个给马蒂带回去，也让他清楚你究竟在干什么。
1: 他很清楚，我去过档案馆了，我找到了相关资料。我的，
0: 我们谈谈康克林吧。
2: 你想查什么？你想毁了我吗？你想坐在我的位置上？
1: 我想查清一切。
2: 发生什么了？杰森·伯恩，你已经拿到文件了。我们长话短说吧，考克里手下有三个家伙，他们都不服从指挥。 伯恩是他的一号人物，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任务失败后再也没有回来。考克林控制不了局面，也找不到伯恩，局面完全失控。
1: 所以你就杀了康克林。
2: 我为这个机构付出了30年以及2次婚姻，我在4大洲都工作过，我明年就该退休了。

0: 明年我还会坐在这里让你们折腾我吗？随你怎么办。还有马歇尔，这一切都该结束了。
1: 伯恩，他现在在哪？
0: 死在芦苇沟里了。他在摩加迪沙的一家酒吧喝醉了。
1: 我知道，上周我在柏林做了笔交易，在交易进程中，卖主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部遇难，是杰森·伯恩干的。
2: 他们在楼上等我们呢。

0: 先生，请跟我来一下，您的护照。
1: 七年前，中情局的2000万基金从莫斯科的电汇中不翼而飞。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一个叫 Nesty 的俄罗斯政客和我们联系，他说是我们的人中出了叛徒。他还说我们是被我们自己人打劫了。
0: 是真的吗？
1: 现在还没有证实。我们正在和 Nesty 谈判时，他却被杀了。
0: 是谁干的？他太太。
1: 案件有一个多月无法进展，后来我们找到了另一名在柏林的俄罗斯人，他声称获得了 Nesty 谋杀案的文件。我们认为可以破案了。结果证明杀手是我们的人，杰森·伯恩。现在我终于知道绊脚石计划并非尽人皆知，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是康克林的个人电脑，他的绊脚石文件里面全部是代码，可这些代码他并不需要，也没有加密。在他的硬盘里，我们发现了一份被删除的文件，上面只留下了苏黎世银行的账号。康克林死时拥有76万美元的个人资产。
2: 你知道他的预算是多少吗？我们一直在给他拨款，拨款后要他保守秘密。
1: 那笔钱是他自己的，他在做什么交易？
2: 真那么肯定吗？
1: 我最肯定的是我们在柏林失去两位同事。
2: 那么你的理论是什么呢？考克林从坟墓中出来捍卫自己的名誉了，他已经死了。
3: 没人争论他是死是活。
2: 看在上帝的份上，马蒂，你认识考克林的，这还不够吗？一点没有意义。
3: 言归正传吧，帕姆。
1: 伯恩和康克林同流合污，伯恩现在还在活动。我认为在柏林得到任何消息都足以让伯恩继续出来杀人，这还不够吗？
3: 对不起，也许大家不相信杰森·伯恩的护照在那不勒斯的监控器上出现了。
1: 好吧，与那不勒斯联系，告诉他们要清楚对手是谁，查一下我们在当地有多少人手。
0: 不，没什么，电脑上出现了某个家伙的名字。你走吧。对，听着汤姆，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好吗？

0: 伯恩先生，我是叫奈文斯，美国领事馆的，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你是从坦吉尔来的，对不对？那么你来那不勒斯做什么来了？他说什么没有？嘿，听着，我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替谁工作，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考虑一下是否同我们合作。你好 ，Nels。
1: 塔蒙卡罗尼亚，反情报局的，我在弗吉尼亚的兰里给你打电话。你们拘捕了一名叫做杰森·伯恩的人。
0: 是的。
1: 听着，他是中情局头号通缉犯，无论如何要拖住他，把他安置好后给我打电话，明白了吗？
0: 明白。

0: 喂，
1: 我是帕米兰迪，反情报局督察，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他跑了，混蛋！
1: 出口没上锁吗？
0: 上锁？不不不，这里是意大利，人们从不上锁的。
1: 你在领事馆工作多久了？
0: 我四年，女士。
2: 如果你想凑上五年的话，你给我听好了。杰森·伯恩他极其危险，上周他在柏林杀了两个人，其中一名是 CIA 官员。我要你封锁所有的出口，向我提供任何可能的证据，现在就去办，听清了没有？
0: 是的，女士。
2: 45分钟后我要去柏林，也就是说你要在30分钟后给我回电话。如果我问你情况如何，我希望是好消息。
3: 柏林
2: 那儿我已经派人了，我怀疑伯恩是否在那不勒斯成家了。
3: 我真不明白你在搞什么滑稽。
2: 不明白吗？自从他离开绊脚石以后，他把你派去找他的人全都杀了。
3: 读了几页关于杰森·伯恩的文件，你就成专家了？
2: 这不关你的事。我等
4: 够了，我要你们都上飞机，我们一起去完成以前赖以完成或无力完成的事情。你们找到那个杂种就把他杀了，我不希望杰森·伯恩再杀我们的人了。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3: 是的。
2: 杰森·伯恩上周他在柏林杀了两个人，其中一名是 CIA 官员。我要你封锁所有的出口。在柏林杀了两个人，其中一名是 CIA 官员。我要你封锁所有的出口，向我提供任何可能的证据。现在就。

这次不同于以往的训练。不，今天不行。

0: 你为绊脚石计划工作三年了，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
1: 在巴黎就读的美国学生。
0: 确切地说，你在巴黎的任务是什么？
1: 我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后勤服务，另一项是密切注视所有人的健康情况。
0: 哪方面的健康？
1: 精神方面的，由于他们所经历事物的特殊性，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
2: 哪种问题？
1: 压抑、愤怒、冲动，也有生理方面的，如头痛、对光敏感、失忆。
2: 不问了，
1: 他以前没有。
3: 飞机准备好了，车在外面等着呢。
1: 祝你好运。
2: 不，他在当地与你联系过。康克林遇害的当晚，你和他在一起，你同我们一起去。

0: 造一张布恩在那不勒斯的照片。
1: 幺四快出来，幺四九，
2: 阵容一和二，
1: 哦，成功了。
0: 需要密码。
1: 好的。
3: 你没有藏起来。
1: 为什么选择那不勒斯？为什么现在？
0: 镜头推进。
2: 也许他在跑。
3: 用的是自己的护照。
0: 他到底在做什么？
2: 这是他第一次犯错误。
0: 这不是犯错误。他们不会犯错误，他们也绝不莽撞，他们总是有确定目标的。
4: 他现在的目标总是我们的人，是谁给他下的任务？
0: 想听恐怖的吗？是的。

0: 没子弹了。
1: 哼，事情了很多，
0: 放下。前面。
1: 对不起，习惯了。
0: 嗯，用牙齿

0: 不是说你已经失去记忆了吗？
1: 故事现在也没变。
0: 你想要什么？
1: 康克里，
0: 他已经死了，在巴黎被枪杀的。你走的那天晚上出的事。
1: 现在谁操纵绊脚石？
0: 谁也没有，计划已经停止了，已经结束了。我们是最后的两个。
1: 如果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抓我？
0: 我不知道。
1: 听说过帕米拉兰迪这个名字吗？
0: 我没听说过。
1: 柏林的帕米拉兰迪，柏林出什么事了？
0: 我不知道。我没必要说谎。

0: 我以为你是来杀我的。
1: 你做了什么？
0: 对不起。
1: 是你报的警。起来，过来。你的车在哪儿？
0: 钥匙都在我的外衣口袋里，但是我们应该
1: 什么？
0: 从后门出去，我还有一辆车。
2: Thank you.

0: Westin Grand Hotel. Schönen guten Tag. Was darf ich für Sie tun?
1: 请接帕米拉·兰迪。
2: 请稍等。
1: 多谢。
2: 你好，你有事吗？
1: 我想找一位客人，帕米拉·兰迪。
2: 啊，请稍等。喂。
3: 喂。
2: 对不起，先生，电话占线。
1: 我过一会儿再打，谢谢。

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和伯恩的目标是什么。我想分类进行分析，从那不勒斯向外查所有的事情，打架、火车、警方报告，这是第一类。泰迪，这一项你负责。第二项我称之为优先联系，再重新查一下伯恩在绊脚石的资料，一步一步查。吉姆，你第三项，我要你查他的交通方式，找地方警察帮助。我们需要一辆车、停车证。兰里会给我们发所有的卫星信息。首先，我们要锁定目标。丹尼，你负责第四项，你换个角度查，要重新查一下奈斯基买卖为何失手，把这件事同伯恩的活动对比一下，重新查一下，看看有什么发现。加油，诸位！我们要控制那个人的生活，要抢在他前面行动。想回家吗？那得先找到杰森·伯恩。

0: 帕米兰迪。
1: 我是杰森·伯恩。
2: 伯恩？
3: 伯恩打来了，我们能在90秒内查出他位置。
0: 你想怎么样？
1: 绊脚石计划你负责。
2: 绊脚石计划两年前就终止了，
0: 你知道的。
1: 现在任务由谁来布置了？
2: 没有什么任务，
0: 已经结束了。
1: 那你们找我干什么？
2: 伯恩，
0: 你忘了
2: 柏林所发生的事了吗？
0: 你杀了两个人，你杀了两个人，这为什么？这为什么？
4: 这次不同于以往的训练，你明白吗？
2: 伯恩，
1: 我想参与此案的调查。
2: 好吧，你打算怎么办？
1: 我需要一个我认识的人相助，一个在巴黎待过的女孩，她也参与过那个计划，她是搞后勤的，住在亚历山大街。30分钟后在世界大钟下见，只许她一个人来。把电话给她。
2: 我要是找不到她呢？
1: 很容易，
4: 因为她就在你身边。

0: 有许多可能的位置。
1: 视觉效果能加强。
2: 看第二个信号区。
1: 各小组注意。
2: 科特，拿起来。
0: 第四小组到第二信号区。快看，大钟就在那儿。
3: 是的，
0: 你们看，他的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根本无法保护。
4: 要求火力分解机无线电呼救支援，让他派来狙击手防卫队。
1: 不能派狙击手，不行。
0: 那你认为怎么办？
1: 如果他房里埋伏狙击手，他不会出现的，得想别的办法。
4: 你不能听他的鬼话。
1: 他对内斯基一案有所了解，我想借此机会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4: 别傻了，马上就得置于他死地了。
1: 我们是在谈论保护尼奇还是杀波恩？我们在谈如何杀掉波恩。
4: 我们在讨论下一步会是谁死，也就会是尼奇。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波恩死了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4: 我能同你单独谈谈吗？
1: 说吧。
4: 我了解你的感受，你两个手下在柏林遇害，你不想让他们白白死去，但是波恩给你提供的消息不会使他们起死回生，那些文件不会给你带来什么。不要自欺欺人了，如果一项计划失利，我们就要就此罢手。
1: 趁我还没有把那女孩送过去，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你明白吗？
4: 你说话的样子好像只是在读一本书。
0: 你打算怎么办？
1: 要狙击手就位，如果情况有变。

0: 就杀了他。
1: 知道了。

0: 人群朝这边走来，好像是游行队伍。
1: 好了，我知道了，
2: 注意监视，注意监视。
0: 能不能再近点？
1: 对不起，已经是最近了。侦察二组，再近一些。
3: 好的，注意监视。现在把位置调到西北角。
0: 再近一点。喂。
2: 有辆电车开过来，快上车。
0: 他现在朝电车走过去了。
3: 电车开往什么地方？
1: 电车是开往亚历山大街的。
3: 山大街。
2: 我去侦查无所，没发现过来。我是侦查二组，女孩已经上电车了。
1: 她已经上电车了。
0: 侦查一组，把电车请进来。
4: 国王肯定在电车上。
3: 他
4: 在车上。
3: 我认为他不在上面。
5: 我们能上去吗？
3: 我在车上。
0: 好的，一组贴进来。
4: 让狙击手跟上去，让他们保持距离。
6: 全体出发，全体出发，
4: 要他们快点。
5: 我们走。
1: 亚历山大寨25秒。
2: 示威行动，我们没办法保护他。
4: 让他下车。
6: 快行动，快点！
5: 女孩不在车上，已经下去了。
1: 他们已经不在车上了，
3: 只有一个人，他究竟在哪儿？
1: 我们是在搜索，可是目标已经找不到。
0: 不要伤害我！
5: 我说过什么了？我说过不要追杀我，别把我卷进来。
0: 我发誓，杰森，我跟他们说了，我相信你。
5: 好吧，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实回答我，否则我向上帝发誓，我会杀了你。
3: 德尔塔，快告诉我，他到底在哪儿？
5: 正在找。帕米拉·兰迪是谁？
0: 他是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
5: 他在操纵绊脚石计划吗？
0: 不是，他是一个副局长。
5: 他为什么要杀掉我？
0: 上周一个中情局官员想同他的一个特工做笔交易，他好像要出卖一个间谍。
5: 后来呢？
0: 你抢在我们之前把他杀了。
5: 我把他杀了。
0: 你留下了指纹，一部分指纹被追溯到绊脚石，后来发现是你的。
5: 胡说！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回来？兰迪在买。
5: 住嘴！上周我在4000多里远的印度，眼看着玛丽死去，杀手是冲我来的，结果却杀了他。现在该结束了。
4: 找到他。
5: 你想把我怎么样？为什么要陷害我？
0: 不要，是阿伯特强迫我们的。
5: 阿伯特是谁？
0: 看看你的上司，是他操纵绊脚石计划。
5: 他来柏林了吗？绊脚石是他操纵的吗？是他吗？你快点说。
0: 是的，看看你要向他汇报。求你了，求你了，我发誓。
5: 好吧，兰迪要买什么？什么文件？
0: 卡格里归卡格里的那份文件，同一名国家的政客有关。
5: Nesky，
0: 什么？你在说什么呀？
5: 训练结束了。我什么时候来过柏林？
0: 什么？你在说什么？
5: 我绊脚石而来，我到这里执行任务。什么时候？
0: 你以前从未在柏林工作。
5: 我第一个任务在柏林，我在这里执行任务。你了解我的情况？
0: 不，你以前从未在柏林工作。
5: 我第一个任务。
0: 不，你的第一次任务是日。
5: 你这个混蛋！
0: 不要！不，上帝，我发誓，
5: 我知道我来过这里。你去。
0: 你的背景资料里没有完全。
5: 我知道我在这里。

0: 他可能在这附近。潘某，我给你看点东西。瞧，这是亚历山大，这里有三层15条通道，全部在五个街区的半径范围内。这里以前是二战避难所。
1: 有多少人？
0: 2个人把守楼梯，其他人都在搜索。
1: 保安情况如何？
2: 你说哪里？外面吗？
1: 这儿，楼里面。再仔细查一下所有楼梯通道，要仔细查。
2: 是。
1: 好了，现在对外发布消息，把他的照片传给柏林警方，再核实一下他所说的在印度的女朋友的事。
2: 好的。
3: 你现在极其被动，帕米拉，你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1: 他说过柏林的事他一无所知。
3: 他知道离奇身上有窃听器，你不认为他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吗？
1: 我认为他不像是在说谎。
3: 我们知道他在柏林了，他失去记忆了，我们造成的。
1: 是什么使他这样的呢？从我们到柏林，
3: 他还说过是你匆匆绊脚石的，这一点我们要信他吗？
1: 我相信布恩肯定知道什么。
3: 他知道你在抓他，为了自我保护，他必须先下手为强。
1: 查看一下照片发出去了吗？
4: 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0: 好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想先让你看，然后再通知兰迪。昨天晚上我来过这里，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毫无意义。我同意你的观点，康克林是个疯子。
1: 你发现什么了？
0: 好了，把四颗炸药放在这儿，就会使整个大楼断电，知道吧？原本应该是两包炸药同时爆炸，而第二包，也就是放在这里的，却没有爆炸。首先，这并不重要，它只是上面保险丝的支线。其次，为什么要把炸药放在这里呢？如果一个人有能力进到这里，就肯定知道这根支线没有。波恩肯定知道。
1: 是故意的吗？
0: 问题可以澄清了吗？不，但是会不会有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去陷害康克林和波恩呢？如果波恩与此事无关又如何呢？
1: 给我演示一下。
0: 好吧，把四颗炸药放。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停车，他下车了。这次不同于以往的训练，你明白吗？你要去执行任务，全权负责。我们到另一侧接应你。

0: 晚上好，先生。你要住宿吗？
1: 是的，我要住一晚上。
0: 有预定吗？
1: 没有。645号房间有人住吗？我以前在那里住过。
0: 对不起，先生，那个房间有人住了。644号房间行吗？就在大厅对过。先生，644号行吗？
1: 我可以，谢谢。
0: 您的护照，还有在这里签个名，在这儿签。祝您愉快。

先生，您看，他登记了，对。

0: 吗？快走，快走！
1: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0: 外套，也许是皮的，深色 T 恤，深色裤子。警察想把所有的房客都叫出来，然后逐一进行排查。
1: 哦，还真够有办法的。霍恩来这儿做什么？
2: 也许只想过夜吧。
0: 注意，目标出现。

大爷。

0: 没抓到，
1: 目前是这样。不过找到尼奇了，在威斯汀找到的，伯恩没杀他。
0: 没杀他？
1: 是的。
0: 带你多恩哪儿去了？应该问一下尼奇。伯恩来这里想干什么？
1: 还不知道。兰迪在楼上的某个房间，他说有结果会通知你的。
0: 好吧，我想坐计程车回饭店了。
2: 也就是说，他查看的房间是大厅对面的。
3: 嗯。
2: 他来这里干什么呢？你在想什么？
3: 我在一张照片上见过。

0: 这房间。这里用粉笔画有尸体的轮廓，就在奈斯基尸体的周围。
1: 他妻子就在这里杀了他。
0: 你还认为是他妻子杀了他？
1: 他应该是从这扇窗出去的。
2: 柏林警方来电话，他们发现了丹尼多恩的尸体。
0: 我要你们两个继续搜索波恩，查找一切可能的线索。给阿普多打电话，告诉他在宾馆等我，我这就去见他。

0: 喂，他们发现了奈斯基，死因真相了。这部手机不安全，
1: 找不到布恩，他们就没有办法干掉他，调查也就结束了。
0: 我的，恐怕我们不应该继续合作了。
1: 听着有理，你从 CIA 基金偷了
2: 2000万才买的那些油田租约的，你欠我的。
0: 我给你好处了，我们都发财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欠你的了。
1: 事情可以挽救，干掉
2: 布恩。你听见没有，他没有死，干掉他。

0: 如果现在呼救并没有什么好处。嗯，
1: 没错，你杀了玛丽，
0: 那是意外。要杀的人是你。有文件表明我和奈斯基谋杀案有关。如果文件被毁，你是嫌疑犯，他们就会花上十年去查一个死人，
1: 而他成了你们的绊脚石，因此你就杀了奈斯基，因此你就杀了玛丽。
0: 是你杀了玛丽，从你爬上他的汽车，闯进他的生活那一刻起，他就死了。
1: 我警告过你们，放过我，然后我就会消失，我周游了半个世界，
0: 走到哪里你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杰森，你始终是个杀手，永远是。动手吧，来吧，来吧，来吧，开枪吧，开枪吧，开枪吧。
1: 玛丽不让我杀人，因此你才活到今天。

0: Abfahrt U2-4 Richtung Moskau.
1: Vorgang.
2: 我看看，
3: 是的。

0: 我是爱国者，我为国尽力了。
1: 但你东岸的他又是什么？
0: 附属牺牲品，知道吗？
1: 现在怎么办？
0: 我不会后悔的。

0: 再试一次。给，尽快给我打电话。不行，没有用的。
1: 可用合成技术。
0: 这个人是谁？
2: 动手吧，动手吧，来吧，来吧，开枪啊，开枪！
3: 玛丽不让我杀人，因此你才活到今天。

0: 兰里来电话了，大家在查海尔波特的记录，马歇尔想知道波恩的事情进展如何了。
1: 等一下，泰迪，泰迪，这人是谁？看这人，他进到里面去，是波恩。
2: 等一下，
3: 快来，查到了，
1: 我把监控器打开，
3: 查到什么了？来看，
1: 你们看一下，
3: 瞧，他又来了。
2: 哦，等等，他进入视线了。
3: 是哪件衣服？就是他。
4: 是哪列火车？
1: 是开往莫斯科的。
3: 他去莫斯科做什么的？
5: 马上给我接俄罗斯内务部。

0: Это местное. Тебе знакомо?
1: Дубли?

0: 24-я. Будем на месте через 3 минуты.
1: 24-я на линии.
2: 24-я выезжает за землю.

0: Да. Туда свалим.
1: Второй. Объехать дорожку. Пошли.

проблемы, не проблемы, жду.

0: 我是自己人。
1: Что, блин, а ну, блядь, моя машина как делал?

0: 我会讲英语。
1: 我不会伤害你的，不会伤害你的。你的年龄比我想象的大。那张照片，他对你很重要吗？
0: 没什么，一张照片而已。
1: 不，知道你父母怎么死的吗？
0: 我知道。
1: 不，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爸爸他不是被你妈妈杀死的，你妈妈也不是自杀。
0: 是吗？
1: 你父母不是那样死的。是我，我杀了他们。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杀人。你爸爸本来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妈妈却突然出现了，因此我不得不改变计划。一切都变了，你想知道他们的死因，对吗？你爱的人被夺去了生命，你该知道真相。

0: 帕米兰迪。
1: 听说你仍然在找我。
0: 伯，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要谢谢你，谢谢你的录音带。我们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都结束了。我好像还欠你一声道歉。
1: 是官方的吗？
0: 不，不是官方的，你知道的。
1: 再见。
0: 等等，等等。David Weber， 这是你的真实姓名。你1971年4月15日出生在密苏里的尼克萨。过来，我们谈谈好吗？伯恩，
1: 好好休息一下，你好像很累。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3: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2: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4: 安到虽难过，从来换一季，莫共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5: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6: 怎么存在？”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5: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7: 人有口和手，
8: 快掉，起来慢些靠近。
9: 先生啊，加红心。
10: 好，那阿米来用的打。
5: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11: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12: 不敢摇样，
5: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4: 哦，想死你了。
2: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3: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5: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

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四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2: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七加二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3: 李军随你们去。
4: 报告。
3: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5: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6: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攻里剿胡子用的。
7: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3: 这条路啥价码？
8: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7: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列杀出重围》。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1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9: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4: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9: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0: 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5: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糟糕。
5: 穹顶筑起，
0: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1: 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

0: 跳一支探戈，为生命舞蹈。
1: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2: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3: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4: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3: 我生活在黑暗里。
5: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4: 给我一个 boss 的理由。他相当迷人是吧？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6: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4: 的确胜过一切。
7: 丁·布莱斯特导演。
8: 是谁干的？
6: 我不喜欢告密。
8: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3: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7: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9: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走开啊！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了。
10: 我一直在想，
9: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0: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9: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0: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1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5: 谁知道
1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6: 西门吹雪为什么要追杀陆小凤啊？
17: 大家明明都是老朋友啊。
18: 只要能找到勾魂使者，就能逃到一个连西门吹雪都找不到的地方。
19: 因为那地方只有死人可以去，所以才叫幽灵山庄。
18: 武当派的顾云飞，原来他没死。
19: 你也有今天。
20: 如果你想在这里好好的活着，就一定要听从老道霸子的差遣。
21: 老道霸子，
3: 很多人命不该绝，可他们却要躲在这幽灵山庄里苟且偷生。现在唯一能让你们重见天日的机会终于到了，
19: 这就是天雷行动。
16: 天雷行动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验头顶的掌门紫金冠，这顶帽子里藏着一本关乎千百人生家性命的账簿。
18: 那山庄里那些人，
16: 如果没有这本账簿，他们又何苦变成死人？我们的内线算准了长明灯一定会在实验现身之后同时熄灭，就是你唯一一次机会。
18: 你关心的根本就不是紫金冠，而是这把七星剑。你要我去抢紫金冠，是为了引开实验那只天下无敌的右手。
16: 陆小凤，你真聪明。
18: 因为2个月前，实验偶然发现了真的顾云飞，

0: 在发现顾云飞之后，我们也制定了一个计划，叫鹰巢。
1: 鹰巢。
0: 你真该留个活口。
2: 勾魂不是老刀把子，那老刀把子又是谁呢？
0: 答案就在山庄。
3: 张智霖主演《陆小凤传奇之幽灵山庄》。

1: 我们要是能够把这个剑法传给那个人，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剑法的真谛。
2: 剑法传给那个人，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剑法的真谛。
3: 剑法传给那个人，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剑法的真谛。
4: 阿弥陀佛，
5: 还有什么办法？经过紫金之巅内战后，当今世上，西门吹雪的剑法已无人能及。

是啊，只要是西门吹雪想杀的人，还没有一个逃得了的。就算逃，也出不了十日。但是我实在不明白，西门吹雪为什么要追杀陆小凤啊？

0: 你们明明都是老朋友啊！因为西门吹雪生平最恨的一件事，就是背叛朋友。
1: 难道陆小凤也会背叛朋友吗？
0: 没错，陆小凤这次不但背叛了朋友，而且她背叛的那个人就是西门吹雪。
1: 哎，陆小凤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了。

0: 朋友，我是陆小凤，你要是来接我的，请显身吧。
1: 我就在你面前，你却看不到我。
0: 朋友，请恕我眼拙，你躲在地下面，我怎么看得到呢？请显身吧。阁下就是勾魂使者。
1: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0: 巧得很，独孤美是我的朋友。
1: 六亲不认独孤美？
0: 不错，他告诉我，只要能找到勾魂使者，就能逃到一个连西门吹雪都找不到的地方。
1: 西门吹雪为什么追杀你？
0: 其实也没什么，他恰好看到我和他老婆手牵手走进一间小屋里面而已。
1: 陆小凤，你自作孽不可活。
0: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来找你啊，我知道他不会放过我的。
1: 你还不配。
0: 不配什么？
1: 不配和我说话，因为我只和死人说话。
0: 死人？哼，要我变成一个死人还真有些难度啊。
1: 不难，你回头看看谁来了。

0: 西门吹雪，他不是西门吹雪，他是小白龙叶孤鸿。你看他像不像是西门吹雪的儿子？
1: 勾魂，我找了你一天一夜，你到底肯不肯跟我比武？
0: 原来你是叶少侠，失敬。你是谁？叶孤鸿，你练剑练到眼瞎了吧？你连他都不认识。
1: 他就是四条眉毛的陆小凤啊，陆小凤。哦，你就是陆小凤。
0: 怎么了？是不是还不如一只陆小鸡啊？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陆小凤，我已经找你很久了。
1: 哼，你不是找勾魂吗？怎么又改成找我了？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哼，巧了，叶少侠。
0: 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2: 什么问题？
1: 你找勾魂干什么？难道你也想躲避什么仇家？
0: 哼，陆小凤，你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聪明。我就是山庄里的人，为什么要躲避仇家？
1: 山庄？什么山庄？
0: 陆小凤，这个问题你不该问，说你到底还知道多少？
1: 看来今天叶少侠的兴致很高啊。
0: 你说的山庄我一点都不知道，没有必要这样吧？
1: 陆小凤，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0: 说吧。
1: 你是西门吹雪的朋友？
0: 不错，不，以前是。
1: 西门吹雪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视剑如命的人。
0: 你胸口的伤就是他刺的吧？
1: 不错，没有人能躲过他的剑锋。
0: 原来是这样，很好。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西门吹雪的剑快，还是我的剑快？

0: 叶少侠，到底谁的剑快不用我说了吧？
1: 西门吹雪，此伤你用了几招？
0: 一招。勾魂，这片树林我们好像已经来过了，你不会一直带着我在这儿转圈子吧？别忘了，现在你已经是个死人了，死人是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的。哼，我是个爱提问题的死人。 我们要去叶孤鸿说的山庄吗？
1: 对，一个连西门吹雪都找不到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因为那地方只有死人可以去，所以才叫幽灵山庄。

0: 喂，你吹得这么响，西门吹雪会听见的。
1: 就算他听见了，他也过不了鬼门关。
0: 啊？喂，我是陆小凤，我的魂已经来了。
2: 勾魂，今天怎么有人把你该喊的话给抢去了？
3: 小姐，陆小凤已经带到，还有什么吩咐？
2: 那只小凤凰可以进来了。
3: 谁说的？
2: 老刀把子。

0: 你的魂儿这回是真的被勾去了。
1: 刚才在山谷里是他在喊话吗？
0: 不是，喊话的是小叶子。
1: 小叶子？那他是谁？
0: 他是大叶子，谁也惹不起他。
1: 你说什么？大叶子？
0: 陆小凤，冲过这条生死线，你就是个死人了。
2: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乖宝宝。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乖宝宝。
3: 小凤凤，求求你别再唱了，别唱了。
2: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乖宝宝。
1: 姑娘，你受伤了吗？
3: 没受伤，就是快死了，快被你唱死了。你知道刚才是谁救的你吗？
1: 那当然是姑娘你了。
3: 既然你知道，那怎么还不进来谢谢我？
1: 啊，

0: 你平时都是喜欢坐在马桶上见人的吗？
1: 也不一定哦，那就得看我要见的人是香还是臭了。我姓叶，叫叶灵，别人啊都叫我小叶。这些东西在马桶里啊熏了这么久，也算是能配得上你的。

0: 小臭凤凰了，嗯，你还站着等什么？没有，我在想我该怎么谢你啊。哼，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老刀把子吧。
1: 那么，老刀把子还说过什么？
0: 嗯，好色。
1: 哦，看来他对我还真是很了解啊。
0: 老刀把子的话从来不会错的。哦，老刀把子，哼，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你永远也不想得罪的人。
1: 为什么？
0: 小凤凰，你要记住，如果你想在这里好好的活着，就一定要记住山庄的规矩：第一，永远不要偷听别人的谈话；第二，永远不要打听别人的过去；第三，永远听从老刀把子的差遣。
1: 还有第四吗？嗯，
0: 永远不能让任何女人进你的屋子。
1: 哎，这条规矩好像不太对头。你不是已经进来了吗？嗯，
0: 我除外。哼，记住，任何女人都不可以，尤其是大叶子跟花寡妇。
1: 大叶子和花寡妇。

0: 只可惜没有酒了，要不然我一定敬你几杯。
1: 你不怕吗？好像还很欢迎我。
0: 一个对鸡骨头都那么尊敬的人，应该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1: 我只是个游魂，当不起朋友这两个字。
0: 白天碰到勾魂，晚上碰到游魂，那我现在也不过是个喜欢交朋友的幽灵。
1: 这是晚时钟，每逢山庄里来了名人或是有大事，都会敲响。你得赶去大厅吃饭，不过这顿饭吃起来不太容易。
2: 哎，大厅在哪儿啊？

0: 小凤凰，你迟到了。
1: 哎呀，走这样的路过来吃饭，不迟到才怪呢。
0: 刚才呀，是表哥的枪阵，初到山庄的人呢，都必须先过这一关。
1: 要是过不了呢？
0: 那就只能待在里面烂掉了。
1: 哼，看来山庄的人武功都不弱呀。
0: 走吧，我带你进去。

0: 喏，他就是表哥竹林里的枪阵，就是他摆的。
1: 武当派的顾云飞，原来他没死。
0: 嗯，说的没错。看来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喏，那是青面鬼，那个水妖，风怪。
2: 陆小凤，你也有今天。
1: 顾兄，我们不过是殊途同归，你怎么改叫表哥了？
2: 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能喝酒，还有机会替我师弟报仇。
1: 顾兄，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就是啊，表哥，你说什么呢？不许打眼迷。
2: 没什么，来喝酒吧。
0: 陆小凤。
3: 你认得他吗？
4: 叶雪，这是怎么回事？
1: 叶雪，大叶子。
4: 叶雪，哥哥是怎么死的？
3: 哥哥就是被陆小凤杀的。
4: 这不可能！
3: 我在树林里发现哥哥的时候，他死了不到五六个时辰。今天只有陆小凤从那片树林经过，不是他还是谁？
4: 不可能，不可能！
1: 叶雪姑娘，其实今天我……
5: 其实今天在林子里还有一个人。
3: 你也算是个人呐？
5: 我当然不算，不过那个杀叶孤鸿的人应该算。
3: 谁？
5: 西门吹雪。
3: 你撒谎！
4: 叶雪，
6: 不要追了。
7: 庄庄主，
1: 谢谢你。
5: 你不必谢我，我说的话其实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1: 他已经知道了，
5: 只要他想知道，我也不得不说。
1: 叶少侠，究竟谁的剑快，不用我说了吧？
8: 西门吹雪，刺伤你用了几招？
1: 一招。
8: 当时你有没有喝醉？
1: 没有。
8: 明白了，你现在能不能把剑还给我？
1: 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的。我也是一个视剑如命的人，我一心想剑就是为了要证明一件事，我本来可以比他快的，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何必呢？
1: 老刀把子吩咐过了，叶孤鸿是自杀的这件事不要告诉叶雪。你也见识过那丫头的脾气，怕她受不了。
0: 好，

0: 还记得我？
1: 淮南女侠柳青青，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上次在京师一睹芳容，在下至今念念不忘。
0: 哟，你的嘴还真甜呢，难怪那么多女人都喜欢你。
1: 见笑了，不过我一直以为
0: 你还以为我死了是不是？那个女人很可怜，她只是长得和我有几分相似。不过话说回来，这座山庄里的人哪个没在外面死过一回？
1: 不错，这里本来就是幽灵山庄嘛。
0: 算了，不提了，柳青青已经死了，以后你还是叫我花寡妇吧。
1: 哎呀，这个名字倒和你很相配啊。
0: 你真坏。你既然还记得我，那也应该记得我的本事。你还等什么呀？
1: 我在等你出去。
0: 为什么？
1: 我这里不接待任何的女人，尤其是你和……

0: 堂堂武当派弟子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你醒了，你现在一定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
2: 我现在知道你一定不会杀我。
1: 为什么？
2: 哼，要杀我何苦这么麻烦。
1: 陆小凤啊陆小凤，我问你，我还能喝酒，还能替我师弟报仇，对不对？
2: 顾兄，这话你已经问我第二遍了，我听不懂啊。
1: 实话告诉你吧，如果你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你还是难免一死。
2: 你要找的到底是哪个人？刚才说的莫非是暗语啊？
1: 我要找的是一个来接应我的人。哼，老刀把子自认为幽灵山庄很严密，其实江湖上早已有人注意到了这里。
2: 那你……
1: 我就是被派来探听幽灵山庄虚实的人。另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查清老刀把子的底细。
2: 那么你已经有结果了？
1: 唉，我查了整整两年，可是连他的真面目都没见过，他根本不给别人机会。好在最近我终于有了一点线索，老刀把子正有一个大图谋，所以我必须找到那个来接应我的人，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
0: 最近山庄里连续有人神秘失踪，难道都是你干的？
1: 哼，没办法，他们都不是我要找的人，所以他们都只有去死。我只希望这次没有错。
2: 我也希望你这次没错，可惜呀。
0: 表哥，可惜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1: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了。
1: 哼，我只要杀了你们。
0: 你以为你杀了我们两个就可以做得天衣无缝了吗？哼，我告诉你，在这个山庄里面没有任何事可以瞒得过老刀把子。
3: 他来了。

0: 老道把子，你刚才真该给表哥留个活口。
1: 哼，刚才我应该一个活口都不留。
0: 可惜你不想杀我。
1: 你倒是很自信啊。
0: 在下行走江湖多年，唯一的长处就是有自信。我还没忘记当初是你亲自下的命令让我进山庄。
1: 只要你答应我保守山庄的秘密，我就不会杀你。
0: 我答应。
1: 好吧，我相信你。你走吧。
0: 走？
1: 对。
0: 你让我走？
1: 山庄里出了奸细，我不想留生人在山庄。
0: 既然如此，我也只能从命了。
1: 不过你总算是我的客人，这山庄里的一切只要你喜欢，可以选一样带走。
0: 随便是吗？
1: 只要你能带走的。
0: 我要带走一个女人。
1: 哦，好。
0: 花寡妇。你不怕吗？
2: 怕，当然怕。不过我感觉现在有活了，哪怕只有一天，我呀也就心满意足了。
0: 西门吹雪。
2: 西门吹雪还在附近？
0: 应该离我们不远。
2: 怕什么？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也不一定落得下风。
0: 哎，我心里有愧，这一仗还没打我就已经输了。
2: 那件事儿你真做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1: 陆小凤，你真的不该回来。你知不知道回来的后果？
0: 出去也是死，回来也是死，反正我也是必死之人，倒不如把命交给老刀把子发落。
1: 陆小凤，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好。现在你该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0: 原来你怀疑我才是奸细。
1: 哼，无论是谁我都会怀疑，即使你过了表哥这一关，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才让你离开山庄，看看你究竟是不是真的被西门吹雪逼得无路可走。你要是不回头，现在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
0: 那花寡妇怎么办？你就不怕我对她下手？
1: 为了做大事，牺牲个把人不算什么。
0: 我算不算通过考验了？
1: 陆小凤，你做得很不错，正是我需要的人。
0: 那你到底需要我做什么？
1: 还不到你该问问题的时候，只要你遵守山庄的三条规矩，我是绝不会亏待你的。各位，从今天起，陆小凤就是幽灵山庄的人了。
3: 是。

0: 你干嘛不躲？你不是还有一对手指吗？
1: 叶姑娘，我知道现在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

知道你心里很疼，很难过。如果你现在非要杀一个人，才能好受一些的话，陆小凤愿意死在你的剑下。

0: 当年和老刀把子一起创立幽灵山庄的还有我爹爹，这片小花园就是我五岁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可是在15年前爹爹突然失踪了，娘亲又死得早，幸亏有老刀把子把我和叶灵认作义女抚养长大。
1: 那你爹爹叫什么名字？
0: 我只记得爹爹的长相，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那你哥哥呢？他总该知道你爹爹的名字吧？
0: 不，其实叶孤鸿也不是我的亲哥哥，他也是老刀把子领养的孤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和叶灵合不来，但是跟孤鸿哥哥倒像是亲生兄妹。
1: 所以在山庄里只有叶孤鸿真正照顾你心疼你。我知道你本来就和这里格格不入，所以你每天都很不开心。
0: 有时候我真想不通，老天爷为什么对我们叶家这么不公平。我爹爹做错了什么？我娘亲又做错了什么？今天又发生了这种事，我……

0: 如果我嫁给你，你一定会替我报仇的，对不对？
1: 就算你不嫁给我，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仇人。
2: 叶灵，叶灵，朋友，你要是再不出来，很容易憋死的。

叶灵。叶灵，叶灵，叶灵。

0: 你是陆小峰，正是在下。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丑？在下不敢。你要是被人从几百丈的山崖上打下来，然后在这烂泥里泡了十五年，可能还不如我。十五年？你是来找叶灵的？你怎么知道的？你是我约出来的，我怎么会不知道？是你约我的，那又何指教？
0: 我是想告诉你，以后不许你和阿雪好。
2: 为什么？
0: 因为灵儿喜欢你，你只能和灵儿好。
1: 灵儿？难道你就是？
2: 小凤凰，陆小凤，你在哪儿？出来呀！
0: 答应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看见过我。
2: 小凤凰，你在和谁说话？

0: 说吧，怎么搞成这样了？
1: 我刚才吃了些蘑菇，没想到有毒，只好自己点了穴道，以免毒气攻心。
0: 哦，原来如此啊！呸，胡说八道。说，是哪个野女人干的？
1: 喂，你冤枉好人了。
0: 我才没。

0: 解开穴道容易，可是，一旦解开了，意在毒气攻心，怎么办呀？所以呀，要先解毒，再解穴。
1: 等一下，为什么我那么热呀？
2: 你脸好红啊，是不是发烧了？这药明明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春药——春长草。你现在。 是不是很想要啊？你在害我！傻瓜，我怎么会伤害你呢？你说过，如果我嫁给你，你就一定会替我报仇的，对不对？
0: 哼，你刚才在偷听我和叶雪的谈话。哼，
2: 大叶子明明知道是我先见到你的，他还要跟我抢。从小到大，只要是我喜欢的东西，他都要抢走。他根本不是我姐姐。 我恨他，家凤凰，你是我的，我不会再让他把你抢走了。
0: 叶灵，不，不要！
2: 你会娶我的，对不对？

0: 不是非要我怎么找？
1: 他们一会儿就来。
2: 你来了，大伙儿都在等你呢。
3: 其实也没这个必要吧，大家可以先……
2: 哎，平时可以，今天不行。今天的聚会是要给大家宣布一件喜事，我要把我的干女儿叶雪许配给陆小凤。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吧。
1: 我反对
4: 啊。
2: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先嫁给他了。
5: 啊啊！
6: 你胡说！
7: 真是气坏了。
1: 干嘛你不亲口问问他？我是在胡说吗？
2: 哎，阿雪。

0: 灵儿，你和阿雪都是我一手抚养大的，都是我的心头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阿雪的脾气，你又何苦要逼她呢？你干什么？
1: 我不玩了，她是我姐姐，我不想让她死。
0: 灵儿，你这样上去，你们两个都得死。你们两个，给我上去！你们听清楚，如果她死，你们就得死。
2: 等一等。你们都离开，我有办法救叶雪。
0: 走。

0: 你还在生我的气？滚！你不想见我？滚！你不想见我，为什么还在等我？你知道我迟早会上来，所以你没有死。
1: 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可是这个世上，还有一个人值得你活下去。你不配！我确实不配。但我说的这个人，是你爹爹。喂，朋友，我是陆小凤，我又回来了。朋友，快出来啊！
2: 朋友，你终于来了。陆小凤，我们不是朋友，你又回来干什么？朋友，你的女儿阿雪在这儿，想不想见见她？陆小凤，你不是答应过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吗？
1: 在下也是迫不得已。
2: 陆小凤，你怎么知道我是阿雪的父亲？
3: 就凭你对叶氏姐妹的关心程度，我就已猜到十之八九。况且你被人打下山崖的时间和他们父亲失踪的时间都是15年，我想不会那么巧合吧？
4: 好，陆小凤，全被你说中了。爹，真的是我爹。
2: 阿雪，你现在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喜欢待在黑屋子里，让别人找不到你？是。
4: 还记得吗？你4岁生日的时候，爹爹第一次被你去看日出，结果你却睡着了。5岁的时候，爹爹送你的第一件礼物是一片小花园，现在那些花开得还好吗？
3: 爹，爹，让我看看你。
2: 爹爹现在的样子，你还是不见为好。
4: 不，你要是不见我，我就死在这儿。
1: 陆小凤，你真不该待他来。
3: 爹，真的是你！爹，你干什么？陆小凤，
1: 阿雪，你怎么了？虽然你猜到我是叶氏姐妹的父亲，但是你没想到吧？其实我不是叶雪的父亲，只有叶灵才是我的女儿。
3: 什么？那叶雪的父亲是谁？
1: 叶雪的亲生父亲，恰恰就是我的仇人老刀把子。
3: 你是被老刀把子打下悬崖的。
5: 可是他没想到我还活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1: 喂喂喂，你和老刀把子的恩怨我不管，你想把叶雪怎么样？
5: 你放心，我不会把叶雪怎么样的。
3: 叶雪呢？
1: 对不起，我没保护好叶雪。
5: 你回大厅去吧。
1: 难道不去救叶雪吗？
5: 我说过，为了做大事，寻不得儿女私情。天雷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天雷行动，在这世上很多人早就该死了，可他们活得很好。很多人命不该绝，可他们却要躲在这幽灵山庄里苟且偷生。天理何在？道义何在？能站在这里的。 哪个不是英雄好汉？哪一个不曾名震江湖？难道你们愿意隐姓埋名、忍气吞声的在这里做一辈子的幽灵吗？
6: 不愿意。
5: 好，现在唯一能让你们重见天日的机会终于到了，就是天雷行动。
6: 4月13日，是元武当师祖梅真人的忌日。 掌门人石彦已经向江湖上的各路英雄好汉发了请帖，说要在这天册立新掌门，届时江湖各路人士将齐集武当。就在这次武当大会上，我们要诛杀幽灵山庄的4大仇人。

0: 他们是武当派掌门石彦、武当派长老穆道人、少林寺苦戒大师和十二连环物的鹰眼老七。这就是天雷行动。天雷行动就是要把这四个老贼和他们的弟子徒孙们彻底铲除。行动的每一个细节，老刀把子都做了周密计划。所有人分三批出发。
1: 等一下，这个天雷行动我不参加。
2: 为什么？
1: 我的鲨鱼水铐和分水刺今天早上被人偷了，我去了等于送死。
2: 各位，你们说他不去行吗？还有谁不愿意去的吗？我也不想勉强，好在山庄里的棺材有的是。

0: 刚才你好像忘了给我分配任务。
1: 天雷行动真正成败的关键在你，不过你知道这些就够了，具体做什么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表哥、花寡妇他们和你一起走。
0: 但是叶灵为什么不见了？
1: 你猜水妖的鲨鱼水铐和分水刺是谁偷的？
0: 难道叶灵去找叶雪了？
1: 我也拦不住，由他去吧。大抵当前你不该再担心这些事。
0: 不错，我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西门吹雪会不会在半路杀了我。我早该想到你是易容高手。
2: 我这双手也曾惹过不少麻烦。
0: 有件事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些人易容以后是不是都有特殊的记号？
2: 没有。
0: 没有？那动起手来岂不是很容易杀错？
2: 绝对不会错的。行动的时候每个人的目的不同，杀实验的专杀实验，杀墓道人的专杀墓道人，只要每组人互相认识就可以，不会错的。
0: 那每个人总该有张新画像吧？
2: 画像我这里有，我也可以给你，不过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你走的时候也带我一起走。
0: 好，我答应你。
2: 你打算把花寡妇扮成什么样？
0: 越老越好，越丑越好。哼，快走啊，花寡妇，干嘛哭哭啼啼的？别忘了，咱们可是要回娘家的老夫老妻呀。
3: 四相，谁跟你老夫老妻呀？
0: 哎，怎么不是老夫老妻啊？你瞧，咱们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3: 你不说呀我倒想不起来了。哎，表哥，乖儿子，给娘把驴牵好了啊。

0: 你们这是？
1: 你在这次行动中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我早该想到的。
1: 还要我们动手吗？

0: 荒郊野岭，这宅子连盏灯都没有，恐怕有问题。
1: 胆小鬼，就算有天大的问题又能怎么样啊？

0: 我这里很久没人来了，你们确定要住这儿？
1: 当然啦。
0: 可惜呀，就怕你们连半个时辰都待不住。
1: 这是什么话呀？
0: 那是眼睛，沈眼沈三娘的。据说沈三娘不但能在黑暗中绣花，而且还能在30步外用绣花针打穿一只蚊子的头。你说她是不是沈眼？
2: 据我所知，沈三娘还是武当派长老穆道人的表妹。我记得还是穆道人做媒让她嫁给了自己的得意弟子叶凌峰。当年这对新人不知让多少江湖人士羡慕过。可惜呀，红颜薄命，没过几年沈三娘暴病而亡。3年之后叶凌峰也失踪了。
0: 这个宅子原来的主人就是武当派的叶凌峰，这里一共92间屋子，也就有92个这样的盒子。叶凌峰实在太喜欢自己的老婆了，所以沈三娘死后，他就把每个盒子里都装上一个沈三娘的器官，还说这样才能每时每刻都见到她。
1: 陆小凤，陆小凤，你在哪儿啊？陆小凤，表哥，你们死哪儿去了？死哪儿去了？
3: 你迷路了吧？跟我来吧。
1: 你是谁呀？
3: 我当然是沈三娘了。你拿着我的手，还记不起我吗？

0: 天晚上那灯，哎呀，沈三娘怎么来了？哎，你们呢？那个人，
1: 你先告诉我，好好的，你把自己撞晕干什么？啊、
0: 什么？我把自己给撞晕了？
2: 晕得还很彻底。
0: 可是那灯灭了。哎呀，
1: 灯灭了，我们当然去要找火折子了。可惜回来你就倒在地上。哎，本来啊是你自己硬要来这儿住的，可你胆子又那么小。
0: 装老太太了，
1: 咱们的夫妻算是做完了。
0: 讨厌。
1: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3: 放心，我不会害你的。你可以进去了。
1: 怎么，你不进去吗？
3: 我哪敢呢，人家会拿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的。

0: 你要见我有很多法子的，何必让我空欢喜一场呢？
1: 因为我现在要跟你说的话，绝不能让第二个人听见。天雷行动，除了要杀那四个人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石岩头顶的掌门紫金冠。根据武当的传统，只有在册立掌门接班人大典这一天，紫金冠这件至宝才会现身江湖。
0: 紫金冠再好看，不过也只是一顶帽子。
1: 不错，可是这顶帽子里藏着一本账簿，一本关乎千百人身家性命的账簿。
0: 千百人的身家性命？
1: 不错，武当派自梅真人开始，就秘密地搜罗几乎所有江湖人士的隐私和秘密。
0: 见不得人的秘密？
1: 那本账簿上的每条秘密，如果一旦公开，都足以让当事人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0: 那山庄里那些人？
1: 哼，如果没有这本账簿，他们又何苦变成死人？
0: 哎，堂堂武当派掌门石燕真是不应该啊。
1: 不错，他的确不应该，可他偏偏就是这么做的。人在江湖，谁能无过呀？但因为这本账簿，他们连洗心革面的机会都没有。
0: 所以你就想给他们一个机会？可惜普天之下，谁又能在武当大典上抢走掌门的紫金冠呢？是不是？
1: 此事非你陆小凤莫属啊。
0: 正所谓是灯火通明，众目睽睽，就算有十个陆小凤也难于登天，更何况鹰眼老七、苦界大师还有木道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根本没机会下手。
1: 放心吧，你出手的时候没人会看见你。

0: 我们的内线至少已经试验过上百次了，算准了灯里若只有一两三千油，真人洞里的长明灯就一定会在实验现身之后同时熄灭，到时候就是你唯一一次机会。
1: 行行行，哎呀，诸位都来了，幸
2: 会幸会，来了来了，
1: 哎呀，哎呦，
3: 掌门人驾到。

0: 今天我就在天下武林同道面前宣布武当掌门的继承人。我宣布在我退位之后将
1: 来来来，坐着坐着，吃菜吃菜，
2: 等酒一会儿就来呀。
1: 哎呦，来点儿，
2: 先
1: 来
2: 点儿，喝喝。
3: 倒是很容易，
2: 饿了，吃点吃点。
4: 你也得手了。刚才我还真担心你呢。
5: 大功告成了，怎么这里连酒都没有啊？啊？
6: 谁说的？
7: 是
6: 买酒的人刚刚回来。弟们，
8: 就回来了，
6: 辛苦了，坐坐坐，都坐。
2: 哎呀，
1: 坐，
6: 在座的各位都是英雄好汉，天雷行动，大功告成。
9: 啊，
10: 好，
11: 等等，老道把子，你好像忘了向我要紫金冠了。
6: 先不急，
11: 你当然不用急，反正我已经替你背了黑锅。你为什么还用飞石打那盏长明灯？为什么还要暴露我？
6: 陆小凤，这次如果没有你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们也不会赢得这么轻松。这是你头功啊，我要重重赏你。说吧，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
11: 多谢老刀把子，这次大家都已重见天日，而我却身败名裂，所以我的要求不会低。
6: 你只管开价。
11: 我只要一件东西。
6: 讲。
11: 你腰间的那把七星剑。你关心的根本就不是紫金冠，而是这把七星剑。
6: 陆小凤，
11: 那本要命的账簿其实就在七星剑里，你要我去抢紫金冠是为了引开石业那只天下无敌的右手。石业从来没有那本账簿要挟过任何人，但你还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秘密一定就是你的，所以你一定要亲自动手。
6: 陆小凤，你真聪明，聪明的我都不忍心杀你了。不过你却非要逼我。表哥，你们还在等什么？干什么？想背叛我吗？
11: 其实他们不用背叛你，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你的人。各位朋友，现身吧。黑暗偷袭的法子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能想出来。
4: 难道是在夜宅的那间小屋里？

你最大的失败，就是不该杀游魂灭口。本来只有游魂知道每个人易容之后的样子，但是你却把他逼到了我们这边。花寡妇，对不起，你是老刀把子的联系人，我不敢让你知道。

0: 我最失败的，不在游魂，而是我相信了你陆小凤。我只想问问你，这一切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其实幽灵山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表哥并不是武当派的顾云飞，因为两个月前池燕偶然发现了真的顾云飞。好，要稳，出剑有力。
2: 师傅，你看，云飞，你不是已经？云飞，幽灵山庄。
1: 也要对武当不利。在发现顾云飞之后，我们也制定了一个计划，叫鹰巢。不管他们要做什么，这件事绝对会引起江湖上一场新的腥风血雨。为今之计，必须找到幽灵山庄，必须制止这件事。其实，
0: 我最大的难题就是说服西门吹雪。 这次西门吹雪虽然答应帮忙，却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我必须真逃，否则如果被他追上，他真会杀了我。所以，那的确是一场真正的追杀，没人会怀疑。鹰巢，
1: 好。既然你们都是假的，那实验他们也在演戏了。
0: 这次你总算没有说错。我不懂，你本已胜券在握，又何必按我的计划行事呢？因为我还想知道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1: 只可惜，
0: 可惜什么？
1: 他很快就会死。

0: 你真该留个活口。这种情况，贫道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1: 死了就死了呗，他起码还有一张脸。哼哼，老刀把子的脸并不是他的真面目。
0: 来来来来来，干了！来来来，马上马上马上！来来来来来，多喝！请请请！
1: 你有心事？
2: 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可惜，就在天雷行动的时候，表哥他们逃跑了，否则的话，现在还能问出些线索。
3: 实在实在实在！
4: 行行行，
5: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我们对大家是感激不尽呐！哎，穆道人，其实你们武当派今天最该敬的人是陆小凤，还是先敬他吧，一定把他灌醉了，机会难得呀！陆小凤，陆小凤，啊，哎，陆小凤。

0: 这是什么？没什么。
1: 救命啊！
2: 是叶灵。叶灵，
0: 陆小凤，可能是潜逃。
2: 顾不了了，朋友。
0: 哎。
3: 小凤，放过你！
2: 你没事吧？
4: 灵儿呢？她没事吧？
2: 她没事。叶雪呢？你把叶雪怎么样了？
4: 我已经把雪儿放了，我不忍心用她去要挟老刀把子。
2: 灵儿，她就是你失散多年的爹爹。
1: 爹。
4: 灵儿。
2: 崔心长，
1: 爹，爹，爹爹，
2: 朋友，你告诉我，老刀把子是谁？
4: 老刀把子赢不了我，到最后，他还是赢不了我。
2: 朋友，你到底是谁？你告诉我，老刀把子又是谁？
4: 我是武当派的叶灵凤，老刀把子是
1: 爹。爹，
5: 想不到幽灵山庄的创始之一竟然是武当派的叶灵凤，那老刀把子又会是谁呢？
2: 我已猜到他是谁了，但是证据在那本账簿里面。
5: 可是账簿已经被勾魂毁了，
2: 账簿没了，实验还在。

昨日午夜，石掌门突然暴毙，未及册立新掌门。按武当门规，新掌门由武当辈分最高的木道人担任了。

0: 你们听说没有？木道人要当武当派的新掌门了。
1: 哎，木道人在武当是德高望重，继承掌门之位那是众望所归呀、啊。你们还不知道吧、嗯？我听山上的道士说了，最近就是他杀了武当派的死对头幽灵山庄的老刀把子。
2: 什么？老刀把子是我爹？
3: 对，你和叶灵并不是亲姐妹，老刀把子才是你的生身父亲。你走吧，我不忍心杀你。
1: 哎，老刀把子虽然武功高强，但是那木道人的武当剑法更是好生了得呀，只用了一招就把老刀把子给杀了。
2: 木道人，
4: 什么？你说木道人就是老刀把子？怎么可能啊！大家明明看见是木道人杀了老刀把子嘛，
5: 绝不会错。木道人才是老刀把子。

0: 在幽灵山庄里，所有人都被灭口，但是表哥在临死前留下了一样足以证明凶手身份的东西。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你也算是个剑术的行家，怎么会不认得他呢？
1: 这是剑穗。
0: 对，这是剑穗，武当派的剑穗。
1: 那又怎样？武当派门下弟子上千人，你怎么能断定人是穆大人杀的？
2: 阿弥陀佛，像那武当派门规森严，这宝剑上准许挂黄色剑穗的，只能是长老级别的人物。
0: 幽灵山庄的创始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老刀把子，而另外一个人就是武当派的叶灵峰。穆道人和叶灵峰创立幽灵山庄的目的，就是要夺取武当派掌门之位。穆道人的确曾经放弃过一次得到武当派掌门人之位的机会，其实他也是被逼的，因为穆道人当年触犯了天大的教规，他在外面不但娶妻，而且还生了孩子。他的女儿叫叶雪，而他的妻子就是神岩沈三娘。
1: 不对啊，沈三娘分明是叶灵峰的老婆，还是穆大人主的婚啊。
0: 我想叶灵峰很可怜，作为弟子他听从了师父的安排，成了个李代桃僵的牺牲品。其实沈三娘是穆道人的表妹，多年前他们二人私定终身，并生下女儿阿雪。可那个时候穆道人已经在武当成名，声名和妻女他都不想放弃，于是就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俗家弟子叶灵峰和沈三娘做了假夫妻。可没想到叶灵峰和沈三娘日久生情，竟假戏真做，也生了一个女儿叫叶灵。后来事情败露，穆道人和叶灵峰师徒二人反目成仇，叶灵峰被穆道人打到万丈悬崖之下，从此失踪了15年。七星剑的账簿里也记载着穆道人的这个秘密，多年来让穆道人在实业面前抬不起头来，但是他也一直不肯甘心，所以才处心积虑策划了天雷行动，就是为了毁掉那本账簿，重新坐上武当派掌门的宝座。

小凤，你这些话确实入情入理，只可惜是你的推测，没有证据啊。不错，我确实还没有证据。虽然天雷行动一败涂地，可是到最后，还是穆大人赢了。

0: 等一等，陆小凤，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穆大人，不，穆掌门，请问你的手怎么了？
1: 贫道的手有问题吗？
0: 你的手好像受伤了。
2: 啊，一点点皮外伤，算不了什么。
0: 皮外伤？被八卦催心掌打了，还算皮外伤？
3: 八卦催心掌，这样。陆小凤，你在说些什么？我怎么会中了八卦催心掌呢？笑话，江湖上谁不知道，这陆武功是我那不孝的徒儿叶凌峰自创的，而且他也因此而走火入魔，早已不在人世上了。
0: 对呀，穆掌门说的没错，叶凌峰的确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只是在两天前才刚刚死的。
3: 陆小凤。
0: 你不要信口开河，穆掌门，你们道家曰：私治不入公道，是欲不往正术，对吗？
4: 陆
0: 小凤，你想干什么？我的要求很简单，请你把右手伸出来，让在座的江湖朋友们看一看是非自有公断。穆掌门，你敢不敢？
3: 陆小凤，你不要逼我。
0: 我不敢，我实在是没那个本事。
4: 你不敢，我敢。

0: 你要杀我？
1: 你杀了我父亲，我当然要报仇。
0: 你以为是我杀了你父亲？
1: 对，我父亲就是死在你剑下的老刀把子。
0: 老刀把子，你知道老刀把子是谁吗？
2: 老刀把子赢不了我，到最后他还是赢不了我。
1: 老刀把子就是我的生身父亲。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

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您敢想拍特殊身份的时候，甄子丹现场竟被踢晕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都不能说话，安志杰下手也太狠了。可正是拍摄的时候，这种狠劲儿才让影片更加真实，完全没有花拳绣腿，拳拳到肉。我想作为一名演员，想要拍出一部好作品，就应该有这种狠劲儿，真诚地对待观众，观众才会真诚地回应演员。你做好燃爆荷尔蒙的准备了吗？
0: 卧底警探，命悬一线，黑白难辨，善恶难分。
2: 如果被我发现你真的是叛徒，下次就不是剪头发那么简单了。
0: 孤绝的任务，他只有深入虎穴。
3: 跟你说了100遍，不是我让人开枪的，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
0: 等待他的是一场吉凶难料的殊死较量。
2: 要给坤哥报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4: 喂喂，那边呢？

0: 敌友不分，何时才能走出绝境？5月29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特殊身份》。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孽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4: 西门吹雪，我就知道你找我来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5: 陆小凤，这次我找你来是想让你找一个人。
4: 找谁？
5: 柳成风，
4: 不就是个黄石小镇吗？
0: 陆小凤，神秘驿站遇刺客。
4: 我呢是来这儿找一个叫柳成风的人要债的。
6: 我家店里是住着一位姓柳的公子，
7: 住在十三号房。
4: 这个尸体运来的时候是不是伤口还插着一把刀？
7: 这就是那把刀。
4: 柳成风的尸体是你发现的？
7: 是我发现的。
4: 你敢肯定那个黑影是个女人？金七两，你应该去找找宫素素。公主认不认识这把刀？
8: 这是我的刀。如果你老是这么喜欢管闲事，你有一百条命也不够丢。
0: 是我是暗箭另箭端倪。
9: 还记得一年前紫禁之巅的决战吗？南王世子的阴谋失败以后，南王、南王世子、王总管均被赐死。可是我们调查发现，王总管其实一直在贪污国库，南王府的财宝与叶孤城家的绝世收藏也不见踪影，这三笔财宝可能已经汇集一处。
4: 看来这笔财富应该富可敌国吧。
0: 为保障，凶手浮出水面，
10: 就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顾小凤今天竟栽在我们几个手里。
7: 金七两，你
4: 原来凶手是你。
0: 甄志林、

0: 月圆之夜，紫禁之殿，一剑西来，天外飞仙。
1: 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就是你的剑。
2: 倘若我战败，也请收下我的剑。我的剑便是你的剑。
1: 从此剑不离身。
2: 剑不离身。

紫禁之巅，明剑陨落，叶孤城战败之后，南王世子的篡位阴谋也宣告破产，南王世子、大内王总管一干人等皆遭严办。

与此同时，叶孤城的府邸白云山庄却在官府抄家之前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起火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而随着火势的熄灭，宫闱中的叛乱也渐渐平息下来，但是由此引起的江湖纷争却刚刚开始。

0: 成风，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玉佩交出来。
1: 玉佩就在我手里，
0: 只要你把巴山剑派的掌门玉佩交出来，我们不会为难你。
1: 好，玉佩我可以给你，但你要先赢了我手中这把剑。
0: 大临头，海嘴硬，上！
2: 这，我，这，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西门吹雪，我就知道你找我来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1: 陆小凤，这次我找你来是想让你找一个人。
0: 找谁？
1: 柳成风。
0: 杨柳如烟，一剑成风，若不是那巴山剑派的柳成风。
1: 正是。
0: 你为什么要找他？他怎么会值得你西门吹雪去找？
1: 因为他是我的小舅子。
0: 小舅子？你还有小舅子？
1: 既然有老婆，就不能有小舅子吗？三个月前，柳成风来找过我。他说他要到西北一个叫黄石镇的地方去

0: 办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走之前，把这个玉佩留了下来。他说：“如果到了重阳节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把这件东西打开来看。”这是巴山剑派掌门人的玉佩，按理说应该在现任掌门人邱鼎峰的手里。既然这块玉佩是掌门人的信物， 那怎么又会在柳成风的身上？他把这块玉佩留下来到底是什么用意？黄石小镇闻所未闻，柳成风为什么会去那儿？而且一去不返，重阳节未归。难道他在黄石镇上出了什么意外？可是以他的剑法，我相信江湖上能为难柳成风的人并不多。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1: 还有什么？
0: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他？
1: 我只能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准备去巴山剑派询问柳成风的事情，而黄石镇那边的状况，我也非常担心，所以我就想请你帮我走一趟。
0: 哦，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么简单的事，有没有我无所谓吧？
1: 好，陆小凤，我承认，论剑法，
0: 在江湖上，我自认没有对手，但说到办案，我的确没有你在行。况且，你又是我最信任的人。过奖了。既然西门吹雪送了我这么一顶高帽子，我怎么好拒绝呢？不就是个黄石小镇吗？ 我走一趟。

0: 大爷，快点！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哎呀！哎呀！哎呀！
1: 镇上最好的客栈在哪儿？
2: 镇上只有一家客栈。就是这里了。
1: 大眼客栈。连客栈的名字都这么怪。嗯。
3: 钱还是过夜住店呢？
1: 要间最好的客房有吗？
3: 有，当然有了，上房都是留给你这样的贵客的。
1: 那就多谢老板娘了。
3: 哎呀，远方来客何用道谢呀、啊、来请。

0: 什么看？
1: 老板娘，你看我。
0: 好啊，那今晚我等着你。
1: 哎呀，好哎。
0: 王八蛋，看老娘今晚不扒了你的皮！贫，跟老娘贫！客官，走啊。啊，客官请。
2: 好。这就是上房。
0: 啊，边陲小镇啊，自然比不上繁华都市。若在这黄石镇上，便是一等一的上房了。
2: 多少钱？
0: 50两。
2: 50两？莫非老板娘看我远道而来，欺生吗？
0: 小店金字招牌，公平待客，无论远近，童叟无欺。这黄石镇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财迷，一种是犯人。我呀，就是第一种人。
2: 这下我知道别的住客为什么要赌钱了。不赌钱，他们哪儿付得起这么贵的店钱呀？
0: 你实在是太聪明了。要是都像你这么有钱的客人来啊，那就好了。不知客官是属于我说的哪一种人？
2: 唉，我哪一种人都不是。
0: 莫非？公子的相好跑了，你来到这黄石镇上找相好的？
2: 我呢，是来这儿找一个叫柳成风的人要债的。你可曾见过他？
0: 我家店里是住着一位姓柳的公子。
2: 那就烦劳老板娘带我去见他。
0: 没问题。当家的，当家的，
3: 有事儿吗？
0: 当家的带着这位客官去见柳公子。
3: 哦。柳公子就在里面。
2: 他就住这里。
3: 对，他就在前面那间屋。

0: 难道柳公子已经死了？
1: 是啊，这里住死人，客栈才是活人住的地方。这样我们店里的房子就都不浪费了。这回你知道为什么收那么贵的房钱了吧？我们的房钱里面就有收尸买棺材的钱呢。
0: 难道说你家的客人都会死吗？
1: 对，会，都是些短命鬼，不是被强盗砍了，就是被飞贼杀了，要不就是得怪病死了。反正我老婆说了，开棺材铺是不会赔本的。
0: 那柳公子呢？
1: 他是住在13号房。

0: 老板，柳公子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
1: 哎，你怎么一下子就有那么多问题啊？
0: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哎，我问你，这个尸体运来几天了？
1: 大概7天吧。
0: 是谁发现尸体的？
1: 小叫花呀。
0: 是经常偷东西的小叫花？
1: 对啊，你认识他？
0: 嗯。那他有什么遗物没有？
1: 有，但是被一个人给拿走了。
0: 谁拿走的？
1: 他说是柳公子的朋友。
0: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尸体运来的时候是不是伤口还插着一把刀？
1: 你怎么知道？
0: 刀在哪儿？
1: 刀啊，哎，我顺手把它放起来了。
0: 嗯，带我去看。
1: 我把那刀搁在箱子里面了。

0: 怎么了？
1: 刀没了，我明明放在这个箱子里了。
0: 那除了你还有谁知道刀在这个箱子里？
1: 我女人。刀，这就是那把刀。
0: 我对老女人没兴趣，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啊，不，
0: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小贼，你难道就不怕我？
2: 我不怕你，因为我知道你叫陆小凤，而且我还知道陆小凤跟我们丐帮是好朋友。
0: 你是丐帮弟子？
2: 嗯，丐帮第23代弟子，拜见陆大侠。
0: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是哪一堂哪一舵的？
2: 玄龟堂，长江第27舵，王老爷子属下，3年前被派到这里。
0: 你怎么会被派到这里？
2: 啊，无论哪一门哪一派，都有几个倒霉的。
0: 哎，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2: 哎，陆大侠何必那么客气？
0: 柳成风的尸体是你发现的？
2: 是我发现的，那是在7天前的一个晚上。

0: 你敢肯定那个黑影是个女人？我虽然不像陆大侠那么了解女人，但还是能够认得出来的。
1: 公子睡了吗？哟，你的好事来了！哎，
2: 老板娘，我可没让你进屋啊！
1: 哎呦，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早就说了几遍了，让我进来，并且我知道你现在最想的。
2: 就是找人喝酒，我没说错吧？来，老板娘的眼睛果然狠毒啊！<笑>
1: 做我们这个买卖的，眼睛不机灵着点儿，怎么能行啊？干杯！哼！<笑>
2: 你不光眼睛机灵，算盘也打得精，生意都做到死人身上了。
1: 在我们这个连贩都吃不饱的黄石镇，只做活人的生意，哪还能拿出水酒招待公子呢？
2: 只可惜，欠我债的人死了，不然一定多给老板娘一些垫钱。
1: 哎，人生生死死本来就是平常事，不过有公子这句话就足够了。
2: 老板娘，时辰已经不早了，难道老板就不担心吗？
1: 公子放心，他去沙大户家送酒了。沙大户？哎呦，你来黄石镇，怎么能不知道沙大户？沙大户是镇上第一大富户，所有的人都想巴结他。当初他们沙家在黄石镇上也是穷得叮当响，但是不知怎么就突然发达了，在镇上盖起了最大的庄院。 他还交接了一帮江湖高手替他看家护院呢。哦，你那个朋友，每天一大早就骑马出去，直到太阳下山才回来。沙大户啊，曾经派人请他到府上喝过几次酒，可没过两天，他就

0: 死了。没准他的死啊，跟沙大户有关系。
1: 亏你这么关心他。
0: 我对外面来的有钱而又英俊的男人总是很关心的。
2: 老板娘，
1: 您真的喝多了。
0: 我没醉，我没醉。

0: 陆小凤，既然都来了，为什么不进来？我们等你好长时间了。
1: 来来来来来，喝啊！啊，好好。陆小凤，今天晚上有你这样的贵客迎门，没想到小小的黄石镇最近来了这么多的江湖高人，难得难得呀！上茶。哎哎哎，
2: 你认识我？
1: 江湖上有名的陆小凤，谁不认识啊？
2: 看来名气太大也不是件好事。
1: 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陆小凤光临寒舍，有何指教？
2: 我只是想问问，你是否见过这把刀？
1: 不认识。
2: 真的不认识？
1: 我偏居一隅，自然没有陆小凤见多识广。你都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呢？
2: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1: 哎，江湖上传说陆小凤好酒量，今日到访，何不喝几杯再走？哎哎哎哎，
2: 我还有要事在身，这酒就免了吧。
1: 啊，虽然在下在江湖上没什么名头，但是这沙府也不是你陆小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

0: 阁下是谁？莫非是在等我？
1: 哼！
0: 金七两，
1: 哼！
0: 你到黄石镇来干什么？
1: 我来的目的跟你一样，
0: 也是因为柳成风。
1: 哪里说话安全？
0: 我也不知道。看来先回客栈吧。你怎么知道柳成风的死讯？
1: 半个月前，我接到一封柳成风的信，他请我来黄石镇，说有要事相求。就在我来黄石镇的前一天晚上，柳成风已经死了。
0: 那就是说，你已经在镇上调查过？
1: 是。
0: 有什么线索？
1: 能杀柳成风的人，武功一定很高。我调查过整个黄石镇的人，除了
0: 杀大户的那些高手。
1: 对。
0: 所以你就易容改装，假冒江湖侠士，假意去投靠沙大户，其实你暗中调查他的手下高手。
1: 你说的不错。
0: 那么柳成风的遗物应该也在你手里？
1: 我想了很久，也搞不清柳成风在跟我们打什么哑谜。
0: 你在沙大户家有什么收获没有？
1: 其实那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手，都是在中原下九流的人物，混不下去跑到这儿来混吃混喝的。沙大户只是一个暴发户，自然被这些江湖混混给骗了。他们所有的人都抵不上柳成风一剑。你有什么线索？
0: 我检查过柳成风的尸体，他的伤口吸引了我。伤口只有一寸三分左右，所以凶器只可能是一把刀从迎面刺入。如果用斩的话，伤口就会拖长，所以我敢断定，杀害柳成风的那把刀就是这把。
1: 这把刀怎么会在你的手上？
0: 因为一个女人也想用这把刀要了我的命，可是她没成功。
1: 女人？
0: 刀伤是在第六根和第七根肋骨之间，这两根肋骨距离很近，所以一刀刺进去，刀锋就很难拔出来。凶手在柳成风一时大意之间就把他刺杀致死，这时凶手就遇见了小叫花，所以没时间拔刀。所以我断定这把刀一定是这家客栈的老板拔出来的。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凶手的线索
0: 还有柳成风的剑法和轻功虽然比不上西门吹雪，但是如果说他会被人迎面一击毙命的话，就算砍了我的头我也不会信。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柳成风的熟人。
1: 我调查过，柳成风到黄石镇之后出手大方，跟很多人都成了朋友。
0: 我想柳成风的死与女人有关。
1: 女人？
0: 没错，偷袭我的人是个女人。小叫花也说他看见临死之前的柳成风也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1: 我想你应该去找找龚素素。
0: 谁？
1: 龚素素。她不是黄石镇的人，是个被贬的王妃。
0: 你调查过这个人？
1: 我去调查过，没有什么线索。不过我知道陆小凤对付女人办法很多。

0: 请问阁下，为何硬闯巴山剑派的山门？
1: 在下西门吹雪，有事要问邱掌门。请问邱掌门可认识这块玉佩？
0: 这正是本派的掌门玉佩，我已经丢失很长时间了。本派的掌门玉佩怎么到了西门大侠的手里？
1: 是柳成风去黄石镇之前留下来的。
0: 哼，好个巴山剑派的叛徒，我早就该猜到玉佩是柳成风偷的。一年前他自称去京城办事，后来就杳无音信。哼，原来他是偷了掌门的玉佩畏罪潜逃啊。不知西门大侠下一步的打算是？
1: 我要去一趟黄石镇，不知邱掌门有没有兴趣跟我同行？
0: 这是我们巴山剑派门户内部的事情，就不烦劳西门大侠插手了。
1: 我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有必要向邱掌门请示吗？
0: 在下没有冒犯西门大侠的意思，如果西门大侠非要去，那老夫就陪同西门大侠一同前往便是了，顺便把那不孝弟子

0: 挖回来。
1: 我们休息一下，
2: 还是赶路要紧。
1: 我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3: 哟，嘿，奥尔克湾，想要点什么呢？
1: 先来一壶上好的毛尖，再来几个馒头，配上几个精致的小菜。
3: 行嘞，您稍等啊，一壶毛尖儿。
1: 邱掌门是用剑的行家，我有一把剑。请问邱掌门可否认得？
2: 好剑，好剑呐！
1: 邱掌门可否知道，这是谁的佩剑？
2: 在下也算是使剑高手，但是这把宝剑从来没见过。
1: 难道邱掌门连你师兄叶孤城的佩剑也不认得吗？
2: 难怪刚才看着这么眼熟啊，原来是他的佩剑。叶孤城是师门败类，自从他被师父逐出师门之后，我们之间很少来往，所以记得不是太清了。
1: 原来如此。
3: 二位客官请喝茶，这可是上好的毛尖啊，二位请慢用慢用啊。

0: 好香的毛尖。
1: 嗯，
0: 我听说邱掌门是品名行家，不知道邱掌门对这家小店的毛尖如何评价。
1: 在这荒郊小店能有这样的毛尖也不容易了。毛尖乃是信阳和洞庭两地的毛尖为最佳呀。
0: 嗯，

0: 你笑什么？江湖上传言，西门大侠从来不苟言笑。看来，江湖传言也不可信。
1: 哈哈哈哈！他是笑你好笨，这么容易就上当了，这根本就不是毛尖儿，你根本就是假的邱定风。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假的？
2: 我到巴山剑派刚刚见到你的时候，我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或许你不知道，柳成风是我的小舅子，我通过他也知道了很多邱鼎峰的生活细节。邱鼎峰是左撇子，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你，你也记得很清楚。但有一点你没有注意到的就是，你的剑挂在你的左手边。我爱剑如命，自然对剑观察得非常仔细。等我看出破绽之后，便邀你一同上路，并让我这位朋友在这里等候我们。
1: 在这里，你的破绽就露得更多了。邱鼎峰怎么可以不认识叶孤城的剑呢？邱鼎峰是个品名高手，你竟然分辨不出毛尖儿，哼，可笑。

0: 请问公主可是宫素素？
1: 我是，请问你是？
0: 在下陆小凤。
1: 四条眉毛的陆小凤来这里干什么？
0: 公主居然也认识在下。

0: 我请你帮我认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公主认不认识这把刀？
1: 这是我的刀。这把刀是有1000年历史的波斯古刀，市价5000两银子，但是在1个月之前被人偷走了。
0: 这么贵的刀，难道你不追查？
1: 区区5000两，不算什么。
0: 可它是杀人的凶器，就不是区区5000两的事。
1: 这把刀杀了什么人吗？
0: 这把刀不但杀了人，还杀了我的好朋友，巴山剑派的柳成风。
1: 哦。
0: 难道就不怕别人怀疑你是凶手吗？
1: 怕有什么用？你查到证据，尽管来抓我。
0: 你那么富有，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1: 如果让你谪居，你会不会选择自己的故乡？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不好的。
0: 说的也是，这里就好像世外桃源一样，连一只蚊子都没有。昨天晚上有成群的蚊子闹得我睡不着。啊，你这里好像一只都没有啊。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想知道的事，你想干什么？陆小凤，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不要紧张，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嘴。
1: 莫非这只绣花鞋是那个杀人凶手留下的？
0: 可能吧。
1: 这么大的鞋，你肯定是女人的吗？
0: 刚才实在是查案心切，有什么得罪请见谅。
1: 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0: 啊，刚才从公主身上划过了这个粉盒，现在还给你。公主，那在下告辞了。

0: 怎么样？从那个女人身上知道了些什么？
1: 我知道了，那把刀真的是她的，可她不是凶手。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我知道陆小凤和女人不会那么简单。
1: 我掀起了她的裙子，但是我发现她不是袭击我的那个人。
0: 这就是你带回的线索？我倒是打听出来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石镇人人都穷得要死，沙大户却富得出奇？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反正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0: 其实就是和天上掉下来的没什么区别。在黄石镇的西边，曾经发现过一个巨大的金矿，但是10年前的一场大风暴，让金矿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人找到过那座金矿。
1: 你是说沙大户的财富是金矿带给他的？
0: 你说柳成风带来的那个小厮男会不会和金矿有关？

0: 你又来干什么？
1: 我向公主道歉，当日轻薄之过。
0: 用不着你道歉，你可以走了。
1: 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
0: 我就知道你来找我另有目的。
1: 不知公主有没有火折子？
0: 火折子？
1: 没错，听说沙漠的西边有一座金矿，我在我朋友遗物里面找到了一些金矿的线索，所以我想去金矿看看，但是身上又没有火折子，所以我来是想向公主借。
0: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好吧，我借给你。
1: 那谢谢公主。

0: 你终于醒了，我还活着。你当然活着。我怎么会在这里？
1: 你这个人命可真大，连马都死了，你居然还活着。幸好有一只商队路过，才把你救下来。恰好我这里又是最近的人家。 所以他们就把你放到我这里了。如果你老是这么喜欢管闲事，你有100条命也不够丢。
0: 但是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脾气好像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怎么改也改不掉。
1: 你以后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0: 多谢公主相救。
1: 你不要谢我，又不是我救的你。
0: 但如果不是公主收留我，我还是难免一死。看来公主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1: 哼，你不要夸我，只要你不借着探案之名欺负我就好了。
0: 我一直以为你是冷冰冰的。其实每次来到你这个花园，我都会产生错觉，你这里离黄石镇这么近，但跟黄石镇却像两个世界，环境甚至气味都不一样。
1: 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的。
0: 是吗？
1: 纵然是景色如画，但是你又怎么明白一个折贬王妃的心呢？
0: 我想我该走了。
1: 你还要查下局吗？
0: 嗯。
1: 其实生死有这么重要，一定要弄个明白吗？就像我现在活着跟死有什么差别吗？
0: 公主何必这么伤感，生死虽然有命，可是我绝不能让我的朋友死得不明不白。

0: 当家的，你这看什么呢？
1: 呸！亏你还记得我是当家的，这些天我忍气吞声的，可受够了。
0: 哎呦，看你小心眼儿，人家这么做可全是为了你呀。
1: 嗯，嘿嘿嘿，我知道。

0: 哎呦，别着急，马上就到了。
1: 哎呦，这究竟是个什么破地方啊！我告诉过你，不该把咱闺女嫁到这么个破地方来呀、啊！
0: 哎呦，
2: 哎，
0: 走开！
2: 哎，老头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0: 没事没事，快到了，快到了！哎呀，走开走开！
2: 救命啊！
0: 走开呀、啊！哎呀，你们干什么呀？
3: 哎呦，
0: 你们干什么？哎，走开呀、啊！哎呀，这，哎呦，
1: 这个什么阵子？
0: 哎呀，
1: 什么阵子？
0: 快起来！
1: 哎呀，
0: 怎么样？没摔着吧？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那是个客栈。哎呀，咱们先歇会儿啊。
2: 歇息歇息。
1: 哎呦，哎呦，
2: 这个
1: 走好。
2: 你听我说，哎呦，二老是从远道来的吧？肯定累坏了。小店有上房，专门招待远方来的客人。你们二位啊，年纪大了，这两间啊是仅剩的两间上房。
3: 听说这小镇就这一家客栈是吗？
2: 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1: 赶紧歇歇，赶紧歇歇。
2: 其他的客官跟我走，房间有的是，保证你们每个人啊都满意。来来来，这边请。
3: 哎呦，
2: 来来来，请，您二老看看还满意吧？
3: 哎呦。哦，满意满意。
1: 哎呦，累死我了。
3: 哎呦，老头子起来给我捶捶背呀。
1: 哎呦，老太婆，感觉怎么样啊？
3: 再往下点儿。哎呦，对，就是这儿，使劲儿，再使点劲儿。

0: 起喝酒。
1: 过什么节？
0: 鬼节。
1: 鬼节？
0: 你一定奇怪，你好朋友的棺材去哪儿了，对不对？我们当家的把他送到西关下葬了。今天是黄石镇的鬼节，按照我们黄石镇的习俗，死人都要下葬，我们活人呢就是要给死人烧纸钱，否则就会不吉利。
1: 这个风俗我还真没听说过。
0: 这个风俗只有我们黄石镇才有，你当然不知道了。不过今晚说什么也是一个节，难道你真的不陪我喝几杯吗？我可替柳公子烧了不少的纸钱。
1: 这个节很特殊，恐怕只适合一个人喝酒。

0: 既然已经来了，干嘛要躲躲藏藏的？
1: 公主心中似乎有很多心事。
0: 你看到我的面容，你难道不感到吃惊吗？
1: 哼，怎么会呢？公主，想让我看什么？
0: 我是说，我脸上的刺佩。
1: 其实公主的事，我也知道一些。
0: 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的故事？
1: 如果公主想说的话，在下洗耳恭听。
0: 我18岁时便进了王府做王妃，进王府之前从未见过我未来的丈夫是什么样子。当时正是青春年少，根本不懂得感情为何物，一切由父母做主。就这样模模糊糊地嫁入了王府，怎料到嫁给王爷之后才发现，一切都非我想象那般简单。
1: 一入豪门深似海，
0: 王爷的王妃无数，刚刚嫁入王府，王爷对我也算是体贴备至。虽然王爷老迈，但也不是那么寂寞。可是日子久了，王爷来的越来越少，我每天一个人独守空房。陆小峰，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想我明白。

0: 我每天只有在花园种花，来排解心中的寂寥之情。一个花匠陪着我。
1: 怪不得你的花园有这么多的花。
0: 但是仅仅种花也罢了，我却难耐寂寞。
1: 莫非你和那个花匠？
0: 我觉得他是最关心最了解我的人，跟王爷比起来要好上上千倍。虽然我背着王爷和他发生了苟且之事，但那段时光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但是好景不长，两年前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王爷闯了进来，发现了我们。我哀求王爷把我们两个人一起赶出王府，放我们一条生路。可是王爷没有理睬我的哀求，王爷把他杀了。他死后，王爷却不杀我。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意义了。王爷说他不杀我，他要让我活着，让我一辈子这么孤独地活着。他在我脸上刺了佩，找了不会生养的罪名，把我赶出了王府，把我发配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0: 自从花匠死后，我的心已经死了，到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
1: 没想到公主还有这么心酸的往事。
0: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难道你不愿意陪我喝酒吗？你就陪我喝几杯吧。
1: 公主已经喝多了。

0: 你朋友的死因查清楚了吗？很快就要查清楚了。那你不是要马上离开皇室镇了？我当然不可能一辈子住在皇室镇里，但是我离开的时候，便是真相大白的时候。除非……除非什么？除非我死了。
1: 你值得吗？值得吗？很多人都知道，我陆小凤是一个为了管闲事连命都不要的人。
2: 更何况，我在沙漠里已经死过一回了。你要离开皇室镇了，你舍得我吗？公子，今晚这么晚才回来，该不会去找什么相好的了吧？
1: 我在这荒郊野镇会有什么相好的？

0: 金奇良，别装蒜了，把那东西摘了吧。
1: 陆小凤，你怎么知道是我？
0: 天下除了你之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用五棱金镖吗？
1: 听说你从大漠回来，在沙漠里找到什么线索了？
0: 线索找到了不少，可是也差点丧命于大漠。
1: 陆小凤，咱们这么熟，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
0: 你的真实身份？
1: 陆小凤，你认识这个吗？
0: 大内侍卫的御赐腰牌。
1: 我和柳成风表面上虽然只是江湖人士，实际上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大内密探。
0: 原来我和你还真的不太熟。
1: 一年多来，我和柳成风一直在调查一桩案子。
0: 什么案子？
1: 你还记得一年前紫禁之巅的决战吗？
0: 当然记得。
1: 南王世子的阴谋失败以后，南王、南王世子、王总管均被赐死，与之有关的人等一一被诛杀，南王府也被满门抄斩。可是我们调查发现，王总管其实一直在贪污国库，数额巨大的10000两黄金不知去向，南王府的财宝与叶孤城家的绝世收藏也不见踪影，这三笔财宝可能已经汇集一处。
0: 看来这笔财富应该富可敌国吧。
1: 由于事关重大，皇帝一直没有声张，而是派大内密探暗中查访。我和柳成风一直在调查此案。前些日子，柳成风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说黄石镇有线索。但是当我来到黄石镇的时候，他已经惨遭不测。我调查发现，这笔宝藏已经汇集在一个地方，为的是他们一旦阴谋败露之后，还可以带着这批财宝退守西域，以求卷土重来。而黄石镇是退守西域的必经之路，所以我认为宝藏一定会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而沙大虎的哥哥也是个太监，和宫里的王总管私交甚密，所以我认为沙大虎和此事有关联。所以我潜入沙大虎的家里，就是为了调查此事，还有就是柳成风的死因。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沙大虎到了现在还是按兵不动呢？
0: 因为沙大虎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藏宝的地方在哪儿。
1: 不会吧？
0: 因为柳成风掌握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就会死。
1: 那会是什么东西？
0: 我猜应该是藏宝图一类的东西吧。
1: 那么这个藏宝图是不是还没有落到沙大户的手里呢？
0: 没错，我想应该还在柳成风的身上，可惜他的尸体不见了。我去过西关的坟地，他根本不在那里。
1: 这不要紧，我知道柳成风的尸体在哪里。

0: 小凤，想不到吧？就是我们几个人一起杀的那个小凤。
1: 原来凶手是你。你们是一伙的。
0: 你现在知道的太晚了，江湖上很快就会传开陆小凤已经死了。

0: 这地图上显示的地点到底还有多远呢？
1: 找到了。

0: 找到了。
1: 找到了，
2: 这应该就是宝藏的入口了。

0: 趁这儿，来，使劲！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走到这儿还进不了宝库？
1: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你急什么？哎，你们快看，那边好像有一个类似白云的标记。
2: 需要一把钥匙，
3: 怎么这个图案看着如此眼熟啊？
4: 断然还有一把钥匙，
2: 难道这把钥匙还在陆小凤的手里？
1: 万一陆小凤也不知道有钥匙的事呢？
0: 不，陆小凤可比你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5: 说的没错。

0: 哎哎哎哎哎呦啊
1: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2: 且慢，陆小凤，你这把剑是从哪儿来的？
1: 一位朋友送的。
2: 胡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明明是叶孤城的宝剑。
1: 难道你不知道叶孤城已经把宝剑送人了？
2: 我知道，但他恰恰没有送给你。
1: 那他送给谁了？
2: 他送给了西门吹雪。
1: 你是叶孤城什么人？你只是黄石镇上的旅店老板，你怎么会认得叶孤城的宝剑？
2: 你难道就是？
3: 没错，他就是西门吹雪。

0: 是你们？
1: 对，就是我们。
0: 你是谁？
2: 哼，连我你都不认识了，难怪你会输。我就是司空摘星，我的拿手绝活恰好就是易容术。
0: 怎么会是这样？
3: 王大眼，哦对了，应该叫邱掌门才对，你根本就不是什么黄石镇大眼客栈的掌柜，你是巴山剑派的掌门人一剑之秋邱鼎峰。
4: 我就是邱鼎峰。
3: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知道你是邱鼎峰的？
4: 我确实想知道。
3: 每个人都有好奇之心，我也不例外。其实知道你是邱鼎峰并不

0: 你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柳成风竟然是西门吹雪的小舅子，你更不会想到柳成风在去黄石镇之前竟然会把掌门玉佩交给西门吹雪保管。当西门吹雪找我追查柳成风下落的时候，我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巴山剑派掌门玉佩会在他的身上。想知道这个谜底，必须要去找你。所以我跟西门吹雪决定分头行动。后来我们才知道，柳成风留下这个玉佩是有用意的。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你，他来黄石镇之前就知道此行凶多吉少。我想他当时一定是念及师徒情分，才没有直接说出你的秘密。他一直想劝你回头，但他也知道就是自己失败了，也绝不能让你逍遥法外。当西门吹雪到了巴山的时候，果然发现那个秋挺风是假的。
1: 那个替身天衣无缝，他怎么会发现的？
0: 这很简单，你是个左撇子，但那个假秋挺风却把剑放在左手边，说明他是右手使剑。
1: 哎，
0: 西门吹雪发现了假秋挺风之后，在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
1: 第一时间？
2: 这不还多亏了我的宝贝，就是我从小养大的神隼，他负责给陆小凤和西门吹雪之间传递信息。
0: 那么，我就可以肯定你一定化妆在黄石镇。无论你化妆成驼子王大眼的步伐多么沉重，但是我依然能够看出，在整个黄石镇，你的武功最高。司空摘星来了之后，我让他仔细检查过你的房间，果然，他在那儿发现了上好的茶叶和茶具，这样我就可以断定，驼子王大眼就是你秋鼎峰。当我到了黄石镇，我发现这个镇子绝不是一个假秋鼎峰那么简单。首先是柳成风死了，我便开始追查凶手。我发现了一个疑点，就是任何一个来到黄石镇的人都特别的扎眼。所以我想他一定会化妆成乞丐才最保险。但是你们所有人都说他住在客栈，还跟你们一起喝酒，我就知道你们是在骗我。后来我还在矿洞里找到了他化妆成乞丐的证据。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老板娘，因为我刚来黄石镇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偷袭我，结果我脱了她的一只鞋。所以一开始我去追查女人，首先我怀疑的是老板娘，但她不是。可金七良又把我引向了宫素素，可她还不是。线索在宫素素那里断了，我知道是你们故意在给我制造谜团。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脚。后来我想到老板娘是个大漠的女人，怎么会裹小脚？其实偷袭我的人就是她，她用缩骨功把自己的脚缩小，反而是欲盖弥彰。我第二个怀疑的人是宫素素，因为我第一次验柳成风尸体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白色粉末。当我在试宫素素脚的时候，从她身上掉落一个粉盒，开始我还以为是胭脂水粉，但是我无意中发现粉盒中的白色粉末和柳成风身上的白色粉末一模一样。我又开始怀疑宫素素。柳成风死了之后，尸体很长时间都不腐烂，蚊虫连他的尸体都不靠近。黄石镇的蚊虫那么多，但在宫素素的花园里一只蚊虫都见不到。我发现柳成风的遗物里有一盒蝎毒粉，我知道巴山剑派有服用蝎毒粉的习惯，所以我想

0: 公素素一定也和巴山剑派有渊源，跟柳成风的死也有关系。我的好朋友金七两，就更加阴险。他利用思南将我引向大漠，然后让老板娘在我水里下毒，要置我于死地。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宫素素告诉他我知道宝藏的线索，所以他又让宫素素救了我。
1: 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你怎么知道柳成风的死就跟宝藏有关？
0: 其实这件事，我来黄石镇之前就知道了。当我看到柳成风留下的破绢锦的时候，就觉得其中好像有秘密。

0: 其实我是带着地图来到黄石镇的，所以在我发现公诉所有问题之后，我就暗示他我知道宝藏的线索，这样你们肯定就不舍得让我死了。但是我还是不清楚宝藏真正的秘密，我就再去找公诉所，告诉他我知道有关宝藏的秘密，钓金七两上钩。我要用一张真的地图引出另外两张地图，所以我让西门吹雪易容成我的模样前去会金七两。金七两果然想要杀我得到藏宝图，所以在破庙里面他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关于宝藏的真相。再联系到我想到的，我这才知道了关于宝藏的所有秘密。当然金七两还是说了一些假话，比如他说沙大户得到的是王总管那份地图，其实他是个大内高手，当年他就秘密地成为了王总管的心腹，拥有王总管那份地图的人就是他。
1: 七两，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我恐怕要大祸临头啊。这是一份藏宝图，它有一个巨大的宝藏的秘密，你只要得到其他两份就可以找到宝藏，得到了宝藏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
2: 遵命。
0: 我想当年叶孤城的白云山庄被烧之前，邱鼎峰就偷出了那份地图，还有龚素素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也不全是编的，只是故事中的那个王爷南王在抄家之前就让他带着地图假意折贬他出府，这样才让他免遭杀身之祸。
3: 我明明看见西门吹雪，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0: 西门吹雪从柳成风喉咙里找出的地图本来就是他带去的，在他的羊皮手模里。至于西门吹雪的假死吗，
4: 我数年前曾经跟一个东瀛人学习忍术，运用这种功夫，一个活人可以看上去和死人一模一样。
0: 西门吹雪不但是当今武林中剑法最快的一个，而且他又有十足的把握，让龚素素的剑正好刺中他身上带的那个血包。
3: 实在没有想到西门吹雪还有这样的功夫。
0: 等到你们出发的时候，我就悄悄跟在你们后面，想要阻止你们拿到宝藏。我也没有想到要打开宝库的门还需要钥匙，可当我看到那个如同白云一样图案的时候，西门吹雪才发现叶孤城送他的那把剑剑柄上有同样的图案。我推断叶孤城的剑就是宝库的钥匙。西门吹雪爱剑如命，对这把剑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叶孤城要把这把剑送给西门吹雪了。
5: 如果我战败，请收下我的剑。
6: 你放心。
0: 叶孤城就是为了防止宝藏落入你们这帮奸贼宵小之辈手中，所以才把剑送给了西门吹雪。
7: 精彩啊，陆小凤，实在是精彩。我们周密筹划了数年，而你在黄石镇仅仅几天便看得清清楚楚。
0: 多谢夸奖邱掌门，这次实在是运气太好了。
7: 但是你知道是

0: 事情所有的真相，又能怎么样呢？我就不信西门吹雪能同时杀死三个八山剑派的掌门，加上一个一等一的打擂高手。
1: 就算加上你老婆也只有两个。哦，那你和八山剑派什么关系？
2: 邱鼎峰是我的父亲。
1: 我早该猜到的。
0: 杀！
3: 素素，不要！

0: 素素，陆小凤，做完那一件，我没有想下毒手。
1: 我知道。

0: 哎，陆小凤，还有多远呀？
1: 不远了，翻过这个山头就到家了。
2: 哎，你们俩听我说，那么多好宝贝，咱们三个平分吧。
1: 我没意见。
3: 我不答应，这笔财宝要上交官府。
2: 啊，这下赔了，你们把我的神损都勒瘦了，我还没收租金呢。赔了，赔了。
1: 你笑了。
3: 我又不是一个死人，当然会笑。

0: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深藏一生挚爱。
2: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3: 林玉万箭穿心，
0: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4: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1: 院线上新了。
0: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5: 谁给我女儿偿命？
6: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5: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1: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6: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5: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6: 他的女儿连杰，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接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7: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6: 当这份珍贵的连接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8: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6: 连杰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9: 到底是谁？人呢？我哪爱你。
6: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0: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1: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2: 我，啥人呢？
6: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2: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6: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2: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6: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

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影片《雷霆沙赞：众神之怒》。这部电影呢，是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去电影院看的。记得看完后，我跟同学说，我也要画漫画，然后创作出一部好的作品。作为漫画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场景还原得很真实，而且影片还有神秘嘉宾客串，惊喜满满，感动满满。或许这就是电影的意义吧。
2: 喂喂，你们去哪儿？
3: 去打击犯罪。
4: 杀他！
5: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
2: 你是认真的？
5: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6: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糟糕。
1: 贝利不，
2: 穹顶筑起。
3: 5月30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雷霆沙赞：众神之怒》。
4: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一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命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命任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给阿嬷的情书主角 Enemy 出圈，好作品有何创作共性，好演员成就好故事，编剧导演正直谈森中有林创作。在 AI 浪潮席卷影视行业的当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电视剧主角以及短剧《Enemy》却凭借略显笨拙的创作方式出圈。他们没有

0: 炫技式表达，而是用真诚与真情击中了观众。三部作品成功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内容生产逻辑，又给行业带来哪些启示呢？马上走进独家观察。
1: 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爆出圈，让业内为之惊叹。这部上映初期排片不足4%，素人演员出演的小成本潮汕方言电影，目前票房已经逼近12亿元，而电视剧主角平台热度已突破3万，在电视剧榜单上连续8榜。在短剧领域，由逃出大英博物馆团队打造的无限流短剧 Enemy 播放量突破20亿。从电影、长剧到短剧，三部作品类型不同，体量不同，却共同证明，在内容越来越容易被快速生产的时代，真正稀缺的反而是那些愿意慢下来、沉浸去、认真讲好故事的作品。
2: 前段时间关于 AI 艺人库，然后 AI 漫剧，应该说是议论特别的多。然后我觉得其实行业内还是有一些恐慌情绪的。但是我觉得这三部作品哈，从电影长剧集到竖屏短剧，都给出了一个挺好的答案，体现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一些我觉得影视行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手艺人，然后下足了笨功夫，然后匠心制造。所以我觉得观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好内容他们还是要看的。
1: 三部作品火爆出圈的背后，是主创团队以匠心精神几年如一日深耕细作的笨功夫。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4: 不敢扬扬
5: 好百姓。
6: 就是自己原来也一直很坚持一个点，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讲故事吧，就去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去看了大量的以前的华文小说，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这个是很漫长的。

0: 这个片子从拿到小说改编一直到成片七八年的时间了，由我们编剧啊改了前期四五年五六年都在做剧本，真正拍摄期拍了半年，提前了近十个月开始筹备准备。
1: 我大概是先了解了一下秦腔的历史，然后看了大量的视频，也有到那个陕西戏曲研究院去现场看一些秦腔名伶的表演，包括陕西话唱词唱腔还有技术技巧，包括在拍摄的六个月之内也是一边拍摄一边学习新的内容。
2: 静我儿人，

0: 片子的长度其实都不应该是衡量一部作品精细程度或者说是否用心的标准，你怎么看都需要拿出100%的细心去对待的。
1: 同时三部作品都饱含真挚浓烈的情感内核，给阿嬷的情书用克制内敛的手法展现人间温情与家国乡愁，短剧 Enemy 体量虽小，却以年轻化的无限流叙式外壳包裹厚重的家国大义，激起了观众的爱国情怀，主角则将情感落点于对秦腔的赤诚热爱与匠人坚守。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我觉得手搓的这种真实的情感是能够直击观众的心灵的。所谓的 AI 漫剧，还有一些 AI 生成的脚本，它会去重复类型，然后会有一些套路化的这种情感的体现，那观众看久了也会觉得没意思。其实这三部作品在最近哈，就是这么的热，我觉得也说明观众还是就是，我觉得可能之前的那些塑料感的东西、假东西看多了，它还是要回归一个我觉得真情实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4: 宇宙与此大。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部作品还不约而同地聚焦文化母题，乔批、戏曲这些传统的元素反而成了他们破圈的最大底气。

0: 戏曲文化，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是扎根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个基础上，它不那么清浅，它会更有力量，更有文化的厚重感，观众也会在这个影视剧的这个欣赏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然后去感受到这种文化自信。
1: 电影《森中有林》正在上映，该片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摘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男配角奖，这是编剧导演郑执的首部电影作品。专访中他认为是好演员成就了好故事。
2: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森中有林》的编剧导演郑执。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森中有林》于和伟。
4: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男配角奖的是
5: 森中有林朴山。
2: 得奖肯定是没预料过，但你要说心里有没有觉得预想过，我觉得是有的吧，因为他们作为演员在这部片子里的表演在我心中就是完美的，是值得奖，他们贡献了完美的表演，然后这次我们森中有林剧组运气也还不错，我觉得挺开心的。
6: 林家海，你跟我一起走吗？
7: 我背了太多，别等我了。
2: 起这个名字，我最初就是觉得它美，就我觉得这四个字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美。那首先就是如果大家看了小说或者电影会知道，就是树这个意象在这个小说一直到电影里都是贯穿下来的最重要的意象，包括于和伟老师最后对着树那段独白是象征了很多东西的，对，所以跟树跟木头有关的这个名字很好听很美，且有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的意味在其中。
8: 电影《森中有林》把观众带进东北林区，在克制冷峻的气质中讲述几代人的情感纠葛，除了收获奖项认可的于和伟、乔杉之外，高圆圆、韩庚等一众演员的表演也让郑执获了不少惊喜。
6: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了？
2: 只要把他扔在那个环境里，周围全都是东北人，包括我们的演员，包括我们整个剧组也很多东北人，包括他自己去市场转啊，他渐渐就有了，然后直到某一天演某一场戏的时候就会突然冒出那个东北口音，然后又非常的自然又不刻意，就是能像一个就是说20岁之后才来到沈阳的外地人，但是慢慢在这生活久了口音被带跑了那个感觉。
9: 到底是谁？人呢？
2: 他在那个大野地拿着枪来寻仇，就是不知道该找谁寻仇那场，他原本摔在地上大哭，滚来滚去翻滚。原本那场戏写的时候其实就是于和伟那个角色就是站在远处看着，但是可是在那个画面里于老师突然就自己走过来，然后把韩庚抱了起来，两个人最后同框拍的情感还蛮有冲击力的，那个就是属于现在让我想起来非常好的那种即兴的表演碰撞出的一幕吧。
1: 随着开幕日期的临近，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各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昨天，2026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公布了中选推荐团名单，展映片单也有重要的更新。下面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0: 好的，应林。我们先来看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这是由上海电影局指导、上海国际电影节负责执行的电影人才扶持项目，今年迈入第5个年头。自设立至今，这一计划累计扶持了29位优秀青年电影工作者，包括我们熟悉的饶晓志、邵艺辉、申奥、文牧野、曾国祥等电影人。今年文牧野就将以中选推荐团主席的身份回归，他将和导演编剧董润年、制片人监制梁林、余舟以及编剧游小颖共同组成中选推荐团，为华语电影发掘更新鲜的创作力量。影迷更关注的展映单元昨天也继续上新， 4K 修复单元的第二批片单就包括董夫人、纽约纽约和站立空间等中外经典。那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新设立的破风单元将集中展现全世界范围内优秀而多样的体育运动题材影片，让我们在影院里也能感受运动的热力与激情。
1: 从青年影人成长到经典影片重映，从电影人才扶持到全球佳作展映，六月的上海正在通过电影节把创作、观众与世界电影再次连接起来。
10: 光影不止即将照亮上海，广东也将迎来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共振。由广东省电影局指导，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省电影家协

会主办的2026广东艺术影展新加坡电影展将于5月29号至6月5号在广州、佛山两地举办，为广东影迷带来五部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电影作品，分别是《我们的故事》系列、《爸妈不在家》、《乐园》以及《好好说再见》，同时也将展映三部中国电影佳作，包括万马才旦导演的《气球》以及顾晓刚导演的《春江水暖》。

0: 活体验，让这种跨越地域的连接在银幕内外持续生长。第二届夏衍电影编剧周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幕，15部剧本集中亮相夏衍杯电影剧本推介会。
1: 第二世界夏衍杯征稿量达1500余部，创历史新高。活动现场，一往无前、启德宾计划、简花娘子等15部作品入选本届夏衍杯的优秀电影剧本，进行了路演推介。这些作品涉及历史、传记、科幻等丰富题材，展现出青年电影人的创作活力。
2: 这个剧本我们已经写了3年，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讲的是就是女性通过截肢艺术，通过艺术来疗愈自己的伤痛、自我拯救、自我觉醒，最后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故事。
3: 我也是在很偶然中翻阅资料，然后看到了有深水埗镇福营还有霍英东先生他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思考吧，因为它确实是历史上真有其事的一件事情。
1: 在当天下午举办的新大众文艺现实主义创作创新第二届夏衍电影编剧周荣誉课堂上，电影南京照相馆和长安的荔枝剧组主创展开探讨，编剧张痴瑜、许璐阳等人也分享了现实主义作品从文本到银幕的创作幕后。
0: 近日，由刘晓庆主演的短剧《武则天传奇》在平台上播放量破亿。时隔30年再演武则天，刘晓庆有哪些新的体会？该剧拍摄时，我们的记者曾前往剧组探班，一起来看独家记录。
4: 应该4-5次了吧，有些不算。来请我的人就只认可我的武则天，是只要有武则天就来找我，我只要有武则天就去找他。
1: 记者采访当天刚巧遇到刘晓庆吃当天的第一顿饭。
4: 知道我从影50年吗？
5: 知道。
4: 对，我都吃盒饭长大的，今天第一顿饭盒饭呢就是3个菜。今天要不跟你们说话，借机吃点，我就不吃。
5: 要不这样，早就去过去拍戏了。
1: 边吃盒饭，刘晓庆边告诉记者，虽然此前曾出演过不少短剧，但这次的却完全不一样。
4: 过去拍短剧就是短剧，这次我们拍的武则天，我们又和我们的好朋友、神交的朋友武则天又在一起，我们是对经典的一种致敬，所以我们在戏里面经常出现跟95版一样的服装。像我们演太监，就是王公公的，他用演得特别好，这次非要请他回来。当我们演的时候呢，开始我外面有一件衣服，没有什么感觉，拍摄的时候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是一个他熟悉的衣服，当时他的眼泪就出来了。
1: 刘晓庆透露，短剧《武则天传奇》讲述的是武则天壮年阶段的故事，但其中也会闪回一些青年阶段。
6: 您也是一个就是资历这么久的一个老人，就是
4: 老字可以去掉。无论从毛戈平还是从我们大家，都觉得我跟当年长得是一样的，而且甚至我们拍的照片比过去还拍得好。
7: 女人就是这样的命运吗？我要向世人证明，男人做不到，女人也能做到。
8: 所以有很多人看到都很惊讶，说哇，亲家还能出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就觉得太可惜了，应该要多拍几场戏。那么这个妆造呢，我觉得亲家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特别是在我们说的近景里面，能看到亲家的眼神必然是非常的明亮，然后闪着这个光芒。哎呀，我觉得庆姐真的是，你只要能做得到她就能演。其实这个化妆的年轻并不是在于说你贴2层睫毛你就叫年轻了，其实她应该从骨相和她的皮相角度去塑造年轻人的那种状态，因为小武则天要表现出圆乎乎的那种年轻态嘛，所以她在光影塑造上面来说跟她后面是完全不一样，她就是要把脸型要压得更圆润更短一点点。那么壮年的武则天可能就是面部的她的那个立体感是应该是竖向的走，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画的阴影了、高光位置了都不一样。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动作电影《火遮眼》宣布定档6月11号，比北美早一天上映。该片是谢苗、杨恩佑继《目中无人二》后再次搭档演妇女。谢苗将在片中以中国功夫对战全球顶级实战高手，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班卡苏拉格斗术、拳接触、空手道五大流派同台开打。第22届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在北京启动，本届电影节以青春志、爱国情为主。

0: 主题，通过光影的力量助力青少年在影视实践中发现兴趣，建立志趣。活动上，屋顶足球、上学路上之山海无阻、向阳花开等七部作品获评优秀儿童影片，飞鱼、范立新、邢川三位导演获评优秀导演。
1: 我想对儿童电影工作者们说呢，希望大家继续深耕这片沃土，用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点亮年轻青少年朋友的梦想。
0: 电视剧《喀什恋歌》在北京举办研讨会，导演秦海燕、演员李兰迪等主创到场与专家交流创作经验。该剧讲述了在新疆喀什，三位青年女性在职业、情感和观念的变迁中各自经历成长与蜕变的故事。
2: 说到夏姿这个角色，她对我的吸引力很特别，她有自己的倔强，有迷茫。她像喀什古城里的一棵无花果树，看起来朴素，但根系扎得很深，生命力极强。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编剧导演郑直在专访中提到了哪几位演员？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
4: 我是金泽，
3: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的开奖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梁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日。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37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吧。那么究竟是多少号呢？1号、6号、5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1号、6号、5号。1号、6号、5号。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

0: 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那儿有个人，快，大家快点！此人好像是赶车的崔成，
1: 留下几人继续寻找线索，其他人跟我回王府向王爷复命。是。
2: 崔成，来来来，
1: 崔成，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活，他是我们的唯一线索。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找到公主的下落，本王也给你40天的时间，否则，你和所有的破头，格杀勿论。
2: 是。
3: 我可怜的平儿，王爷，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的女儿吧！哎，
0: 如果世子在家就好了，他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4: 众位弟兄军长，咱们兵分三路，一路由王捕头带领，继续到案发地点查找线索。是。
0: 一路去请神医叶行事来给崔城治病，叶行事虽然脾气古怪，但他与我私交颇深，我想他一定会给我些面子。其余兄弟留守王府，日夜巡查，加强戒备，看看掳走公主的那些人是否会与王府联系。
5: 是。
0: 师母头，那我呢？
6: 你的任务最为关键，我要你去找一个人，一个能帮咱们破案的人，
0: 就是那个长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6: 可是陆小凤行踪飘忽不定，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0: 陆小凤肯定在卧

0: 云楼。
1: 卧云楼，
0: 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卧云楼的肉粽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粽子，所以懂得享受的陆小凤每年都会在那儿吃粽子。
1: 客官，你想要点什么？听说卧云楼最好吃肉粽。
2: 对呀、啊，
1: 先上50个。
3: 哦，对不起客官，小店客多货少，每个客人限卖5个。
1: 5个？哼，那岂不是让很多远道而来专门来吃肉粽的人很失望吗？
3: 自然特殊的客人会有特殊的待遇。
1: 怎样才能成为特殊的客人呢？
3: 有的人天生就是特殊的客人，有的人再怎么样都成不了特殊的客人。
1: 比如说陆小凤。
3: 从你一进门我就看出你的来意了，你是来找陆小凤的，对吧？并且我还看出你是一个官差，你找他一定有要紧的事情请他帮忙。
1: 楼主不愧是陆小凤的好朋友，跟他一样的好眼力。
4: 哎呀，
3: 只可惜你来得太晚了，3天前他就被12连环物的总瓢把子鹰眼老七请走了。
1: 什么？
3: 连最好的肉粽和女儿红都没留住他。
5: 这是400。
0: 哦，怎么了？
5: 你先告诉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5: 怎么才能不晕船呢？
0: 嘿嘿，这船上装的货越多就走得越稳，就算您从来没出过海也没问题。
5: 你的船装的什么货？
0: 哎呀，货可就多了，杭州的茶叶，苏州的绣品，浙江的瓷器，京城的檀香。
5: 可这些货听起来都很轻啊。
0: 哎呀，没关系，货不够重，不是还有人呢吗？
5: 人？
0: 对呀，再装上满满一船人不就没问题了？
5: 没问题。
0: 哎呀，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我说没问题你偏说有问题。哎，咱俩正说着，这人就来了，您瞧。您来了，沙小姐。哎，搬箱子，搬箱子啊！嗯，哎，怎么样？没问题了吧？好，就冲你出手这么大方，我还得介绍您去个地方，消磨消磨时间呢。
5: 什么地方？
0: 狐狸窝。
6: 还拿什么跟我赌？
7: 哎呦，我和你赌胳膊！
8: 胳膊呀！见义勇为啊，这是！
6: 我就跟你赌一条胳膊。
7: 好，我们赌骰子。你先开。你输定了。
6: 你怎么肯定是六点？
5: 我看不是。
9: 啊！哎呦！
10: 啊，里面是空心的。
9: 是啊，空心的。哎呦！
5: 看来你是老千。
9: 怎么回事？老千，怎么会是这样？
6: 谁要多管闲事？

0: 像你这么恩将仇报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1: 来来来，大家不要动肝火，尝尝我亲手做的牛肉汤吧。

0: 你来这里干嘛？
1: 我想尝尝你做的牛肉汤。嗯，单单闻这个香味儿，我就已经忍不住了。
0: 哼，这里啊，也就只有你还算懂行。
1: 哇，想不到错过了卧云楼的肉粽，海边还有美味等着我。嗯，啊，我可以说，这恐怕是天底下最美味的牛肉汤了。只可惜
0: 啊，这个呀，可是上好的糯米酒哦。
1: 哎呀，难怪老狐狸说我可能不舍得出海了。一个男人能跟你这样的女孩子做朋友，实在是太幸福了。有酒有肉，关键是你长得还非常漂亮。看来你跟狐狸窝里的人非常熟啊。
0: 对呀，我每天都在这里做牛肉，所以常来狐狸窝的人我都认识。嗯，
1: 刚才那个赌钱的年轻人，我觉得他很有意思。
0: 他呀，他叫岳阳，是半个月前来码头上的。嗯，一直等着出海，所以几乎每天都会到这里来赌钱。可是啊，他每天都是凶巴巴的。
1: 嗯，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没有名字，所以大家都叫我牛肉汤。
1: 哎，这个名字其实很适合你的。
2: 叶神医，叶兄啊，此次只有你能救先帝一命了。
3: 这完全是看在申大人您的面子上。
2: 对对对，
3: 您知道一般人我是轻易不会给他看病的。
2: 是是是，请叶兄。

1: 诸位，
2: 。
1: 都还仰仗诸位将军的鼎力相助。备足10000000两赎金，否则玉屏公主性命难保。
3: 王爷，王爷，你赶紧想想办法救救平儿吧。
1: 哎呀，10000000两不是个小数，一时半会儿还难以筹到啊。
3: 平儿，
4: 阿弥陀佛，贫僧愿将庙中积蓄50000两贡献出来，当为公主的赎金。
1: 多谢苦瓜大师，不过这只是杯水车薪，其他的银子。
0: 王爷，末将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只管讲来。
0: 前些日子朝廷刚调拨来的一笔军饷存在库中，正好1000余万两，
1: 现在边关吃紧，万万不可打军饷的主意。
3: 王爷，这有何不可？先保住平儿的性命再说呀。
1: 哎呀，不要胡闹，这都是军饷，万一边疆出现战事，急需用钱，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3: 我早就看出你对我和平儿就是不如对以前的王妃和世子好。
1: 不要再说了，军饷的事情不许再提。

0: 张帆，准备起航。客官，再见了啊！再见了。
1: 嗯，你什么时候上船的？
2: 我付了钱，为什么不能上船啊？
3: 这是你的四百两，另外我又加了四百两。
2: 我实在不明白你想干什么。
3: 我要你下船，这艘船我包了。
2: 我为什么要下船？这艘船是你的吗？
3: 我讨厌和爱多管闲事的人在一起。
2: 这是你的四百两，再加上我的四百两，这船我包了。你现在可以下船了。
3: 你，
2: 大海茫茫，大家一起出海，不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吗？为什么非要争斗不休呢？
3: 跟一个多管闲事的人在一起，我怎么都不会惬意起来。
2: 哼，这条船多做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也不会沉的。
3: 你，陆小峰已经不在这里了。
4: 秦老大告诉我，陆小峰去哪儿了？我找他确实有非常紧要的事情。
3: 什么事情？
4: 太平王爷的女儿玉平公主失踪了，没有一点线索。可王爷限我们40天内必须破案，否则我们所有捕头性命难保啊。
3: 可是陆小峰已经出海了。
4: 出海了？
3: 最近经常出现海上沉船、货物失踪的怪案，我请陆小峰去调查一下。
4: 那怎么办？还请殷老大帮帮诸位捕快兄弟。
3: 你的事情关系到众多捕头的性命，自然要重要一些。罗非，
5: 是
3: 你马上陪熊捕快到海边去找陆小凤，估计还能追得上。
6: 是
3: 苏图刚，
7: 在
3: 你火速带人手去王府增援出力。
4: 是殷老大，我替所有捕快兄弟谢过殷老大。
3: 不要客气，时间紧迫，马上出发。

0: 敢问姑娘芳名，在下陆小凤，多有冒犯。
1: 你有什么事？
0: 这么美的月光，这么好的酒，不知道在下有没有机会和你一起分享。

0: 好酒。是你。
1: 嗯，你在看什么呢？
0: 没有。你不是厨娘吗？为什么会在船上呢？
1: 哦，反正在哪都是当厨娘，索性我就上船来了。
0: 哦，
1: 哎，怎么样？还想不想喝我熬的牛肉汤？
0: 当然想。你也想喝牛肉汤吗？
2: 你现在就给我下船！
0: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的赶我下船？莫非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2: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船你是想不下也不行了。
0: 为什么？

0: 哎，你嫌我早，那我走了。
1: 沉得真快。
2: 不用管他了，我问过老狐狸了，旱鸭子一只，我们走吧。

0: 村长出事了！村长出事了！来人呐！来人呐！快来人呐！
1: 你们，统统都是废物！连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你们都保护不了，要你们还有什么用？
2: 平儿，我的平儿啊！
3: 王爷，此药乃是神医叶星氏亲手所配制，没想到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1: 别忘了我给你的期限，到了期限，休怪我无情。

0: 请问这位船老大，我想向船老大打听一个人。码头上打听人的规矩，你们难道不懂吗？
1: 规矩。
0: 哎，都快点，你们！你们想要打听什么？不知最近在码头上有没有什么陌生的人出海？陌生人倒不敢讲，只是。 近几日在码头上有一个怪异的人，昨天出海了，所以印象特别深。
1: 哦，什么人？
0: 是一个长着四条眉毛的人。
1: 四条废毛？
0: 不过昨天晚上风浪那么大，海上的船只怕是都要被打翻了。恐怕昨天出海的人都已经成了鲨鱼的晚餐了。

0: 太行山那边的消息怎么样？启禀申捕头，王爷、王妃，太行山方圆百里之内，我们已经一寸一寸的搜过，也挨家挨户的问过，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只是案发前3天，有一队木匠到过树林附近的小村子，可是案发前一天，他们就走了。而且这些木匠都是我们太平王府的人。
1: 王府前一阵子是派过一些木匠到太行山取木材，准备盖屋之用，看来这些消息就没什么可用的了。
2: 王爷，看来只能拿赎金赎回平儿了。你平日只一心想着带兵打仗，一个王爷连1000万两银子都筹不到。
0: 哎呀，本来筹1000万两也不是个难事儿，只是时间太紧嘛。有没有熊天宝的消息？
3: 王爷，王爷，
0: 有什么消息？
3: 王爷，请看，
0: 今晚的三更天，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0: 这是什么地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海上那么大风浪，都没有淹死你，算你命大。不过你来到这里，恐怕就没这种机会了。
0: 原来是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
2: 住手！嘿嘿，贵客来临，你这样做是不是有悖于待客之道啊？阁下来的正好，今天山庄里有一个小小的庆典，希望你能光临呐。
0: 请问先生，您尊姓大名？
2: 寿英成鹤谷，莫问孤老身呐、啊，鄙人只不过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小老头罢了。阁下，请随我来啊。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58期前局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4181307012，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5。体彩排列三第2613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4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4436。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5月27日。

0: 来来来，大家都请坐，都坐下，
1: 坐下，
2: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行。

0: 今天啊是小女的生日，请大家开怀畅饮啊！
1: 来，
2: 给我喝一点
3: 吗？来，
2: 怎么样啊？
3: 哎呀，好酒好酒，
4: 来，马上！
3: 哎呀，
2: 来！
3: 来，
5: 马上！
3: 是，
5: 哎呀，
3: 来，咱们干了这杯啊！
5: 干了！

0: 马上，马上，来，好，好，好，酒量，好酒量，来来来来，
1: 老先生，哎呀，哦，请问先生，这个女人也是山庄的客人吗？她为什么不留下来给小姐祝贺生日呢？在她的心目中，赌钱是最重要的，她叫沙曼。 你要是想去赌钱的话，可要当心他呀！刚才他就是到我这儿来借钱去赌的呀。哎呀，我们这个地方啊，什么规矩都没有，只有一个，自食其力。哈哈，我们这里无论哪种享受，那都是第一流的，不过收费也相当的高啊。哎，所以没有能力赚大钱的人，很难在这里活下去的。
2: 王爷，你就用军饷救救平儿吧。哎呀，这军饷是能随便动用的吗？
3: 若是世子出事，你肯定不会有这么多顾虑的。
2: 王爷，我们先拿军饷赎回公主，然后在落马川布下天罗地网，公主一旦获救，我们再将那些贼人一网打尽。我们只是借用军饷一网而已。王爷，公主性命要紧呐。
4: 下注啊！下注啊！下注啊！下注了啊！下注了！下注！我要五百两。我怎么没看到你下的五百两啊？
5: 我用这个呀，五百两。
6: 本督查只认金银银票，从不收珠宝器皿。你要是实在没有现钱的话，还是请吧。
5: 你把它押给我。
4: 多谢公公。哦，下注下注啊，下注了啊，压大小，下注啊，下注下注。哎，下注了啊，压大小啊。哎，各位，下注下注，买单买双啊，下注下注，下注了啊。好，哎，买单买双，哎，好啊，买单买双，哎，四四六双双赢。 单输啊！哎呀，真是的啊！我这手气不太好。哎呀，我这手气不知道怎么。
7: 哎，诸位诸位啊，这是今晚的最后一局了，大家赌骰子啊！哎，看看啊，看看这个。
8: 是啊，你先开。

0: 哎呦
1: 呦，哎，
2: 怎么回事？
1: 怎么会有一个
2: 上彩的醉了？
1: 是空心的。
2: 那都不就赢了吗？
1: 是啊，啊，哎，就是
2: 这就是啊，
1: 这是怎么做？
2: 就是，那你没法弄，这肯定赢了呀。
1: 这
2: 醉了，
1: 到底是怎么搞的？
2: 那不管啊。
3: 我看你已经没有钱了。我早就对你说过，在这儿没有钱那是寸步难行的，这一万两先借给你，记在我的账上啊。

0: 古卡大师，天快亮了，想必贼人不会再来了。咱们先把库银押回王府，向王爷复命，然后再做打算。
1: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0: 怎么都是空的？
1: 怎么是空的？
0: 哎，怎么回事？
2: 银子呢？
0: 银子呢？

0: 天蚕鬼木一半。
1: 小姐，这是九公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2: 九哥对我真好，快把箱子打开给我看看，看看九哥送什么好东西给我。
1: 九公子知道这三个人曾经得罪过小姐，所以特地请他们来让小姐出气。
2: 哼，九哥对我还真是好，这次啊我就要好好的出出气。可是拿他们三个人怎么办呢？
1: 如果小姐没有主意，我给小姐出个主意，干脆把他们三个人的脑袋割下来腌了下酒。
2: 你们三个是好朋友吧？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个游戏，我给你们每人一把剑，我数十下，到时候谁活下来了，我就放谁走。

五、六、

0: 如意兰花掌，明明有约在先，三个人谁还活着就放谁走。嗯，好吧，我说话算数的，把他抬下去吧。
1: 你刚管完闲事就想溜吗？怎么样，还想不想喝我熬的牛肉汤了？哼，
0: 没想到你不但牛肉汤熬得好，武功也不差。我真想不通，你小小的年纪，怎么就会别人苦练了30年才能小有成就的如意兰花掌呢？
1: 功夫是九哥教我的。
0: 九哥，
1: 夏姐姐。
2: 你今天怎么有空在这儿闲逛，而不去赌钱呢？哦，对了，刚刚九哥送了我一个好大的礼物，要不要看一下？
1: 宫九的东西我从来不稀罕，你自己好好留着吧。
2: 你是真的不想看呢，还是九哥根本就没有送礼物给你啊？嗯，
1: 小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牛小姐，我也先告辞了。

0: 你跟着我干什么？跟着你自然是有事情了。什么事？我很喜欢抵押给你的那盏玉杯，现在我有钱了，想把它赎回来。你真的喜欢？
1: 玉杯在我的房间里边，跟我回房拿吧。但是你要赎回它的价钱可就不是500两了。
0: 多少银子由你来定，
1: 恐怕就是把你的人给我，都赎不回这盏玉杯。

0: 你难道就不怕酒里有毒吗？
1: 你要是想下毒，有一万个机会，何必选在这里？并且能死在你这样的女人手里，也值得了。
0: 我劝你，如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还是赶快离开这个岛吧。
1: 怎么？你在担心那个九哥？他到底是什么人？
0: 他不是人。
1: 哦，难道他是鬼吗？
0: 他是由九种特殊的东西组成的，毒蛇的液，狐狸的心，北海中的冰雪，天山上的岩石，狮子的勇猛，豺狼的狠辣，骆驼的忍耐，人的聪明，还有一个来自十八层地狱下的鬼魂。
1: 你越这么说，我就越想见他。
0: 你千万不要见他，因为他就像一个鬼魂，会永远笼罩着你。
1: 好，那我走。
0: 你以为我真的想让你走吗？我舍不得。

0: 怎么不开心吗？那把你的心事都告诉我。
1: 陆小凤，你不要走，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让你走。

带着他。你就是走了，也不会忘记我。

0: 陆小凤，你怎么会被抓来？
1: 我本来和罗非在码头上打听你的下落，可是忽然遭到一个黑衣人的暗算，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岛上了。
0: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1: 太平忙得玉屏。

0: 主被人掠走，保护他的六大高僧也不知去向。我是专门来请你调查这个案子的。
1: 六大神僧和一个公主，还有七尊佛像，怎么这么巧？有人。

0: 是月平公主。
1: 月阳说的没错，你可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哎哎

木一半，都怪你作恶多端，连木头人都看不惯了。

0: 九少爷回来了。
1: 九哥。
2: 嗯。
1: 九哥。九哥，你回来了。
2: 嗯。抬进去。
1: 九哥，咱们进屋吧，我好想你啊。
2: 嗯，好。

0: 沙曼，你的家在哪儿啊？
1: 家？我没有家，连爹娘是谁我都不知道。我喜欢这里，这片沙滩就是我的家。

0: 所以你才叫沙曼。
1: 猜得不错。那你呢？为什么要叫陆小凤？
0: 因为叫小凤的人运气都比较好。
1: 油腔滑调。对不起，打扰你们好兴致了。关你什么事？
2: 呀，有了凤哥哥就忘了九哥哥了。我只是来转告你。

0: 会让你去吃饭。
1: 公主回来了。
0: 嗯，
1: 好，我马上去。
2: 哎，上麦。
0: 你不会不知道吧？她可是我魏国门的嫂子。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3: 王爷，申通办事不力，请王爷治罪。
4: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吗？你丢失了朝廷的军饷，当是死罪。
5: 参见王爷。
4: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王爷，捕快熊天宝和本帮兄弟司徒刚、罗非一起去海边打探陆小凤的消息，三人却突然失踪了。嗯，我已查出这三人失踪可能和公主一案有联系，特来禀告王爷和申捕头一声。
4: 申通，本王派你和鹰眼老七一起去海边查清真相，戴罪立功。
3: 遵命。

0: 事情做得怎么样了？
1: 做好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做得到。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等事情结束之后，我一时一刻都不会离开你，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母亲，母亲，我们永远不分开。

0: 事情准备得如何？
1: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0: 只有我们精诚合作，才能给你母亲报仇。
1: 精诚合作是没问题，只是下次到中原来的时候，不要在这身打扮。
0: 还是酒公子细心，下次来我一定注意。

0: 你来了。
1: 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0: 贵客在山庄里住的还算舒服吧？
1: 这么豪华的山庄自然是很舒服，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发现很多谜团没有解开，所以住得一点都不高兴。
0: 我早料到了，所以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要帮你解开心里的疑团。
1: 哦，还有这样的好事，这倒省了我不少的事情。不过我这个人问题一向很多，请阁下不要见怪啊。
0: 我虽然老迈昏聩，但是还不怕回答你，今天对你是有问必答。
1: 我知道，凭你的实力根本不需要隐瞒什么。
0: 你这话倒很中听。
1: 我这是先礼后兵，我一直想问你，这座小岛已经应有尽有，为什么你还要做海盗？
0: 贵客此言差矣，劫船运货本是匹夫所为，小老儿是不屑去干那种勾当。
1: 你是说连日来的沉船与失踪的货物与你无关？
0: 不，我只是说没有劫船，但不等于说这个案子与我无关呢。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小老儿虽然无名无姓，但却知晓天文地理，老狐狸他们几个船老大早就

0: 被我买通了，他们只要按照我命令的时间装船出海，其他的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1: 我还是不明白。
0: 很简单，因为我可以预知海上的风暴。
1: 哦，我明白了。你记住风暴制造海难的假象，让官府无法查证。你这手确实高明，但是你为什么要留下我这个活口呢？
0: 那是龙王爷帮的忙啊，因为那天风暴发生的时候，刚好有一股暖流经过了这里，我才有幸结识陆大侠呀。
1: 那我真是谢天谢地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天下还有这样一座卧虎藏龙的小岛？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在这个岛上集结了这么多高手，莫非你另有所图？
0: 哈哈哈哈，另有所图。要知道成就霸业，入主中原，已经不是我这种年纪的人该想的事了。而且做我们这一行的也不想图什么功名了。
1: 那你们是做哪一行的？
0: 杀人。奇怪吗？这一行本来就是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只不过远比其他行业来得更刺激，更令人兴奋。哎，只可惜近年来够资格加入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喽。
1: 这样的人需要什么资格？
0: 能隐形的人。
1: 人怎么能隐形呢？
0: 隐形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并不是妖术。
1: 我不懂。
0: 哎，你过来看。这酒杯里是什么呀？
1: 是一杯酒。
0: 好，你再来看看。你还看得见刚才杯里的酒吗？
1: 当然看不见了，你已经把这杯酒混入其他的酒里面了。
0: 你若看不见，这杯酒岂不就已经隐形了吗？
1: 泡沫进入大海，杯酒侵入酒樽，就等于隐形了。因为别人看不到它，更找不到它。因为人也是一样，这些人只要一到了人海里，就好像一粒米混入了一担米之中，这样一来就如同隐形一样。
0: 正是这个道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明白的。如此果然可教也。
1: 好了，先别夸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0: 尽管问。
1: 沙曼是不是做这一行的？
0: 他不但是，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你大概不知道吧，沙曼还有一个绰号叫蜜蜂。
1: 蜜蜂？
0: 对，就是那种和雄蜂结完对之后把雄蜂吞到肚子里去的那种蜜蜂。怎么样啊，陆大侠，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
0: 因为一个人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吧，尤其是像你我这种聪明的人。
1: 难道你告诉我这些就是要我死？
0: 哦，不是我要你死，是他要你死。

我，啊！

0: 母亲，孩儿看你来了。
1: 孩子，你来了。
0: 来了，我来了。
1: 娘叫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0: 事情就要办好了。
1: 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生是番邦的人，死是番邦的鬼。
0: 母亲，我已经和番邦取得联系，您20年前没有完成的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
1: 太好了，太好了，20年了，我的心愿终于要达成了，这才是我的乖九儿，乖九儿啊！

0: 你的手怎么了？哼，不碍事的。宫九为了练功已经走火入魔，你难道不怕吗？
1: 即便是为你死了，我也不后悔，更何况你救过我。是吗？在船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对我下了一半的迷药，我怎么能有命活到今天呢？你真的了解我的心思？ 别离开我！
0: 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你是不是长得很像宫九的母亲？

0: 吗？
1: 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藏在这儿了。
1: 就是的，
2: 就是，没错。
3: 喝，你给我喝下去。
4: 我不喝，
3: 快喝。
4: 我不喝，我不喝嘛。
3: 喝下去。
4: 我不喝。
3: 喝，喝。陆小凤，你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
2: 不要伤害公主。
3: 哎呀！
2: 沙曼在哪里？公主在哪里？

公主，没事吧？公主，你没事吧？找公舅。

0: 这次多亏了大侠呀，否则咱们这些捕快兄弟就性命难保了。
1: 是啊，真是要多谢陆大侠呀。
2: 公九太坏，公九太狠，
0: 陆大侠，你在说什么？
2: 好，没什么。

记住，明天如果你不吹足一个时辰，你身上的毒蛊就会要了你的命。我不想杀你，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听话。

0: 狮子到！
1: 参
2: 见
1: 世
2: 子。
3: 哥。
4: 啊，妹妹，你受惊了。
5: 王爷有旨，陆小凤随我觐见，其他人在此等候封赏。
2: 遵令。

0: 杀太平王。
1: 是，主人。
2: 女儿，
3: 娘，
2: 我的好女儿终于回来了。
3: 娘，
0: 杀。

杀什么？杀太平王。你说什么？杀太平王。

0: 世子难道你不知道，谋害父王是大逆不道之罪。
1: 公儿，还不给我跪下！
2: 我哪里有破绽？
0: 你根本没有任何破绽，但你却输了。
2: 什么？
0: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你有什么阴谋。毕竟绑架公主、劫持军饷，已经是胆大包天、其他人一辈子也不敢做的大案了。我最早开始怀疑你有阴谋，是在岳阳和我拼命的时候。我明白那次决斗就是为了试验我能否破大力金刚掌。可我却不知道你们的用意，因为江湖上会大力金刚掌的人仅存三位苦字辈的高僧：苦瓜大师、苦戒大师和苦禅大师。而在多年前，苦戒大师还收了一个俗家弟子，我估计那个人就是岳阳。所以我最初推测你要对那几个老和尚下毒手，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所在。直到那晚，我猜出了沙曼留下的那张纸条。宫九泰三个字的含义是宫九泰平王府。我又在客栈里向申通打听了太平王府的情况。当我得知苦瓜大师最近一直陪在太平王身边的时候，我立刻推断你的阴谋也许指向了太平王。你抢劫公主赎金，吞掉了那么多商船的货物，这么大的一笔钱财绝对不是为了挥霍这么简单，所以我推断你一定有更大的阴谋。你知道太平王掌握着禁烟九府500,000大军的兵权，如果他一死的话，必定会群龙无首，军心大乱，北方藩邦必定入侵，大好河山将毁于一旦。你要这么多的金银珠宝，我相信是留作军费粮饷，和北方藩邦一同起事之用。我说的没错吧？因为你对苦瓜大师的武功和智谋有所顾忌，所以必须通过一种保险的方法对太平王进行致命的一击。后来我想，如果岳阳就是你曾经去物色刺杀太平王的刺客的话，那么岳阳死了，我岂不就是刺客的首选？并且我和岳阳相比更不容易引起太平王的怀疑。虽然我并不知道你的具体计划，但是我料到你会回来找我。果然昨晚你自己送上门来，我就先骗过你，然后通过申通提早通知太平王爷你的阴谋。
2: 但是刚才还有昨天，你明明中了我的毒蛊之祸呀。
0: 是我装出来的。
2: 我检查过，你根本没有机会毒气耳朵。
0: 看来你并不知道我和苦瓜大师是忘年之交，他正好教过我一门少林绝学菩提禅武功。
2: 菩提禅武功？
3: 阿弥陀佛，菩提禅武功是佛祖当年独创的内功心法，目的是随意封闭五官之一，纯心修炼。
0: 所以当我听到熏声的时候就封闭了听觉，自然就不会被蛊惑了。我又懂唇语，自然对你有问必答。
2: 那为什么你的模样跟中蛊一模一样？
0: 哎呀，莫非你忘了我和岳阳比过武的吗？我的模仿能力非常强的。好了，还是告诉我沙曼在哪儿吧。
4: 那个贱货经常让我意乱神迷，因为我总是幻想他就是我的母亲。如果他胆敢背叛我一个时辰，他就必死无疑。想不到你陆小凤也会为女人伤心。但是你们低估了我，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杀太平王。
0: 难道你是说你若汤？

0: 这不是平儿，这不是平儿，平儿在哪里？您把平儿怎么样了？<笑>
1: 平儿昨天晚上已经被我扔到山沟里喂野狗了。
2: 公儿，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

0: 宫儿。
1: 你错了，当年你母亲被发现是番邦奸细，为了不拖累我，她才自尽身亡的。
2: 住口！
3: 你这个老贼，死到临头你还狡辩，当年我亲眼看到我母亲死在你的刀下。
1: 你错了，宫儿，你真的错了。那天我发现你母亲自尽的时候，

0: 王爷，臣妾实在是对不起你，我有一死才能谢罪。
1: 你这又是何苦？
0: 求王爷早些了结臣妾的性命，以免臣妾再受煎熬。求你了，王爷。
2: 胡说，你胡说！小心，三阵护体。

0: 王爷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九儿住手！

0: 上慢。上慢。
1: 阿弥陀佛，王爷，世子心智错乱，牛肉汤孤苦可怜。我佛慈悲，贫僧打算把两人带回寺院，安心修行，荡尽心中尘埃。
2: 大师菩萨心肠，让你多费心了。
1: 阿弥陀佛。
3: 西门吹雪呢？
4: 走了。
3: 走了？可是我还没有谢他帮我解了毒呢。
4: 不用了，他这个人是从来不需要别人谢的。江湖上又恢复了平静，我要是不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和你做一对隐居于江湖的仙侣，我还算是人吗？
3: 你本来就不是人吗？
4: 我不是人，难道我是猪？
3: 你不是人，也不是猪，你是凤，是陆小凤，是飞翔在九重天上的陆小凤。

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记忆，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伴随着这段经典的旋律，电影《闻香识女人》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片名听起来像是爱情电影，可就是这么柔和的名字，并没有爱恨纠缠，却把尊严、善良与救赎讲得透彻入心。迷茫的学生，绝望的盲人军官，相互拯救的旅程，没有煽情，没有刻意，却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就请走进本周的经典之夜，跳一支 Tango 为生命舞蹈。
2: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3: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4: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5: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4: 我生活在黑暗里。
6: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5: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0: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5: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
7: 它相当迷人是吧？
5: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8: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5: 的确胜过一切。
0: 布莱斯特导演。
9: 是谁干的？
8: 我不喜欢告密。
10: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4: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0: 5月31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闻香识女人》。
1: 我爸特别爱看战争题材的电影，我记得他每次看到战士们上阵冲锋杀敌的时候，都会攥紧拳头，咬着牙齿，好像自己在战场上一样。当了演员以后，我爸有时候还会跟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个战争戏，我看看你演的好不好。本周电影《纵贯线》即将播出4部战争题材的佳作，我们一同重温热血与坚守。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1: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7加2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12: 李军随你们去。
13: 报告。
12: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4: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2: 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15: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16: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堵刁难，
12: 这条路啥价码？
17: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16: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5月31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军猎杀出重围》。

0: 光影新播客，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1: 野国的乡亲们注意了，原县工商联主席严铁军同志将担任我们党支部书记。
2: 怎么突然派下一干部？这严铁军是神仙啊！
3: 以后啊，一块搭班子干活。
2: 咱村是真缺地，
4: 那分谁家的？占那么块地啊？
2: 平分之后，每个人确实可以多分一点地。
5: 他们家老二去年就把房子盖了，
6: 动一下试试。
7: 不好，秋哥，老林爷拿了瓶农药。
6: 严铁军，哎哎哎，
8: 军儿，你要记住，再难也要把咱们村带起来。
9: 建厂盖房，
10: 你要是接了这张名片，那你就背了100万的债了。
11: 我们是穷，
12: 输能输哪儿去？
13: 乡村振兴之路上的艰难探索。
14: 铁原路就在咱们家门口，为什么我要天天跑出去给别人打工呢？
15: 绿色村庄，绿色生态，我们要做良心企业。
16: 要做有责任、有担当的良心人。
13: 何正军主演。

走走走走，好。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堵我和堵到我妈这儿来了。刘厂长，我们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我也正好过来站着帮忙。嗯，抓一把。可以了。哎呦，香！现在各个村儿都搞企业、拉投资，你说那个数目，我算的。
1: 那就好，都是老同学，也不至于让你这么瞎忙活。关键是你得说了算。
2: 铁屯的乡亲们注意了，铁屯的乡亲们注意了，根据县委县政府和淮阳镇党委的决定，原县工商联主席严铁军。

0: 开始工作。
1: 派书记了。
0: 我们小队所有人员
1: 干啥去？

0: 你瞎要个要要要要啥呀？要要要要啊！老严，你啥时候回来的？你说你这么大一领导，你来怎么也得提前说一声，我好安排人接你啊。
1: 这是没领导，以后啊，一块搭班子干活，多帮着点啊。
0: 你还要来真的？不是你放了县工商联主席不干，非要回村当个小书记？咋的？是犯错误了还是被撸了？
1: 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这老栏书不是退了吗？这两年了，这村支书这位置空着，总得有人主持工作吧？啊，
0: 村里工作不是一直由我主持吗？老话说得好啊，水往高处走，你怎么能越混越倒退呢？再说了啊，村书记那要经过全体村民选举才能产生。
2: 根据国家规定，村长由全体村民选举，村支书由村党支部全体党员选举产生。
0: 我也是党员，我还副书记呢。
2: 如遇特殊情况，上级党支部可以直接委任，村党支部必须服从安排。
0: 你什么意思？我干的不好吗？
2: 这是县里和镇上的委任文件。
0: 什么意思？说换就换啊！我做了两年的副书记兼代理书记，没功劳有苦劳吧？你们能不能对我有一点点尊重？
2: 县里的决定。
0: 干嘛呢？谁家的爆米花你就吃？
3: 哥，你刚才说错了，应该是水往低
0: 滚。行，你们行啊，我不干了。

0: 这当初啊，你爹让你去当兵，那为了就是让你能有点出息。这退伍了，又紧着安排你工作，不就是想让你早点离开这穷村子，当个城里人吗？哎，就为这事儿啊，那老二没少跟你爹闹腾。铁军，你跟娘说实话，你是不是在城里有啥难事儿了？
1: 娘啊，我真的是主动回来的，啊，这金窝银窝怎么能入自己的草窝呢？人呢，不能总是往哪飘着，是吧？我呀，是想您，你家了。
2: 这都快五十了，谁不知道咱家离那县政府那十几里路，那赶集的都比这道儿远。算了，你不跟娘说，我也不问了。
0: 反正娘知道啊，你打小就不会说谎，
2: 就是一肚子主意，娘信你的啊。
0: 辞就辞了吧。
2: 这老天爷呀，他饿不死瞎家巧。爸，
0: 哎呀，快去哄哄去，一回来就弄得鸡飞狗跳的。

0: 你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让你干啥来了？
1: 我能有啥主意啊？从小到大不都是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吗？
2: 老六，你吃。
3: 我这两天有点积食。
2: 我不积食，我。
3: 那咱俩喝点。
2: 嗓子不太舒服，可能是真的感冒了。
3: 你干。

0: 老刘，你这是打算跟我划清界限是吧？别忘了你姓啥，更别忘了你那个队长是谁让你干的。
1: 我这卫生所开的病历，我可都带着呢。我也替你着急，可这次你真的争不过人家，人家可是县里头派下来的，头上可顶着尚方宝剑呢。
2: 哎，怎么都是菜呀？我让你弄的肉呢？我问你肉呢？在猪身上长着呢，想吃，自己割去啊！你也学会势利眼了是吧？
3: 你看你这一个个的啊，一个个的，我不干书记了，我还是副书记吧？
2: 哥，你不说你不干了吗？
3: 去你的吧！
2: 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好，应该是向你打个招呼。可这眼瞅着秋收就要结束了，这我家又推行新的土地政策。你这两天，这两天启州招呼好几次，你要镇上拿这个村没办法。我这一想，在哪儿干不是干的，那还不如回来干呢，是吧？咱家儿子又小，咱妈腿又不好，你看这几年。 啊，老的、小的都你一个人照顾了。我想我这一回来呢，还能照顾咱妈，也能帮你多分担家务事儿。干嘛呀？
4: 出去！
2: 小声点儿！
4: 我让你出去！
2: 哎，这，
4: 出去！

0: 时候的土地以转租、转让、转包的方式经营流转。
1: 哼，这乡政府啊比咱们还积极，
2: 宣传车都开到村里。哎，人呢？
3: 二哥我没来，六哥到马村趟大谷去了。满仓和志毅去大海的货运站了，说是今天有货要到。
2: 这平时你们开会都这样吗？啊？
3: 平时不经常开会，常喜一般在饭桌上就把工作都安排了。
2: 那你的意思是，平时我要安排工作的话，还得请他们喝一顿呗？啊？
3: 那就别叫我了，他们叫我，我也没去过。

0: 块地一亩六，边那块二亩三，再往那边那块是一亩三分七，这都量过多少遍了？
1: 全村呢？全村还多少？
0: 全村2483，刨去计划生育超生的没地以外，人均八分一。
1: 八分一？八分一，每年亩产不到八百斤，大豆一块二小，卖八毛三，再除去种子化肥，两季合起来呢，那亩产每年不到700块钱。哎呀，还超生呢，也得张嘴吃饭呢。哎呦，那分谁家的？占那么大块地啊？啊？
0: 老蓝爷那一大家子的。
1: 上面不是早上平坟了吗？
0: 上面归上面，各村有各村的情况。老蓝叔就是因为平坟的事被打伤的。再闹一下就得动刀子。你家祖坟不也在吗？

0: 天天凉，天天凉。嗯，再凉，你还能多几亩地是咋的？切，真有意思。
1: 这人分善恶中间，这地呢也分三六九等。这三十年不动地了，这好地都让你们家占着，让别人该咋办？
0: 占地儿多了去了啊，那还有盖房子的呢。明天呢，我就把地都给种上，我看他能咋办。
1: 天人不天地，见人不见地。你说你们以前一个个巴不得多生几个儿子，看人现在有闺女的，还都沾大发了。
0: 不就是几分地吗？只要我儿子能娶上媳妇儿，你让我去要饭去，我都愿意。哎呀，就是这分地，你要是分不好了，我可不愿意。哎，
1: 我们老蓝家算是破风水了，现在是严家人当家。这以后说话办事儿都得看严家人脸色喽。
0: 看他们脸色。杨，哎呀，
1: 不是我，我今儿个羊没放出来。
0: 我先走一步了啊。
2: 我要，
3: 你要啥呀？你顶好了吧？玩钱不玩钱的，砖头再顶不好，玩个屁呀！顶好了，扶着点。哎，不要了。哎，往哪儿看呢？
4: 海哥，你说咱这儿吧，本身就玩摸手指头的，是不是？又不赢房，又不赢地儿，老这么较真儿。
3: 这跟玩什么没关系，知道吗？做人讲究人品，打牌讲究牌品，是吧？这个打牌也能够从侧面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我跟你们说啊，平时你们俩也该给我好好补补课。你们说这个大军哥去当这书记，

0: 多好一事儿啊！别人不支持也就算了，你说你们俩跟着瞎掺和什么呀？啊，别忘了啊，咱可都是姓严的人，是不是？
1: 对，是
0: 啊。
2: 哎呀，海哥，我这不寻思再观望一下吗？你说吧，这几天他凉地，军哥这脾气呀，你也都知道，是不是？
3: 咋了这是？
4: 咱家羊跑人家地里去，被抓到村委会去了。
0: 我等多大事呢？火急火燎吓我一跳。
5: 今晚今晚，
4: 四只羊全抓走了，那多少钱呢？快点！
0: 他敢？那蓝长喜平时欺负别人也就算了，我不搭理他，欺负到我头上，我弄死他！我干啥？
4: 哎，
0: 那怎么着？我还怕他呀？
2: 要我说呢，这事儿咱就先别急。哎，现在不是咱军哥当书记吗？哎，正好看他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0: 媳妇儿啊，回去弄俩菜，等不久喝酒看戏。
4: 这看啥戏呀，大海？咱这是钱。
0: 七品芝麻官儿，
6: 哎，这怎么回事？
7: 村民啊，老因为牲口跑到地里吵架，这常喜书记就让大伙儿抓猪抓羊，抓的就有奖励，这牲口就关到村委会，交了罚款才能领回去呢。嗯，
8: 挺好的啊，
4: 来啦！
6: 啊，呀，这怎么回事啊？
4: 一二三四，四五二十。20块钱，
9: 我也抓了一个。你别看他小，太祸害了，把我们家地都给刨不像样了。
6: 我听说抓一只5块钱是吧？嗯。那罚得罚多少呢？啊？
9: 50啊。
6: 50？
9: 啊？
6: 你这小猪崽也不止50啊。
9: 那你这个账你不能那么算，有的时候能抓着大的牛啊、羊啊啥的，可是你们这个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呀。
6: 走，给钱吧。
4: 20块钱，20。
7: 没钱
6: 啊？
7: 都花完了，这2个月都是我自己垫的。
4: 嘿，没钱可不行啊！啊，你要是罚钱的时候比谁都积极。我看看，
7: 你看
4: 这屁股兜，快点！看我就说有钱吗？
7: 别抢，
4: 快点！
7: 来快。
4: 痛快点儿，这
9: 对啊，我的，
7: 你跟捣什么乱呢你？
9: 抓猪抓羊，人人有奖，我不是人人一份子啊。对嘛？谢谢啊。但是你这个钱呀，下次你换个地方装，你不怕这钱有味儿吗？
7: 哎呀，哎呀，
9: 姓杨，
6: 你们抓猪抓羊搞了多长时间了啊？
10: 有半年了。
6: 就没人有意见吗？
11: 有意见。
10: 有意见又有什么用啊？这村里的事儿都是一个人说了算。
6: 3月24至8月31日抓猪抓羊共罚款3750元，支出奖金375元。4月13至8月31日，共支出招待费23笔，支出6324.5元，超支2199.5元。
7: 这都是结过账的，饭店里还有2000多，实在是没钱请。
6: 这不胡闹！
2: 徐总啊，来敬你们一杯。
0: 来来来，
2: 哎，好，随意啊。
0: 兄弟
2: 啊，
0: 我可是带着真心来的
12: 啊。是是，
0: 你看，我把徐大老板。

0: 班给你请来了，你又说了不算了，你说这怎么回事？
1: 村里的领导班子只是暂时性调整啊，大体的思路还是没有变的，这个放心啊。
0: 那我们之前约定还算数不？
1: 这肯定算数，肯定算数。发展经济是村里的头等大事儿，尤其是像请到徐总这样的大老板，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驾护航，是吧？但是这个事儿呢，我确实还得给老严。
0: 你看，你看，你看，
1: 你放心，老严肯定听我的。
2: 安正奇，
1: 哎呀，你看是说曹操，曹操到是吧？我给大家介绍。
2: 安正奇，拿公款大吃大喝还吹牛打屁，这饭你要吃得进去？
3: 你说你当个芝麻大的小官就敢胡吃海喝，还让人家给抓了个现行，你态度当年在清朝那都做到了县令，也没拿过老百姓的一文钱，都替你臊得慌。
4: 哎呀，四爷，让您来是劝劝他的，咋说的那么难听？
3: 好听的话没有。
1: 贪污腐败，
3: 让你老太祖知道了，你都进不了祖坟。

0: 别人吃喝跟你有啥关系啊？非把这全村人都得罪光不可。
1: 这事儿啊，往小了看是吃喝应酬，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贪污腐败。我就要杀掉这个歪风邪气。
0: 那饭桌跟你有仇啊？砸坏了人家东西不得赔啊？

后。

0: 严书记，严书记，
1: 。
0: 是不是把我羊也吃了？
2: 大海，大海，算嫂子求你了，别闹了，行不？别闹了，
0: 不行。
3: 大海，有啥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呀？
0: 别，有你事吗？滚一边去！
4: 林书记啊，那边都要出人命了，你带我来这儿干啥呀？
5: 我走吧。

0: 哎，你看，是这几只吧？啊，
1: 一只公的，三只母的，没错啊，这就是村委会丢那几只羊。哼，你怎么知道他们把羊放这儿了？
0: 大海想出气啊，这羊呢不能放在家里，你。

0: 不放货运站放哪儿啊？
1: 蓝兆熙，你要是个爷们儿，今天就给我滚出来！
2: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出来！
4: 大海，我告诉你，你们再闹，我报警了！我
1: 报啊！我今天就在这儿盯着，你还必须报警啊！赶紧让警察把你们家那个贪污腐败的爷们儿给抓起来，对不对？
3: 对。
1: 看他还有什么招？
4: 张鑫，张鑫，你这是咋的了？张鑫，你喝啥农药了？张鑫，张鑫，
2: 张鑫，
4: 你醒醒啊！张鑫，
2: 张鑫，
4: 张
2: 鑫。
5: 是不是闹得有点大呀？
6: 这他自己喝的，又不是我灌的，
4: 都是你们逼的。
2: 长鑫，长鑫，
4: 醒醒！
6: 打电话，打电话叫车呀！
1: 打电话！
4: 长鑫，
6: 怎么回
4: 事？长
6: 鑫，长
5: 鑫，
4: 醒醒！
5: 他这，哎呦，这喝药了是？啊？
4: 长鑫，
2: 长鑫。
1: 长鑫，长鑫，
7: 看来啊，这打电话肯定来不及了啊。这样，照传统的方子，你去弄一瓢粪水来，给他洗洗胃。
1: 啊
7: 啊！什么啊？快去啊！
1: 啊！
4: 长鑫，你快醒醒啊！长
8: 鑫，这能行吗？我赶紧给县医院打个电话吧。
2: 长鑫，
7: 传统方子治百病，等救活了再送医院去。
1: 哎呀，芬特来了，来来，嘴撬开，嘴撬开，来来来，啊，喝了就好了。哎呦，
9: 怎么着？
1: 怎么着啊？咬都咬来了，不能浪费吗？来来来，喝点，喝点，喝点鸡的毒。哎呦呦呦！

0: 难为他也去不成。蓝书记架起了肩膀云，他一脚跌进了大粪坑啊！
1: 夸张了，夸张了啊！
2: 听着吧啊！

0: 了盘山道啊，又好比风烟里逆风行船呐、啊。
1: 铁屯村的村民们请注意啊，经村委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啊，立刻取消抓猪抓羊的规定，凡是抓到的牲畜啊，也不罚款了，抓的人呢，也没有奖励了。但是呢，还是要请各家呢各自看好自己的牲畜啊，别让他们随便跑到田里边抓着，装进个糟蹋。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2: 有人是杀鸡的，
1: 将心比心。
2: 他这是要把我杀了给全村人看。
1: 要是有什么矛盾呢，就来找村委会。
3: 下面呢，我念一下名单，凡是听到念自己名字的呢，就到村委会来领退款。

0: 我问你，我枕头里的钱呢？是这样的。什么是这样？我问你，我枕头里面的钱呢？
1: 这个，村委会不是需要钱吗？我就把钱借给村委会了。你借给村委会了？好，我问你。 你回来这么久，拿回过一分钱的工资吗？借出去的钱你要回过来没有？我问你，借条收据呢？你把这些东西都拿给我看看呀！你当我傻呀？你放心，这个手续啊，明天就补啊！你能小声点啊？
0: 小声点！你还小声点你！你气死我了！你儿子，你不管家里的事情，你不管。 你就管这么一个烂摊子，这次我都联系好了，儿子能够上县一中中学的，可是人家一听你回来，这事就泡汤了，人家根本不管咱们。还有，咱妈生病，这得花钱吧？儿子上学，是不是要花钱？这些年，咱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
1: 一分一分攒下来，扣出来的。现在倒好，你一回来，没几天，我一年的钱全让你给赔出去了。严天军，我跟着你，我是为了什么？你放心啊，你的钱呢，我一定给你要回来。等将来日子好了，村委会有钱了，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你。行了，
0: 别碰我。

0: 四爷，你是嗓子不舒服啊？
1: 放心吧，四爷想给你打听个事儿。听说村里要平坟了，你知道吗？
0: 上午开的会。
1: 你同意了？
0: 我同不同意重要吗？我算什么呀？我呀，就是一个贪污腐败、不入流的小副官，我死了以后都进不了祖坟。我不是挤兑你啊，四爷，我的意见真不重要。人家没给我处分，就已经给我面子了，我不可能给他对着干。平坟之后，每个人确实可以多分一点地。再说了，咱村是真缺地呀。
1: 那你爷和你太爷的祖坟都不要了？
0: 我连我爹的坟都保不住。怂！

0: 哎，听说了吗？咱从马上就要平房了，
1: 知道啊，
0: 平呗。人活着的时候你就不尽孝，死了守俩坟头有啥用啊？
1: 为了这事，老来爷子还去找常喜去了，差点没给气哭喽。
0: 常喜啊，他敢说话吗？啊，你也不看看那姓严的，

0: 进。
1: 不过增平了也好，还能多小半分地呢。还有那些抢着在好地在地盖房子的那些，都得拆了。
0: 他们家老二去年就把房给盖了啊，要占地也是他们家姓严的先占的。
1: 哦，我忘了，你们家也盖了。大婶，别生气，别生气啊！
0: 要拆一起拆，我有啥好生气的呀？我还真就不信了啊！你说这姓严的再赌，你能把自家的房子给拆了？
2: 老大，二婶，我来块青豆，
0: 一块二。
2: 老板，
0: 瞧见没？姓蓝的人现在都成了姓严的狗腿子了。切，
2: 老板，多了一包。
3: 这两天外边都聊分地的事儿，我听说你还要把他们的房拆了。
4: 是盖在地里的房，这地本来就少，你那些抢钱把好地占了，等分地的时候那别人怎么办？
3: 那铁民的房咋办呢？他去年种瓜那是盖了两间看瓜的房啊。
4: 基本地不能盖房。
3: 那祖坟要不？
4: 娘，那不是平坟，是迁坟，迁到山坡上去。后山北坡上啊，有一块地正好做坟地，而且呢不用占耕地。
3: 那也得动棺呢，这可是得罪人的大事儿啊。你知道现在外边人都怎么说你吗？说你不厚道，为点小事儿把人老蓝家治的都抬不起头来，还有人骂你坏了良心，说你现在连祖坟都要刨。
4: 别人怎么想啊不重要，只要娘您不这么想就行啊。您知道您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3: 哎，清官不好当啊，这要想学包公就得有擀扎包面的心呢。

你16岁嫁到俺们村，跟着我受苦受累，这一辈子连个白面馍馍也没能吃上几口。这30年来，我不管遭多大罪，我都能忍着熬着，有啥委屈就来找你说说。可如今要平坟了，分地了，我要是想你都不知你埋到哪儿啊。

0: 了婆的，你告诉我，我真的不是该打靶。
1: 别动来，动一下试试。
2: 不要命啊你！
1: 来，有本事你从我脑袋上撞过去，我他妈眨一下眼，我就不是娘养的。来，
2: 跟我喊什么呀你？我要拆你们家房啊？那是你哥，

0: 官决定的。
1: 我不管他谁决定的，谁拆我房子，我就跟他拼命。
2: 来，都让开，让开，让开，都让开，让开，让开。我昨天上午怎么跟你说的啊？
1: 我不同意，我昨天不同意，我现在更不同意。严铁军，你是不是我亲哥？我没有吃过你的，没有喝过你的，没有拿过你的，我没有指望你挣一分钱。我也是高中毕业，咱们村小学招老师，你让我发扬风格让给别人，我认了。你当工商联主席，孩子找工作，化肥厂厂长都让去了，你把孩子给赶回来，我也认了。你当你的官，我种我的地，我不求你。你现在当一个小小的村书记，芝麻豆大的一个官，你还来欺负我？全村在地里边盖房子，你为什么当我地上砍刀？
2: 说完了吧？啊，说完就让开。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你说什么我都听着啊。但是今天，不管你说什么，这房子都得拆。谁让咱俩是一个妈生的呢？啊，这一点呢，你得认倒霉。
1: 严铁军，
0: 我，
1: 你他妈就是个混蛋！我他妈不活了，让我得了我。
3: 不好了，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秋哥，不好了，秋哥，
2: 怎么了？
3: 那什么，老林爷拿了瓶农药，去坟地了，在那寻死觅活的，说要跟那个四奶奶埋一块儿。
2: 什么？
3: 你赶紧看那个。
1: 我，秋哥，你快去，快去，快去。严铁军，你别走！
4: 严铁军，
1: 兄弟，严铁军，你给我回来！
4: 咱俩聊，咱俩聊啊！咱俩聊，
1: 你给我把严铁军叫过来！你
4: 走走走，
1: 咱俩聊，咱俩聊，你等我吃胆。
5: 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这，操！你刚才吓死我了！干啥呢？这是？别围观！你们干嘛呢？别过来！老朱，别过来！四姑，别过来！
6: 孙爷，咱不能干这事儿啊！
5: 哎，四爷你。我早就说不能硬来，你看这都成啥了？这都，
2: 老蓝爷啊，老蓝爷，有什么话好说？你这是干啥呀？啊，来来来来，哟，四姑啊，来来，四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二叔起来，来，
7: 我憋死了，我也不活了。弄死
5: 吧！四姑，别哭了，别哭，别哭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哭什么哭？有事说事，快想不想解决问题了？
8: 两个闺女都回来了，这是要跟老严家拼命呀！不会打起来吧？
9: 又不是没打过，上村书记就被他们家打没的。
2: 老蓝爷啊，我知道您重情义，您呢是舍不得四奶奶这片坟地，可是平坟迁坟自己选，平坟就是不动棺材，迁坟呢村里帮着出人出力，其实啊我们就是给四奶奶换一个休息的地方啊，到那时候你该上坟上坟，该烧纸烧纸，什么也不耽误啊。啊，这个要不是因为分地，我还真不敢催你，啊！但是国家政策拦不住啊。
10: 少给我讲那些大道理，我就是不想活了。喝了药，两腿一蹬，埋下土。这坟，你爱咋平咋平。
11: 严铁军，今天我爷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拼命。
12: 咋的？这是要讹我儿子啊！
6: 哟，婶子，
12: 就你们老蓝家有不怕死不惜命的哈，他别人家就没有不怕死的了吗？
2: 娘，你怎么来了？
12: 我把你爹的坟平完了，过来看看你们。

0: 不就是个破土堆子吗？那晃来晃去这么多年，谁看着里边出来过人啊？啊，蓝老拐，要按规矩，我还得教你声叔。可是你今天当着这些晚辈的面，你寻死觅活的，你丢了辈分了你！
1: 娘，你回去吧，娘，让娘先回去。
2: 就是，
0: 怕什么？
3: 娘，
0: 你老蓝爷呀，那脸皮子厚着呢。
4: 他今天要真是想不开，喝了药，大不了我一命抵一命嘛。怕什么？老四叔啊，这我也是快80岁的人了。哎，说实话，开始我也想通了，一个人熬了这么多年了，谁还不想死了以后下去跟他们做个伴儿啊？ 可是现在，不让土葬了，这火葬一把火烧了，咱也占不了那么大地了，啊！哎，我也知道啊，老四婶子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的，这村子属你最不容易。哎，有时候熬不过去。
0: 半夜还跑到坟头上来哭两嗓子，这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可你现在这儿子都50多岁了，儿子又有儿子，孙子都又有儿子了，你还有啥放不下的你啊？啊？还记得老四婶是怎么死的吗？那些年闹饥荒，他是又饿。 有病，最后也没撑了几天就走了。知道你不容易，可是现在，我听说呀，这要是移了坟，一个人能得多半分地，这半分地，一年要是打2季的话，那就是百十来斤粮啊。这些粮食要是在那时候，那能救活多少人呢？
5: 可我感觉我对不住他呀！你说我百年后咋见我的老太婆呀？我爹，哎呀，人死了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啊？可是眼下，咱们这些儿孙们得吃饭得活呀，这死人呢？
0: 不能再占活人的地儿了，老嫂子，你说的都对。可是这迁坟，他得有个说法吧？我妈，他太不容易。是啊，是得有个说法。今天我儿子把你们老蓝家为这事儿逼到这份上了，这往后啊，他可能还得有。 做的不好，啊，考虑的不周的地方，这还得大家多担待他啊！得，今个儿就让我这个当娘的替我儿子向老四婶子和兰家长辈们，啊，先赔个不是。娘，娘，娘，娘，娘，
5: 真的
0: 娘，来，给你四奶奶磕头赔罪。今天当着四奶奶的面，当着兰家长辈的面，你要记住，再难也要把咱们村带起来，永远不让大家再受穷，再挨饿了。君儿，给你四奶奶磕头。

0: 安兄旺家，103号严复新家，14号蓝二改家，
1: 我。
0: 我看呐，2号。

0: 喂，铁头村村委会。对呀。啊？哦，好，那我们一会儿过去。
1: 怎么了？
2: 蓝小山被县派出所给抓走了。
1: 什么？
2: 小山当兵时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去哪儿打工也没人要。
1: 后来被人介绍到服装厂搞卫生，可是他怎么会偷东西呢？他那么老实，
3: 老实人就不偷东西了。他不偷这些东西怎么回事？而且不止这一次，好几次他把厂里的东西往家里拿。
4: 杨总，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布头应该是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吧？
3: 不管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呢。
0: 边角料也是我们公司的财务。 我乐意，我扔了他，但是他偷就是不行。要都这么干，我公司还做不做了？
5: 行了，事情都说明白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协调。来，在这签个字，把人领回去吧。

0: 哎，你们家这回回来了，
1: 都在哈。
2: 严书记，师傅也来了。书记，坐啊啊。哎，哟，
0: 这是旺旺啊。是，都长这么大了吗？旺旺，旺旺，今天怎么不上学啊？旺旺，旺旺，
2: 你先带孩子出去吧。
0: 严书记。
2: 小山他是不是闯啥祸了？
3: 没有，嫂子，我们正好路过，书记说进来串串门。这，我带孩子买糖去啊。来，东子，叔叔抱着你，咱买糖去啊。饶了嘿，王王，走，咱们俩尝尝啊。嗯，小山，这孩子他。
1: 那孩小时候听不见，带他去了好多地方了，也没能治好。书记，坐。嗯。

0: 其实我拿的那些边角料都是上帝不要的。对不起，对不起，书记，我给咱们军人丢脸了。
1: 盯着了，你相信我，我也当过兵。
2: 什么意思啊？他穷着吃不上饭，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这里是服装厂，不是福利院。
1: 你看看，这就是蓝小山拿回家的所有东西。你明明知道他往家拿过几次这种边角料，都不拦他，却在这快小一年了，快发工资的时候说他偷窃，并扣了他所有工资。你这样欺负一个老实人，欺负一个残疾退伍军人，就不怕遭报应吗？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好，这人抓也抓了，你打也打了啊！如果你不给他结工资，这官司我跟你打到底。
3: 老总，
2: 总什么总？给人家结工资去。
3: 好。
2: 穷横穷横的，有种别出来打工。
1: 杨总，你说的没错。我们是穷，所以才出来打工受人气。但是我今天，我严铁军把话撂这儿，早晚有一天，我们铁屯人会有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服装厂，比这儿强一百倍。
4: 钱都要回来了，就因为一句话。

0: 就要建厂，你这是在赌气啊？
1: 这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口气吗？但是这个绝不是为了赌气啊，是为了咱们村发展脱贫必须走的路。你们想想吧，啊，铁路就在咱们家门口，咱们离县城那么近，县城离省城又那么近，这么好的资源

0: 我想说两句。
1: 说。
2: 看啊，我觉得吧，我觉得你说的都对，而且呢，老书记啊，以前也想搞这个，可是你说这建厂盖房地搁哪儿呢？咱们要干这个服装厂哈，一个要引进这个生产设备，还需要引进这个人才管理，钱呢？还有产品的销售渠道、物流运输、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以及这个生产成本的控制，这都需要有人做详细的市场调查呀。
1: 所以把你们叫过来开会嘛。建厂的地方啊，我已经选好了，就在村西老宅。那老宅子基本都荒废了，就剩下十几户老人。以后啊，村西就是厂区了，什么服装厂，还有那个塑胶厂啊，啊，食品厂，啊，反正要建的工厂吧，以后都划在那一片啊。这几天，常喜，
3: 失望，你们找人商量啊，要做好老宅的拆迁、赔偿、安置工作。这个六哥之意，明天你们进城去联系生产设备。剩下的钱呢，什么什么销路的问题，我来解决了啊。
2: 咱们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1: 你不是也说想干的事儿一直没干成吗？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事儿啊，不在你怎么去想，再怎么去做。我们想法有了，你光坐着怎么行啊？
4: 可那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农村人最重视啥？一片祖坟，一个祖宅，一亩地。刚平了坟，分了地，又要动他们的祖宅，人逼急了是要拼命的。
1: 我说的是有偿征收，
5: 老百姓哪管你这个？
4: 我知道，你是为了大伙儿好，可这做法太过急，欠考虑。人活着吧，不光争口气，他得留个念想。分析那边祖宅老了、旧了，住的人少了，可那儿有咱爷奶挖过的井、盖过的房，有咱爹娘吃饭唠嗑的小饭场，那是咱祖辈活过的地方。平坟的时候，我第一个支持你，那是因为我知道这祖坟没了，还有祖宅，那就还有念想。可要把祖宅也扒了，那咱铁屯村祖辈儿就剩不下啥了。
6: 石王，我觉得你爷爷那个老宅，
5: 我说的是全村儿。
6: 你冷静，
5: 我说的是后果，你懂吗？祖房扒了，那厂子万一盖不起来怎么办？如果因为拆迁，村民情绪过激怎么办？祖宅扒了，厂房盖不起来怎么办？建了厂房，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挣不着钱谁负责？
1: 出了事儿我负责，这个责我来负。这事儿我拍板了，就这么定了。小岗村、华西村这些个我们党会上天天学习的案例，有谁开始就是一帆风顺的啊？同样是人，我们不跟那些模范村比，但是我们连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那干什么呀？啊，咱们本来就穷，输能输哪儿去？

0: 头两年老二也去世了，哎，就剩下两间房。你说他那心情一时半会儿过不去。哎呀，难得还有这么孝顺的孩子啊！今儿啊，咱往后可不能难为人家啊。
1: 娘，我有你想的那么坏吗？啊？
2: 你是娘生的，娘还能不知道你吗？哎呀，你打小啊老实是老实，就是一肚子坏主意。

0: 老板听说你跟世芳吵架了，哎呀，
1: 都是工作上的不和，都是小事。老宅要拆迁了，他呀有点接受不了。世芳
0: 这孩子，可是心事重，打小爹妈就去世了，那是他爷爷。蓝老二那一般是一般尿的，把他拉着大。

分析那片祖宅，老了，旧了，住的人少了。可那儿有咱爷奶挖过的井盖过的房，有咱爹娘吃饭浪喝的小饭场，那是咱祖辈活过的地方。

0: 来，孙镇长，孙镇长，孙和尚，你给我站住！老班长，哎呦，我想起来了，我上面有文件还没拿。
1: 嗯，好，我跟你一块去拿，好不好？啊，跟谁学会的花花肠子呀？还弄个女秘书来拦我？我说你一个和尚，叫什么女秘书啊？啊！哎呀，
0: 老班长啊，你野心在是这么大领导了，这镇政府门口你说话能不能文明点？
1: 好，我实话告诉你啊，你这个忙。
0: 我帮不了，一百万呢，打土豪也没有你这么打的呀。
1: 那50万行不行啊？你得先让我把厂子给盖起来吧。
0: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没钱，现在镇政府穷的是叮当响啊！不信我带你到财务室，你自己看看去。现在各村都在修公路，所有的钱都得镇政府垫资。我现在这兜比脸都干净。这个事要干好了，那人人有功；干不好，那可得你一个人自己扛着。 哎，你给我站住！怎么说你两句你还不乐意了？以前在部队里边你是我班长，现在我可是你的镇长，我是你直属领导。你就不能稍稍尊重我一下？哎，这个是咱们县银行新上任的副行长，跟我也算是半个老乡。如果你想清楚啊，你要是接了这张名片，那你就背了100万的债务。 哎，别空着手去啊！

0: 喝足一杯，
1: 喝足一杯。
0: 太好了，你告诉他们，机器尽管发货啊！这个钱一到啊，我立马打款啊！哎呀，志毅啊，你可立了大功了啊！等你回来，我请你喝庆功酒，好好犒劳犒劳你。哟，我这来人啊，回来再说啊。
2: 请问哪位是盐铁军同志？
0: 哦，我就是。请问二位是？
2: 我们是县检察院的。 有人举报县银行无名记付行长利用职务之便向人公开索要贿赂，不要误会，就是想请你配合调查一下。
0: 好。11月3日，你找无名记办理贷款，没有经过任何审查，两天就批下来了。
2: 你给无名记送了多少东西？2瓶白酒，2箱驴肉，
0: 这都是袁氏的特产。 如果第一次找老乡办事，这也算是行贿的话，那就算吧。

0: 胡明进有没有跟你提过回扣的事情？没有。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也知道党纪党规。如果一个人愿意给回扣，那又何必拿两箱驴肉呢？
1: 现银行副行长吴明进接手调查期间，暂停工作，尤其签发的银行贷款停止发放。
2: 是咱们现银行新上任的副行长，
3: 你给吴明进送了多少工资？
4: 一个要引进这个生产设备，钱呢？
0: 钱一到，我立马打款。
5: 郑副总，谁负责？
0: 出了事儿我负责。

0: 我闯祸了，闯大祸了。银行的贷款没了，房子拆了，机器买了，要是违约，那是要吃官司的。
1: 你饿了吧？你要是饿了，我去给你弄饭吃。
0: 我想得过会很难，但是没想到会这么难。
1: 哎呀，这两天你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你睡了两天，我就守了两天。哎呀，我觉得这两天呀，感觉比一辈子的日子都长。你说，你要是出了啥事儿，咱家可咋办呀？
0: 那天世王问我，是不是在跟谁赌气？我说没有，但是我心里面，我这心里到底就是不服。我不服的是，同样是人，凭什么我们给别人打工？哎呀，但是没想到啊，捅了这么大的篓子。
1: 你睡的这两天，失望，送了9000块钱，啥话都没说就走了。还有大海，一下拿了15万，说是这是老子入股的钱，这可是老子扛包拿命换来的钱。严铁军儿，你要是敢输了的话，老子非弄死你不可。这就算是老子入股的钱。还有志毅，

0: 这是咱家所有的积蓄，一共是76426块钱。我把给儿子准备的上大学的死期的钱，我也都给取出来了。还有这些年你给我的工资，我都没敢乱花，全在这儿了。
1: 这可是你的命。
0: 你才是我的命，你是咱全家人的命。把这些钱还回去，如果输了，不能让所有人的心血都打进去。
2: 慢点，
0: 我明天去趟省城，再想想办法。这些年我在工厂里。 还是有点人脉的。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拉下楼帘，去求我的战友，他们一个个的都比我有出息。

0: 啊，走。
1: 哎，你这是要出门啊？
0: 啊，到省城去一趟。
1: 你明天再去行不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过去。

0: 喝点小酒，但是多少也认识一些朋友。这不今天晚上我组了个局，是我自己花钱啊。我呢，想请你给我捧个场。
1: 啊，哎，去吧，少喝点。
2: 那先干。
3: 老严，我要没记错的话，上次就是这个桌啊，你一把就给掀干净了，弄得我跟老徐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啊。
4: 这上次是我不对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我来请啊。
3: 这好像不是我认识的老严吧？啊，咱们村挨着村，光屁股一块儿长大，你啥时候跟别人服过软啊？
5: 嗯，行了行了，好了好了。
4: 那次确实是我不对。不管怎么着呢，不该周桌子啊，尤其是徐总还是客人。但是呢，这公款吃喝就是不对，这个我没错。不光我们铁屯村，你放在全国各地也不行啊，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个人啊向大家道歉，这顿饭菜我个人买单。
3: 你看吧，看见了吗？牛鼻子，死犟。老徐，看来今天这个资不投都不行了啊。
6: 我来说两句吧。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谁能压根劲，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倔强，懂坚持，懂原则，他就能做成事情。我把钱投给你们，我图什么？我图个心里踏实。钱是要来用来赚钱的嘛，但是要赚良心钱。我钱给你们，你们随便的吃，随便的喝，随便花，那我肯定不会投给你们。就冲这一点，严书记，我敬你。
4: 别，这罚酒还没喝呢。
6: 哎，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人。
3: 别着急喝酒，咱们好容易罚老严一次，我出个主意。老严杯子放这儿，我给添满喽。啊，今天呢，我把话也撂在这儿，喝一杯。我投50万，是罚是奖都在酒里，你喝多少，我投多少。
4: 哎呀，这么好的事儿让我严铁军碰到了啊！我喝。

0: 好，你先吃点菜，吃点菜。晚安。哎，各位啊，今天严书记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呢戒酒一两个月了，但是今天我突然有点馋酒，我替他喝行不行？
1: 老同学，你没有严书记面子大啊！你要喝也可以，给一半。
0: 行，好一出罚酒宴，好一出酱香河。当晚，25万啊！
2: 好，
0: 买上，袋儿。
2: 来来来，书记，买上买上。

0: 老爷，老爷
1: 啊，
0: 我过去特别不服你。你说你城里的干部不当，非要回来给我抢了个小书记干啥呀？你当兵回来以后就进城了，你知道麦子长啥样？你知道地咋种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特难受，我不服你，我知道
1: 。
0: 但是啊，现在我服了，我是真服了啊！这两三个月啊，你就把我两三年想干的事都干了。当村官不容易，就说这厂子，我是天天想，夜夜盼，我没干成，现在好了，以后啊，咱再也不用给别人去打工了。好，啊，
1: 是啊，都好了。

0: 旺旺，你能听见了？儿子听见了，
1: 这太好了！
0: 六六六，谢谢你。

了洋房，这一来是国家

0: 好啊，要向人家多学习多交流啊。哎，对了，
1: 有好品种直接引进啊，再挖个专家回来。好，再见。
0: 哎呀，没想到啊，这次农展会这么热闹，把志毅他们给忙坏了。
2: 现在提倡绿色食品，咱们的有机头啊肯定受欢迎。
1: 哎，下午有什么安排没有？
3: 三点，县农业局常书记带人来参观学习。嗯，五点，各乡镇领导和企业骨干有个线上交流活动，你得在网上做个汇报。
1: 这电脑上开会我还是头一次，你得好好教教我啊。
2: 还有，小沙的果园被建筑垃圾填满了，死了几棵桃树。
4: 怎么回事？

0: 有话说话，这一把岁数了，怎么动不动还打人呢？是，这垃圾的事儿我有责任。这不一直在修路，实在是拉不出去吗？这临时倒在这儿，
1: 你这么做是犯罪，您知道吗？
0: 如果说咱这一大片果林子都是我一个人给污染的，你打死我我都认。你说这么一大片果林子是这些垃圾全都污染得了的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严书记啊，您这些年来天天在办公室里是忙来忙去的，多久没去河边看看了？

0: 您看，这些年来咱们都是用这种的水浇果子、浇庄稼。那你说这果树能不死吗？以后长出来的果子那能吃吗？这还是明眼能看到。哎，你说这食品厂、养殖场、蔬菜脱水厂，那很多管道里流出来的水看着是清的，但这水质根本就不达标。您看看这小清河。
1: 这还叫清河吗？挨家排查所有企业，凡是污水处理不彻底的，一律关停。
2: 老严，你这么做的话，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那环境肯定是要治理，但是能不能在治理环境的同时，咱们也生产一部分产品？毕竟啊，跟别的企业是有订单的。
3: 出了事儿啊，我负责。 我现在只恨自己，知道的太晚，管得太晚。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闷头发展经济，却忘了环境保护，忘了好好看看被我们糟蹋成什么样的村子。我们一直在喊绿色村庄、绿色生态，舔着老脸对外宣传新农村、新农业，但是在这种环境长出的桃子，我们谁敢吃啊？啊，怎么敢往外卖呢？ 还记得建厂的时候，我们说过的话吗？我们要做良心企业，要做有责任、有担当的良心人。啊，给我订一张明天去北京的车票，我要去找专家，先解决土壤污染问题。嗯。

0: 李院士，外面来了一位农村书记，说村里土壤遇见了污染问题，已经等您2天了，要不要见一下？
1: 怎么才说呀？啊，
0: 您那么忙，要是什么事都找您。
1: 小林呐，土地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呀。
2: 除了污染问题，长期使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壤板结，对果树的营养流失、干枯坏死，是病根之一。这些营养液啊，只能是短暂的缓解果树的营养缺失问题。病根还是在土壤上啊。我建议你们啊，可以试一下生物菌肥。 以菌治菌，
3: 生物菌肥，哎，你听到过没有？生物菌肥。

0: 没有，
1: 这个都没听说过。
2: 这也是我们农科院一直在研究的新课题，就是用大豆、玉米等谷皮发酵，制造成有益菌，再用活菌治理土壤，给土地追肥。因为以菌杀菌，不打农药，最后的果子才是真正的无农药残留、无化学污染的有机食品。
0: 哦，
3: 我们深知创业的艰辛。
4: 姓严的，你给我记住，这回我要不弄死你，我都是你养。
5: 呵，跟谁置气的啊？
4: 还能有谁啊？去年卖地就不让我卖，现在又把我养猪场给关了，什么狗屁俗气啊！他这就是跟我有仇，针对我，想收拾我呢。
5: 嗯，哎呦，中午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出息！那人家还不是让你们去买那个处理设备了？但是村里也给你们补贴。
4: 老子不买，老子不要补贴，老子中午也没喝。现在上酒。
5: 没酒，滚。
4: 哎，你这个，
6: 人家就出来，
7: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8: 行了，行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6: 订单压了这么多，你能做出开工吗？我们要开工，
9: 开工，
10: 开工，
9: 开工，
10: 开工！
8: 行了，行了，行了。
11: 你们大家的心情我理解，没错，做生意嘛，就是为了挣钱，出门打工呢，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大家都是农村人啊，你们看看，谁知道这什么鱼啊？啊，
12: 不就是个鲶鱼吗？
11: 没错，是鲶鱼。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啊，咱们这个地方，就是你们打工的地方，水质污染的，只有鲶鱼可以活了。周广元呐，我们是喝着小清河的水长大的，以后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在村里生活，那河里的水我们还敢喝吗？还敢让我们的孩子喝吗？这些年啊，农村发展得很快，一个小小的村子有十几个工厂，上百家企业，我以为我带着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我以为自己是劳模，是英雄，但是现在呀，我深深的觉得，我对不起老祖宗。你们来投资，我感激你们；你们来打工，为铁屯的发展出力，我感激你们。所以说，我就更应该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现在环境成了这样，责任在我，我对不起你们。

0: 二狗的情绪怎么样？
1: 你管他啥情绪呢？在派出所关着呢，必须让这家伙好好反省反省。我说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你还关心他呢？
0: 不是不让你们报案吗？
1: 报案还是轻的，要叫我一铁锨拍死他。虽然说是文明社会，但必须依法治村。要是人人都像他那样，这村不乱套了？
0: 广场的活快结束了吧？
1: 下周交工，估计能赶上国庆节。
0: 那个夏季选举的

0: 事呢？啊，
1: 这个你放心吧，现在的年轻人呐，比咱们有效率。
0: 也是啊。哎，老兰，
1: 嗯，
0: 咱们俩搭班子多少年了？23年？24年2个月，对吧？
1: 不到24年，因为你刚开始干的时候啊，我都没搭理你。
0: 对，23年，那也很长了。
1: 老爷，
0: 嗯，
1: 我明白你这个话的意思，可是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咱们呀，没有办法一直干下去，也没有办法把下一代人的事儿都干。
0: 其实我想的不是权利。
1: 你说这话我相信，要不然的话，当初就不会放着城里的大干部不干，非要回村给我争这个小书记。哦，对了，这两天啊，顺明集团又派人过来跟咱们谈新农村改造的事儿。
0: 他们的计划书我看了，所有的规划做的都很专业。到那时候啊，我们会有新的商业街，家家呢都住大高楼啊。哎，这不正是我们年轻时候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吗？哎呀，可是啊，地没了，你说，咱们农民还叫农民吗？现在我是真理解失望了。当时老宅拆迁的时候，他这心里得有多难受。

0: 爸，里边请，里边请。
1: 大明啊，当初我打清华池退休的时候，
2: 爸，打住，别说了，
1: 混账！
2: 反正我不当刘二豆，
1: 你是我儿子。
2: 反正您说出大天去，我也不学。
0: 我丢不起那份人。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丢不起那份人。
3: 哎，
0: 让他滚！
4: 他是一位舞蹈演员，常年的苦练磨损了他的双脚。
1: 人的脚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不能用得太苦。你的脚啊，该大修了。
5: 姐，你这脚是怎么弄的呀？
6: 练功。
5: 练脚吗？
6: 叫刘师傅。
5: 一平。
1: 刘老师，我来给您赔不是来了。
7: 刘师傅他要注意分寸，何至于如此？
0: 这事儿责任也不能都怪我爸了。刘一平睡着了，他突然一蹬腿。
8: 哎，我亲妈呀！我这回算取着真经，回来我就跟我爸练。
6: 你想干嘛？你还笑？
0: 哎，不是，
8: 从今儿起，每天你排练结束以后，我来给你做理疗。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脚病恢复，重登舞台。
9: 爸，您教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国粹，我会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4: 故事片《暗香》。

0: 人的脚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不能用得太苦。你的脚啊，该大修了。
1: 刘大爷，
2: 哎，丫头，
0: 哎，你今儿怎么腿抬不起来呀？
2: 哦，这拉伤了，特别疼。
0: 脚趾破了，自己撕老茧了，对吧？
2: 呀，刘大爷，可真神了。

0: 吃过水的呀？嗯，随便。你们刘家这爷俩没一个是留的灯。哟，回来了，来给我。是什么呀？玩意儿，这么多样。哎，这个不错。洗手啊？说多少年了？是。要我说呀，你真是老年痴呆了啊！你说这浴池也拆了，你也退休了，你还上哪门子办呢？
1: 嘿，浴池拆了又没拆了我，我一辈子没吃过闲饭。哎，大明呢？
2: 嗯。
1: 起来了。哎呀，叫什么呀？这水沟大半夜玩电脑都成夜猫子了，大白天太阳晒屁股了，你还睡大觉？你说你算干什么吃的？找哪天我把电脑给砸了。
3: 哎，好啊，正好我还想换个笔记本电脑。
1: 嘿，
2: 别拱火啊，赶紧的洗脸吃饭。
3: 那
1: 洗脸吗？
3: 哎呀，
2: 来吃。
3: 来，嗯，
2: 行，
3: 回来，
2: 嗯，叫你呢，快回来。
3: 我看我那股票去，
1: 有股票，你妈攒那点钱呢，都让你打着水漂了。
3: 我跟您说了，您也不懂，我那做的是长线，都快解套了。
1: 坐下。大明啊，你呢？也老大不小了，也没个正经差事。当初我打清华池退休的时候，就说让你接班。
3: 哎，别，爸，打住，别说了。
1: 大明啊，我跟你小子说个道理，你说是人的手干净还是脚干净啊？
3: 您又来了，您自个儿说。为什么我妈这一辈子都没让您给做顿饭吃？
2: 你爸是修脚的，我是正经白二的。
3: 哎呀，得了，妈，您就是嫌我爸手脏。
1: 混账！老子就是凭这双手把你养大的。
3: 那是那是。
1: 大明啊，咱这刘家门的手艺不能失传呐！
3: 反正我不当刘二刀，
1: 你是我儿子，
3: 法律上又没规定是你儿子就非得学修脚啊。
1: 那是国法，我说的是家规。
3: 反正您说出大天去，我也不学，
4: 我丢不起那份人。
1: 你再说一遍，
4: 我说我丢不起那份人。
2: 哎，你有话不会好好说。你说

0: 手就动手啊！来，让妈看看。
1: 这就是你教育的好儿子，让他滚！
0: 不是吃饭呢，别生这么大气。
1: 你还这
2: 大明，大明给我回来！大明，哎。

0: 这次天鹅湖的重排是我们台历史上第14次公演，今天主要是 A 角和 B
1: 角的选拔，具体的意见我们请赵导谈谈。应当说柳一平的基本功很扎实，表演很有张力。吴珊珊不错，进入状态很快，动作干净利索，不愧是高材生啊。王子，你刚才举柳一平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吃力？
2: 没有，柳一平、吴珊珊，到底谁担任
0: A 角或者 B
3: 角？议委会开会待定。哎，副将，吃什么呀？
4: 吃脚丫子。你怎么就不问问你儿子是死是活呀？我可告诉你，你儿子是你们老刘家千顷地里的一棵独苗啊！
5: 让这小子闯荡闯荡也好，要不他就不知道人活一世啊，有多不易哟。
3: 放屁吧！啊，我跟你说，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老东西没完啊。
5: 你还把我吃了？
3: 那是。
5: 我爸爸有句老话，少不离家是笨人，老不离家是贵人。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6: 我就饿死你这老家贼！
3: 我，
5: 嘿，我说。
3: 这不会有事儿啊！你看你，
7: 明儿记得刘师傅在吗？谁呀？
3: 肉饺子。儿子。哈哈哈哈哈！你心里还有你妈呀？
7: 有。
3: 说走就走了，一个电话都不打呀。
7: 您打我，您打我，您打我。
3: 哎呀，快走，去吧。
7: 别生气了，妈。
3: 好吧。
7: 好。
3: 慢点。
7: 嗯嗯。
3: 你上哪儿了？
7: 韩国，天津卫，对，你准找大方去了。我这回算取着真经了，回来我就跟我爸练。怎么着？跟你爸练什么呀？哎哎，对了，我外头还一人呢，我给忘了，你等会儿啊。哎呀，妈，哎，这是咱妈。
8: 啊，大妈，哎呀，对，哎呦，姑娘挺好的，哪儿的人呢？
9: 哦，我是四川达县的。
8: 哦，倒开口了哈。哎，叫什么名字呀？
9: 我叫刘穗贤。
8: 嗯，
9: 哦，刘穗贤。
7: 刘穗贤。

0: 哎，你们这个随仙皇帝随仙啊，
1: 对对对对对，还是刘家人儿。哎，
2: 哦，就是刘家门儿。
0: 对对对，
1: 哎，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1: 快来来来来，
0: 坐会儿啊，坐会儿。
1: 对对对，
0: 你坐啊坐啊坐。 花雕像，哦哦，楼上雕花。来来来来，
3: 爸，我敬您一杯。您那一巴掌啊，把我给打醒了。我现在决定了，子承父业，进军足底养生业。不出三年，咱就在北京连锁加盟。5年之内，我保您刘一刀的招牌挂遍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4: 云山雾罩。
1: 刘大爷，可能你不太了解行情。现在那个足底保健呐，是健康和养生的潮流。我们在塘沽海那个店儿，只有2年了，2年就把成本收回来了。而且你说北京的人肯定比塘沽的人多多了噻。再加上你老人家如果能出山的话，收回成本太简单了嘛，你说是不是？
5: 你说呀，大妈？对呀，上阵父子兵嘛。我看这是正经营事儿啊！大明要干事儿，你就支持他，钱我出。哎，
6: 好，妈，我敬您。来，来，来，来，嗯。用心对着女王子去说话啊，用你的眼睛说话。 靠住王子，这就是你心爱的人。靠住他，眼睛放出去，到前面再展，好，等一下，你整个人能不能把动作再放大一点，呼吸再延长一点，从这个地方接出去啊，从这儿打飞出去的感觉收回来，然后再呼吸。
5: 看着我，你看着我呀！我们跳舞不能用这傻跳在做组合，要用心动心，懂吗？好了，今天就这样吧。
7: 导演，
8: 怎么才算心动？
5: 当我们的文字和语言不足以表达的时候，我们是用肢体，是用灵魂去舞蹈的。 你别太多私心杂念，舞台需要你的时候，他自然会找你；舞台不需要你的时候，谁说了也没用。

0: 爸，里边请，里边请。收银财，
1: 招财小猫。
2: 刘总好。
0: 啊，行，忙吧。
3: 刘总，叫谁呢？
2: 叫他呢。
0: 我呀，刘总啊。
2: 哎呀。
0: 哎，爸，你看咱家的匾我也挂这儿，还行吧？还有我们的员工照片。
3: 什么？
2: 哎呀，你看，
0: 工作服嘛，对不对？来来来，这还有单间，您看一下啊。哎，怎么样？还行吧？这还有，这还有，
1: 这还有。
0: 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0: 哎，
2: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0: 怎么了？
3: 你小子这一套啊，纯粹是旁门左道。啊，我一把年纪的人，犯不着被过。

0: 安局扫了谎！哎呀，
1: 我这是足底保健正规服务。
0: 打住！过去人家把咱吴子航叫下九流，咱自个儿再不自重，谁还把咱当点菜啊？

0: 吃带猫的猪了，我
1: 嘿，还管事儿呢？哎呀！
2: 这是干什么呀？这里面还有人呢。
3: 你算哪路子神仙？你爹妈知道你出来干这个吗？要是我闺女，我早打折她腿了。哎、你们俩都给我滚！
4: 别
3: 哎，水仙，
1: 这干嘛呀？你这是
4: 爸，你干嘛呀？
3: 怕什么吧？你傻小子，别一架巧跟那夜猫虎飞。
5: 哎，你这干啥？
3: 这你干嘛呀？

0: 感觉怎么样？
1: 行，行家里手。
0: 那挂牌的事儿

0: 吴珊珊，你来。你的脚好了吗？
1: 好了，刘大爷妙手回春。
0: 音乐开始。
2: 哎呀，那你喝，没人跟你抢。
3: 哎，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样？
4: 欢迎光临，有事请。

0: 请问刘师傅在吗？专家号100。我是八团的。九团的也一样，100。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加
1: 姐，你这脚是怎么弄的呀？
2: 练功。
1: 哦，练脚吗？
2: 叫刘师傅。
3: 刘老师。
2: 嗯。

0: 大岁数，专门来给你道歉，你把门开开。一平，
1: 刘老师，我真对不住你，我来给您赔不是来了。您说怎么着都成，
0: 这是毁了他的前途。
1: 正道，说话注意点分寸。刘师傅他要注意分寸，何至于如此？ 刘一平当 C 姐当了10年，这马上就要成 A
2: 角了，这也太寸了吧！我爸又不是诚心的，这诚心的更不行了。这事儿责任也不能都怪我爸爸。刘一平睡着了，他突然一蹬腿，找到，全怪我，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您打我两下，替刘老师让他出气。
3: 哎，爸，你看你这样怎么样？我谁也不怨，这就是我的命，都请回吧，过得了。
4: 大明呢？大明在结账啊！你说他个小兔崽子，他爹都3天3宿不吃不喝了，他还在这数钱啊！刘大明，哎，你给我出来！大明，
5: 哎呦呦，妈，别喊了，我这还有客人呢。
4: 我不管，我就问你一句，是要这钱还是要你爹？
5: 我都要。
4: 嘿，你爹这一辈子争强好胜，没出过闪失啊！啊，临了他伤了人了。
6: 他死的心都有，你知道吗？你爹要有个好歹，我也就不活了。我告诉你，
7: 哎，我亲妈呀，您可别这样啊！没那么严重，这不就是偏了一刀吗？
4: 偏了一刀，就扎在心口窝上了，你知道吗？啊，他3天都没下床啊！你小子良心让狗吃了，走，你给我回家看电影。
7: 哎，行行，给我结账结账。
4: 哎哎哎，走走走。
7: 他爸。
5: 你儿子回来了，爸，你倒是说句话呀！啊，你想把我们爷俩都急死啊？大明，啊，你倒是放个屁呀！啊，哎，刘顺义老前辈在上，弟子刘明愿拜您老为师。
8: 学艺期间食宿自理，遵守家规，恪守祖训，人心妙术，救人病苦，绝不后悔。啊！哎呀，累死我了。
5: 爸，人都说您有绝活，您就直接把绝活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我费这劲呢。哎，
8: 绝活就在你那儿呢。
5: 啊，
8: 锯。
5: 这就是绝活。好。哎，够用了吧？啊，
8: 行，抱过来吧。
5: 哎，好嘞。
8: 这不跟削铅笔一样吗？我上小学时候就会。您看着啊，停，嗯，你自个儿看看，咱俩的活儿一样吗？一样啊，这不，我说让你看削下来的皮子，你看看。
5: 真不一样啊！
8: 这是什么？
5: 嗯，
8: 顾客的脚。
0: 你削的不是竹板，是脚上的老茧，要把硬竹板削出软的感觉来。这练的是什么？腕力、指力、定力，这才是最基本也是最要劲的功夫。今儿个不把这堆木板削好，你就甭进屋。小子，好好练吧你。

0: 停，休息吧。
1: 大爷，
2: 哎，丁丁，你脚上鸡眼还疼吗？
1: 不疼了。
2: 哎，好，那给大爷立起来看看。哎，真好了。
3: 刘大爷
2: 啊，
3: 那是你们家少爷吧？啊，
2: 我徒弟关门弟子。
4: 好人家呀。
2: 对啊。哎，别像电杆那儿站着，把墨镜摘了。摘了。
4: 摘了。
2: 刘老师，好点了吗？

0: 这个肉吃了吧，
1: 好，
0: 快吃。嗯，哎呦，大明，
1: 嗯，
0: 妈，你投资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呀？
1: 5年？
0: 哎呦，妈爷子，你不是说好了是1年半吗？
1: 5个月。
0: 嗨，别光喝酒啊。

0: 你不是说吃完饭还得上八团呢吗？来，快吃！
1: 我这心里堵得慌。来，我真见不得刘老师那脸子呀！
2: 爸，甭跟你人一般见识，他还没完没了了呢。
1: 啊，得，爸，今儿个我这您去八团，我今儿要不把这柳一平拿下，今晚我就不回来见您。
3: 哦，金姐吃饭。哟，刘总来了。
4: 刘总好。

0: 刘一平，这是刘一平，你是刘小姐，祝你早日康复，重返舞台。
1: 你是？
0: 俺是李毅公司的业务员，阳盛易祖汤的刘总，让俺前来送花慰问。

1: 大老爷们儿，你坐得这么近，看人姑娘跳舞，不知道还以为咱俩色狼呢。
2: 去，人家看戏，我看脚。

0: 来来来来，你这小腿拿不了弯，着凉抽筋了吧？嗯，
1: 找他，找你刘哥，他捏脚，按摩比我行。姑娘们，以后你们谁有事就找他啊。小易，来，我看看你脚。
2: 哎，大家听着，以后管刘总叫刘哥啊，
3: 刘哥。
4: 哎哎，
5: 吴珊珊，今天二目双二五，呼吸不到位。
0: 宝贝，节奏有点……
4: 等会儿行吗？我得请你吃饭啊。刘鸽子，
0: 哎哎，
4: 爸，这台上几十号人，您怎么就能看出来谁脚有毛病呢？
0: 心里有，眼里就有啊。
4: 这洋玩意儿是高雅艺术，您就不觉得自个儿……
0: 他们管芭蕾叫刀尖上的艺术，是高雅。 梅兰芳、梅大爷把咱们这行叫肉上雕花，怎么就不高雅？雕玉雕象牙的都成了大师，咱们雕肉的一样不含糊。我告诉你啊，当年乌兰诺娃来北京的时候，就是你爷爷修的脚。可惜呀，没留下照片啊。
4: 爸，我帮您拿吧。你慢点。

0: 你想干嘛？我想跟你谈谈。谈吧。你还笑？不是，我想，你肯定也是一孝顺孩子，对吧？你说我要不是因为我父亲扛不住了，我也不可能来。再说你这脚这伤也不是很厉害，对吧？顶多是这次跳不了了，那你还有机会，以后再跳嘛。
1: 哎，不是，从今儿起，每天你排练结束以后，我来给你做理疗，我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你脚病恢复，重登舞台。

0: 你这双脚啊，
1: 我的脚怎么了？天生就是跳芭蕾的。中国13亿人口中，真正活跃在芭蕾舞台上的还不到400人。对于舞者来说，能够活跃在舞台上是非常荣幸的。 因为他们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网上说的。不过，芭蕾舞是一项极其苛刻的艺术，并非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能够成功的登上舞台。你是从小就喜欢芭蕾吗？我在还不知道芭蕾是什么的时候，就进舞蹈学校了。
0: 你不看脚，看我干嘛呀？脚感如何都在脸上。你这么聪明，怎么不干点别的呀？我要干别的，不就认识不了你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哦，嗨，我小的时候吧，特别想跟我妈学面案，因为我妈包的包子烙的肉饼特别香，真的。后来呢？ 我就喜欢玩摇滚，我就攒了一个乐队，起名叫雷人，结果因为太雷人了不赚钱，我就给他解散了。再往后啊，我就想跟我一哥们儿去澳洲吧，结果考了2年雅思就差2分，死活不过。这不现在就只能是股民加宅男了。
2: 你比我强，干了这么多事儿，
0: 拐着弯骂人呢是吧？
2: 啊！哎，认识您以后啊，我才活明白了。这人要想干成一件事儿啊，他必须得一根筋，不疯魔不成活呀。
0: 我爸说的。
2: 有道理。
0: 不过这话说回来了，这人干什么他就恨什么，耗什么呢，他就得死在什么上头，这就是命。
2: 错，人就是不能向命运低头。

0: 你好像就是为了跳芭蕾舞而活着的。
1: 修脚讲究的轻快准狠，刀刃要贴着好肉走，别使猛劲儿。姜虽比竹板软脆，可你得有硬的感觉，心要沉，气要平呀。没事儿，下多大功夫有多大功夫。哎，再来，哎，换一换。哦，先摸一摸。哦，闭上眼睛，当摸人的脚。哦，
2: 你先别动手，
3: 啊啊！哦哦，我的手都洗过好几遍了。
2: 是是，我知道。他们爷俩那嘴啊，可刁了，啊，这刘家媳妇可不好当，啊。
3: 可是我不是还是早晚还得过这一关吗？
2: 对。哎，我是怕呀，他们，不是，我是怕呀，你做不来这个北方的面食，这不是一天的功夫。你先歇着，看着我。好吧，
3: 哦，那这样吧，我是小辈，我不能吃现成的，我自己做，我自己吃，这种可以吧？
1: 嗯，哟呵，今儿怎么吃两种面呢？
4: 爸，这叫一国两制，各取所需，我先尝尝啊。
5: 嗯，地道。哎，爸，您快尝尝水仙的手艺，正经八百的峨眉派真传。
1: 嗯，不错不错，有味儿，靠谱。
6: 炸酱面吃了几十年，今儿个调换调换口味。
2: 叛徒，
6: 得吃碗四川面就成普之高了。
1: 那一人一碗还不成吗？
2: 啊，成。
3: 大妈，我从小就听说啊，这北京的炸酱面特别的好吃。嗯，您做这个啊，哟，看着就香啊。
2: 你做这也不错呀。
3: 那还不是您的面和的好。嗨，哎，大爷，
2: 哟，
3: 来，刘明，大米，
2: 那给你。
3: 哦，谢谢大妈。
4: 笑什么笑？你们来试试，出去。你也出去。

0: 嗯，
1: 嘿嘿，
0: 香，好吃。
2: 你别馋我了，勾出我馋虫来，一晚上的功就白练了。
0: 哎，你干的是体力活，你是人，你不是牛，你得吃肉。嗯，太好吃了。

0: 要是能吃上一碗我妈做的花蛤鲜虾面就好了，又营养又不胖人。
1: 妈，哎，
2: 妈，啊，
0: 哎呀，今儿又吃包子呀？
1: 今儿是酸鲜虾的，
0: 这八鲜馅它不也是包子吗？
1: 你看，
0: 哎，对了，哎呀，那您会做花蛤鲜虾面吗？
1: 还会做，妈，你说我会做吗？
3: 那就是会做呗。那当然了。那我什么时候能吃上呢？
1: 你呀，先洗手，陪你爸喝两盅去。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啊。
3: 过生日的时候啊。那得猴年马月。
1: 哎，大明。
0: 哎。
1: 嘿。
3: 哎。
1: 热包子。
0: 快吃！哎，我给洗过手了两遍。
4: 哎，
0: 水仙呢？叫他吃饭。水仙，水仙。
4: 哎，来了。
0: 哎，什么东西啊？
4: 看看看看。
0: 花蛤鲜虾面，哪儿买的？
4: 天津海鲜馆买的。

0: 谁啊？
1: 天津海鲜馆的。
2: 哎，
0: 谁的手艺啊？
2: 我的。
0: 吹呗。
2: 尝尝，我得我妈真传，看看比你妈手艺如何。
0: 嗯，真香。
1: 哟，巴黎圣母院。
0: 不简单啊。
1: 那是，哎，快去model。那会儿天天看。
2: 这是谁呀？
0: 嗯。朋友。
2: 男朋友。
3: 就算是吧。我们团舞美队的。去法国留学了。
4: 咱们活络推拿法，
2: 嗯，
4: 主要就是十个字。
2: 啊，十个字。
4: 你记住啊，
2: 我
4: 不教你了。
2: 哎。
4: 手表。点。
2: 哦，点。
4: 掐。
2: 嗯。
4: 揉。推。
2: 推。
4: 拿。捋。
2: 嗯。
4: 最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子吗？
2: 啊，啥？
4: 就是要记清穴位。
2: 穴位。
4: 啥子样的穴位治疗啥子样的病？
2: 哦，是吗？
4: 这个地方叫涌泉，
2: 嗯，
4: 就是那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两个字，你知道吗？
2: 哎呀，我这，
4: 哎呦，我，
2: 行行，日后一定相报。师傅，你能不能教我一点脚尖上的穴位？
4: 脚尖上？
2: 哎，对对对，脚尖上。
4: 你学会了，给哪个捏吗？
2: 当然是给人捏嘛。
4: 我看。是给啥子白天鹅捏吧？
2: 哪个去给白天鹅捏噻？
4: 你讨厌！
2: 来，师傅，师傅教你。

0: 话。
1: Dara swaluendo, why did ya la today?
2: 啦，不是一天的功夫呀。
3: 当然了，十年。
2: 吹吧你就，跟谁学的？
3: 跟一戴眼镜的大胖子。
2: 在哪儿学的？
3: 澡堂子。
2: 骗人。
3: 骗你干嘛呀？哎，真的，自打我上小学那会儿开始啊。我上我爸他们那澡堂那儿洗澡，他们这儿就有一个大胖子，见天唱这首歌，不唱别的，整整唱了十年。到后来常去洗澡的人吧，只要听他一唱，全都跟着唱，那场面壮观了去了，好几十个光着屁股的男的站在那儿。桑塔卢，
2: 为什么呀？
3: 啊？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4: 他是一个音乐教师，文革那会儿呢，整他。说他传播西方靡靡之音，后来他媳妇儿就上吊，从那以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这首歌。听说上大学那会儿，他经常到女生宿舍楼下去唱，他媳妇儿是他唱来的。能给天鹅修脚是我的幸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天鹅的，我既不是天鹅，又不是王子。不过我能见天的待在天鹅湖边上看天鹅，也挺幸福。
2: 你就是那黑老妖。

0: 刘大爷，来，跟我来。您喝茶，香吗？这是上好的茉莉。大爷，您来的真及时，我的脚又该修了。
1: 你的脚昨晚刚修过？
0: 没有啊。
1: 刘明修的。
0: 人家就想让您修吗？
1: 得嘞，您这好了。
2: 来，大爷。哎呦，
1: 好。
2: SPA 可以给你修脚。
1: 叫大明修。嗯。哎呦，老王头！哎呦喂，刘一刀。你可让我找的好苦啊，这不咱哥俩又见面了。
3: 爸，我去当八团啊。
1: 哎呀，刘老师那脚不用天天修，见好就收吧。来，坐下。你王大爷这脚啊，是典型的老年性指甲外翻变形，脚要泡透，刀锋要窄。哎。

0: 怎么了？
1: 爱情。
0: 啊？
1: 我找不到爱情的感觉。
0: 跟谁呀？
1: 王子。赵涛总说我不敢看他的眼睛，我看他眼睛我特别别扭。
0: 没事儿，我有办法。

0: 湖绝版公演。
1: 多少钱啊？
0: 200一张。
1: 不演了一半了。
0: 哎，50，100。嗯，好，50给你，50给你，50给你。

0: 哎，各位，你们谁的脚不舒服，告诉我啊。
1: 你看呢，柳哥。
0: 小易，右腿。
2: 我脚没事儿呀。
0: 小雪，左腿。
3: 我也没事儿。
1: 这样吧，刘哥，咱玩个游戏，如果你能猜中我的脚呢，我就请客；猜不中的话，就得买单。
4: 一二三，吴珊珊，啊，吴珊珊，
0: 吴珊珊，
1: 不是。

0: 上山。
1: 这是柳一平。
2: 请客，柳哥。
3: 有人吗？有人吗？
4: 哎，二位，
5: 什么事儿？
3: 安全检查。哦，你们安全员是哪位？
5: 刘水仙，
6: 请他填个报表。
5: 哎，行。水仙，水仙。
7: 刘总。嗯。那个。
5: 说话呀。
7: 水仙姐她辞职了。
5: 那你陪二位把表填一下吧，啊，
7: 嗯，
5: 是陪二位，行，
7: 二位这边请。
8: 你打柳一平的主意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大白天做美梦呢。你要找的是老婆，不是个摆设。
9: 哎呀，我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不热。
10: 这才几点？等会儿啊。
11: 好嘞，别打了，来了。
5: 妈，看什么呢？
10: 水仙呢？啊，
5: 我正式通知您啊，打明儿起，您接替刘水仙主管财务。
10: 为什么？
9: 那水仙干什么？
5: 水仙辞职了。
9: 他能辞职？你小子哄谁呢？准是你欺负人家了。
10: 大明，水仙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出门在外不容易，咱得把那心放正了。
5: 哎，我是你们亲儿子吧？啊？他不过是个外来妹，
9: 屁话！我早瞧出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了。你白脖子净脸的，觉着自个儿怪不错。你不撒泡尿照照，我真后悔带你去了八团。
5: 咱可一码归一码啊！刘水仙辞职可不是我轰的他，这是他的辞职信。
9: 你脚踩两只船，比轰他还难受。你这叫软刀子杀人不见血。
5: 我
10: 儿子。咱们可是正经人家啊，那欺男霸女的事咱不能干呢，
9: 就是
10: 那叫损阴丧德，知道吗？
5: 行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顿饭我吃不了了，打今儿起我住店里。
10: 来，回去。
9: 你休想，你不把水仙请回来，我跟你没完。

0: 哎呀！
1: 表嫂，您喝水。
2: 哼！我喝普洱，您怎么把老爷子花茶给我沏来了？
1: 对不起，刘总，我再马上帮您沏一杯。
2: 哎，算了。
3: 哎，满了。
4: 哎。

0: 大明，大明，刘老师回来了。真的，八天请了个法国女人，要拍新戏，叫什么拉来着？
1: 菲奥拉。
0: 对。哎，你怎么知道？
2: 电视新闻上报了。

0: 回来了。
1: 山好香。
2: 谢谢。
3: 继续。
2: 我们还有行业，再联系吧。
3: 5, 6, 7, 8. 哦不，这个不是动作，我的脚疼。
4: 叫刘哥吧。深深。
5: 牛哥，我是珊珊。

0: 谢谢，客气。我有客人，不送了。一平。
1: 我觉着咱们远了，缩短距离也需要时间。得，咱也别绕圈子了。你是不是打算跟我分？
0: 我们一直也没明确过关系，不是吗？

0: 哎呀，师傅您太牛了，我这个脚啊疼了十几年了，这下好，手到病除，实在感谢。
1: 哎，
2: 哎，怎么搞的你？没长眼睛啊？
3: 对不起，
2: 我都铺了多少钱，你赔得起吗？
3: 对不起，先生，我帮你擦的。
2: 找你们老板来。
4: 先生。
2: 去呀、啊！
4: 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你干嘛的你？一个修脚的，管个屁用！叫你们老板来。
3: 这裤子。
5: 小白，去把客人的裤子送到干洗店干洗，前台结账。刘师傅。
4: 对不起，稍等一下。大明，刚才你叫我什么？
5: 刘师傅。打从今儿起，我跟您从头学。以后，八团那边上门服务您负责。
4: 行，
5: 店里我主定。
6: 大明，张嘴。
4: 哎呀，你消停点儿，要不扎了脚算谁的呀？
6: 嗯嗯。嗯，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哈。
4: 大明和刘老师没成也好，病人不能和大夫搞对象，这牵扯到职业道德。
6: 你放屁吧！当初你这怎么追我的呀？这修脚的跟跳芭蕾舞的都靠脚丫子吃饭，有什么了不起呀？又是，还是我儿子来。

0: 劳驾，我打听个人，四川人，叫刘水仙。
1: 哦，请问您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大爷。
1: 好的，您稍等一会儿。水仙，大堂里有你家亲戚找你。
2: 是哪位？
0: 水仙，是我。
3: 大爷，你怎么来了？
0: 水仙，我是路过，来看看你。
3: 您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0: 鼻子底下有个嘴，找呗。
3: 大妈好吗？
0: 啊，好。
3: 店里还好吧？
0: 好。
3: 他好吗？
0: 啊，谁呀？
3: 大爷。
0: 水仙呐，给我个老面儿，别让我来回跑，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
3: 哎，大爷，大爷。

0: 刘师傅的手艺长进不少嘛。
1: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
0: 我的脚可受用不起，比不上天鹅的脚哦。
1: 那只是个梦。天鹅是天上飞的，过日子嘛，还是得找一个地下跑的。
0: 地上跑的是什么呀？
1: 老母鸡噻！
0: 你才老母鸡！你才老母鸡！
1: 哎，我错了，我错了！
0: 讨厌，讨厌！
1: 我错了，打吧，打吧，打吧，打吧。

0: 招，刘师傅。哎呀，
1: 老王头，
0: 王大哥，您还好啊？
1: 我要不死了，谁还去麻烦你呀、啊？这不，我刚从你店里出来，水仙说呀，你去伺候大美人儿去了。
2: 得了，奶奶，
0: 我呀，再伺候伺候您。哎呦，咱找个阴凉点儿。
1: 这是怎么话说的？你说，哎，
3: 这王大哥，往后找我找不着就找我们家刘明。哎，现如今他也行了。我这辈子原来是最担心的，就是我儿子不学这门手艺。眼下可以说，我这辈子是汽车压罗锅，死也值喽。阁下，如何呀？
0: 舒服了。哎，怎么回事？快快快，叫人！哎，来人呐！

刘小姐，你好，我是文艺频道的记者。听说您为了芭蕾艺术一直独身，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0: 哎，春丽，听说你要回国了。谢谢。感谢你为芭蕾舞团做出的贡献。
1: 我代表法国国家的剧院，正式邀请您去法国做治疗。

0: 谢谢大妈。
1: 水仙，说什么我也得上趟四川见见你妈，看看什么样的爹妈能教育出你这么好的孩子。
0: 我妈从小就教我，说火要虚，烧得旺，人要实在活得长。
1: 对对，来，拿着这个刘家的打拳就交给你了
0: 啊。大妈，我从你的腿脚上看呀，你老人家还长寿得很呢。钥匙你拿着，那只要你认我这个人就行。
1: 我认，绝对认。
0: 那就行。

我就要出远门了。您的绝活我明白了。您教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国粹。我会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哎，萍姐，感觉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上了个新台阶。
1: 谢谢。我也是跳了薇奥莱这个角色才悟出来的，只有活明白了，才能真正跳好一个角色。
0: 不懂。
1: 咱们从事的是高雅艺术，所以内心不能世俗，职业不能让人高人一等，每个人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

0: 以人为本，服务至上，全心全意，顾客第一。
1: 今天我占用一点工作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些我私人的事情。各位同事，我正式宣布，本人向流水仙女士求婚。以后有这方面想法的男同胞就别再惦记了啊！
2: 恭喜你，老板，恭喜你！

0: 刘明是住这儿吗？
1: 柳一平，我跟刘明结婚了，以后你就得叫我嫂子了。哦，这是我们的喜糖。你来的正好，省得刘明再往八团跑了。
2: 好了，大爷，
3: 感觉怎么样？
4: 你呀，跟你爸爸不找钱了，
3: 是吧？哎，大爷，最近您是不是肠胃不太舒服
4: 啊？哎，可不吧，我这肚子鼓鼓的，直顶脑门子呀。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啊，捏出来的。您看啊，左心脾，右肝胆。胃、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啊。

0: 都在脚心，您是因为经络不通气滞造成的骨胀，经常按摩这几个反射区呢，对您的气胀就会有所缓解。
1: 在里面请。

0: 我就去法国巡演了，那就不用再看明信片了。你为什么不跟朱丽叶走？
1: 中国的芭蕾舞演员现在还需要我，更何况老顾客也认我了。

0: 飞狐鱼。
1: Hold on, what?
0: 你订单不就这儿？
1: 北京机场。
2: 对，要求全额退款。
3: 两个毫无交集的人。
4: What's this?
0: 那是俄罗斯的邻居，托人找照片里面那男的。
4: 你找到他了吗？
0: 那男的肯定早死了。
4: 我要找到这个古北，
5: 那就没有什么事了。
4: 一天一百美金。
0: Dollar。
3: 为了寻找一位故人。
6: 你看看这大好河山。
4: 爸妈以前每年都会来中国，然后给我带一堆叶子来。
7: 我们档案部总共有四个古北，都对不上号。
8: 把书和信交给他后代，也算是个交代。
3: 踏上寻根的旅程。
0: 你下周不还有比赛呢？
1: 你对我的国籍问题有意见？
9: 你只要不选，永远是美国人。
1: 我叫你停车！
9: 你叫我停，我就停啊！
10: 我很了解这里，了解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他？
10: 你爸爸。
3: 无论走多远，
10: 不会是他吧？
2: 就是他。
0: 是谁呀？
10: 他就是我的。
1: 没错。
3: 根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0: 没想到原来咱们要找的人是你。
4: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爸为什么会收集这叶子了。
0: 怎么扔呢？
4: 他到家了。
3: 此心安处是故乡。

等一下。

0: 尾号0527。
1: 嗯。
0: 请系好安全带。
1: 嗯。

0: 喂。
1: 哦，我拉活呢，啥事儿？
0: 我最近没时间，再说吧。不是有啥可？不是，还有什么可聊的？啊？我开着车呢，收了，挂了。

0: What's this?
1: 哦，这个，那是我之前一俄罗斯的邻居，家里有急事回莫斯科了，走之前找我，说一个俄罗斯老太太，就照片里这个，托人找照片里那男的，要把书和信给他。
0: Why？
1: 啥？
0: 那个俄罗斯老太太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交给这男的呀？他俩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这我哪知道。
0: So you found him?
1: Speak Chinese, please.
0: 你找到他了吗？
1: 没。
0: 为什么？
1: 没找。
0: 没找？

0: 你看看那个照片是哪个年代的，那男的肯定早死了。
1: 所以你找都没找？
0: 我自己养活我自己这个活人，还要一天到晚的开车拉活呢，我哪有时间去找一个死人？
1: 你没找怎么知道人死了？哎，那即便他真死了也应该找。
0: 图啥？
1: 图
0: why？
1: 图给人家一个交代啊。
0: 那俄罗斯老太太已经去世了，我给谁交代？
1: 那也应该找。
0: 飞狐鱼
1: Hold on, what?
0: 你订单不就这儿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我来这儿了？ I need to get to Beijing, Beijing Airport, 北京机场。
0: 对，对，您说的对。可我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您给客服打电话，要求全额退款，算我的。您把五星给我留着啊。好，谢谢。好，再见。白色的车，见着白色车你就上，是吧？
1: 那酒店门口就你一辆白车。
0: 那上车以后我问你啥了？我问你尾号是多少？你咋跟我说的？炸死他，拽我。
1: Such an idiot.
0: 别整英文了啊！知道你国外回来的。
1: 离起飞还有俩小时。
0: 那这班机你算赶不上，改签吧，正好坐下一班。
1: 国际航班你说着容易。
0: 行吧，算我白跑了。送你回酒店。
1: 不行，我不回那家酒店。
0: 咋了？和男朋友吵架了？回去跟人说两句好话。就你这狗怂脾气能不吵架吗？
1: 我说我不回那家酒店。
0: 没办法，就只有这家快捷酒店有房间了，跟你那五星级酒店肯定没法比。你看你能不能住？等一下，明天早上8点我来这儿接你啊。
1: 干什么呀？
0: 送你去北京机场，北京 Airport free 免费。
1: 谢谢啊。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仍有部分日军不肯放下武器，负隅顽抗。日前，八路军与苏蒙联军在黑风口一带作战中，突破了黄花坪日军阵地，在北路大桥的争夺战中，先后击溃日寇数十次反扑，彻底击溃了日军第二独立护城旅团。

0: Наталья, возвращайся делать операцию.
1: Я скоро буду.
2: 我一会儿不能送你了。
3: 这个还给你，看完了，送给你。我看完之后，一定还给你。 那，你赶紧回去吧。

0: 战争结束后，我打算不回莫斯科。
1: 为什么？
0: 傻瓜，
1: 好，等战争结束了

0: 来，给，包吧。
1: 我不去北京了。
2: 啥？
1: 机票改签，最快到三天以后了。
0: 那咱去哪？
1: 我要找到这个顾北。
2: 不是你什么？你什么时候从找他？不是 ，why？ 不是这个人姓顾是吧？那你和这个姓顾的，你们什么关系？你找他干啥呀
3: ？Call it a déjà vu。
2: 得谁？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4: 你不去北京了，对吧？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自己慢慢找吧。
1: 一天一百，找到为止。
0: 你等我呢，一天一百，你
1: 这美金。
0: dollar。
1: 这可比你那一天活要多不少吧？

0: 我叫米娅，张大元，米娅，中文名英文名，都是。找照片里的人是借口吧？你是在躲什么人的吧？让我拉着你到处玩，你说你一个小丫头能有什么事儿？跟男朋友吵架也不是男朋友，是我妈。跟你妈有什么可吵？
1: 三个月我就18岁了，我身在美国，爸妈都是中国人。你不会是该选国籍了吧？
0: 这是什么问题吗？这还有什么可考虑的？什么意思啊？
1: 还有丫头，你看看你自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标准中国人，
0: 到哪都中国人，你肯定选中国呀。
1: 你不是my mom，你妈是不是也肯定让你选中国？是不是吧？
0: 其实我根本就不跟你来。之前一直都没提过这事儿，就自从他知道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运动会，就一直叨叨个没完没了，一直说什么，哎呀，就在咱家门口，你难道要代表美国来参赛吗？
1: 你是运动员？
0: 他当年跑到美国，把我升到哪儿？他现在觉得亏欠中国了，就指望我？
1: 指望你就还。 母债子还，天经地义。什么意思啊？算了，你们美国人不懂。哎，对了，你让我这样拉着你到处乱跑，你妈不会报警吧？
0: 我已经跟她说了，我先不回纽约了，我想一个人先待会儿。哎，
1: 还有什么叫到处乱跑？这不是要去什么什么什么河？闪电河乡。
0: 哦，对对对，
1: 就是信上说。 顾北和郭妹子见最后一面的地方，
0: 嗯，
1: 马上到了。

0: 景儿，你说你们现在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看这么漂亮的景儿，也是没有你们美国那个什么黄石头，没法跟人家比是吧？哎，掉了！
1: Thank you。
0: 哎，你滑雪是什么项目来着？双板
1: ，Alpine skiing， 高山滑雪。我下周在 Wyoming 有个积分赛。哦，哦。哎，你给我照几张吧。哦。哎。嚯！看什么呢？啊，没有，
0: 头发。
1: Are you checking me out?
0: 不是，后头那什么，来，看着。好。哎，你说这顾北要是死了，你不会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吧？
1: 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什么土象牙？哎呀，
0: 狗嘴里吐不出象。哎，你个小东西的，哎，你还上啊？不是，这上下都一样。
1: 叫顾北，啊，好，谢谢。姐姐你好，您见过照片上的人吗？叫顾北，没有，好，谢谢。您见过照片上的人吗？叫顾北。
2: 咱那边问问吧，我们也是过来玩的。
1: 啊，好吧，谢谢。
3: 确定没听说过？
4: 不清楚。行，谢谢啊。我们村大姓都姓张的，有几家姓王的，姓魏的，没听说过有姓顾的。
1: 谢谢啊。
0: 江。
1: 我这身板啊，
0: 比较单薄，我会车里等你行吗？可以啊。太好了，你早点过来啊。
1: 费用减50，每天。
0: 资本主义。你说你这朋友也真是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就交给你这种人，就是不负责任。手机借我用一下。你不有手机吗？
1: 我手机没电了。
0: 没密码。50美金以上照片啊。
5: 景色应该用心去感受，太好看了！我下次也要来。

0: 你确定是这儿吗？一个人都没有。信上说他俩最后见面就在闪电河乡啊，当时 Natalia 还扇了顾北一巴掌呢，还差点把他给杀了。
1: 哎，你说 Natalia 在信里写顾北是个混蛋，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2: 您可算来了，人在里边呢，人在里边，不对，给咱派来一个杨大夫，别看了，赶快闪开，赶快闪开，
3: 是个横生，来个神仙也没辙。人在里边呢，人在里边，您快进吧，您快进。少
2: 了女孩，母女平安。哎呀，可算是生了，还是人家杨大夫，
3: 还是杨大夫
2: 好。对呀。

0: 这顾北，那乔姐说他是混蛋都不够，他简直就是一
1: 渣男。
0: 对对对，渣男。那乔姐真是的，还打歪了。要是我，我直接询问他，一枪打爆他的头。看我干嘛？
1: 有男朋友没？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跟我没关系，我只是替他捏把汗。既然已经知道顾北他就是一渣男，还找他吗？
0: 当然得找啊，我要当面问清楚。
1: 问什么呢？
0: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娜塔莉亚呀？
1: 哦，对了，这书是娜塔莉亚临终前托人要交给顾北的，那怎么又……
0: 我也纳闷，乔月不是把书送给了顾北吗？书怎么又回到那乔月手里了呢？
1: 他们之后又见过。
0: 这好像少了一页。
1: 哎，前面快到了啊。
0: 到哪儿了？
1: 档案馆。
0: 那档案馆干嘛？
2: 室外办的人前段时间来查过这个人。我们档案部总共有四个顾北，两名女生，另外两个，一个是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个是40多岁的工程师，这四个人都对不上号。
1: 这该问的该找的都是了，咋办？要不送你回去吧。哎，你这是个什么？
0: 这个吗？
3: 没什么。
1: 爸妈给你做的。
0: 我7岁那年参加了学校的滑雪比赛，但什么奖都没拿。我爸就给我做了这个。
1: 哎，那你掉的那个叶子，也跟他有关系？
0: 爸妈以前每年都会来中国，然后给我带一堆叶子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那，
0: 喂，
4: 请问是米娅吗？
0: 是。
4: 你在找一个叫顾北的人？

0: 是啊。
1: 是这样，我给我爷爷看了那张照片，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叫魏国，不叫顾北。
0: 那不是一个人吧？
1: 我们家有他的照片，他当过兵，受过伤，会说俄语。
0: 哎，那你发个定位，咱们见面谈谈。谢谢。
2: 这人怎么联系上你的？
0: 我把照片发到网上了，留了我自己的联系方式。
2: 嗯，走。
3: 是他，就是他。
4: 我爷爷说魏国是他的救命恩人。
3: 这是1950年建校时的合影。
2: 这个应该是他。
4: 他现在在哪儿啊？
5: 战争结束了，解放了，魏老师参与了学校建设。1953年，他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孩子，牺牲了。那个孩子就是我。没过几年，魏老师的媳妇儿秀英也就随他而去了。
2: 看来这就是你要的交代。
0: 可是顾北为什么改名叫魏国呀？是为了夺 Natalia 吗？
2: 重要，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一个小丫头多关心关心现在。
6: 你说你妈多长时间没见着你了？别再让她担心，给她回个电话。
2: 明天是去机场还是回酒店？你定。
7: 你好，这是您的房间，东西给您放这边了。
0: 好，谢谢你。
8: 聊聊，对，聊。每天就打电话聊，我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你说我什么态度？我态度怎么？我态度就这样。我就问你有什么可聊的？聊能把他聊回来吗？没时间，我出差呢。

0: 这都几点了？你们美国人不都挺守时的吗？啥？我还在倒时差。想好今天咱们去哪儿了没有？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顾北是不在了，他不有个孩子吗？ 把书和信交给他后代，也算是个交代。我刚才给那老师打电话了，他说，魏国有个女儿，就在顾院一带住，咱们要不然去找找试试，说不定他就知道当年他爸跟娜塔莉亚到底是怎么回事。信上最后也说。 顾北如果不在了，就把他的东西转交给他的后人。
1: 那不正好吗？怎么样？就这么定了？走着。

我说你昨晚上咋了？开了半天了，声都不吭。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再不说话我来。

0: 去机场，我给你送回去。
1: 回回回！你怎么老想让我回啊？嫌钱少就直说。
0: 你怎么说话呢？你想想这一天，路费、油费、饭费、住宿费，花下来我能挣你几个？我也已经说了，这个书和信肯定给他送回去。
1: 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想找顾北，你觉得这没意义。你来也只是因为我给你钱了，而且你还对我有意见。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对那个小丫头片子能有啥意见？
1: 你对我的国籍问题有意见？
0: 我对你国籍有啥意见？你不就是美国人吗？
1: 我父母都是中国人，而且在我满十八岁的时候，我有重新选择国籍的权利。
0: 知道，你不是不想选中国吗？你只要不选，永远是美国人，啊 ，American。
1: 我就不该来这里，就不该来中国。
0: 看出来了，你不喜欢这儿，不喜欢中国，你来这儿干嘛呀？回去啊，回你那 America，USA， 回大美国。听不懂。
1: 我叫你停车！
0: 你叫我停，我就停啊！哎哎哎！哎

0: 这孩子，别闹了！你这孩子别闹了！你小孩别闹！美国人都这么任性啊！我从小在美国长大，我的家人、朋友、同学都在那儿，我对这儿一点都不了解。 Why is everyone making me choose？ 为什么都在逼着我去选？为什么让我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啊？
1: 哎，奎，
2: 你这孩子，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太任性了，不是，你这都是惯了，
1: 知不知道，这次来中国，来张家口是我自己提出来的。为什么呀？
2: 我想了解这里，了解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1: 他。
2: 我爸爸，他从小在张家口长大，后来出国读书，认识我妈妈。他一年前因为癌症去世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在比赛。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那么想找顾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想了解这里，了解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哪怕只跟他只有一点点关系。当然，这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最后一次，
2: 还能以中国公民的身份来中国，但当然，这也许也是个错误。

0: 哎，对了，那片上映了，你跟谁去看啊？
1: 啊，你俩啥时候分的？
2: 前门北号236。
1: 我跟你说，我当时啊就觉得他挺渣的，你看他长得人模狗样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
0: 你想喝酒，姐们陪你醉。
2: 请系好安全带。
1: 你随便说。哎呦，这都不是事儿，你听我说，我带你出去旅游去。
3: 哟，还有人看这书。

0: 刚打完车，好吧？对对对对，我要上车了，马上我就上车了。哎，好了，行，哎，那，哎哎哎哎，怎么回事这车？
1: 打扰一下啊，对不起，就是这有个叫魏国的人，他没有印象了。
2: 哎呀，
3: 细致的，
2: 我知道。去那儿问一下。
1: 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4: 老师傅，串，老师傅，这儿有个叫魏国的吗？有个叫魏国的没？
1: 大爷，您看手机。哦，对。跟这就一个小时。

0: 魏国的女儿。
1: 我知道，顾南。
2: 魏国的女儿，姓顾。
1: 啊，对。我当时也纳闷，可没人知道为什么。
2: 哦。您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3: 480米后，红绿灯直行，建议走中间车道。
4: 找到了，顾南，我们院的。
2: 哦，真是咱们医院的。他现在在哪儿呢？
4: 哦，对，我记起来了，顾大夫在我刚进院不久以后，他就辞职了。
2: 那他辞职以后去哪儿了？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哎，奇了怪了，你也是来找顾大夫的？
2: 还有人也在找顾大夫？
5: 嗯，一个女孩。

0: 医院的人说，顾南参与了一场手术失败后大病了一场，一周后他就辞职了。在想，我们要是能找到那份手术档案的话，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1: 你下周不还有比赛呢？

0: 我想先找了顾南。你之前也是这样看着我来着。
1: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0: 是大叔花那个视频里的女孩吗？

0: 郑小雨吗？
1: 她现在在哪儿啊？
0: 3年前她妈妈陪着她去美国留学。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
1: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
0: 他如果还活着，和你一样的。
1: 那天我是因为心情不太好，所以才跟你吵。我那天收到了美国滑雪协会和艾迪给我来的邮件。艾迪是我的教练，他让我尽快回美国参赛。本来我按计划回美国参赛，拿到资格不是问题。可是，要是变更国籍的话，至少一年内都没办法参加国际比赛了。如果拿不到足够的积分，艾莉说，运动员职业生命周期很有限，所以他劝我说，不要变更国籍了。
0: 我听说，如果运动员改变国籍，那要等到3年后才能代表新的国家。
1: 不过。我要是能征求到有关国家的批准的话，这个期限是可以缩短或者取消的。
0: 不过，一切都是未知数。

0: 做手术啊，顾南，江浩，
1: 你怎么了？没什么。
0: 这儿有病人填写的联系人住址。

0: 怎么了？
1: 乘客一般都坐后排，这个椅子基本没人坐，这都是以前都是他坐。系安全带。
2: 为了您的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一次手术失败就辞职了，真是有点蹊跷。
0: 医院的人说，那次手术后姑娘好几天都没有吃饭，谁劝都不行。我在想，那个叫江浩的病人肯定跟他关系不一般，我们要是能找到认识江浩的人，说不定就能得知顾南的下落。
1: 我刚才听村里人说，顾南一辈子没结婚。
0: 哦，对了，你的妻子呢？
1: 她怎么了？
0: 没事，就问问。

0: 我女儿走了之后，我和刘芳很快就分了。
1: Divorced？
0: 离婚了？没有，我们没有办手续，我把房子留给她，我把一切都留给她，我自己搬出来住了，我把公司也卖了，到了。
1: 那天在酒店，我听见你在打电话，是跟他吗？他想见你，为什么躲着他呀？是因为小袁的事儿？
0: 那不是他的错，我不怪他。
1: 怪美国，我怪我自己，是我最终同意他去留学的。和闺女走之后，我再也没提过他，一次都。
0: 这就是你跟你太太分开的原因啊？也许吧。那他现在找你干嘛呀？他说他并不想跟我分开，想试着重新跟我开始。你不想见他？我不知道。
1: 原来你和我一样啊！
0: 什么一样啊？
1: 都害怕做选择。

0: 宋老师，您是江浩最好的朋友吧？啊，
1: 我们一起共事多年。
2: 哎，那宋老师，您认识顾南顾大夫吗？他给江浩做过手术。
1: 你们打听他是？
0: 哦，我们有些东西要给顾大夫，还有些事儿想向顾大夫请教。
1: 这恐怕不行了。顾南十年前就去世了。哦，
2: 那顾南他有孩子吗？
1: 顾南一生未嫁，怎么会有孩子呢？
2: 您确定吗？
1: 这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
0: 这茶不错，喝点茶。宋老师，打扰您了。
1: 没帮上什么忙，抱歉了。
0: 像您说的，已经很感谢了。
2: 宋老师，为什么江浩手术失败后，顾南就辞职了？他一生未嫁也是因为江浩吗？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们这事儿有点复杂。
2: 复杂？宋老师，他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宋老师，您要是真知道什么，不妨和我们说说。

0: 那是1974年，上山下乡那会儿，我们待那个牧场，周围基本上都是沙漠。
1: 多喝点水，尽量也吃点水果啊。那个风沙大的
0: 不难，脑袋瓜蹭面。
1: 我给你拿点。
0: 当时他在公社卫生院培训了3个月，就成了那儿的赤脚医生。
1: 平时记得按时吃药，你这肺病啊，就是风沙闹的。风大的时候，尽量在屋里待着啊。
2: 谢谢郭大夫。
1: 叔，你先进去等我一下。这是你上次差点丢的那只啊？
3: 是你救的那只。他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1: 中午一起吃个饭。
3: 好。
4: 你干啥？
3: 我就去找他。
4: 你疯了？没看见外面的黄毛风吗？
3: 姑奶生病了，得有人照顾她。
4: 你会死在外面的，你知不知道？
3: 小苏，你放开。
4: 江浩，回来！
0: 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

江浩就在黄毛峰里走了一整晚，总算到了顾南的诊所那边。只是。

0: 过来，过来，过来，
1: 杨浩，杨浩，
0: 快，快来，
2: 杨浩，
0: 快！
3: 我也是放心不下他。
0: 快，给我，给我，
1: 妈妈，
0: 过来，过来，你等我，我要救你了，过来。

0: 你看那边，来，还有那边。咱们这儿八月份偶尔才会下雨，所以我前几个月就开始挖坑。哎，到了八九月份开始种，这存活率明显就高了不少。顾南，快看，有新叶子了。
1: 那场黄毛峰以后，你真跟这些沙子杠上了？
0: 治沙是个大难题啊，

0: 我想试试。你放心，我跟队长都说过了，在这能有疫苗的地方。不过，最关键的是水。如果这里全部都建起了防沙林带的话，那咱河北、北京，以后都不会有什么黄毛峰了，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因为这沙尘暴染上这么多病了。
1: 恢复高考了，你知道吗？ 我明天就回去了，准备备考。上大学也是你的梦想，不是吗？我的梦想已经开始了。
2: 后来，顾南参加了高考。他俩就这样分开了。77年的高考。嗯。跟顾北一样，顾南也背叛了爱情。他们都做出了艰难的人生选择。我在想，顾北那样选，一定有他的原因。
1: 后来呢？顾南毕业后就进医院当了大夫。先去一楼拿药，在留院观察一下。下一位，姓名。

0: 小树苗都长高了。
1: 我在省里找了最好的医生。
0: 你会在吗？

0: 这家伙怎么这样啊？他怎么这么傻？他就真指望他自己就能解决沙画的问题啊？
1: 宋老师，
2: 啊，
1: 您刚才笑什么？
2: 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0: 这以前真的是一片沙漠吗？

江浩手术失败，顾南也许是因为过于悲伤，承受不了打击而辞职。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原因。

0: 郭大姐来到这儿以后，种的树有50多万棵了。郭大姐去世以后，和江浩老前辈一样，将骨灰也撒在了这里。
1: 吃饭，这都是咱张家口的饭，
2: 好好吃。明天你就该……不说，不说。
1: 咱们这旅程也算是到头了。
3: 这些东西可都没着落呢，一堆问题都没有答案。
1: 那你想咋办？
3: 要不明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在林场找个地方埋了吧。辛苦你了。
1: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他。
3: 那是
1: 我也想给人一个交代。
3: 给谁啊？已故的娜塔莉亚、顾北、秀英、顾南，不会是也江浩吧？
1: 给你。来来，尝个土豆，张家口的土豆又面又甜。来，尝个鸡肉。

0: 后来顾南参加了高考，
1: 77年的高考。
2: 顾南他有孩子吗？
0: 顾南一生未嫁，怎么会有孩子呢？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4: 宋老师，您见到张大元了吗？
0: 没见着啊。
5: 人呢？

0: 等一下，等一下，
1: 你去哪儿了？给你打多少电话都不带接的。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去教委了。我在门口等了一宿，人家早晨才上班，我手机又没电了，忘充电了，我这不刚回来吗？
1: 你也没睡啊？
0: 没事。曾老师，您说顾楠是 77年参加高考，
2: 有什么问题吗？
0: 教委的档案显示，顾楠是79年参加高考。

0: 上大学的。
1: 哦，那我可能记错了。
2: 他第一年没考上。
0: 宋老师，我一个40多岁的人，这是个小丫头，我们东奔西跑，认认真真的就想探寻一下这件事情的原委。宋老师，恕我直言，您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们？宋老师，顾南为什么等了2年才考大学？
3: 宋老师，
4: 宋老师，
1: 好吧，都过去40年了，也没必要再瞒下去了。那是1977年，他们俩分别的那天。
5: 别这样，顾南。顾南，你别这样。
2: 你别跟着我。
5: 顾南，顾南，
2: 你别跟着我。
5: 顾南，
2: 你放开，
5: 听我讲。
2: 你放开，你不要跟着我。

0: 后来宫南辉成准备考大学，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要想上大学，就不能要这个孩子。当时他还没结婚，又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因此无法去医院打胎。
1: 那他把孩子生下来了吗？
0: 他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说是自己捡的孩子。
1: 啊，姑娘怎么这样啊？
2: 那个年代，未婚先生子。那是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那就根本不可能再考大学了，对吧，宋老师？
0: 对。
2: 那个孩子，
0: 江浩手术失败后，顾南不单辞了工作，继续干起了江浩未完成的治沙工作，而且

0: 顾南一直在这里，一边治沙造林，一边把那孩子抚养长大。直到他离开人世，顾南知道我和江浩是最好的朋友，就把他们的事都跟我说了，并让我替他保密。其他人只知道顾南一辈子没结婚，在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1: 后来我调到了外地工作，听说那孩子出国留学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没有。那孩子他叫什么呀？
1: 福利院给他起的名字叫党勇。
0: 顾南领养了他，给他改了名字，叫。

0: 讲话。
1: Not possible.
2: 什么？
1: 是不可能，不可能。
3: 米娅，你怎么了？哎，说给我，说给我。
1: 不会是他吧？
0: 是他，眉毛上那个黑痣，就是他。哎呀，这孩子长这么大了。
3: 哎呀，这是谁呀？
1: 他是
3: 那天咱们在医院，你看见江浩的名字。
1: 你之前问过我，米娅是我的中文名还是英文名？
3: 你说都是。
1: I lied。我没有跟你说实话。其实，我的中文名是江若彤。
3: 江若彤，你也姓江？江化是你？
1: 他就是我的。
4: 没错。
1: Mom。
4: 他就是你爸爸，我昨天晚上就到了。你们的事我听说了，我没想到你们在找他。
1: Mom,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4: 我和你爸每年都会来这里种树。孙老师，您辛苦了。
5: 你们聊啊。
3: 那个，您是他的妈妈是吧？您好啊，这些天是我带着他各种跑，让你担心了啊，对不起。你们聊，你们聊。

0: 所以这些事情你其实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我想等你再长大一点再告诉你。你爸去世前，把他们家的故事都告诉我了。所以，顾北就是我的
1: great grandfather。
0: 你的曾外祖父，所以当时为什么顾北抛弃娜塔莉亚，还有他为什么改名为魏国？还有顾南，也就是他的孩子，我的奶奶，为什么姓顾？这些事情你其实都知道。

0: 真正的魏国，司一年边区反扫荡的时候已经牺牲了。顾北和他是战友，顾北一直保留着魏国的遗物。46年，他路过霸上，就去把遗物送给魏国的家人。
1: 是谁呀？是魏国吗？
0: 魏家兄弟三人，老大魏平在淞沪会战时牺牲了，老二魏宁在皖南事变中被捕遇害了。俩兄弟的死讯把老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
1: 怎么不说话呀？
0: 他一直在等待小儿子魏国的消息。

0: 是魏国吗？儿啊，魏国，魏国，魏国，妈，是我。
1: 秀英，秀英，快来啊，秀英！你可真回来了。你打算把老人家哄多久？
0: 我父母都死在花园口的灾难中了。你想给魏国他妈送终，让全村人陪你演戏？ 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他老人家能受得了吗？
1: 当时如果不是魏国救我，死的人就是我。我的命是魏国换来的。
0: 那我也要陪你演吗？

0: 妈，吃饭了，我给你盛点粥。妈，你怎么不吃啊？我和秀英的事情，你先别着急。等秋收以后啊，我拖点土坯，先把房子好好收拾一下。妈，你咋了？
1: 孩子，我眼瞎，心没瞎。是不是亲生儿子，能哄得过当妈的吗？你是个好孩子，你想替为国孝顺我，你的心我领了。
0: 妈，
1: 可是秀英，秀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啊，她是个好闺女。
0: 秀英心里面只有魏国。
1: 你出来。秀英，你给句准话。
2: 他在我心里已经是魏国了。
0: 妈，从我见到您的第一天起，我就是魏国了。现在是，以后是，永远都是。
3: 娜塔莉，
2: 这是给你的。
4: 谁给你的？
2: 他。
4: 不配。

0: 也许丢失的那一页信纸讲的就是这段事情。
1: 嗯，后来的事你们就都知道了。孩子生下来之后，老太太就过世了。她走的时候很安详。
2: 就叫渭南吧，怎么样？
3: 你替魏家已经做得够多了，就叫顾南吧。

0: 哎，我挠挠，挠挠。别挠太瓷实，太瓷实了以后不好试水。好好好，试水来。
1: 那颗。
2: 对，再过两年。
1: 好。
2: 之前，对不起。
1: 真没想到啊，用中国古话怎么说来着？踏破铁鞋无觅处。嗯，
2: 得来全不费工夫。
1: 中文进步了。那当然了。没想到，原来咱们要找的人是你。
2: 没想到，我的祖辈们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好像都在为别人活着。你说的对，他们都曾经做出过艰难的人生选择。也许最重要的是，不管怎么选，他们都勇敢地承担着选择的结果。
3: 现在终于明白，我爸爸为什么会收集一堆叶子了。怎么扔了？
4: 他到家了。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嘿嘿，快点，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手这么快！大树花，你以前经常带小人来这儿。
4: 这样的景象，你不拍照片？
1: 这么美的画面，应该用心去感受。

0: 你也有点像一个人。嗯。
1: 对了，
0: 我那天找了半天，原来在你这儿啊。
1: 这么珍贵的东西，可不能丢了。

0: 从今以后不许跟你妈再吵架了。
1: 赶紧的，
0: 又赶不上飞机了。
2: 我在里边等你。
1: 你傻呀，你们赶紧走，你妈在里头等你呢。
0: 一礼拜没拉活了，别耽误我挣钱啊，平台不给我派单了。回去以后好好参加比赛，多赚积分。不管你以后在哪比赛，不管你以后身上挂着谁家的国旗，你都是咱张家口的。
3: 真的这么想？
1: 不管你怎么选，我都支持你。

0: 喂，
1: 怎么了？
0: 那个，我要不晚点回来？咱们找个地方，见个面。
1: 好。
0: 好。等我电话。

0: 就是种不负责任。
1: 也没说错。
0: 不，没有你的话，这件事情有可能永远都没有结果。谢谢你，张大元。
1: 我应该谢谢你，江洛彤。
2: 攘外而安内，时至今日，党内仍有同志不解我苦衷。
3: 日本强占了东北，又觊觎华北，这个蒋委员长却还在攘外必先安内，此等行径与民族罪人何异？
4: 朱某现在逃到哪里去了？
5: 刘湘已将各通道封死，共匪只能向夹金山退逃，这是一条绝路。
6: 李兄，
7: 当前只有两军合力夺取松潘，北上陕甘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8: 我们确定不去了。
9: 是他一万人是中央，还是我八万人是中央啊？
10: 北上抗日去成都不是越走越远吗？
11: 张国焘拒绝北上。
12: 据可靠情报，毛泽东和张国焘起内讧，毛张分手了。
2: 趁赤匪立足未稳，予以歼灭。
5: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13: 国民党追击的部队就有不足百里，
5: 三军会师刻不容缓。
9: 对待蒋介石就一个字，打，把他打到抗日战场上去。

0: 拿来给我看看。
1: 给。
0: 拿来。
1: 给我。
0: 给我。住手。给我。
2: 来。

0: 两外必先安内，我数十万大军将三万疲惫赤匪逼入长江大渡河。我相信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石达开第二。
1: 勇士日行200里，攀索多桥，创奇迹。
2: 大渡河就在我们的脚下。
3: 对不起喽，江委员长，你第二石达开的梦想破灭了。
4: 没错，共匪金晨夺取了泸定桥，渡过大渡河，占领了泸定城。
0: 娘西屁！刘湘误国，刘湘误国！我精心设计的消灭毛匪的绝佳计划又功亏一篑了。
5: 达令，
4: 夫人，
5: 现在正处于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注意身体。
0: 夫人，朱毛现在逃到哪里去了？
4: 刘湘已将各通道封死，共匪只能向夹金山退逃。夹金山上常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鸟都飞不过去，这是一条绝路。
0: 就让他们冻死、饿死在夹金山上。

0: 这是谁的主意啊？
1: 那是我的主意。哦，那你怎么知道我叫毛泽东啊？走在最中间，个子最高，留着长头发的，哪个都晓得是毛主席哦。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主席，我叫刘长根，老家是四川的。哎，先念啊，
2: 到张主席什么时候到啊？
3: 张主席。
4: 好，既来之，则安之。走吧。首长，请。是是是。崽儿妹妹，给我看看呗。我是你姐姐，咱俩不都是同一天生的吗？我比你大一个时辰呢，你得叫我姐。我不叫。 你不叫我就不给你看，你说话算数。
5: 嗯，你得先叫我三声姐，我才给你看。
4: 光看一下呀。
5: 嗯，那就先放你那儿保管吧，千万不能弄丢了。
4: 嗯。
5: 哎，你还没叫我姐呢，
4: 姐。

0: 哎，
1: 书童哥，成武哥，
2: 倒是往那边去，看仙女来了。早姐，
0: 婵姨，
2: 早姐，
0: 书童哥，成武哥，
2: 早儿，早儿，
0: 早姐，你怎么来了？
2: 我在送。

0: 我们都担心你呢。
1: 嗯，
2: 我没事儿。陈一、树藤哥、程五哥，看到你们都没事儿，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在这幅地图上，你看出些什么了？
1: 建立四川根据地。
0: 四川乃天府之国，地势险峻，粮食富足，人丁兴旺。得四川者，可得天下。要想控制四川，攻下一处即可。成都。对，就是成都。但是实力雄厚的川军长居盘踞于此。自古以来，守川之人无一可以守而不破。比如汉代的公孙述。
2: 三国的刘禅就是前车之鉴。赤化四川只是我的第一步，我要在这里招兵买马，养精蓄锐，蓄势待发。
3: 老班长，能再来一碗吗？
2: 哟，你娃儿新来的哟，我叫石传一。敞开的时候，等到了成都啊，白米饭吃个够。
3: 能天天吃白米饭？
4: 哦，呀，就知道吃，
5: 吃怎么了？
4: 老班长，
5: 张主席说呀，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打下成都，吃白米饭，建立抗日根据地。
4: 北上抗日，去成都不是越走越远吗？
5: 日本人的部队在东北、华北、南下，抗谁呀？
2: 那个我就不晓得了噻。
5: 咱们啊，别瞎操心了，听中央的。
6: 走，吃饭去。日本人得寸进尺，南京政府步步退让，华北抗战迫在眉睫。当前只有两军合力夺取松潘，北上陕甘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7: 咱们的郭涛兄啊，迟迟不来啊。
8: 他根本没把中央和你放在眼里。
6: 他怎么看我没关系，两军会师，合则胜，分则败，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谈吗？给国涛同志发电，请他速来两河口会面。我们等他。
9: 钓鱼的要领是：一，心要静；二，把握好提竿的时机。是。 校长，
10: 什么事？
9: 朱毛赤匪翻过了夹金山，赞莫公与张旭赤匪会合了。
10: 嗯，
9: 他们会合了。
10: 啊，别动！啊啊

0: 校长，要不先换身衣服。既然他们汇合到一起了，那就抓住时机，一举聚歼。闽湖中南部迅速集结，由陇南向松潘进击，刘湘部由成都向川西进剿，斩草除根。
1: 是，
2: 拿起把伞过来。
3: 罗超，你是不会打伞来的。

0: 我们就不客气了啊！好了，大家都别在这儿淋着了，快走吧！好，行。同志们的枪太老旧了，
1: 缴获的新武器都派发到作战部队了，中央保卫大队嘛，这能将就一下了。
2: 哦，谢谢参谋长。
1: 通知军区处，要一批枪支弹药，支援一方面军保卫大队的同志。
3: 好，
1: 再通知红军医院，派遣医生护士。
4: 要一批药品，支援一方面军。是，
3: 那就多谢了，特立兄，不客气，走，走。
5: 早姐，四方面军给了咱们不少药呢。
6: 当然了，天下红军是一家。
4: 哼，
5: 也对。
4: 传一。
6: 姐，大了，不是给你的，不是给我的，那给谁的？
5: 反正不是给你的，拿过来。
4: 那
5: 雪花膏，
4: 谁给的？
6: 你不说这是给谁的，我就不说啊，这个谁给的？
5: 不是张三给的，就是李四给的，反正不是给枣儿的。你呀，爱给谁给谁的。
4: 集合了，传一，我走了。
7: 姐，快拿着。哎，枣姐，这个到底给谁啊？

0: 这是我们的大哥，大哥之兄，
1: 罗副同志，国涛同志，少奇同志，
2: 韩来兄，
3: 国涛同志，
1: 玉杰兄，大家一路辛苦了。
4: 国涛没有亲自应见，还请多位多多包。

0: 禅爷，怎么样？给他了没？
1: 当然了。
0: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
1: 没说什么，好像。
0: 什么也没说。
1: 好像说了，没听清楚。
0: 你手里边拿的什么？
1: 鞋垫。
0: 崽儿做的？
1: 对，他做的。
0: 给我的？
1: 他没说给你的。
0: 那给谁的呀？
1: 我抢来的。
0: 装傻是吧？肯定就是给我的，就是给我的。
1: 没有，
0: 给我。放松，放松，放松。
2: 等等。
3: 你们说，咱真去成都吃大米，不抗日了吗？
4: 两大主力会师，当前大家最关心的是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苏区。
5: 中央认为应该北上陕甘，有利于红军的发展，且靠近抗日前线，应该尽快北击松潘，打开抗日通道。
6: 我赞同恩来的意见，两军会合，统一指挥是关键。我认为中革军委应该担当此任。
7: 特立兄，谈谈你的高见。
5: 这三年来，我带领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对这一带比较了解。时下北有胡宗南，南有刘湘。胡宗南是个晒干的核桃，啃不动难敲碎。打松潘最少要用20个团，而刘湘呢，则是熟透的桃子，从哪儿下嘴都行。所以我们背靠西康，南下成都，打下成都吃大米，建立川陕根据地，是我们红军唯一的出路。至于西出青海去新疆，靠近苏联，也不失为一种方案。
8: 党中央偏居西南一隅，怎么领导全国的革命？怎么扛起抗日的大旗？目前只有夺取松潘，迅速北上。
9: 打下成都吃大米，对处于饥寒中的红军确有吸引力，但是那却远离了抗日前线。蒋介石、刘湘定会全力死保他的天府之国，所以啊，红军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特立说打松潘需要20个团，我看不多，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就是要打得漂亮。现在的关键是时间，趁胡宗南的部队还没有完全集结，战机稍纵即逝。
10: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5: 同意毛泽东同志意见的请举手。

0: 慢点啊！对啊，会师了，以后就易家人了。我姓丁，名幺妹儿，叫我幺妹儿就行。她啊叫冯雪梅，东北沈阳的。我死村里，我叫阿竹，瑞金人。我叫钟文秀，甘肃会宁人。雪梅同志，你家在东北，怎么想到跑这么远来参军啊？
1: 九一八，家没了，投亲到川西。
0: 听说红军是抗日打鬼子的，我就参加了红军。
2: 许梅啊，今天迎接新战友，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那，哎，给大家打打牙祭。来。 最后一颗给你，
3: 谢谢。
2: 吃吧，
3: 真好吃。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总，胡
日本抢占了东北，又觊觎华北，提出华北自治，这个蒋委员长却还在攘外必先安内，阻止红军北上，此等行径，与民族罪人何异？

0: 张国焘还是按兵不动。
1: 内忧外患，国难当头，这个张国焘他想干什么？
2: 特立啊，特立，你共产党人的信仰哪儿去？
0: 他是对他的职务不满。
1: 他张国焘到底是要什么？他必须北上，北上！
3: 张主席，祝贺您
4: 当上红军的总政委了。
5: 参谋长，有事吗？
3: 西康、四川，我们确定不去了。
5: 我这个红军总政委啊，南下有南下的方针，北上我也有北上的策略。
6: 胡宗南部已集结完毕。

0: 告诉胡宗南，按预案执行，以逸待劳，守株待兔。
1: 是。
0: 你毛匪不是能走吗？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脚板子硬，还是我的飞机大炮硬。

0: 出发了，我们终于出发了。
1: 当地人都说，大草地一片沼泽泥潭，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咱们非要走这条路吗？
2: 宋公南，把宋川地区堵得严严实实，刘湘就从南面压了上来，后面还有我们的老对头薛岳紧跟着。不走这条路，难道从天上飞啊？
1: 张国焘这个牛皮筋，白白丧失了打宋川的机会。
0: 这个张国焘真是太过分了。

0: 们走吧。
1: 雪梅，这事交给你了啊。
2: 好，你们去吧。

0: 没事吧？谢谢。你叫什么名字？程五哥，你怎么来了？来，身上怎么湿成这样？没事儿，我专程过来看你呢。部队决定北上了。
1: 我们先遣连绥九军团编制到张国焘总政委的左路军，恐怕一时半会儿见不到你了。
2: 都是北上，迟早能见到的。
1: 迟早会在一起。对了，鞋垫不大不小，正合脚。
2: 船医拿回去的那双。
1: 我什么都知道。早儿。

0: 挟天子以令诸侯，
1: 可毕竟是中央。
0: 谁是中央啊？是他10000人是中央，还是我80000人是中央啊？给陈昌浩发电报，告诉他，全体右路军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2: 这是叶剑英送来的电报。
3: 张国焘此电
4: 包藏祸心呢，
5: 这分明是造反。
3: 36计，走为上策。
1: 走？
3: 不走，红军内部就会发生冲突；不走，北上抗日大计就会夭折。在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党中央率13军团先行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我同意，
6: 我同意，
7: 我同意，
8: 同意，
9: 我同意，
5: 决定了。
3: 今晚就走，去额济找林彪。
4: 怎么了？快走！四方面军李特参谋长追上来了，你先避一避。
3: 党中央北上，正大光明，让他来吧。
4: 这个李特是张国焘的忠实追随者。还掏枪讲话，他是不会听我们解释的。
7: 王德东，王德东，这个彻头彻尾的逃亡主义者，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4: 北上抗日是党中央集体的决定，张国焘是举过手的，这就是我的回答。
7: 张主席要南下，你们必须要跟我回去。
10: 李特同志，我们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你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吗？
7: 你，
3: 请你转告张国焘同志，红军北上是正确的选择，他现在想南下我拦不住，
4: 但我相信不出1年他一定会北上。我们走。
1: 校长，好消息啊。
11: 请。
1: 据可靠情报，毛泽东和张国焘起内讧，毛张分手了。
11: 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张旭赤匪率大队由草地南下川西，毛泽东携一部分赤匪去向不明，
12: 派飞机跟踪轰炸，伺机歼灭。
1: 是。
4: 应该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
13: 必须严肃处理，
1: 对张国焘不做出处理，看来已经不行了。
3: 我们和张国焘的斗争不是个人之争，而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原则问题。要官要职位可以给，但他想用枪杆子来指挥党，绝不能允许。四方面军的80000红军将士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奔赴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现在大多数同志被他所蒙蔽，所以啊，在处理张国焘问题必须慎重，必须区别对待。
1: 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某一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我们真希望张国焘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14: 毛泽东同志做的报告将以中央的名义发给四方面军，下面请驾祥宣布部队改变决定。
9: 中央决定把红一、红三军军委纵队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同志成立5人团，领导军事工作。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可靠的根据地，能进能退，有粮食有群众，能打通国际联系，利于

0: 这回是北山的通道终于打开了。主席，杨成武这一仗打得漂亮。杨成武呢？杨成武他们天亮之前就出发了，他们要抢先占领哈达浦。好样的！
1: 找什么呢？你找什么呢？啊！考什么呀？他着急找他几个哥哥的消息。
2: 老板，这儿所有的报纸我们全买了，快把所有的报纸全部拿走。
3: 是。
1: 你们为什么都拿走？
2: 我是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这些报纸有重要用途。
4: 主席，哎，刚找到的中央日报，你看，全陕北33县无一不赤化，完全赤化者8县，半赤化者10余县。现在共产党力量已经不用武力，既有扩大区域之威势啊。
5: 徐海东25军与刘志丹26、27军会合一处，更加助长了陕北赤匪的嚣张气焰。
6: 地图。
7: 我们的长征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有家了。是啊，咱们就要有家了。
8: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的东三省，多少东北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又将魔掌伸向了华北大地。
9: 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惠民的父老乡亲，我们能做事不理吗？凡是热血男儿，都会拿起枪来参加红军。随我们一起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0: 大红，山甲级清真寺，大红马德海，向毛主席先生、扇子、尤湘、马华对红军兄弟们的到来，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祝福。
11: 这是我们的心意。
12: 回汉兄弟一家亲呐，
13: 村民们恳请大军在这休息几天。
14: 这前边是什么地方？
15: 界石铺。
14: 来，我们今天就住在界石铺。
16: 好，
15: 今晚就住我们这儿吧。乡亲们都把房子腾好了。
17: 老毛啊，界石铺是个大阵地，目标很大呀。
18: 界石，哼，我就不相信，他蒋介石有再多的炸弹会往自己的头上扔。大红啊，我估计啊，老蒋的飞机很快就会轰炸这儿，还是劝乡亲们尽早的出去避一避。
19: 好，
18: 我们就此告别了。
19: 啊，告辞。

0: 我们登上六盘山的最高峰了，快到陕北了。让蒋介石阻止我们北上抗日的妄想，见鬼去吧！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形成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方。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 好东西，陕北到底别卖关子了。

0: 养黄豆，这是我们家乡特产，特别好吃。
1: 姐，爸炒的黄豆。
0: 黄豆。
2: 欢迎，八下成都是打秘方哈。
3: 早姐北上了，我不想去成都了。
2: 你个瓜娃子哦，打秘方你不想吃喽？
3: 我和伯果带领中央机关去瓦窑堡，老毛和恩来带领部队去前线，配合徐海东粉碎敌人的围剿。
4: 出事了。
5: 怎么了，贾青？
4: 主席，陕甘的领导同志刘志丹、习仲勋他们都被抓了，说是反革命，还要活埋。
5: 怎么会这样？
4: 千真万确，听说连活埋他们的坑都挖好了。
3: 胡闹！
5: 事不宜迟啊，通知王守道，带上保卫局的人，立即赶往瓦窑堡，给我刀下留人。
6: 国成，你的成都是不是不想要了？
7: 请委座放心，刘湘定当竭尽全力消灭赤匪。
6: 我不是对你，是对你川军的能力不放心。不然让薛岳助你一臂之力。
7: 啊，不不，请委座放心，我已下死令，如夺不回百城关，无论军阶高低，格杀勿论。
6: 就看你的了。赤匪毛泽东在哪里？
4: 这，
6: 你们西安蓝衣社要密切跟踪毛泽东的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8: 是。
9: 校长，这川军，
6: 命空军支援，命薛岳跟进。
9: 是。
10: 主席。
11: 主席。
5: 志丹同志，
11: 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们就见不到了。
5: 你们受委屈了。
8: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陕北的？啊，
5: 是姜维院长的《中央日报》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你看，全陕北33个县，无一不被赤化。志丹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好啊！来，我们坐下谈。哎，
8: 哦，主席坐。
5: 哎，坐嘛，坐坐坐。哎，
12: 快跟我们谈一谈，
5: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3: 我宣布，习仲勋同志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乡亲们，同志们，要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可光对我个人的认可是不够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才能保障我们耕者有其田，我们的农民才有自己的地可种。所以我这个主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
14: 李大娘，这是你的地契。
15: 我有地了。
14: 哎，李大娘，师傅都师傅，
13: 现在咱们都有自己的土地了。
14: 卸甲归田了，
5: 百姓拿到地契，土匪放下武装，创建了2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还选了一个娃娃主席，看来我们中央红军北上是选对地方了。啊，
4: 赤匪毛泽东、周恩来出现在陕北吴起方向，
6: 情况属实。
4: 西安蓝衣社已核实。校长，赤匪已是强弩之末，

0: 从湘赣到陕甘，数次围剿未灭，绝非强弩之末，而是党国之大患。
1: 校长，汉卿在西北，应该不会坐视赤匪毛泽东做的。
0: 攘外而安内，时至今日，党内仍有同志不解我苦衷。给张汉卿发电报，命令东北军全力以赴，趁赤匪立足未稳，予以歼灭。如不能彻底消灭，就把他们赶到苏俄去。
2: 报告，华北来电。
1: 念。
2: 日本人在华北、天津。
0: 日本人的事，你们自己处理好。
3: 敌人这次兵分两路，东路一个师，沿洛川大道北上；西路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河水沿葫芦河方向进击，企图南北合围。东路是第五十七军109师，师长宁元凤。
4: 此人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后在东北讲武堂任教，现已挺进赤罗镇。
5: 来得好啊！这是咱们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能否在陕北站住脚，再次一举？西路四个师，东路一个师，西强东弱，就捡软柿子捏。三军团和十五军团一部，负责阻击西路之敌。十五军团大部由药捕头向北发起进攻，一军团明晨4时出发，挺进袁家山和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发起进攻。
6: 是，
5: 南北合围，摆了这条蛮牛。
6: 牛？
3: 啊，我看就是只鸡。
5: 杀鸡就用宰牛刀，为咱们红军第四次会师献上一份大礼。
7: 刘湘的主力，王赞旭、唐世尊、李佳玉等部正向夹门关、太和场、石坪岗进发。目前敌军在百丈关已经集结了80个团的兵力。
5: 得百丈关者得成都，我们必须守住百丈关。
7: 前几日中央来电提醒我们，
5: 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行。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回，不能回，你不能再回了。
1: 洪师傅军团来电，已经按照您的部署，从张村驿出发，占领了药铺头南边高地。
0: 只让一步。命令十五军团，立即向直罗镇发起进攻。

0: 你们在东北不打日本人，跑来打我们，我给你们拼了！别管我，我要杀了他们！
1: 党主席，薛岳的中央军也上来了，我们必须马上撤出去，否则。

0: 得，损失太大了。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北上关。
1: 怎么了？
2: 我饿了。

0: 开饭了，开饭了！
1: 我可愁着了。
0: 我自己来吧。老班长，大米呢？大米，
2: 那是张主席说的。

0: 赤匪东南北两个方向进攻，大约有10个团的兵力，我们被包围了。
1: 炮兵阵地已被赤匪占领。
2: 什么？我的炮！
1: 小牛，你真亲自打呀？ 死了！
3: 死了！
0: 师座，你带九团行程，这里我顶着。

0: 树桐呢？树桐在哪儿？
1: 我也在找，他们都已经撤退了，
2: 赶快走！
3: 不能等。

0: 报告，敌军开始溃退，命令一军团立即发动总攻。
1: 是。
2: 你这是要包饺子呀？
1: 对喽，牛肉馅的。
2: 来吧。
1: 韩国军人，生当道。
3: 不然可就当俘虏了！师叔，师叔。

0: 排长官，面对川军八十个团，激战七昼夜，战士忍饥受冻，浴血奋战，南下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现在呢，战士们连菜汤都喝不上了。政委同志，
1: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
0: 给向前发报，让他立即撤。 革命就会有牺牲，一次失败证明不了什么。南下是对是错，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已经得到消息，二六军团正在湖南的桑植、西津，向我们会合。
2: 诸位都坐吧。川西大捷，诸位辛苦了。
3: 为党国效力，万死不辞。
2: 坐坐坐。昨晚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夜呀。张徐赤匪退守西康，我们要用铁桶战术将张徐赤匪困死在西康。什么事？
4: 陕北剿匪失利，东北军刘元峰被歼直落阵。
2: 悬梁勿能，悬梁勇采。
4: 我军失利，在于不能戮力同心，拿着党国的钱粮，暗地里保存实力。汝真能人人用命？ 赤匪早就被消灭了。赤匪不灭，乃党国之大患。还望在座的各位齐心协力才是。我命令，川西剿匪由顾默三负责。
5: 是。
4: 陕北剿匪由张汉卿负责。
6: 是。
7: 白战官，张国焘撞了南墙，这回他该回头了吧？
5: 另立中央。
7: 与中央撕破脸皮，他是不愿意再跟我们相见了。红四方面军是我党的一支宝贵武装力量，张国焘再这样折腾下去，我担心会重蹈当年过湘江的惨剧。
8: 哎，张浩同志来了。张浩同志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
9: 听说四方面军在白长官打了败仗，死了不少人。听谁说的？

0: 早儿，你怎么了？早儿姐，哎，早儿，
1: 书童哥，你到底在哪儿呢？

0: 恩来啊，统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同共产国际的战略不谋而合。
1: 张杨将军的工作由我来做，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先处理好。
2: 既然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真理在陕北这边，那我们就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现在就代表共产国际给张国焘发电报。
3: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宣布从即日起取消临时中央的名称，改称西北局。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4: 取消临时中央我完全支持，北上陕甘军心所向，
5: 川康远离抗日前线，早日北上是唯一出路。
6: 蒋介石已经将围剿的重心移至陕甘地区，我们要迅速北上，汇合一方面军，形成拳头。
7: 恩来正与张学良将军积极协商，努力促成联合抗日政府。
3: 我已经给张浩和洛甫复电，表示赞同。至于何时北上，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再定。
8: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人阴谋酝酿的腥风，由东北刮至华北乃至全中国，接下来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之血战。可是蒋介石将亡国灭族之危机抛之脑后，
4: 不仅仅是对红军，各地方势力也早在他的算计当中。
8: 董三省沦陷，张将军及手下十几万将士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场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贵军应与红军化敌为友，互为唇齿，同仇敌忾。完人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
9: 恩来先生，
8: 韩青，

0: 张主席，
1: 贺龙人密室到了吗？
0: 正在距此处30公里外的藏区歇脚，朱老总已经前去迎接了。
1: 好，走。走。
2: 主席，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2: 26军团和4方面军会师了。
1: 哦。看来我们红军大会师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3: 热烈庆祝26军团与4方面军胜利会师甘孜。毛主席去年带领1方面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了陕北，那里是红军抗日的阵地，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我们要继续北上，会合1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刚刚收到陕北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彭德怀同志率领的西方野战军向靖远、会宁地区进发，为迎接4方面军和26军团提前做好准备。
4: 同志们，你们北上的心情我完全可以。

0: 理解，现在我们两个方面军刚刚会师，一切都很陌生，需要相互的磨合。都是红军，哪有那么多问题要磨合的啊？我看呢，今天动员，明天就出发，北上。
1: 消息，重大消息！哎呀，过来！什么消息？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了，
2: 这不是好消息吗？
1: 嗯，那你在这卖什么关子呀？你怎么老是这样？
3: 也不知道成武怎么样了。

0: 陈毅，看什么呢？哦，
1: 里特参谋长刚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发的。
0: 干部必读。
2: 毛周在革命身子攸关时刻北上逃跑，分裂红军。胡说！
1: 扔了。
0: 哟，主席，
3: 张浩同志，
0: 来来来，
3: 不好意思呀，这么晚来打扰你。我们三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0: 咱们坐下说。
3: 我们遇到难处了，张国焘拒绝北上。
2: 这个张国焘，老毛病又犯了。如果我们成立西北局，让张国焘任书记，
4: 毕时任副书记，
5: 让朱老总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加入，
4: 合力推动张国焘北上。
5: 对，
6: 经中央批准，即日起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
7: 由张国焘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由任弼时同志担任副书记。
6: 中革军委命令，二六军团及三十二军整编为二方面军，
7: 由贺龙同志担任总指挥，由任弼时同志担任政委。
8: 我宣布，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即日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终于要见到枣姐了。
1: 兰州基地，
2: 念，
1: 赤匪张徐贺龙部已出包座，欲向甘南流窜，赤匪彭德怀部也由宁夏向西南靠拢，欲有会合之势。
2: 程汉卿误我。
1: 顾谋参无能！张汉卿、顾谋参误了我的大事。
3: 校长，应速出兵拦截张徐贺龙匪部，阻止他们与彭德怀匪部会合。
4: 目前也只有长沙胡宗南部。
1: 给胡宗南发电报，让他即刻赶到甘南布防。一旦两广问题解决，我即刻北上，彻底解决赤匪问题。
4: 是。
5: 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四方面军北上了，
6: 真的？是不是马上就能见到你那几个哥哥了？
7: 我回来了。

0: 胡宗南部涌进西兰大道，来者不善呐！
1: 好啊，他敢来，咱们就敢打。
0: 你想怎么打？
1: 二四方面军与西方野战军形成拳头，联手打。
2: 主席，
1: 根据红四方面军发来的晋会战役纲领，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联合攻打胡宗南部。

0: 陕北的根据地只能抽调10个团的兵力参战，这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均为主力与护送团作战。
1: 最大的胜算，就是迅速占领陇、晋、会定地区，绝不能让胡宗南抢在前头。

0: 已经停止北上战役计划，改为西进青海去新疆。靖会战役计划是大家一致认同的，中央已经批准，你也是签了名的，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我不认同，是你们以多数压倒我这个少数，我是迫不得已。我是红军总政委，四方面军的重大行动，我有决定权。
1: 我支持总政委的决定。
2: 你总政委可以随便推翻党组织的决议，
1: 那么我们也可以拒绝执行你的个人指示。
0: 那好啊，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由你陈昌浩干吧。

0: 你们也不想一想，我提议西出青海，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四方面军吗？吴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全德系装备，是精锐中的精锐。而我们四方面军刚刚过完草地，人困马乏，缺枪少弹，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靖辉战役，我坚决反对。
1: 胡闹！三军会师，刻不容缓。
2: 四方面军要西进青海，张国焘，他是不是疯了？张国焘是担心呢。给朱老总发电，转告张国焘，我毛泽东不会揪他的小辫子，只管放心大胆的来。

张主席，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气候酷寒，部队难以前行，西进计划搁浅了。张主席，行前征兵的路走不通，我们可以绕路，路是死的，人是活的。向前，你再去探探路啊！大雪封山，一封就是百十里，连月不化呀。嗯，

0: 天哪，老天，为什么？为什么总是跟我张国堂过不去呀？
1: 主席啊，二方面军渡过渭水，四方面军也跟上来了。三军会师的地点，你看怎么样？
2: 会宁。会宁是陇东重镇，交通枢纽。古代叫惠州，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屡遭灾祸，将其改成会宁。红军三支主力在会宁会师，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为抗日提供了便利。
0: 会宁，会宁。可千百年来，人民并没有得到安宁，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把这一夜掀过去。会宁会师，人民安宁。
3: 报告，团长，我叫邓成武，
4: 石传一。
3: 一方面军打会宁了，我俩都是会宁人，请求到一方面军参加解放会宁的战斗。
4: 对，

0: 报告。
1: 好啊，拿下会宁城，迎接二次方面军，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欢迎你们。

0: 呀，什么呀，人？哎，吃汤圆的，吃汤圆的，走啊！
1: 咋了？
2: 不老虎，
3: 小屁孩。
2: 飞机。

0: 传音，传音。
1: 今天我们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会师了，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现在我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三军大会师万岁！红军胜利万岁！
2: 白山关战役的最后一天，敌人的炮弹又如下雨般的砸了下来。舒同为了救传一牺牲在了战场上。

0: 我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未能阻止共匪北上会合。日本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江某寝食难安。
1: 委员长，日本侵华如肌肤之外疮，共匪甚患，病在内腹，实为心腹之患。
2: 委员长，这日本人的刀都架在咱脖子上，再不打，全中国都成东北了。
3: 日本人得陇望蜀是喂不熟的豺狼。就连我的夫人也多次提出，与日军开战。作为一国领袖，我岂能不知啊？内政不稳，何以攘外？
4: 国难如斯啊！蒋介石还在照谈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
5: 煮豆燃豆萁，斗在釜中泣啊！
6: 蒋介石虽然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十分恼火，但他更不甘心看到红军的发展壮大，所以，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打的准备。
7: 我决定立即组织同委会战。
8: 是。
7: 周恩来先生电报。
9: 怎么样，汉卿回电了吗？这个时候，估计蒋委员长也正盯着他。
10: 周副主席，参雪莲电报：
11: 蒋介石亲自到西安来，他还是对他手底下这帮虾兵蟹将不放心呢。
12: 不给他吃点苦头，他是不会死心的。
13: 三军大会师，我们已经形成了可以打大仗的拳头，就在山城堡砸他一重锤。
14: 山城堡位于环线以北。
15: 与洪德城、与甜水府之间，穿原湘江，沟壑纵横，便于大部队伏击。
16: 红军主力向北转移，吸引胡宗南部孤军跟进，然后设伏，待击歼敌。
17: 好，
18: 好。
19: 看来啊，山城堡一战能否全胜，就看东北军如何配合了。
18: 蒋介石想让东北军和我们鹬蚌相争，这点张汉卿不会不懂的。
20: 务必让东北军的王以哲。
21: 推迟进入山城堡，东北军的问题，我来解决。蒋介石的嫡系，就做了我们的包子馅儿喽。<笑>好的，主席。如果我……
22: 周副主席，哎，坐坐。哦，
21: 这是王以哲将军发来的密电。
22: 通报了中央军、东北军的行经路线，为配合我方行动，王将军决定推迟3日前往山城堡。考虑到胡宗南部定紧随我军急进，我们择其孤军突出之敌，一举歼敌。
23: 老毛什么意见？
22: 主席让我转告大家，对待蒋介石就一个字：打，要打败他，打服他，把他打到抗日战场上去。
24: 同志。
25: 这是三连五班吗？是，
24: 邓成武呢？不认识。
25: 石川一呢？也不认识。刘长根儿啊，
24: 那咱们老班长
25: 人呢？出去了。红军医院在哪儿？我也说不好，干脆我带你去吧。
26: 大战在即，这儿疏通的。

0: 老班长，我归队了。书童，你们还活着？我慢慢跟您说。传一呢？传一，大回年的时候他牺牲了。
1: 牺牲了。哦，乘务，乘务他还在，他受伤之后，九峰配在炊事班。走，我带你去捡他。走，走走走。
2: 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1: 乘务，乘务。

不见了，姚大章。

0: 这次同卫会战，我是下了最大决心，集中了几十万大军，配备了100架新式飞机，可以说以时击一。诸位如能精诚合作，不出半月就能将赤匪全歼于黄河以西和陕甘一带。此次我蒋某来西安并非督战，是来摆酒送金的，等待全歼赤匪那一天，我要论功行赏，为诸位把盏祝捷。
1: 感谢委座栽培。
0: 不过如果有人临阵不前，吃里扒外，我蒋某讲义，但军法无情。
2: 老班长，老班长，来一下。
3: 下雨了，进来吧。
2: 老班长，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书童。
4: 哎，
5: 78师几千强行军，孤军深入红军的老窝，
6: 处境险恶呀。
7: 确实是太轻率了。
6: 如果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再不跟进，我们就成了红军的口中肉了。
7: 要不要直接跟人让发电？
6: 发，你马上发。
7: 是。
6: 命令部队抓紧时间修筑工事，防止红军偷袭。

0: 张汉卿什么情况？他有没有给王以哲下达命令啊？
1: 张总司令回电，说王以哲部联系不上。
0: 空投，派飞机给王以哲空投我的命令。
2: 是。

0: 什么声音？
1: 报告，一伤残战士炸毁了78师的隐蔽碉堡。

0: 有。
1: 为了你娘，你就必须活着，快走。
2: 坚持才能活着，才能报仇。
3: 轻点，雪浆，雪浆，
4: 雪浆用完了，雪浆用完了。
1: 我有，我有，
2: 我也有。

0: 你们为什么不包扎？战场上医务人员太少了。
1: 杨主任，我申请上战场，
2: 我也去。
3: 还有我，
4: 算我一个。
0: 好。

血色。

十年剿共，耗尽心力，王匪的星星之火

0: 主席，啊，啊，我给你介绍，啊，
1: 书童，
0: 主席，
1: 早儿，
2: 主席。

0: 成武、还有传一、幺妹、雪梅，是你们用信仰和生命迎来了伟大的长征的会师。我感谢你们，雪梅那首带血的松花江上，至今在我耳旁回响。 他时刻提醒我，不忘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蹂躏的3000万东北同胞。我们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其最终目的，就是奔赴抗日战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 1936年。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重，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1936年11月，发动了山城浦战役。山城浦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红军长征结束的最后一仗，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同年12月12日至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至此，中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

0: 你不让我当辈分，你别给我喊啊！你给我喊什么？
1: 小冉，把眼泪给我憋回去。平常你跟个假小子似的，现在跟我这装姑娘了。 就因为你是最好的，组织在选你辈分。虽然你不在阅兵编队里，但得有能力处理各种意外情况，任何位置处。
2: 我接受安排。

0: 李小然，
1: 你给我下来，听见没有？你给我下来！
2: 别动！
1: 好不好？
2: 给我下来！
1: 别动！
2: 李小然，李小然，你爬那么高干什么啊？作死！
1: 哎呦，对，
2: 回去！

0: 报告一朝，动九检查完毕，准备起飞。
1: 及时起飞，祝圆满完成阅兵任务。
0: 收到。

0: 大家看，自主出舱。
1: 喂，哟，别瞎动，这你
2: 说什么呢？
1: 看嘛，一会儿再看不行啊。
2: 一个班20多个男生，你打了个遍，无一败绩呀！你说你上什么学？练摔跤就得了。还有你这头发不长不短的，跟疯婆子似的，有点女孩要吗？
3: 那你吃快点，饿。
2: 哎。
4: 报告应酬，动八显空无证，机身不稳。请求僚机观测飞机姿态，目测姿态正常。
5: 中八，注意尾流，重力显示器。
4: 显示器无响应，机身依然不稳。
5: 距机6:03，中八，脱离编队，准备返航。中九，准备接替。
4: 收到。中八已下降高度。脱离编队，
5: 东九，加入编队，东九，东九，收到回复，东九，
6: 他妈干鼻子去了，
7: 你看看你这风格特别不好，
8: 一激动拿水老喷我，
7: 不是，你说吃个分手饭吃成这样，
8: 稀碎。跟你搞对象真是太艰巨了，你说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那一年见几回，你天天开飞机，我不是，要不然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部队不少你一个人，你之前那么辛苦，你至于吗？

0: 事儿啊？
1: 什么没事儿？我看你在这待半天了啊，
2: 陪我男朋友呢。
1: 哟，这可糟了。啊？这也是我男朋友，怎么脚踏两只船呀？
2: 去你的！你男朋友在那边，你过去。
1: 我就喜欢你。
2: 滚！
1: 我不。
2: 烦。
3: 报告英超，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可以引导东巴解决故障。如果故障排除，东巴可以继续任务。
4: 小南，
3: 东巴，离基准点还有3分钟，故障排除，你可以继续执行任务。
5: 东九，给你2分钟，时间一到，必须执行备份任务。
3: 东九收到。东巴，加入编队后，重启显示器开关，启用 DC MP2， 看好掌机，保持好姿态。
4: 小南，你等这个机会很久了，你上吧。
3: 我滚蛋，给我集中注意力，哪儿那么多废话。
4: 收到。
6: 这对女的来说6已经不错了，给我上个级。
2: 等会儿，给我整个8。
7: 胡闹！
2: 八。

0: 东九，两分钟已到，立刻
1: 执行备份任务。东九，收到回复。东九，收到回复。东九。
2: 报告音长，洞八故障已排除，编队已到达基准点。东九，请求返航。
1: 允许返航。
0: 东九，恭喜你完成备份任务。
2: 谢谢指挥员。东九，准备返航。祝各位圆满完成阅兵任务。谢谢队长。好好表现。

0: 哇，这么大客厅啊！太漂亮了，那楼梯还转呢，上来啊！
1: 你呀，别看我们仨都上了大学，跟你比起来真是一事无成。
0: 你们要真羡慕，干嘛不赶紧换个活法啊？可是已经晚了，都快40岁的人了。40岁怎么了？啊，40岁是第二青春，赶紧改变呀！
2: 老公啊，
3: 怎么了？
2: 我要辞职。
4: 你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2: 我想当作家，
1: 一个人想早点睡嘛，明天上班啊。真
2: 漂亮啊！
3: 什么？60万？
2: 对，
1: 你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呀？
5: 我在家里开个美容院，挣钱买房子。
3: 什么？
2: 那你得帮帮我，他不让我参加竞选，我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
1: 你要是这样的话，小丽就被离婚了啊！
6: 我错了，行吗？
2: 嫌我懒呗。
6: 没有，你看我嫌我自己老行了吧？你说呢？
2: 他现在整天忙着竞选的事儿，我觉得他的精神头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6: 这就对了，
7: 人生就是长跑，不到终点就没有理由放弃。
2: 我要抓住机会重新起跑，一鼓作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老公，能理解我吗？
7: 理解，
8: 舒干，你管来，为了咱们的明天干一杯，为了我们明天，为我们明天新的生活干杯。
9: 女人40，正芬芳。

0: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1: 今天等多久啊？
2: 这个排到什么小姐啊？
3: 这儿有空位。
0: 还是吃的。
4: 哎，舒点点，于小丽，还有阿曼，
5: 是
4: 你们，你
0: 不认识我
6: 了？李凤，
3: 哎，李凤，
5: 哎呀，还是班长认识我，
6: 真的是你啊！
0: 这么多天都哪儿去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6: 就是啊，怎么也不跟我联系呀？
0: 回头
7: 哎，对不起，你们前面买不买啊？
4: 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样周末上我们家去啊。啊，
0: 行行行，
4: 周末我们家是流星花园 A 区十五栋，记住了啊。
8: 太戏剧性了，20多年没见面了，同学，居然在这人山人海的超市里碰见你。
0: 就是，谁能想到他在这儿上班啊？不过这家伟真够差劲的哈，这么多年也不跟咱们联系。
6: 算了，你看都快40人了，还在超市里干，又辛苦又要看人脸色，要你有心情跟老同学联系吗？
8: 哎。说不定他是刚刚下了岗，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的呢。
0: 那咱们过两天去他们家的时候多买点东西呗。
8: 好，哎，过来。
9: 我们没记错吧？是这儿吗？
0: 保安刚打过电话，没错，肯定是这儿。
9: 一个下岗女工能住得起这样的小洋楼啊？
6: 哎，她是不是在这儿做小时工啊？

0: 我想起来了，以前有个苏宁电影奖的，就是一个女佣人趁主任不在家约自己喜欢的男孩到主人家见面。哎呦，
1: 真是这样多不好啊！
2: 嗨，就算是我们是最佳钟点工的客人，主人也不应该不尊重我们呀，是不是？
3: 你们是找凯西的吗？
0: 啊，不，我们找林凤。
2: 哎，是这儿，是这儿，班长。
0: 哎呀，我可等急！哎呀，你们怎么回事？半天，哎，快出来，出来，走到这儿来。就是，走这里来。都老同学买那么多单，
4: 看看你呗。进屋，进屋，进屋。哎呀，真是等死我了！啊，
0: 歇一下，歇一下，走走走走。
4: 哎，走走走。
0: 哇，这么大客厅啊！
4: 太漂亮了。 跟过去资本家的洋楼差不多了。哎哎，
5: 这是你买的房啊？啊，
4: 我跟我老公今天刚从海南回来，买了这个房，怎么样？还行吗？嗯。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老公今天有应酬，啊，
5: 所以不能招待你们。他让我替他向你们问好啊，好好玩。
4: 阿曼，
5: 来。
4: 啊。
0: 哎，这怎么又出来了？
4: 哎，就是啊。
0: 那有个门，去看看。哎，
4: 你老公是大老板吧？
6: 什么大老板呢？哎，你们俩进来，进来。哎，
4: 进来。
6: 他呀，就是弄了个房地产公司，现在这又准备投资什么高科技产业。哎呦，天天忙得跟真的似的，搞不懂。
7: 耿姐，跟李师傅说一下啊，今天我们才弄进去的。
4: 你说他一个月得赚多少钱？
0: 太阔气了，
4: 就是。
6: 哎。
4: 来来来，坐呀！啊，快点坐下，快点！哎呀，等你们等的着急了，我都。哎，
0: 老同学，嗯，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超市上班啊？哎，
4: 我那天实在是没事儿干，我想找找老本行的感觉，所以就跑过去了。啊，对对，这这这，我的名片。哦，嗯，来，
0: 青苹果连锁超市董事长凯西。
4: 凯西，
0: 那你们俩一喊他凯西就是你啊！我呀，改名字了，凯西是我现在的名字。哦，对了，回头我给你们一人一张那个我那超市的会员卡，你们再去买东西也给你们打八折，好不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哎，我能不能到处看看啊？
4: 行行行，来，
0: 来。
4: 楼梯还转着呢，上来啊！哎，有钢琴，这个三角的呢，
0: 真气派！太棒了，看这边来。哎呦，这还有个拧门哎，瞧人家拧。
4: 哟，这是真的假的呀？啊啊！真的假的？走吧，走吧，快下去。
0: 这什么动物那么多尾巴了？凯西，嗯，你现在会弹钢琴了？
6: 哪是我会弹，那是我女儿在学呢。啊，
0: 你女儿多大了？
6: 刚上初中，在市金银行中学，周末才回来呢。啊，
0: 那你学期得多少钱呀？
6: 一个学期是98000。
0: 一学期98000，
6: 3年6学期，要58万8呢？为了孩子怎么办？ 高中的时候，我准备送他到国外去，最好是英国。哎，咱们一块儿喝点红酒，来来来，快！哎呀，20多年呀，一晃多快呀！啊，能碰上你们真不容易。
0: 谢谢。
6: 想当年，米小丽是咱们的大班长，点点是语文课代表。
0: 阿曼是学习委员，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8: 对。哎，
0: 说说你们怎么样啊？啊，
8: 李凤，哦不对不对，应该叫凯西了，对不对？哎，你呀，别看我们仨都上了大学，可跟你比起来，真是一事无成。我们每天定点上班，定点下班，挣着可怜的一点工资，一点意思都没有。要说事业有成，还是你。
6: 得了，你们当年都考上大学了，就我没考上，取笑我是吧？
0: 他也不是取笑你，阿满说的是。

0: 真的。就拿我们研究所来说吧，里边是装着一大堆大学生，可大家都在混日子，多没劲呢。
1: 那我呢就更惨了，整天跟犯人似的，关在铁笼子里，数着永远也数不完却永远也不属于我的钞票。哎呀，我都快被这种沉闷的生活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2: 哎不能这样吧，干嘛呀，这么多年没见面，你们合起伙来挤的我是不是？
3: 没挤的你，我们真的很羡慕你，
0: 真的很羡慕你。你看看你现在过的多好啊。
2: 真羡慕啊？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要真羡慕，干嘛不赶紧换个活法啊？
1: 我们也想换个活法，可是已经晚了，都快40岁的人了。
2: 说什么呢？40岁怎么了啊？人家都说40岁是第二青春，要是你们对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满意了，干嘛不赶紧改变呀？要等到什么时候？想老了后悔啊？来来来来，干了啊！来。

0: 老公，老公，你醒醒啊！老公，你醒醒啊！
1: 怎么了？
0: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1: 啊，什么事儿？
0: 我要辞职。
1: 哎呀，你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0: 没有，人家都想了很久了。不能总在铁笼子里关着。我都快40岁了，我要抓住机会重新起跑，一鼓作气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 嗯嗯，你要实现什么理想？
0: 我想当作家。
1: 我支持你当作家，可当作家也不一定要辞职嘛。你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当作家。啊，
0: 不，我就要辞职，我不想去数钞票了。
1: 工作不就这样吗？上班下班挣工资养家。行了，你别胡思乱想，早点睡吧，明天上班呢。啊，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设计的人工湖，它呢湖景非常漂亮，然后正好是处于夏季。这边呢是一个棋盘室，您可以下棋、打麻将、打扑克用，采光也非常好。然后楼上呢是一个卧室的位置，是一个禁区，卧室全在楼上。
3: 真漂亮啊。
4: 什么？60万？
3: 哎呀，你别紧张啊，钱的事儿我都想好了，我们可以贷款，先交10%入住，剩下的我们还贷款不就行了。
4: 哦，那一共得贷多少钱？
3: 我咨询过了，我们最长可以做15年，那每个月3000多块钱吧。
4: 3000多块？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你看看啊，明年小虎就要上市。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我也想过了，以后啊你也跟隔壁姜老师学学，出去上上课。听说现在的课时费可高了，一次800多块钱，那一个月下来还交不了房贷呀。
4: 我不去，我是老师，我不在学校上课还算老师吗？亏你还想得出来。
3: 你出不出去我不管，但这房子我是买定了，你不出去挣，我自己出去挣。
4: 你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呀？
3: 那你就别管了，大不了我出去卖鞋好了。
4: 哎呀，你看你看，你又说这气话，难道这房子比你的命都重要啊？
3: 对，这房子就是比我的命还重要。这辈子我要是住不上这样的房子，我死不瞑目。

0: 这么慢？哎，我说同志，你能不能快一点啊？我这还有急事儿呢。你说这太慢了。
1: 对不起啊，您这零钱太多了，请您再耐心的等一会儿。
0: 您什么意思？您嫌我零钱多麻烦是不是？

0: 你们银行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1: 您误会了，我没有嫌您麻烦的意思，只是请您再稍微等一下。
0: 等一下？哎，您这是等一下吗？您这都等多少下了？您耽误我多少时间呢？我这一上午的营业额够您挣一个多月的，就我这经济损失您赔得起吗？到时候，真是的，瞅瞅就这点钱，数多半天了，哎呦喂、哎！

0: 统，我就应该下岗回家待着去，别在这磨洋工混饭吃。
1: 请你讲话礼貌一些好吗？
0: 我怎么不礼貌了？再说我说你了，你激动什么呀？真是的，能干就干，不能干就待着去，在这儿去，真是的。哎，干嘛呀你？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1: 对不起，请把你的臭钱拿走，我今天就不伺候了。
0: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管这叫臭钱？我告诉你，这是人民币，你知道不知道？人民币，你对人民币不满啊？啊？你看不起人民币是怎么着？我告诉你，我要投诉你。你们行长呢？哎呀，
2: 你是怎么搞的嘛？怎么能跟顾客吵架还扔顾客的钱呢？快向客人认个错。
1: 我干嘛要向他认错啊？是他先骂人的。
2: 舒点点，你身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必须向他赔礼道歉。
1: 我一定要向他赔礼道歉吗？
2: 你今天一定要向客人赔礼道歉。
1: 那我要是辞职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向他赔礼道歉？
3: 你真的辞职了？
1: 嗯。
3: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就是想换一种活法。
3: 我真佩服你，舒点点，真有勇气，说干就干，来，我敬你一杯。
1: 干，
3: 干。
1: 说实话，周二回到家一夜都没睡着觉，我觉得人家李玉凤说的对，一个快40岁的女人了，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活一把，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决定从银行里出来，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4: 就是，甭管怎么说，我们也上过大学呀。点点，那你辞职了，你干什么呀？
1: 我要实现我多年以来的梦想。
4: 什么梦想啊？
1: 当一个作家，一个身上张爱玲那样流芳百世的女作家。
4: 点点，你太了不起了，真的，你特别了不起。
5: 点点，你这么想法也太不现实了吧？现在都什么年月了，您还想当作家？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效益好的大公司去当个会计，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块钱呢。
1: 我从银行里出来就是讨厌数钞票，你还让我往火坑里跳？
5: 只要火坑里有钱，让我跳我就跳。
4: 哎，行了行了，来，为了咱们的明天，干一杯！
5: 为了我们的明天，
1: 为我明天新的生活，干杯！

0: 电脑我们去搬家公司的。
1: 啊，你们把那屋电脑桌搬到里边去，把这个书柜呢也搬到里间去。
2: 哎，大姐。啊。您不搬家呀？
1: 我不搬家，我搬房间，没意见吧？
2: 好好好。
1: 那快动手吧。
2: 来来来。
3: 走错了。
4: 哎，你干嘛去啊？
3: 哎，我这怎么好好的装起房子来了？
4: 我在家里开个美容院，挣钱买房子。
3: 什么？你在家里开美容院？嗨，那哪成啊？
4: 有什么不行？快，给我拿进去，我里
1: 边啊。哎，老公，你回来了啊？
0: 回来了。
1: 来，我帮你拿。
0: 好好好。怎么又挪地方了？
1: 啊，是这样的，我把这儿的书柜呢，搬到咱们那房间去了。哎，你看，是不也宽敞一些？
0: 啊，
1: 而且我以后呢，大部分时间都要看书的，那个房间每天都能照到阳光，会有阳光才会有灵感的。老公，你能理解我吗？
0: 我理解，能不理解吗？那什么，我做菜去了。
1: 嗯
0: 啊。
1: 哎，老公啊，以后这个房间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你没什么事儿尽量不要打扰我。

0: 如果一定要进去的话，你最好先敲敲门，免得打断我的思路啊。
1: 行，我再进你房间，我敲门。

0: 报纸永远给你看完，永远给你摆的乱乱的，永远不给你收拾好，真是。
1: 哎，我说啊，太阳照屁股了啊，该起来了啊，少爷起来了，起床了啊，站正。
0: 人了，你说永远不知道养成了清洁的习惯，什么时候才能养成呢？你说，哎呦，受不了了，真是！
2: 大礼拜天的，都周末都不让睡个觉，你烦不烦？
0: 烦不烦？你烦不烦啊？都几点了，太阳都照屁股了，还不起床？起来，起来，起来！太阳都照到屁股了，起不起来？起不起来？起不起来？起不起来？起不起来？
3: 烦不烦？你大周末的让我好好睡个觉，行不行？
0: 哎呀，我当着驸马还没嫌烦呢，你大老爷睡大觉，你倒嫌烦了。几点了？还不快起来？你看太阳都照
3: 我。昨天晚上看球睡得太晚了。
0: 谁让你睡得那么晚了？我赶紧。
3: 行，我爱睡那么晚，你管得着？
0: 我不管你，谁管你？啊，我不管你，谁？讨厌！起来。
3: 你怎么现在弄得跟弄个？
0: 起来。
3: 弄得跟，哎，中啊！
0: 你起不起来？
3: 你怎么弄得跟更年期似的啊？你要叨叨你出去叨叨行不行？哎
0: 呀，谁更年期？
3: 你更年期？
0: 谁更年期？
3: 你更年期？
0: 你才更年期呢！你跟我说清楚了，谁更年期？
3: 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真跟你急了啊！
0: 什么？你骂我更年期，你还要跟我急？你
3: 下去！

0: 两口衣来伸手的大老爷的日子，
1: 就你惯的，
0: 我连袜子都没让他洗过，你说，
1: 活该你。
0: 可他对我做过什么呀？结婚这么多年了，就连我生病的时候，还这么对我，跟他在一块能不寒心吗？你说，
1: 你早该这么做了。就算养儿子，他也该知道孝顺你老人家吧？怎么能这么蹬鼻子上脸的？好了，你也别哭了。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你总算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在我这住着，让那大儿子自己伺候自己几天。等他没饭吃了、没衣穿了来求你的时候，再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也该让他知道知道。有你这个妈，是他康大为的福分，啊！
0: 那我听你的吧。
2: 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袁太太。
3: 你好，
2: 来，
1: 你好，你好。
2: 这是王太太、周太太。
3: 你好。
2: 这位就是安医生。
3: 哎，你好。
2: 哎，老婆，
4: 来进屋吧。啊，
3: 好的，
4: 来。
5: 袁太，你看，不错吧？
3: 还不错，
5: 挺好的。你看弄的，
3: 来坐呀，坐下。
5: 我跟你说，
3: 袁太，坐
5: 这
3: 边，坐这
5: 边。我就跟你说，
3: 子清，子清，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老同学凯西，这是我老公。
6: 好，
7: 教授好。
6: 哎，你们好。
3: 你好。
6: 坐，坐啊。
3: 哎，你先坐。你们俩看会画报，我先给袁太

0: 我好吗？
1: 你丈夫是知识分子吧？
2: 你有什么呀？人家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你搞错吧你？
1: 啥怪呢？长得一副斯文相。对，
3: 这年头斯文有什么用啊？又不能当饭吃。你看外面那些挣大钱的，有几个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呀？
1: 可是那些挣大钱的家伙，没有一个有你丈夫那么有学问呢。
3: 你老公不是也挣大钱了吗？哼，
4: 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
3: 哟，不会吧？我可不信。
1: 你不信啊？
4: 你不信咱俩就换个歌。
2: 哎呦，云看你看，搞什么呀？我这么开玩笑。月儿真的
3: 行啊，你要觉得他好，晚上你就带回去。

0: 进来。不是跟你说过吗？没什么事儿，不要来打扰我。人家刚有点事了，我又叫你给打乱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本来不想打搅你，但是我还想问问，我呀买了两条鱼，你看是这个做汤还是红烧还是清蒸？
0: 你随便做吧，做什么都行，只要做熟了就行。
1: 嗯，那还是做汤吧。啊，你最近总用脑子，得补补。那我去了啊。

0: 是人住的地儿，这不就是猪窝吗？这真是的，这么大的人了，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照顾自己？
1: 猪猪猪，累啊累啊累，猪猪猪。

喂，哎呀，是我呀！哎，你听我说啊，晚上哥几个全到我家来看球，啊，哎，你别带了，我告诉你，什么猪蹄子、花生米啊、啤酒，我都备了啊。你想买什么？那你就烧只鸡也成啊，好不好？哎，嗨，我告诉你啊，老婆让我给赶出去了。就是咱们哥几个天下，啊，好吧，行，你把那个谁，李宇、李进军都叫来，啊，好好今天晚上好好看啊，好，那就这样啊。

0: 活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出来才几天就忍不住，还偷偷的跑回去，想继续给人家当牛做马呀？
1: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气人！本来我以为我们在家。
0: 这种人啊，我有的是办法。

0: 房间好了，一定帮你出出这口恶气啊！
1: 那你得说话算数。
0: 当然了。
2: Go go go， 累啊累啊累累累！哎呦哎呦！哎呦，大作家，你怎么来了呀？啊！
0: 我为什么来？你还不明白？
2: 我明白什么呀？啊？啊，明白明白明白。魏小丽的事儿吧。小丽啊，住你家我特别放心。
0: 放心也不行，你打算怎么办？
2: 那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人家小丽当牛做马的伺候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被你逼得离家出走。
2: 哎，你这可冤枉我了，我没让他走，是他自己要走的。
0: 人家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啊？还不是被你气的。
2: 哎，行行行行行行，我错了，行吗？
0: 那你现在就给我回去把他接回来。
2: 不不不，过几天。
0: 为什么要过几天啊？要接现在就接。
2: 这几天正看球呢。
0: 老婆都不在家了，你还看什么破球赛呢？
2: 你这就不懂了吧？他要是不在家，这球我看得特过瘾，特别放松。要不老婆在旁边跟我叨叨叨叨叨叨。
0: 康大伟，是球重要还老婆重要啊？
2: 这一段球重要啊。哎，等球完了我就去接他。
0: 你要是这样的话，小丽就跟你离婚了啊。
2: 离婚？这话谁说的？
0: 小丽说的。
2: 离就离呗，谁怕谁呀？哎，
0: 你给我回来。
2: 不，对不起啊，我告诉你，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哎，常来家玩啊。
3: 这人就这德行，一看起球来什么都顾不上了。你别生气啊，要不咱们找阿曼再去说说。
4: 哟，点点、丽丽，来。
0: 你在家开美容院，你们家那位同意吗？
4: 有什么不同意的？有本事他给我挣钱买房去啊！我还巴不得在家当阔太太呢。
0: 哎呀，你这倒好了，他可麻烦了。
4: 怎么了？
0: 我本来是想帮他杀一杀康大为的威风，没想到那家伙一听我说离婚，马上就答应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4: 有什么怎么办的？那就离呗。
5: 那怎么行啊？我可不想离婚。
4: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自尊呢？人家一听离婚，举双手赞成，你的好还不舍得了？
5: 哎呀，其实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他那人就那狗脾气。谁把他惹急了，他逮谁咬谁。其实他说的都是气话。
4: 哟，你不是自我安慰吧？
5: 哎呦，真的，我了解他，他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
4: 那好，那我们就试试他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0: 对对对，好好考验考验。
5: 怎么考验啊？
4: 紧张什么呀？
0: 就是。真金就不怕火炼。
6: 老马在打到油门，哎，居前，
7: 员外老马，
6: 落地提交挑射，球稍稍的偏出，
7: 黑哨了，
6: 真是。是由于落地在国家队和布冯的
7: 哎呦
6: 比较好，所以在比赛中，
7: 这是别的，
6: 总是显得
7: 直接就把碗快去完了，到关键时候就来电话，
8: 那来电话来了不是说吗？
9: 来了来
6: 了。为了尼马约的两粒进球，由尼斯队2-0领先，下半时，
8: 喂，谁呀？
10: 我安曼
8: 啊，安大夫，哎呀，你这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头打吗？我这正看球呢。
10: 你明天到医院里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8: 什么重要事儿？不就是离婚吗？离就离吧，我同意啊。
10: 我才不管你们离婚的事儿呢，我要跟你谈的是跟小丽生命有关的事儿，来不来随你便。
8: 啊，哎，喂。
2: 生命，小丽的生命
4: 已经确诊了，恶性肿瘤。
2: 怎么会呢？小丽的身体一直很好的。
4: 我一直这么认为。前两天她来医院玩，正好赶上我们进一台核磁共振，医生就给她检查了一下，没想到结果是这样的。

0: 会死吗？
1: 存活率不超过10%。
0: 妈妈，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呀！
1: 大伟，得了这种病谁也没有办法，再好的医生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
0: 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阿曼，你们是朋友，你一定要帮帮他呀！
1: 我当然要帮他了，但现在最能帮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你。
0: 我？只要我能做的，你告诉我，让我干什么都行，哪怕就是割我的肉。
1: 事已至此，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小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这样才能控制癌细胞的扩散，争取到那10%的可能。小丽能不能活下去，关键就在你了。你能不能先别跟她提出离婚的问题？
0: 不会的，我怎么会跟她离婚呢？我本来就没想跟她离婚。
1: 那就好，回去以后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好的照顾她。啊，
0: 小丽知道吗？
1: 这事当然不能让她知道，她要知道了，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就真的没治了。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小丽啊 ，OK 了啊。
3: 哎，来了，哎，快，
4: 他来了，
3: 快呀、啊，啊，躲进去，躲里屋去，啊、
4: 躲，我他来了，我躲什么呀？
3: 不能让他找到你呀、啊，快点！
4: 可是我躲在屋里，他还是能找到我呀。
3: 哎，你藏这儿、啊，快点！哦、啊、哦，躲进去啊，不许出来，听我的，躲好了啊。

0: 你来干什么？
1: 小林，
0: 我不知道。哎，你干什么？这是我家。你

0: 小丽呢？
1: 不知道。
2: 我都听阿曼说了，他哪没有？那不在你家在哪儿？你就别再骗我了。我真的，我知道我错了。我来实际就是想请他回家的。你听，
3: 我呀，宝贝儿，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我对你关心不够，可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是不是？啊？
4: 哎呀，你干什么这？
3: 宝宝，真的，你听我说，我知道我错了。
4: 看这头汗。
5: 从今天开始啊，所有的家务活我全包了，不许你动一个指头，啊！我让你啊，好好想一想我的福。哎呀，
1: 怎么了？啊？
4: 哎呀，你看你烫着了吧？
2: 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4: 哎，赶紧抹抹牙膏，
2: 一点都不疼。
4: 哎，我来，
2: 真的不疼。你
4: 坐着，
5: 听我命令，赶紧进屋休息，快吃。哎呀，快吃！
4: 你行吗你？
5: 走，
4: 你注意点啊。
5: 没事。
6: 哎，
7: 报纸都买了吗？
6: 那都买了，这个信报、晚报，还有晨报。
7: 还有吗？
6: 对对对。

0: 今天心情不好，别惹他。
1: 厨房正收拾着呢，嗯，
2: 我的办法不错吧？
1: 不错，大恩人。哎，不过我还真的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呢。
2: 那你就好好的享受吧，好戏呀，还在后头呢。
1: 哎，不说了，快过来，挂了啊。
3: 跟谁打电话呢？
1: 哦，安曼。
3: 聊什么呢？
1: 没聊什么。我觉得挺奇怪，他问我身体怎么样，还问我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怎么回事啊？
3: 他肯定是担心啊，我对你照顾不周，所以特意打电话来问问。
1: 啊，这么回事儿啊？
3: 哎，你看，我给你弄的都是你最爱吃的水果，来，吃一块。
1: 我看你弄得这么好看，我都舍不得吃。
3: 那明天以后我天天给你弄。
1: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老公？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
3: 没有没有，没事儿。我呀，我是怕你啊，再次离家出走，怕你再跟我提出来离婚。
1: 你说的足球比我重要？
3: 那是不可能的。当着你姐们的面，我也就是撑撑点，这你还不理解吗？
1: 那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了？
3: 当然不是了，就是你现在跟我提出了离婚，我都不会跟你离。
1: 你吃一半。

0: 看来我这辈子是真的当不了作家了。嗨，你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哎，我跟你说，你这儿冲击浪就是《万里长城》刚刚迈出第一步，着什么急呀？慢慢写写不就写成作家了？是不是，阿曼？你还给他灌药啊？嗯，他是个天生少女幼稚症，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头脑发热，你也跟着发热。哎，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把什么事情想得这么简单，你就是不听。口口声声说我要当什么作家，这回明白了吧？梦归梦，想想容易做起来没那么简单。
2: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现实一点，拿着自己的简历去各大公司敲门。
0: 说不定还能有所转机。
2: 对，哎，我现在听说外面许多公司招聘，那都得需要男的35岁以下，女的得30。

0: 三十岁以下，难道女人过了30就作废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真是好靓，好年轻啊！如果颜色再丰富一点，那就今年20，明年18喽。
2: 别，28就行了，28就行，别太过了。

0: 办公室秘书、业务员、推销员，还有管理员，怎么样？可以吗？您啊，硕果累累吧。我说，您老人家就是用这发型、这身打扮蒙的人家吧？
1: 哪儿啊？人家长得就是年轻嘛。不，哎，
0: 还有家公司人事部经理问我。
2: 书点点，你是不是刚刚大学毕业呀？啊，
1: 太夸张了吧！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美了，快想想这么多绣球抛过来，你准备去哪家公司？
2: 人家今天来就想找你们俩商量商量这事儿的。
0: 让我说的话，办公室秘书呗，这写写画画的多适合你啊，是不是，安曼？
2: 嗯，我不喜欢，秘书上跟屁虫，一点自由都没有。
1: 那你就去图书馆，你不是爱看书吗？
0: 我不是书看得少，我是阅历不够，拿起笔不到写什么，所以我想找一份能跟社会广泛接触的工作，这样对我以后的写作也会有好处的。哦，原来啊，是咱们的大作家在体验生活呢。
1: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那你就去保险公司，天天在大街上跑，什么样人见不到啊？素材。
3: 不多的是，就是。哎，
4: 好主意，就去保险公司了。嗯，这怎么还唱歌呢？这是丝歌，代表公司企业文化，振奋团队精神。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3: 嗯，
4: 应该穿成我这样，别穿这种高跟鞋啊，出去跑还不累死你啊？
3: 张杰伦，出来一下。
5: 这是咱们新来的一位伙伴，叫舒点点。你好，你好，
6: 请多关照。
5: 袁太，您等一下，我洗个手就来。哎，哦，今天的课呀，我们先上到这儿。
6: 嗯，
5: 回去呢，把这几本书好好看一看。我想听一听你下节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6: 好，
5: 啊，
6: 老师再见。
5: 好，再见。
6: 张教授，你好。
5: 你好，师母。
6: 哎，你等等。哎呦，你脸上这是怎么了？
5: 骑车不小心摔了一跤。
6: 哎呦，你可千万别抠啊，落下疤了是一辈子的事儿。脸上还有点包，我看可能有点内分泌失调。
5: 这样吧，你等我把这课人做完了，我也给你做做。
6: 啊，我不收你钱。
5: 哎呀，我看啊，今天就算了吧，他还有好多功课要做呢，让他先回去吧，啊。
6: 啊，行，那你过两天来啊。
5: 哎。
6: 哎，等等，啊，你们同学又要做美容的，就让他到家里来，我给他学生价。
5: 哎，行，师母再见。
7: 再见。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慢点，服务员，来两瓶啤酒，冰镇的，快点啊！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渴了。
1: 安曼，安曼，你醒醒，我有话跟你说的。
2: 哎呀，你说吧，我困了。
1: 安曼啊，我现在可是正式的警告你啊，以后啊不许拉我的学生做什么皮肤护理，还什么半价收费，太过分了啊。
2: 你就为这点小事儿啊？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关系到我在学生面前。

0: 前的形象问题，也关系到我作为一名老师的尊严嘛。
1: 你是说我给你的学生做美容就毁了你的形象了？
0: 那当然了，你想一想啊，我好歹也是一名堂堂的大学教授吧。哎呀，学生来咱们家呀，是让我给他传道授业解惑来的，可你倒好，要把我的学生当成你的什么客人。哎呀，你这么做让我以后在学生面前怎么说话呀？
1: 行，我可以不做美容，但是你也得答应我，把买房子的钱给我挣回来，凭你堂堂大学教授的本事给我挣回来。
0: 哎呀，我觉着呀，咱们现在的条件挺好的，我很知足了。
2: 你满足，我不满足。我是你老婆，你有义务满足我对生活的要求。
0: 我说，那我到哪跟你挣这份钱去啊？
1: 你不挣我挣啊，美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反正啊，我们早晚得住上大房子。行了行了，我给儿子做饭去了啊。
0: 哎，那我。
3: 什么？你也喜欢诗？
4: 喜欢，太喜欢了。我从小就梦想着要当一个诗人。诗人，多么崇高的字眼啊！说实话，我现在都没有放弃这个梦想。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
3: 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5: 饭在锅里呢。
1: 醒醒！
5: 嗯，
1: 哎，醒醒！哎呀，你醒一醒！你记不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念那首诗啊？啊？
5: 什么诗啊？
3: 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
5: 啊，废墟啊！
3: 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我。
6: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啊？
3: 没事。
6: 啊？
7: 你好，请在这签一下到。
6: 您是开会是吧？
1: 啊，对对对。啊，
6: 您请在这签一下到来。
1: 哎，好嘞。哎，好，谢谢啊。
6: 谢谢。
7: 哎，同志，会议室请这边走。对，
1: 会议。哦，对对对对，谢谢啊。
8: 这人今天怎么回事啊？现在还不来？再不来，谈葫芦的话。
9: 嗯，
8: 要不然我吃。
9: 啊，还给你，
8: 不给他留，
9: 不给他留。
8: 我给你打个电话。太不像话了。
10: 而实际上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做事是给人看的，是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
1: 哎呦，我在市里开会呢，
10: 招生、
1: 开会、
10: 铺路、搭桥，
8: 怎么会跑到市里去开会呀？你又不是所长，
1: 一言难尽。
8: 笨蛋，你说他上厕所，你不会说你上厕所啊？真笨啊！听见了吗？
1: 哎，实在走不了了。哎，等一会儿那个回间休息的时候，我想办法溜走啊。哎，你们等我一下。
10: 哦，
1: 不说了，开会了，快了。
8: 再等会儿，来接着吃。
1: 今天这会议开
11: 上
1: 挺
11: 沉。现在，哎，那位女同志，对，就是你。

0: 你是哪个所的？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情报所的。
0: 你们窦所长怎么没来啊？
1: 他病了，让我帮他过来开会。
0: 一会儿你准备一下，把你们所的改革情况跟大家伙来谈一谈，经验教训都要讲一讲啊。
2: 老公了，
3: 哎呀，不等他了，就咱们姐们过，你们跟我过，我就开心了。哎，快点啊，接着讲你开会的事，快快快！
1: 哎呀，当时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紧张，我这家伙把我给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我话都不会说了。后来我一想，嗨，管他呢，反正已经到这份上了，不如豁出去算了，是不是？所以就嘁哩喀喳的把我的想法全说出来了。你猜结果怎么着？
4: 当场砸锅了，
5: 什么呀？人家要选他当市长呢，
6: 还送给他一辆自行车呢。
5: 这些人怎么这么讨厌啊？
1: 真是的！
4: 来来来，看
1: 我开涮。
4: 来，
5: 我跟你们说正经的呢。我告诉你们，我的发言真的引起领导重视了。
1: 过两天就去我们所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了。
6: 你是不是打算竞选所长啊？
1: 我哪行啊？
5: 怎么不成啊？我看你就成。
3: 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班长，你那么优秀，班里女生我最佩服你了。你要是干不出来个样，我都替你可惜。
1: 哎，可惜什么呀？这眼看着都快40岁了，有什么可惜的呀？
5: 快40怎么了？你又有能力又有人缘，最是当领导的料了。
6: 就是，我们说的没错吧？
4: 快试试。
1: 行，那我就去试试。嗯，
3: 是啊是啊。哎啊，我可发现你最近有点年轻啊。
6: 真的？
1: 嗨，不知道了吧，人家最近跟一小帅哥满世界转悠，能不年轻吗？嗯，
3: 真的？
1: 那是
3: 啊。带来让我们饱饱眼福啊，养养眼。
6: 难道是我上次我们俩纯粹是工作关系啊？
5: 有，对诗也是工作关系呀。
4: 对诗？对什么诗啊？
1: 哎呀，这你就不知道了，人家是一边卖保险一边对诗，什么你一句我一句，什么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你俩人，你俩人干嘛呢？你这是？
6: 瞎说！
4: 来，给我加点菜。
1: 来来来，干一杯！
5: 来来来来，
1: 生日快乐！
4: 谢谢。
6: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在这儿等你。
6: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7: 我上次送你回来，你在这儿下的车。哦，
6: 走吧。
7: 甜甜。嗯。你最喜欢的百合花。
6: 你这是干什么？
7: 我今天早上醒来，看到这么蓝的天，还有这么明媚的阳光，我就想，在这么美好的日子里，我应该做一件美好的事情。点点，让我们在心里永远记住这美好的时刻。
6: 来，走吧。
8: 出新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6: 你爸呀，公司肯定有事儿，咱们再等他一会儿啊。
8: 有事儿也得请假呀，平时老爸晚10分钟回来都得打电话向您请示，今天胆子大了，连假都不请了
6: 啊。回来批评他。哎，爸回来，快去开门。